0: 鲁兔，准备登月。
1: 没问题，快到大家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 飞船方向已经调整完毕。
0: 干得漂亮，开启动力下降。
3: 队长，我们成功着陆了。
0: 队员们，我们到月球了。
4: 我们到了，
5: 这就是月球。
6: 怎么会噗噗的？和我们平时看到的月亮差好多。
2: 月球本身并不会发光，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是月球反射了太阳光。
1: 队长，飞鱼艇一切正常，具备开舱条件。
0: 干得漂亮。
4: 耶呵，我要去找兔子怪兽喽。
2: 稍等，呱唧，没有舱外航天服，我们是无法在月球上行动的。月球大气层中只存在非常少量的气体，也就是所谓的真空状态。在月球上，我们无法呼吸，也无法传播声音，并且月球表面还含有大量的辐射，
1: 所以我们需要舱外航天服的保护。我和朱峰还在上面安装了无线电接收装置以及紧急求助按钮。
2: 接收装置收到求助信号，就会触发章鱼警报。
6: 可我并没有按下按钮。
3: 队长，我们收到了来自月球的求助信号。
4: 兔子型的信号，一定是兔子怪兽。
0: 有人需要帮助，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兔兔兔，搜索求救信号来源。
1: 信号源来自不远处的鱼海西北角。
4: 哇哦，月球上也有大海吗？那呱唧船长可要去看一看了。
2: 月球上的海和地球的可不同，它们其实是月球表面比较低洼的平原。在地球上用望远镜观测，月海会呈现出深邃的黑色，看着就像是海洋一样，所以大家才会叫它们月海。鱼海也是月球上较大的月海之一。
6: 天哪，这也太大了。
3: 好消息是，信号源离我们并不遥远，但是信号源非常微弱，随时可能消失。
4: 那我们要快点出发，拯救兔子怪兽。
0: 说得对，达西西，时刻注意信号来源。
3: 是，队长。
0: 伙伴们，立刻出发，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我的老天爷呀，这就是在月球上行走的感觉吗？真是太奇妙了，我要记录下来。
4: 记录等等再说，兔子怪兽还等着我们呢。
6: 哇哦，
4: 我跳得好远好高。
2: 这是因为月球上的引力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我们只要轻轻一跳就可以跳得很高。
6: 我也来。
4: 月球跳高赛开始，跳得最快的是超级勇士。
6: 那一定是我。
4: 我还能更高。
2: 小小呱唧，别跳得太高。
4: 朱峰，你在说什么？
6: 我会跳得非常非常高。
2: 小小快停下。
0: 在月球上跳得太高是很危险的，如果超过一定的高度，我们很难控制自己的着陆点，在落地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撞到尖锐的凸起。
6: 好高，救我。
2: 小小，
0: 队员们加速，接住小小。
8: 是，队长。
4: 别害怕，超级勇士来了。
6: 呱唧，
4: 安全着陆。
6: 谢谢大家。
0: 不用客气，不过下次可别跳太高了哦。
3: 队长，信号源消失了。
4: 兔子怪兽消失了。
0: 大西西，锁定最后的信号来源，我们要抓紧时间了。
3: 是，队长。信号源没有移动过，它还在原地，距离我们非常近了。
0: 队员们，立刻出发。
3: 队长，我们到了。
4: 兔子怪兽，我们来帮

0: 了。队长，陨石坑下面全都是碎石块，没发现兔子怪兽。
1: 可是兔子信号最后的发出地点就是这里啊。
2: 看来我们要下去看看。队员们立刻行动。
0: 哟，超级勇士来了。
3: 小小也来啦。
4: 希望兔子怪兽不会觉得我们很美味。
3: 放心吧，伙计，兔子怪兽一定也跟我一样，只喜欢胡萝卜的。
1: 好像没看到兔子怪兽。
5: 有没有可能信号源是从陨石堆下方传来的？
0: 兔子怪兽被陨石压到了。
2: 看来只有这个可能了。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月球。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月球漫步下，队员们立刻行动！
2: 哟，超级勇士来了！哟吼，兔子怪兽，我们来了！你在哪里？
3: 好像没看到兔子怪兽。
4: 有没有可能信号源是从陨石堆下方传来的？
2: 你是说兔子怪兽被陨石压到了？
1: 看来只有这个可能了，它需要我们的帮助。大家一起先把陨石搬开，队员们执行任务。
5: 是，队长。
6: 我的小乖乖啊，这些陨石块也太大了，
2: 是时候来点猫的力量了。哟，看我也有熊的力量了。
4: 准确的说，熊的力量会变得更大，月球的引力小，也会导致我们拥有超大的力气。
7: 呀，我也有熊的力量了。
1: 大家干得漂亮。
2: 兔子怪兽长这样，就像一个小箱子。
8: 我的老天爷呀，这不是兔子怪兽，好像是一台月球车。我在竹峰准备的月球手册上看到过。
4: 是的，这好像是玉兔号。
7: 玉兔号是什么？
4: 准确的说，玉兔号是一辆月球车，也就是在月球上观察、巡逻、收集月球各种数据的机器人。
2: 哇哦，机器人！
7: 可它怎么一动不动的？
6: 它受伤了，需要治疗。
4: 对机械的治疗，我和兔兔兔应该更在行。
9: 说得对，我们很快就能治好它。

0: 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嗯。搞定。
1: 你好，玉兔号。嗯。
2: 他怎么还是不回动？
3: 我曾经在手册上看到过，玉兔号有两种模式，他现在可能正处于休眠模式。大家帮忙把玉兔号推到阳光下。嗯。
4: 看来需要一点加强版的熊的力量。
1: 工作模式启动，
0: 玉兔号说话了。
1: 工作模式启动完成。
2: 哇哦，真帅！
1: 你好，玉兔号。
5: 你们好，谢谢你们帮助我，要不是你们，我可能要在陨石坑里休眠更长的时间了。你们还帮我修好了轮子，真是太感谢了。
4: 不用客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月球探索的，
0: 行李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5: 真想和你们多聊一会儿，可我的工作已经停滞太久了。
6: 没事，你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和我们说，
5: 是个好主意。可是这些陨石让我休息了345天08个小时，真是太久了。对了，这些陨石的数据我也要记录下来。
3: 这些数据非常详细，是很棒的研究材料。
5: 多谢夸奖，收集数据我可是很擅长的。哦，差点忘了收集月壤的资料。
7: 分析这些泥土有什么用？
5: 月壤可不是普通的泥土，月壤是月球上特有的土壤。利用探月雷达可以分析出月壤里面的成分，推测出月球上经历了什么，是不是发生过火山喷发，是不是曾经有过水。
1: 哇，真神奇，你的探月雷达真厉害。
5: 配合上我的机械臂才是黄金搭档。我的机械臂可以对周围的石块进行钻孔、研磨和采样，就可以分析出更多资料了。
2: 我的老天爷呀，可真厉害！
5: 看好了！糟了！我的机械臂坏了，我不能钻孔、研磨和采样了，我的工作又要暂停了。
0: 放轻松，没那么糟糕，只是机械臂上的齿轮坏了一颗。
3: 如果有备用齿轮的话，很快就能修好。
8: 早就已经丢了，我那时候忙着工作，没有回头寻找。
6: 哟，我们可以帮你找，你擅长收集数据，我们擅长找东西。
0: 说得对，交给我们吧。
6: 我左边，小小你找右边，我们分头寻找。
1: 包在我身上。
3: 等等。我们需要先找到玉兔号之前的车辙。在这里，一年前玉兔号是从这个方向过来的。
2: 哇，一年前的车辙居然还留着。
3: 月球上没有大气，理论上来说痕迹可以永久保存。
6: 那就是说只要沿着车辙，很快就能找到备用齿轮。
5: 抱歉，我工作期间去过的地方有点多。
0: 我是大发明兔，你是爱工作兔。
4: 伙伴们，那我们分头寻找，帮爱工作兔找到齿轮。
9: 没问题，队长。
6: 没有发现齿轮。
1: 收到。
5: 我去过的地方也太多了。这好像是块新陨石。不对，现在要先找到备用齿轮。
10: 别紧张，小皮，兔子怪兽就是玉兔号，这里没有别的兔子怪兽了。我找到了，
0: 试试看，玉兔号。

0: 紧张，玉兔号。机械臂刚刚修好，你可以休息一下再工作。
1: 对，休息休息。
2: 不，我的休眠模式只有在月夜的时候才能启动。
3: 月夜要来了。
0: 月夜？
4: 我的老天爷呀！月夜期间没有太阳光的照射，附近月表的温度会急速下降至-180度左右。
1: 天哪，那不是要把我们冻成冰块？
0: 我们的航天服承受不了这种低温。
5: 是的，这种连续低温一般会持续14个地球日。
6: 这也太长了。
2: 你们必须尽快离开。
7: 我们要赶在月夜到来前返回太空船。海底小纵队，立刻返航。
0: 大家沿着脚印。
6: 我知道，月球上的脚印不会消失。
1: 对，而且月球上还能跳得很高。
6: 也许我们要跳得更高才行。
0: 嘿，伙计，太高可不行。
7: 大家注意安全，沿着脚印前进。
8: 是的。
1: 飞船就在前面了。
4: 我的老天爷呀，月夜来了。
7: 大家加速。
6: 哇，月夜太快了。
9: 天哪，我们要被追上了。
2: 海底小纵队，看我的机械臂。
6: 现在可不是工作的时候，玉兔号。
2: 不是工作，快抓住我的机械臂。
6: 大西西，
2: 抓紧了，伙伴们！
9: 我的小乖乖呀！
2: 海底小纵队，吃饭！

0: 飞云艇，伙计们，我们到了！
1: 进入飞船，
0: 队员们进行返航准备。我们带着玉兔号回地球。
2: 是，队长。
0: 海底小纵队呼叫玉兔号。
3: 玉兔号，我们接你回家。谢谢你们，不过我得留在月球，这里还有许多重要的工作等着我呢。可你工作这么久了，都没回去过。地球是我的家乡，可月球才是我的目的地。探索月球是我的使命，很高兴认识你们，海底小纵队。该和你们说再见了。
4: 队长，周围温度急速下降，我们必须返航了。
0: 海底小纵队，返回地球。

0: 这个游戏太酷了，
1: 感觉就像做了一场梦。
2: 要是什么时候能真的去月球就好了，
3: 可能就在不久的将来，对吧，朱峰？
4: 没错，不会让大家等太久的。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黄山大救援。

0: 哈哈，热可可很美味，谢谢你，皮医生。不客气，队长。
1: 这张应该是在双河洞拍的吧？我们还见到了透明蝌蚪呢。
2: 嗯，这是双河洞里的水晶洞。哦，
1: 这些风景可真美啊！
3: 中国漫游记里还记录了更多这样的美景，我准备把它们都拍下来，挂在活动室里，和大家一起欣赏。
4: 真是个好主意！你看这黄山云海怎么样啊？云海是像大海一样的云吧？没错，由于黄山山高谷深，林木茂盛，日照时间短，水分不易蒸发，常常会有云雾从山谷中升起。
1: 云雾越聚越多，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云海。尤其在降雨后，更容易形成壮观的云海。呀，我都等不及来一场云海冒险了。怎么回事？
3: 气象追踪器显示，黄山遭遇了强烈的冻雨天气。
1: 强烈的冻雨可能会让黄山的生物们受伤，我们必须马上行动。拉西西，启动章鱼警报。
3: 立刻前往黄山，
1: 营救遭受冻雨危害的生物们。
5: 交给我吧，队长。
2: 如果有动物受伤，我可以帮忙治疗。
3: 我和小萝卜会准备足够多的毛毯和热水，以免有动物冻伤。
5: 我会驾驶蜻蜓直升机从空中搜寻需要帮助的动物。
1: 好的，大西西，其他人和我一起去飞鱼亭。
5: 遵命，队长。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这里就像被冰封了一样。
1: 哇，真是太壮观了。
2: 雨过后一般都会形成这样的雾凇，严重的雾凇还会冻伤植物呢。
3: 队长，快看看动物们的状况吧。
4: 我这就启动生命探测仪。
0: 队长，山坡和山顶上都出现了极低的生命信号，说明这些动物正处于虚弱状态。
1: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它们。
4: 我这就把定位发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大家分头行动。
5: 好的，队长。
2: 树被冻裂了，需要尽快处理。
6: 大壮，来吧，叫吧，叫吧，叫吧！
1: 可以用稻草来保温。
0: 哟吼！接到你们了。
4: 不好，这个生命信号越来越弱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它。
7: 救命！谁来救救我？
4: 请问里面有人吗？
7: 有有有，请帮帮我，这里的冰层太厚了，我出不去。
4: 没问题，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
7: 终于出来了，谢谢你救了我。
4: 不客气。
8: 呼叫巴克队长。
0: 队长，距离你500米的山道上有一头奇怪的动物倒在结冰的地面上，我一靠近它就特别紧张，蜻蜓直升机没办法下降救援。
2: 离我远点，大怪鸟。
0: 谢灵通，你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9: 我想它是头中原猎羚，它们善于在险恶的山岩间跳跃，因为它们的蹄子

0: 华队长，冻雨让这里的山道都结冰了。
1: 确实很滑呢。你好，我是巴克队长，他是达西西，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
2: 不要靠近我，你和那个大怪鸟都很可疑，我不会相信你们的。
1: 啊，冷静点，伙计，我马上离开。再这样下去，他的伤会更重的。西灵通，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3: 前肢受伤影响到了中华猎灵的抓地力，如果我们增加冰层的摩擦力，或许他就能跳离冰层的范围。
1: 好主意，西灵通。
4: 达西西，我需要你运送一些稻草过来。
0: 收到，队长。
4: 谢了，达西西。
2: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是来帮助你的。
2: 你又想玩什么花招？
1: 稻草铺成的路能让你不再打滑，顺利离开结冰的山道。你看，一点也不滑了。
5: 我终于离开这块路滑的地方了。
1: 跳得不错，不过你的伤还需要处理一下，我可以帮助你吗？
6: 好吧，看起来你也没那么可疑。
5: 伙计，那里太危险了，快过来。我不敢。别怕，大灵猫，呱唧勇士一定会救你的。跳过来，我会接住你的。
7: 谢谢你，勇士呱唧。
5: 我就说我能救下你吧。
7: 呱唧，别累了。
5: 我活过来了，
6: 完好如初。
2: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5: 医生真棒，真棒！
1: 谢谢你，小萝卜。
2: 对呀、啊，怎么没看到呱唧啊？
1: 呼叫呱唧。
5: 好可怕呀！别怕，呱唧勇士不会让你有事的。队长，我需要支援。我的耳朵要是像突突兔一样长就好了。
1: 我联系不上呱唧，希望他不会有事。
8: 不怕。
0: 可以确定的是，呱唧已经找到了需要帮助的动物。
9: 那我们快去接应他吧。
8: 别怕。
7: 呱唧勇士，你太厉害了。
5: 不好，绳索要断了！我还没看过山地的风景呢，我不想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
3: 我也没征服过七大洋，还没找到世界上最大的宝藏。
1: 启动机械臂！
5: 阿布西，我们来了！伙伴们，你们来的可真及时。
1: 这次的救援大家都完成得非常棒。
5: 那是当然。
0: 大家快看，太阳出来了，冻雨危机也过去了。
9: 哇，真是太美了。
10: 冻雨过后，云海中的水汽更丰富，让云层也会变得更加厚重，我们才有机会欣赏到这么壮观瑰丽的云海奇观。
0: 那我得多拍一些照片挂在活动室里。
11: 哦，没想到黄山云海比中国漫游记里描绘的还要壮观。
10: 不只看到了云海，还见到了中华猎灵和红嘴蓝雀，以及各种造型的松树哦。
11: 壮丽的山川，多样的气候，还有无数珍稀的动植物，黄山真是片广袤神奇的宝藏之地啊。呀，
5: 我的勇士直觉告诉我，这里一定还有更多的宝藏等我们去发现。
1: 那我们就从黄山出发，一起去探险吧。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

0: 报告，
1: 快递报告，快递报告，快递报告，快递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0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啊，对，我就是回来汇报的。我们当时跟荣家已经僵持了，不知道该不该动手，徐锦川就偷袭了。
5: 现在什么情况？
4: 僵持，没有命令，我也不敢擅自动手啊。再说了，也不知道徐锦川藏在哪儿啊。
6: 秦瑞军，等一下。
5: 将军对清水不放心，

0: 天涯，
1: 徐锦川，我说过我知道你的软肋在哪儿。如果他死了，你可以原谅你自己的话，就不要出来。
0: 锦川，锦川，你不要出来，千万不要出来啊！
1: 我也劝你别出来，眼睁睁看着我杀死他。 完成一次你的自我蜕变，这样你就没有弱点了，你就是我的对手了。

0: 刚主，走，听话，走，不要让任何人看见你。
1: 慢，不用开枪。荣大小姐，我想你误会了，我们的枪不是对着荣家人的。把枪放下。

0: 川，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不，是我连累了你。
2: 对不起，你的功能不能由我保管。

打扰了，荣家大小姐。关东军的警备力量不怎么样，由我亲自送你。田中大佐，撤军。

0: 你回去告诉主母纯一，说老子没空。
1: 李大哥，你这太不合适了，你这没空，那你都忙啥呢？
0: 忙啥？养伤，老子让主母纯一咬成这样，你小子不知道吧？
1: 啊，人家他不是，人家日本人呐，都已经算好了，您好的差不多才让我过来的。
0: 你小子哪来这么多废话？就回去这么跟他说。
1: 要不然，还是麻烦您跑一趟吧。您说我现在也是个……
0: 我说江燕啊，自从离开我这儿之后，你小子这一路爬得挺快啊，啊，都到营长了。看来我这一脚把你踹开，还踹对了。
1: 这我没法跟你比啊，你那营长可是一枪一枪打出来的。
0: 是，你这一路磕头磕出来的也不容易吧？
1: 哼，李大哥，你也太开玩笑了。

0: 江燕，你说你这个人，这样下去有什么意思？啊，别说给你个营长，就算是给你个师长，那又怎么样？这见了日本人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就会跟在后头低头哈腰的，有劲吗？
1: 那人家张一平张旅长，他见到日本人，不也连个屁都不敢放吗？
2: 我去，你小子什么东西敢说我大哥？滚！
1: 嗨，哈，
2: 回来，给老子捡起来。

0: 听说了吗？听说吕良彪把徐一航救出去的。
1: 我也听
0: 好多人在议论。
2: 说什么呢？
0: 没说什么，没有。
2: 再说一遍。
0: 有人看见徐一航是坐着吕良彪的车出的城，吕良彪先是一个人开着车进了承德，听说和一个叫清水二十三的人交过手，这事张旅长知道。
2: 站岗。
0: 是。我说他会问的吗？对吧？
2: 哎呀，张旅长，你就全说了吧。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那将军也不会叫你过来的，对不对？
3: 张旅长，你要知道，等我查出来后果会是什么。
1: 啊，将军，这可真是始料未及，我没想到啊。
4: 这么说，这是真的？
1: 是真的，我没想到他会这么顽固。
3: 你既然用性命担保他，你必须承担你应该负担的责任。
1: 其实将军啊，我看他是个人才，想再给他一次机会，没想到他这么不争气。您就随便发落吧，我保证不会再为他多说一句话。
3: 张旅长是个聪明人，那你觉得这件事应该怎么办？
4: 将军，把吕良彪交给我吧。
1: 别，将军，我觉得关东军不能插手。吕良彪一直带的那个连都是他的铁杆兄弟，搞不好会造成军内哗变的。
4: 所以交给我来办才最稳妥。
1: 将军，清水大佐他
3: 军内哗变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张旅长，以你之见呢？
1: 我的意思是把他那个营调离承德，随折腾大佐开往康远，我呢以给他放假去长春探他母亲为由，把他留在这里，让承德的警备军把他抓来，我觉得这样比较稳妥。
3: 苏哥，好主意啊。
5: 吕大哥，你不跟我们一块去康远呢？
4: 你们先去，我回趟家看看我娘，等过完端午节我就回来。
6: 吕大哥，给我们带几个大娘包的粽子呗。
5: 是啊是啊，
4: 没问题。对了，我的规矩弟兄们都知道，你们这几个新来的都给我记住了。一，不许欺负老百姓。二，不许受日本人欺负。记住没？
5: 记住了。吕营长，您这也太为难我们了。日本人欺负我们，那
4: 就跟他干。
5: 您在行啊，您不在，我们哪敢呢？
4: 行吧，他们要是欺负你们，你们就先忍着，等老子回来再收拾他们。但是欺负老百姓这条一定要给我记住了，谁要是敢犯，老子对他不客气。
5: 是，营长，这兄弟们都习惯了，下去就是捞油水的。
4: 捞油水？听听你这话，像个好人说的吗？你们是愿意掉脑袋呢，还是愿意把我说的话都记在脑子里边？
7: 张旅长，你有事找我们？
1: 进来说吧。给你俩一项特殊的任务，带一个排的兵力埋伏在旁边的房间里，我一下命令抓捕吕良彪。

0: 大哥，什么情况？
1: 梁彪，情况不妙啊！
0: 怎么了？
1: 梁彪，万一你这关没躲过去，我会把你娘当我亲娘一样善待。把枪交了吧。
0: 大哥，我说过，如果你让我死，我眼睛眨都不眨一下。
1: 也许情况不如想象的那么糟糕，我会据理力争的。
0: 别说这个了，我知道要不是迫不得已，大哥不会这么做的。再说了，这么多年要不是你护着我，我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没事。
1: 进来吧。
2: 李营长，

0: 李营长，兄弟敬你是条汉子，找个机会跑吧。我要走了，你们怎么办？以你李营长这身手，跑了也在情理之中，没人会怀疑的。
1: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不能走。为什么？我要走了。 我大哥就没法交代了。你别忘了，是他下命令抓你的，他根本就没有把你当成兄弟。他也是迫不得已，他已经尽力了。你，吕良彪，你这不是仗义，你这叫啥？你知道吗？让人卖了你还帮人数钱呢？行了。 啥也别说了，开车，走。

0: 没想到这么容易，你就落在我手里了。
1: 要杀要剐随你，痛快点。
0: 哪有那么痛快？我要你为你的轻蔑付出代价。
1: 爷什么阵势没见过？我怕你。
0: 你这皮够厚的。中了我两枪，竟然一点痕迹都没有。
1: 是你的子弹太软了。
2: 你到底在为谁定罪？
1: 是你们把我抓来的。我还想问你呢。
0: 没错，这件是徐二汉设的。街上那个蒙面杀手是你，而避暑山庄里的那个杀手不是你。
1: 哦，是吗？
0: 是谁？

0: 我知道陷害你的人是谁，他们都是抗日志士，我希望你能够加入他们。你不应该顶着汉奸的恶名，别再恨他们了。伤害你的人不是他们，是日本人。
1: 到底是谁？
2: 你以为你比竹木纯一聪明是吗？
1: 什么意思？
2: 之前他们说我勾结义勇军，我根本就没有。我实话实说，他们就放狗咬我，把我咬成这样。这回我学精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说什么我都承认。
3: 好，看来我只好到长春那边去拜访一下你母亲了。
1: 你敢！
3: 我还以为你没有软肋呢。吕连彪，对我最好客气点，不然你不会好过的。告诉我，背上那几个子弹去哪了？
2: 你猜啊，你再猜猜，你打徐二航那几颗子弹又去哪儿了？
3: 我很想知道，是哪家兵工厂生产的防弹衣质量这么好？
2: 肯定不是日本生产的，
1: 美国造的。
3: 吕连彪，你可以不告诉我，没关系。明天就真相大白了。
4: 覆面のやつは二人います。吕梁彪はそのうちの一人で、秘書三将のやつは他にいます。
5: 伝統に従い、周辺の兵には身の金とな。四将はまだ隠れたりはしないだろう。
0: 他们在一个老乡家里，荣氏受了很重的伤。
6: 既然我们不打承德了，荣氏再回承德也没什么用了，而且长城抗战已经结束。荣氏对日本人也没那么大用了，所以说荣家人留在承德太危险，必须尽快撤出来。
7: 政委，我回来了。
6: 不会喊报告。
7: 哦，报告。
6: 进来。情况怎么样？
7: 不好，你哥被清水二十三抓走了。
0: 什么？
7: 是一个女人把他引出来的。清水二十三有很多机会可以杀你哥，可是他没有动手，对你哥。

0: 好像还很客气，看样子应该不会伤害他。
1: 他们是在拿你哥做诱饵，来引你和你姐姐上钩。二小姐，这件事你先别跟大小姐说，免得她一时意气用事，上了清水的圈套。我认为，我们还是先把他们接回来，从长计议。
0: 我还有个更不好的消息。
1: 说。
0: 荣二少爷死了。
1: 什么时候出殡？
0: 明天。
1: 又是一场考验。明天他弟弟出殡，如果他不在场，日本人就能断定他就是蒙面枪手。
0: 那怎么办呢？
1: 二小姐，你看呢？
2: 如果让荣家人全部撤出承德的话，明天是个好机会。樊小燕，你明天早上再回一趟承德。
0: 嗯。

0: 陆大少爷，令尊和令堂也是要去坟地吧？嗯，让所有人都跟着，把所有值钱东西都装上车。带钱干什么？
1: 陆大小姐没有死，参加了义勇军。
0: 真的？
1: 荣家人这次出了城就不会再回来了，你们留在这儿一定会受牵连的。
0: 太好了，太好了，我这就回去准备，就去准备。
1: 好，
0: 你陪着大小姐，我出去安排一下。
1: 好。

0: 简，我跟你说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让荣石回去看看。
1: 怎么了？
0: 荣树死了。今天出殡，荣家人出了承德就不会再回去了，张赫会去接应他们。
2: 怡君，我家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没有啊。
2: 二小姐，别瞒我了。

为什么把葛雕像，为什么不当着跟葛杰让一面？他是带着遗憾走的，他还没有给索杰报仇呢。他抓着我的手说，他不能死。 这么死了，他就没脸去见索杰。可是我救不了他，我救不了他。

0: 人生。
1: 让手。

荣若别回来，荣若你回来呀，荣若你回来，你回来，回来呀，荣若。

是哥没照顾好你，哥对不起，哥对不起，杨叔。

一定会把你的心愿了。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我说，我什么都说。说什么？啊？哦，对，城里有一支队伍蓄势待发，由田中大佐带队，只要看到荣大少爷回来，立即出动，要全歼荣家人。
1: 田中大佐。
0: 哎，对对对，就是黑名单上那个田中。走。啊。
2: 荣兄弟，荣兄兄弟，你怎么就走？
3: 我一枪打死你！
0: 别别别杀我！
4: 耿爷。

你回去告诉朱墨，就说他以前对我的怀疑都是对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那两批军备也是我联合徐一航他们劫的。所劫听的都是我的指挥。你告诉他，我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他们赶出城的，赶出热河，赶出中国。

0: 好，让他滚！
1: 哎呀！哎，对不起。

榕树的死给榕石的打击很大，也让大家都非常难过。他看上去是个坏小子，号称承德高衙内，但是他从来没有欺负过一个老实人。他以前打常绿林的兵，后来打日本兵，打伪军，都是为了老百姓出头。他看似没有做过多大的事儿，但他一直是榕石的挡箭牌。榕石一直在用他试探日本人的底线。在榕石和竹木纯一的斗争中，他和锁杰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虽然出卖了锁杰，但却保住了榕石。为此，他一直活在歉疚中。唯一的心愿就是为锁杰报仇。可是，至死他的心愿都没有完成。

0: 将军啊，这荣家以荣树出兵为由，所有店面全关了。荣家人，包括跟荣家有关系的人，全都出承德了。荣氏说，要把你赶出热河，赶出中国啊！
1: 他做梦！将军，现在咱们部队都回来了，该向他们发起总攻击了。秦志军，这场战斗交给你指挥。
2: 3天以内对白云洞进行彻底清剿，这次不要再让我失望。好，今天晚上我去一趟白云洞，先摸清楚他们的情况再出手。
1: 也许你要多少人？
2: 只需要带一个人，就让江燕跟我去吧。
1: 不是，
0: 江燕，
1: 我。
2: 拿出一个军人的气派来。这是我专门找人给你带来的。从今天开始，你和孙千崖就住在这里。楼上还给你准备了一架钢琴，也是为你们准备的。如果有什么吩咐，就随时说。
3: 您用得着对我这么客气吗？他们都以为我这样对你，是为了引你姐姐和你妹妹上钩。我对他们是这么说的。难
2: 道不是吗？
3: 当然也是。希望你不要企图离开这里。我在周围布置了100名枪手，每个都是从关东军和警备军里精心挑选出来的。 这100多名枪手足够让我够枕无忧。就算来3个徐一航、3个徐二航，也别想逃出这里。
2: 那么，除了这个呢？
3: 还有就是，我想知道你爷爷都教你什么兵法。
4: 我们是不是出不去了？
5: 清水说的没错，就算再来3个我的姐姐妹妹，也出不去。对不起，景川。
4: 千雅，是我把你拖进了这趟浑水里。

0: 你好，你去忙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这个时候，你更需要有人陪着。我走了，这就只剩下悲伤了。
1: 我知道这段日子会很难熬。

0: 放心，我会一直陪着你，但是你一定要振作起来，我们需要你的智慧。
1: 长城沿线出现了一支神秘的队伍，身背大刀，怀抱机枪，一个星期内连克我长城十余处关口，打完了就跑，跑到哪打到哪。我武藤将军已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严正交涉，但对方给出的答复是，那是29军下属的一支出逃的叛军，已不归国民政府指挥，如果由他们承办，必须允许他们出兵靠近长城。
2: 将军，这长城可不能让他们靠近啊。
1: 武藤将军把这件事交给我了，中国军方给的主意是，只要杀了这支队伍的指挥官，整支队伍就会瓦解。
3: 他们的指挥官是什么人？
1: 此人名叫张洪光，是冯玉祥西北军中的一个师长，因触犯军纪，一路从师长降到团长，这一次竟然带走了29军手下的一个团，不断骚扰我长城沿线驻军。
3: 杀他并不难，就是找他有点难。
1: 苏嘎，我先派一个侦察小队在长城沿线展开搜索，有消息你再出动。眼下剿灭徐一航那支队伍是最重要的。
3: 好，我傍晚就出发。
1: 张旅长，吕良彪那里也查不出什么线索了，杀了吧。
2: 好，
1: 张旅长，还是由你自己来吧。
2: 这样，我把手头的事儿处理完了，马上去办。
3: 将军，吕良彪能不能交给我来处决？
1: 清水大佐，你身为军人应该知道，军队不是一个报私仇的地方，还是在给你的任务上多动动脑筋吧。
4: 这一仗打得真
5: 痛快啊。
4: 就是你啊，那几刀砍的。
5: 哎，我连剁了4-5刀都没剁下来，还叫唤呢。我说这什么脖子这么硬啊，仔细一看是脚脖子。
4: 哎，歇会儿，大家歇会儿。
5: 兄弟，
4: 今儿晚上夜袭独石口，弟兄们把精神养好了，
6: 放心吧。
5: 走。

0: 都已经兵临城下了，大小姐已经和鬼子在避暑山庄里交上火了，却突然接到撤退的命令。我和兄弟们要去救大小姐，谁知道张赫他下了我的枪，我实在气不过，才离开了他们。<笑>你这脾气跟我有点像啊！<笑>现在想想，还真有点对不起张赫。怎么说，他当初也救过我们，他说的也有道理。
1: 要不是碰上你们，我们这几十个兄弟还真的什么也干不了。<笑>
2: 哎，我听你刚才的意思，你并没有亲眼看见一航死了。
0: 我是没看见，不过避暑山庄里几千个鬼子，好像还有一个什么，哦，日本狙击手冠军，我们大少爷都没干过他。
2: 嗨，那你也不能证明他就死了呀。 什么情况不能发生啊？哎，啊，过来，赵华，我放你2天假，赶紧跟邱洪波去一趟义勇军基地。他要是活着更好，你们可以团聚。要是……
0: 你跟他们那个政委张赫商量商量，看看我们能不能合兵一处壮大力量，干他几票大的。
3: 是。
0: 哎，
3: 张团长，他们可是共产党啊，你不担心？
2: 我管他什么党啊，打鬼子就行。
0: 那我们什么时候走？
2: 现在就动身吧，连夜就出发。我知道你心里急。
3: 是。
0: 我到这儿来有两件事，第一，传达上级的指示。
4: 冯玉祥将军接受我党的建议和协助，联合吉鸿昌将军、方振武将军，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单独与日军对抗。上级命令我们立即开赴张家口，加入抗日同盟军。
5: 我哥怎么办？
0: 这就是第二件事。商量一下如何营救锦川。
6: 政委带大部队先走，我和二航留下来救锦川。这件事要特别的慎重，清水就是要用锦川来引你们上钩，而且他占着绝对的优势。既然是专门引你们上钩的，他方方面面一定是计划到了，去了很难全身而退。你怎么起来了？我没事。
7: 既然计划是专门针对你跟二小姐定的，他们一定把你们的路数都研究透了，所以我们必须得想其他办法。还有什么办法？办法我也还没有想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鱼不上钩，他们就绝不敢杀饵。相反，如果你们去了， 反而会葬送了徐锦川和他的未婚妻。
0: 荣氏的担心有道理，
7: 我们还是先动身去张家口吧，办法再从长计议。

0: 看来我们的情报很不准确。
1: 这里明显没有义勇军驻扎过的痕迹。
2: 哎，不是，他们不是一直住在这儿吗？
0: 搬走大概有一个多月了。
2: 那怎么办现在？
0: 沿着这条路应该能找到点线索。
3: 走。
2: 哎，清水大佐，我问你，关东军警备军那么多，你为什么就挑上我了呀？
0: 哼，喜欢临阵逃脱的人一般都有一个优点。
2: 不是，我就是那种临阵逃脱的人呐。那你说我有什么优点吧？
0: 比较机警。徐家姐妹里面，徐二寒就喜欢临阵逃脱，所以他最难对付。
4: 走！
2: 凭什么给他们让路啊？
0: 他们是军人，和我们行进的方向一致，不知道是不是和徐一涵的部队有关系。盯着他们。
2: 走。
5: 来，
6: 张红光身上那匪气怎么那么重啊？
7: 他以前就是胡子。
6: 真的？跟我想的一模一样。哎，不过我说，我还真的就喜欢他这种性格。
7: 不过说实话，其实他的命挺苦的。年轻的时候被军阀逼得妻离子散，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老婆孩子。
8: 是啊，这狗日的小日本打进来，妻离子散的就更多了。哎，对了，大小姐和咱们合兵一处，

0: 我们是应该听大小姐的，还是听张红光的？
1: 到时候再说吧。对了，一会儿我们分头行动，我去义勇军基地，你去承德。
0: 好，
1: 走。
2: 这个收获太大了，跟着他们不但可以找到徐阳，还能找到张红花。

0: 啡都凉了，不要再喝了。
1: 我的心已经麻木了。冰咖啡能让我感觉到我的心跳。其实我早就知道，从我带着他们跟日本人斗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可是我还是接受不了。我宁愿死的那个人是我。
0: 我理解。他们只是先走一步，我们留下来是为了多杀一些鬼子。

答应我，陪我一起杀鬼子、杀汉奸。我不走，你也不许走。

我完全能够理解赵华的痛苦。多少个日日夜夜，我一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他。我多希望我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假的，都是一场噩梦。一醒来，他就在我身边，给我端上一杯咖啡。现在，他真的回来了，却把我放在了更为尴尬的境地。我知道，我们虽然近在咫尺，但彼此间却多了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无法愈合。

0: 龙大少爷，
1: 有事儿啊？
0: 睡不着吧？我也睡不着，喝点儿。龙大少爷，咱哥俩喝点儿啊。来，凉皮儿，这可是用我的私房钱买的，不犯纪律。来一个。来，咱哥俩喝一个。
1: 我不喝酒。
0: 龙少爷，哎呀，你就别绷着了。龙少爷呀，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说你啊，为了许一航，你是家破人亡啊！你从承德一路到了这儿，你说你容易吗？啊！我知道你是心里苦啊。来，哥俩干一个看。那我自己来。你是不容易呀，啊，我容易吗？

0: 他们都说我是癞蛤蟆，想吃铁鹅肉啊！我知道我是癞蛤蟆，我癞蛤蟆就不能吃肉了吧？啊，是，我是癞蛤蟆，可你不是癞蛤蟆呀，啊，你不是也没捞着吗？啊，我最烦的那个人是你呀，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还有那个防不胜防的人呢。来，看，人家原配回来了，我就再是土匪，我也不能从人家的原配那儿抢啊！啊，来，咱哥俩再喝一个。咱俩是耐心淡定。
1: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

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

苗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

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煮。

0: 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你是为了小妖才伤痛欲绝，昏迷不醒。
8: 我知道你想娶小妖，但我不能失去小妖。
7: 知道我想娶小妖还敢觊觎我的女人，你居然在我家里勾引我的人！
9: 不了，
7: 涂山璟，我把你当兄弟，你把我当什么？
9: 你冷静点！
7: 我现在只想打死他。涂山璟，你给老子滚！带着你朝前滚！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我万万没有想到你还活着。贺灵失陷之后，我心里只有仇恨，唯一的念头就是复仇。可是后来，你爱他吗？
1: 荣氏和荣毅都不见了，这是他们留下的。杨，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并不是因为赵华的出现才离开的。赵华的归来，正好可以增强这支队伍的战斗力。而我，最好还是回到从前。 一直在你身后，做好保障工作。我们分头行动，我们彼此的任务非常艰巨，不能再为任何其他的事情分散精力了。还有，营救锦川的事情交给我，你放心。最后，恭喜你和赵华破镜重圆。 我知道你们的婚礼只举行了一半，他应该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只是，很遗憾，喝不到你们的喜酒了。

0: 快快开枪，
1: 还搞不着。你回去带大部队来包围义勇军基地，将徐寒的队伍一举歼灭，说不定还能寻得魔瓜，找到张红光。
0: 那我就先走了，
1: 走吧。
0: 哎，好，放这儿。
1: 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会给你留下记号。
0: 我知道。好。
2: 来，大哥，谢谢你给兄弟送行。兄弟敬你一杯。等来生我做你大哥，我罩着你。大哥，兄弟最后再求你件事呗。
3: 说。
2: 替兄弟把这些馒头带给我娘。
3: 馒头？给你娘带馒头？
2: 我还没跟你说过我脸上这道疤是怎么来的吧？小时候家里穷，吃不起馒头，每次家里有馒头我娘都舍不得吃，全都留给我。这日子一长，我娘终于顶不住了，病倒了。于是我就想去馒头店偷几个馒头给我娘吃，结果被店家发现了，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顿，还在我脸上留下这条疤。他说要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是个贼，

0: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再也没吃过馒头。
1: 兄弟，你放心好了，你走了以后，我会把你娘接到我家去，我会像对我的亲娘一样孝顺她老人家，替你给她养老送终。
0: 好大哥，来。大哥，我吕良彪这辈子没给谁跪下过。我说过，我一定要找到我爹，给他老人家跪下。看来这辈子没这机会了。你是我大哥，今天你就是我爹，兄弟给您跪下了。
1: 兄弟，大哥一家老小都在日本人手上，确实是没有办法呀。

好了，大哥。来人，送李营长上路吧。

0: 梁彪兄弟，一路走好。报告，
1: 张旅长，赶快，中牧将军的命令，把手头的一切事情全放下，调集您的一个旅，立即去围剿徐一航。快，赶紧把吕营长给我接回来。
2: 是，
3: 快，是。
1: 多活一天是一天，兴许缓这一天，你老弟的性命就保住了。大不了，明天咱哥俩再接着喝，好不好？你先休息，我还有事要办。嗯。

0: 你哥，你就是个逃兵。你连应战的勇气都没有吗？和敌人打了个照面，你就逃之夭夭了，丢盔弃甲，现在连参谋长你都丢了。你哥不是土匪，不能横刀夺爱。何况，连土匪都不好意思了。
1: 那你就这么逃了？现在我们要加入抗日同盟军了，终于可以和鬼子正面作战了，而你却逃了。我只是换个方式而已。你现在手下就只有我一个兵了，你拿什么去和日本人斗啊？
0: 停车！
2: 军队在朝这儿运行，他们不会是去围剿我们队伍的吧？走，去看看有多少人。
1: 他是想成全你和昭华。大队长，大批日伪军正朝这里行进。 人数应该是我们的好几倍，我哥说他们是有备而来，仓促应战，一定寡不敌众，让我们立刻转移，不要和他们接触。你哥呢？
2: 我哥他没有回来，他让我们都不要去找他。集合，火速集合。

政委，你带着大部队先走，我和荣毅去找找荣石。我知道我的决定再一次伤到了赵华，但我不能不去找他。他的伤还没好，他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了，他不再是那个显赫一时、叱咤风云的热河大亨了。 失去了一切，甚至曾经失去了信念，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队伍是他唯一的家，我不知道他离开了队伍，还怎么去战斗。他什么都没有了，我不能抛弃他。

如是，你不是说你爱我吗？你不是说还要保护我吗？爱我就活下来，陪着我一起抗争。

你别误会，他是因为我哥是为了他受的伤。

0: 你爱的，他为了我们几次险些丢了性命，我至少应该知道他是安全的，才能放心走以后的路。
1: 我听说过他的一些事情。从军10年，生存能力极强，没那么容易死。自从贺岭失陷以后，我活着就一个念头。
2: 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战争机器，只会打仗，不会生活了。当我知道你也没死的时候，我忽然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下去了。在我见到你之前，我一直在想，我们怎么在一起？
1: 还能一心一意的杀敌吗？我知道，我是一个死了的人，再回来，本来就会有很多尴尬。如果他能替我照顾你，也算是替我解决了后顾之忧。
0: 我们不要过早的做决定，好吗？这件事太突然了，我们都需要冷静面对。现在，还是把心思都放在打仗上吧。

0: 这是我的决定。一航，把你交到他的手上，我放心。
1: 赵华的话同样让我心痛。荣石失去了一切，赵华同样也是。他所有的亲人都在我们结婚的那天遭遇了不幸。这两个本来我都可以依靠的男人，他们现在比我还可怜。我还有弟弟妹妹，可是他们只有我了。他们都需要我，但我不能把自己分成两半。也许只有信念才能够支撑他们了。

0: 如果我想请荣会长协助我们的情报部门工作，不知道荣会长会不会考虑？
1: 将军怎么会突然有这种想法？
0: 近期共党地下情报组织活动猖獗，上面命令我将之捣毁，我压力很大。

荣石忍着伤痛爬到了山顶，再看一看承德，再看一看那片美丽的家园，就能更加坚定他继续战斗下去的信念。

0: 请。
1: 嗯。大少爷，你怎么回来了？
2: 我不回来，主母纯一多寂寞呀。
1: 承德现在对你来说太危险，
2: 有些事儿我必须回来才能做成。
1: 什么事？
2: 第一，营救徐锦川；第二，为张家口抗日同盟军提供物资粮食；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关东军针对冯玉祥和抗日同盟军制定了一个绝密计划，一个日本天皇亲自签署的命令，还是值得我们赔上几条命去破坏他的。
1: 你有计划了？
2: 有，但前提是我要加入你们共产党。不知道我的条件够不够？
1: 你的情况我们早就考察过了，我们党的大门始终向你敞开。
2: 而且我要做共产党任何地下情报组织的总负责人，这样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
1: 为了斗争需要，这不是问题。
2: 好，这样我就能和竹木纯一再次放手一搏了。进城吧。
1: 嗯。你确定要进城？
2: 必须进城。

0: 大少爷，徐锦川和他的未婚妻现在住在你们家。住在我家？嗯。太好了。但是我们不好靠近啊，周边埋伏了100多名枪手，个个枪法如神。
1: 听说过宋徽宗密会李师师的故事吗？
2: 《水浒》里的故事？你是说宋徽宗挖地道去密会李师师？
1: 没错。 荣公馆斜后方50米那家店铺是我的人，就从那儿挖，日夜不停，估计半个月左右能挖通。

0: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

0: 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 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

0: 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5: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4: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3: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5: 队长，我们撤回苏城，发现共军
6: 雄关漫道真如意，而今迈步从头越。
7: 头痛有合剂，
8: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0: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9: 对，
11: 还要施肥，
12: 还要种歌，
13: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4: 这个少来点，
15: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莫西莫西，将军你好，我是荣石。荣石，
1: 啊，荣石回来了，
0: 你回承德了？
2: 是啊，还没把你赶走呢，我怎么能不回来呢？
0: 荣石，你听好了，我就是不走。
2: 所以我才回来，直到把你赶走。
0: 荣石，你秘密潜回承德也就罢了，还敢给我打这个电话。从这一点来说，我很佩服你啊。
2: 没办法，遇到难处了，只好向你求助。
0: 需要我帮什么忙？
2: 想跟将军借点粮食。
0: 借粮？
3: 是啊，你也知道，抗日同盟军得不到国民政府的支持，
2: 察哈尔又是个穷省，养活十万军队实在困难，他们吃不饱肚子还怎么打你呢？将军不要笑，我很严肃。
0: 你跟我借粮，吃饱肚子好来打我，还让我不孝。
2: 是，如果你不借，那我可就抢了。
0: 话既然这么说了，还让你把粮食抢了去，我以后还有脸在军界混吗？
2: 恐怕你都没脸活着了。
3: 你的心情我理解，
2: 但是这粮食我抢定了。
4: 将军，赶紧下命令，全城搜捕荣石吧。
0: 他如果没把握躲过我们的搜捕，敢给我打这个电话吗？
4: 那怎么办？
0: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他为什么回来。
4: 哎，他不是说他要抢粮食吗？
0: 抢粮食？他有必要跟我打招呼吗？
4: 你怎么都告诉他了？
2: 这不影响我抢他粮食。
5: 你有计划了？
2: 我们既然能通过挖地道救徐锦川，为什么不能通过挖地道抢他粮食呢？
5: 对呀，小鬼子的军火库在避暑山庄，但粮仓却有好几处，分布在承德的好几个地方。
2: 掏空他们避暑山庄以外所有的粮仓。
5: 问题是，怎么才能运出去呢？
2: 等徐锦川出城的时候，让他把动静闹得大一点。
6: 你放心，一航，我一定会活下来，用我的生命去保护你，去爱你。
7: 我不像你们看到的那么坚强，留下来保护我，好吗？
8: 答应我，陪着我一起杀鬼子，杀汉奸。我不走，你也不许走。

0: 报告。进来。进来吧。将军，他来有重要情报，要向您汇报。
1: 是你们两个。
2: 将军，荣石回来了。
1: 你们怎么知道的？
3: 我们看见了。今天早上8点，我们哥俩出去闲逛，看到一个人行踪可疑，就悄悄跟上去。见他走进一处房子里，我们在窗外听到他跟一个声音很熟悉的人在谈话，结果那个人就是荣石。
1: 在什么地方？
2: 南小街25号。哎，
1: 听到他说什么没有？
2: 他们在制定一个抢关东军粮仓的计划，另外还要在承德组织一支抗日队伍。荣石好像是驻热河地下情报组织的总负责人，他们手上有一个热河地下情报组织的人员名单。
1: 那您，
0: 将军，赶紧下命令，围捕他们吧。

0: 我很佩服将军的胆量，我也很佩服荣会长的胆量啊。没这个胆量，也不够级别成为将军的对手。你我注定只能成为对手吗？那也不一定。坐。 其实，我非常希望能和将军成为真正的朋友。如果将军能退出中国，以一位国际友人的身份来承德做客，我荣石将会怀着十二分的真诚，隆重招待将军，以尽地主之谊。可惜将军的身份是军人，身不由己。
1: 你我之间的不同之处正在于，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而我只能选择效忠天皇。
0: 这么说，将军对荣石还没死心。
1: 荣会长，我带您去一个地方吧。

荣会长，从今天开始，你仍然是这里的主人。哦，荣公馆有两个人借住，等我安排好以后，会把荣公馆还给你。不必了，南小街25号住着很舒服。再说，我也不希望承德人知道我回来了。

0: 把东西放好，千万不要让他看出有人来过。
1: 没搜出来，您说这名单没找到，咱还抓不抓荣氏啊？这个人太危险了，咱们还是建议逐木将军立刻把他抓起来。荣会长所做的一切，我都能理解。荣会长的人品、能力还有气节，我都十分钦佩。如果换成是我，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扛起枪保卫自己的国家。
2: 谢谢。
1: 只是现在情况有所不同。 你应该重新确定一下，您是哪个国家的人？你应该保卫的又是哪个国家？荣氏，你不是汉奸，你是满洲国的人，至少现在已经是了。
2: 满洲国。
1: 我可以给您时间考虑。

0: 这一次，他一定会答应为我做事。将军认为他会真心投靠我们？
1: 当然不会，他只不过想从我这里得到更重要的东西，而我也想知道他会承德的真实意图。
0: 将军认为他不是为了粮食才组建抗日力量？是，但同时，
1: 他还有更重要的目的。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趁机铲除他？他可是共产党在热河情报组织最大的头啊！铲除了这个头，他们还会派来一个更加神秘的头。这个头，我们还比较了解，还比较容易控制。只要留着他，我们就有可能得到那份名单。将共党
0: 在热河的地下情报组织一举摧毁。将军高明，
1: 绝密计划进行得怎么样了？我们的人已经渗入张家口，哈尔滨那边的人什么时候能到？快了。他不是冲着这个来的吧？
0: 绝密行动，他怎么可能知道？这个计划一定要保密。
1: 只有你我二人知道，绝不能泄露给第三个人。
0: 连清水大佐也不能透露吗？
1: 需要的时候，自然会告诉他。以后，你必须到我这里，面对面的汇报。
0: 明白。

江经理，董某，荣会长考虑的怎么样了？ 将军，荣某现在除了能为将军煮上杯咖啡，不知还有什么地方能为将军效力？情报工作，我想要清除共产党在热河的地下情报组织。那荣某需要些人手。 荣家在承德根基牢固，没那么容易全部撤出承德。您荣会长随时还能调出百八十人，这样吧，还是用自己人更顺手。

0: 他明明知道我就是热河情报组织总负责人，还让我用自己人，这已经说明问题了。
1: 这招其实比较狠，现在大家心知肚明，对方想要什么就看往下怎么走了。
2: 报告。
3: 进来。赵正文啊，我给你一个特殊的任务。
2: 什么任务？
3: 去和荣石做朋友。这不难，你在危急的时候救过荣石。
2: 我救过荣石？
3: 如果不是你的及时到来，我们早就随着桌子底下的炸弹灰飞烟灭了。
2: 袁世良的确就是这么说的，赵正文他只是碰巧。
3: 荣石不会真心相信你们，他想要告诉我的话会通过你们转达给我。

0: 徐大小姐，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我们终于会师了。
1: 可惜我们的计划没能如期执行。
0: 我都听说了，嗨，我们也一样，离开了29军，去投奔了59军，打了2仗，59军也撤了。他们都不打了，没关系，我们自己打。
2: 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组建了抗日同盟军。你们29军副军长佟麟阁也在。
0: 佟军长也在，那太好了。
2: 我们这次去就是去加入他们的，正好问问你们愿不愿意去。
0: 去去呀，我们像没娘的孩子，游荡了快一个月了，终于找到娘了，当然要去啊。哎，什么时候开拔？
1: 休整一下，越快越好。
0: 好好。哎，哦对了，我给你们打听件事儿。我老家是吉林梅河口的，你们这里有没有梅河口的兵啊？
2: 有几个。
0: 你帮我打听打听。我跟我老婆儿子失散了20多年了，你帮我问问有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是死是活啊。这是我年轻时候的照片，这是我老婆，这是我儿子。
3: 我那时候连大名都没有，就叫挺大。
2: 你以前是不是姓吕？
0: 对对对对，我以前叫吕东。你知道我老婆儿子的下落？
2: 他就是吕良彪，失散多年的父亲。
0: 吕良彪，他叫吕良彪，他现在在哪儿？

我再一次被放到了一个尴尬的处境里。我苦苦追寻的仇人，他的父亲却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抗日英雄，他们一定还是想把吕良标争取过来抗日。从感情上，我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吕良标会成为一个好人。

0: 我们老吕家，对不起你们，吕家怎么出了这么个孽子啊？大小姐，子债父还，子债父还，你就打死我吧，打死我吧！
1: 张科长。
0: 这个逆子，张团
2: 长，这不是你的错，你起来吧。
0: 大小姐，老吕家，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呐。
2: 张团长，
0: 这个畜生，这个逆子。

0: 张旅长，你什么时候下令枪毙吕良彪啊？我正为这事儿发愁呢。下不去手啊？
1: 我看你不是下不去手，你是怕他手下那帮兄弟吧？
0: 哼，笑话！我是旅长，还怕自己的部下？哈，
1: 哎，我这不是给你开玩笑的吗？你要实在下不了手的话。
0: 我倒可以帮你。你帮我？怎么帮？你得跟你手下兄弟说一声，就说是您的命令，我就是个执行的。嗯，这事儿你去办。对外就说这是竹木纯一的命令。
2: 是。
0: 去吧，去吧。
1: 还是怕死的。

0: 希望你能劝他投过来。
1: 谢谢大小姐，谢谢大小姐。你放心，如果他铁了心当汉奸，我就一枪毙了他。万一我毙不了他，你们替我一箭射死他。
0: 其实你们见过面。
1: 我们见过面？什么时候？
0: 那晚你们第一次夜袭日军营地的时候，你和他交过手。他当时为了保护他的大哥张一平，

0: 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吕良标给拉过来。有这个必要吗？有必要。现在察哈尔以东四个县全部落入了日本人之手，而抗日同盟军总部就坐落在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嗯，如果他们发动军事行动，第一仗一定会打察东四县。
1: 这跟吕良标有什么关系？吕良标的那个营就驻扎在察东四县的康远。如果能把吕良标拉过来，也就等于把他那个营拉了过来。有了一个营给我们做内应，康远唾手可得。可是这个人只认他大哥张一平，估计没那么好拉过来。
2: 吕良标现在的处境和以前又不一样了，张一平保不住他了。如果我们救了他，他只能投靠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我们该怎么救啊？他关在避暑山庄的死牢里。所以我们要好好想想办法。
3: 驾！
2: 到了承德之后，去找赵正文，让他想办法安排你们建立梁标。
0: 吕良标下午就毙，江燕执行。江燕为了鲜卑，他战胜了吕良标，让我们跟着他。
2: 江燕，今天城门口哪个排轮值？
0: 正好是我们排轮值。
2: 好，吕良标有救了。你现在就去找江燕，跟他这么说。

0: 吕大哥，想不到吧？你会死在我手上？死在谁手上不是死？能死在江营长手上，是我的荣幸。嗯，汉子，哼！一会儿啊，我告诉你个秘密。
1: 保证一天到以后，记得吐血。带刀。

0: 再见了。
1: 江营长，江营长，这可是吕良彪啊！我们就在这避暑山庄把他给毙了，没什么人能看到啊。
2: 营长，我觉得常武说的对，得让全承德的人都知道这是，知道这是您干的。
3: 扯淡！
2: 营长，这样以后就没人敢惹您了。
1: 你说什么？
2: 这样以后就没人敢惹您江营长了。
1: 对，咱们啊，给他拉到大街上游行去，啊，让所有人都知道，咱们江营长才是这个。
0: 嗯，走。
4: 江燕这个蠢货，非要把吕良彪拉到城外去毙。荣石早就虎视眈眈的想把吕良彪拉过去，这一出城，还毙得了？

0: 将军，我估计他们还没出城，我去阻止他们。
1: 你去把荣师堵在咖啡馆里，同时派人跟上江岩。如果有人营救吕良彪，正好一网打尽。记住，多留活口。
2: 荣会长出去，你有什么事儿吗？
3: 奉竹木将军之命，来和荣会长商量清除共党情报组织的计划。
4: 小五，招待一下。
3: 先生，请吧。

0: 江燕，这回你算高兴了吧？
1: 是啊，这全承德的人都知道，这回你栽在我手里了。
0: 你放屁！你也不看看你自己长什么样，一副奴才相，老子会栽在你手里？谁信呢？
1: 营长，你错了。这回你是的的确确栽在我手上了，我让你死个明白。我知道你提前回到承德，我也知道徐一航和荣石是坐着你的车走的，然后你帮助徐二航对抗清水二十三，没错吧？这全是我查出来的，张一平也保不了你了。
2: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7: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8: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10: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7: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

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

0: 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4大清楚，一按就懂。 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4: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

0: 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3: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2: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4: 北上，南城外出现，发现共军
5: 行关慢道真如意，而今迈步从头越。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睛头痛，有合集呀、
1: 啊？那就开合集功阿卡分散啊！
2: 合集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功制药。
3: 卑鄙小人，
4: 对，我是小人。古训没听过吗？啊，千万不能得罪小人，你要得罪了小人，小人会用各种你想象不到的手段来整你。吕大哥，你忘了当初你怎么骂我、打我、羞辱我的吗？我今儿让你全还上。你瞪我，
3: 你有什么本钱瞪着我？旋风腿，好腿呀！哎，
4: 我也试试。

0: 你手上的功夫也不错，我再试试。啊！哎，
1: 江营长，江营长，差不多就行了。毕竟他过去也是您的头啊。
0: 靠边！全给我靠边看着，得罪老子是什么下场？呀！膝盖，你的膝盖也是一绝，我也试试。爽！这皮靴怎么样？日本兵工厂造的，前面都是钢板。我要是这脚踢下去，会不会砰就爆了？试试。
1: 江营长，你这让吕营长的大哥张一平知道了，他肯定不会饶了你的。你们这两个混蛋，提一个死人说话有用吗？
2: 江营长，我们这不是为了您好吗？啊，张旅长不追究你，他那帮兄弟会放过你吗？
1: 好啊，让他们来。老子现在是营长，谁都不怕。我告诉你们，谁欺负过我，谁害过我，老子把他们一个一个全部弄死。
0: 江营长，
2: 闪开！江营长，
1: 欢送会结束了，你也该上路了，就让我送你一程吧。
0: 江营长，
1: 就给兄弟们吧，
0: 放开我，
1: 江营长，
0: 打死你们！
1: 你还真不怕死？

这个人不能杀，给我带回去。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竹木的防守极其严密，就连我要救吕良彪的意图都被他猜到了，根本没有机会靠近他的绝密计划。会不会他已经意识到了你会承德的真实意图啊？
1: 有可能。
0: 要不这样，这件事先放一放，让他感觉到我们对他的绝密行动没有威胁，我们就是为了粮食和组建抗日队伍。等他放松了警惕。 说不定就会给我们一个机会。另外，他们并没有对你进行监视，我逐一排查过，咖啡馆和南小街25号都没有他们的人。
2: 那只是他想给我们一个空间，等我们放开手脚的时候，就有可能露出破绽。
3: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需要带两个人，
4: 你自己挑吧。

0: 一个是徐锦川，另一个是吕良彪。
1: 徐锦川、吕良彪，哎，这是大佐，我没听错吧？
0: 徐锦川可以为了他未婚妻向我们投降，难道就不能为了他未婚妻替我们杀人吗？
2: 不，这个吕良彪绝对不能用啊！要不杀他的话，他跑到他爹那边去了。
0: 吕良彪必须得用。第一，如果吕良彪不去，战红光未必会上当。第二，战红光不会对他设防，这样他最容易得手。
3: 清水大佐，你不要玩火。
0: 将军，其实杀一个人并不难，我只是想用这次机会把徐家姐妹一起铲除。对了，张局长，你们中国人也过端午节是吧？
1: 当然过了，端午节本来就是我们中国的节日啊。
0: 在我们日本，每家包的粽子味道都不一样，让吕良彪给我包几个粽子。
4: 大佐，为什么必须要用吕良彪？您和徐锦川俩人绝对能拿下张红光了。
0: 好，我去告诉你。而且我也觉得你很适合知道，但是你给我记着，如果你敢泄露这个秘密，你比谁死的都惨。
4: 那我还是不知道了吧。
0: 不，好东西一定要跟别人分享。我告诉你，我就是想让吕良彪亲手杀他爹，然后再告诉他真相，你猜他会是什么反应？

0: 比替他哭得还过瘾，
1: 是不是很过瘾啊？
0: 太令人期待了。

0: 你也太狠了。
1: 吕良彪对他们一定有大用。你们回去之后一定要想办法弄清楚他们到底有什么计划。

0: 吕营长，
1: 恭喜恭喜啊！谢谢你们啊！
2: 哎，吕营长说哪儿的话，我们也没有帮上什么忙。
0: 心意到了，我就领情。
3: 吕营长，你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看来啊，日本人还是离不开咱们吕营长的。
1: 一定是我大哥，又用脑袋把我保下来了。
0: 哎，对了，江燕呢？
3: 在医院里躺着呢，啊，从避暑山庄出来啊，就病倒了，吓的，就怕你踢他的裤裆。
1: 好，你们先替我去看看他，就跟他说，我随后就到。

0: 江营长，江营长，江营长，哎，江营长，江营长，哎，江营长，这儿呢，江营长，
1: 是啊，
0: 哎，出来吧，
1: 吕良彪呢？没来呀。
0: 哎呀，出来，来来来，
1: 出来吧！
0: 啊，
1: 别撞！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他去哪儿了？
0: 哎呀，回司令部了。他让我们先替他来看看您。

0: 说一会儿就到。
1: 啊！
0: 怎么吓成这样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2: 是啊，江营长，我看你现在是怕他替你裤裆吧？要真这么害怕，你还是做个铁裤衩吧。
1: 哪有啊？哪有人会做？
0: 行
2: 啊，
0: 江营长，那个清水二十三为什么不杀吕良彪啊？
1: 那个清水二十三他不是来打仗的，他是来玩的。
0: 怎么玩？
1: 我要告诉你们，我就死了。
0: 吕良彪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江燕知道，但他不敢说。
3: 你可能觉得张宏光很无辜，可是没有办法，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他和你未婚妻之间必须死一个。
4: 我只是一个搞音乐的，为什么非要逼我杀人？
3: 音乐和杀人不矛盾，而且你还能从中获得灵感，感悟生命，说不定连你的音乐修养也能得到提升。
4: 只有你们这些不珍惜生命的人才会这么说。
3: 是啊，如果我像你那样珍惜生命，那生命就不会再珍惜我。
4: 给我时间考虑一下。
3: 可以，不过时间不多，明天一早给我答复。

0: 锦川，不管怎么样，不要为了我去杀人，好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宁愿去死。好，那我们一起死。
1: 那你姐姐和你妹妹呢？
0: 他们比我坚强，他们俩已经不需要我了。千雅，我们再一起弹奏一首曲子好吗？

0: 怎么那么想不开呀？
1: 天涯呢？
0: 他死不了。如果他死了，你就不归我支配了。其实，我不用男女未婚妻来威胁你，我只需要告诉你两个。

0: 杀张宏观的理由。第一，他是你仇人。等你回来，我再告诉你。第二，你不是一直厌恶战争吗？中日如今的和平局面得之不易，可他在破坏和平。他是中日两国的眼中钉，连国民政府也想杀他。为了更多人不再被牵连，我们必须这么做。
1: 就这一件事，完成这件事，你还是不会放了孙千雅，你依然会利用他做人质，让我再杀别的人。
0: 真不好意思，这都让你发现了。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放弃孙千雅？
1: 我们谈个条件吧。
0: 你说。
1: 我帮你杀十个人，但是不包括我姐姐和妹妹。你放了孙千雅，我带着他们三个离开国内，不再和你作对。
0: 你能说动他们？不过我觉得可行。
2: 大哥，我真的不想再杀人了。
3: 梁彪，这次这个机会可是我给你争取来的，你要是不把他杀了，我怎么交代？再说了，你娘还在日本人手里呢。对了，梁彪，你娘为什么一直不让你跟着我？
2: 她主要是不想让我跟着日本人，今年的端午节又不能跟老娘一起过了。
4: 哟，这旅长和营长都亲自下手包粽子，那我也来帮帮忙。
3: 去！
4: 哎呀，我就是想帮帮忙。
3: 帮什么忙？我跟你们营长谈事儿呢。去。
4: 嘿，
3: 嘿。梁彪，你家粽子有什么特别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吗？
2: 大哥，你不知道，我娘啊，不管是团圆宵、做月饼、包粽子，都愿意往里边放几粒松子儿。
3: 哦，
2: 我们梅河口那边产的松子儿啊，特别香。不信你尝尝。
3: 嗯，是香。
5: 包粽子，
4: 端午节到了，兄弟们之间包包粽子，联络一下感情，应该没什么可疑之处。
6: 江燕那么害怕，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5: 必须想办法弄清楚。
4: 好，
7: 是这个味儿，是这个味儿啊。多少年没闻到这个味儿了。
8: 吕梁彪呢？他自己怎么没来
9: 啊？我大哥听到这事儿高兴得不得了，立刻就要来，让兄弟们给拦住了。他找了您20多年都没找到，这忽然冒出个爹来，还让他上这儿来。你说他冲动，我们不能冲动啊。
8: 那我们怎么见他？
9: 这得我们大哥定。
7: 行，什么地方？
9: 哎，这往东30里有个灯笼口啊，明天早上10点您一个人来。就您一个人啊？
7: 行，
8: 我们派过去那两个人呢？
9: 哦，留那玩2天，等他们呢见了面之后，不就能跟我大哥一起回来了吗？
8: 这件事多少人知道？
9: 就我和我大哥。啊，我大哥交心的兄弟啊，都调去康原了，身边近的就我了。不瞒你说啊，我这2天还生着病打着点滴，一听说这事儿我特高兴，怎么我也得来呀，对不对？

0: 按照吕良彪的性格，就算知道我们会设下埋伏，他也一定会单刀赴会。
1: 但是小心一点也是情理之中的吧。
2: 嗯，

0: 么样，我都不会让他回去的。赵华，你带一支队伍埋伏在距离灯笼口一里以外的地方，我和二航跟张团长在一起。
1: 不用了吧？
2: 他不会介意的。我们得立即动身，必须对周围进行仔细的排查。

0: 他是军人，服从命令而已，而且他也因为救你妹妹差点送了性命。
1: 我知道我欠徐家的，如果你想要我的命，随时拿去。

0: 走。
1: 我带大少爷去追他们。
0: 他是为了他娘，我是为了我未婚妻，你为了什么？
2: 我为了我的国家。
0: 哼，合着我们三个人里面，你是最高尚的。
2: 对。
0: 怎么了？走啊！
2: 我不跟这么不要脸的人走一块儿。
3: 你这么说话很不负责任。
2: 对谁不负责任？
3: 你母亲，难道你不怕我一不高兴，她就有危险吗？

0: 你们一直就用这种枪啊？不准啊！这种枪50米以内还可以，再远了就不准。
1: 早知道就多给你备两杆了。
0: 就这样吧，你先回吧，等他们回城之后再来接我。嗯，
1: 大少爷，身体行吗？
2: 没问题，放心吧。张红光急切地想见到他儿子，一宿没睡，一直盯着那些粽子看，不舍得吃，哭一会儿笑一会儿，嗓子都弄哑了。
3: 张团长，不要着急，一定要记住，他不出来，你绝不能先出去。他要是跟我想的一样怎么办？
4: 他跟你的心情一样急切，如果他一直不出来，这说明这里面有问题。哎呀，
3: 那有啥问题呀？难道他还能是儿子老子？我们担心的是，吕良彪根本就不会来，可能根本就不知道。
5: 不会吧？
4: 这小子，我们约了张宏光10点谈判，你作为午饭代表，由你负责引他出来。 不过那个时候不能动手，我想徐一航、徐二航的剑一定瞄着你呢。等徐锦川去把他们姐妹俩引开，再动手。
6: 徐锦川去引走徐一航、徐二航，张红光不会发现吗？
4: 如果他发现了。

0: 你先不用动手，他肯定还会回来的。你这手术态度，等着把他杀了。
1: 他还会回来？
0: 会。
1: 为什么？
0: 等他死了之后再搞死你。
2: 我引开我姐我妹，他对付张红光。那个时候你在干什么？
0: 万一你们两个失手，我在杀。
2: 是吗？
0: 是。
2: 恐怕你的枪瞄准了我姐姐和我妹妹吧？
0: 那不会。
2: 这个计谋不错，先杀了张红光，后杀我姐姐跟我妹妹。张红光交给我们俩，你退出去。
0: 我往哪儿退？
2: 你的枪射程多远？
0: 460。
2: 那就退到500米以外。
0: 你们能保证杀了张红光吗？
3: 你的计划似乎已经万无一失了。
0: 为了你的未婚妻和你的母亲，希望两位不要让我失望。
2: 如果让我听到你在500米之内，我们立刻取消行动。
0: 任务完成之后，不要和徐一航、徐二航纠缠。安全起见，立刻撤回。

0: 500米，你听得见吗？
1: 为什么要帮我妹妹？
0: 能还点是点吧。
1: 你还不清。
0: 我知道。
1: 我先到前面隐蔽的地方，时间一到，你就引他出来，我射杀他。要是我失手了，你再上。
0: 最好你能得手。我不想杀人了。

0: 来了，他出来了。铁蛋儿，
1: 等等，再等等看。
0: 没问题的，他还能给他老子设伏，
1: 防止意外。
0: 铁蛋。

0: 限时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限时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限时领，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限时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限时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限时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限时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限时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限时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黏，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

0: 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现实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限时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实。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限时领，限时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限时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限时领，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是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是和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道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今天全部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给到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限时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是真的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

0: 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限时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限时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限时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限时领，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限时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限时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限时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限时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厂家

0: 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黏，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现实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限时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实，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限时领，限时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限时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限时领，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是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是和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道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今天全部给你。 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给到您，还赠送一个

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限时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是真的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限时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7: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6: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8: 北上，南城外搜寻，发现共军
9: 清官慢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10: 你是为了小妖才伤痛欲绝昏迷不醒？
8: 我知道你想去小妖，但我不能失去小妖。
10: 知道我想娶小妖还敢觊觎我的女人，你居然在我家里勾引我的人。
11: 老龙
10: 涂山璟，我把你当兄弟，你把我当什么？
11: 老你冷静点，
10: 我现在只想打死他。涂山璟，你给老子滚，带着你朝前滚。
12: 这怎么办？
1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

快退！

0: 把弓箭放下，
1: 哥，为了你的未婚妻，你要和我们成敌人了是不是？
0: 今天这个人我必须要杀。把弓箭放下。
2: 我让你把弓箭放下，
0: 哥，把弓箭放下吧。锦川，我从没想过我的箭会对准你。我们家就我们三个人了，可我们现在在干什么？你不心痛吗？哥，荣石已经在挖地道救你了，你再耐心的等等，地道挖通了，你们就得救了。把弓箭放下吧。
1: 我所了解的。
0: 这个人不值得我们保护。他为什么不值得我们保护？他是抗日英雄，大刀队队长。他曾经跟赵登禹率领大刀队砍得鬼子人仰马翻。
1: 我答应了清水帮他杀十个人，就是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样才能杀了他，真正救出你们和千雅。
0: 你太傻了，清水二十三是什么人？你能玩得过他吗？
2: 哥，先把弓箭放下。
0: 我们再慢慢说好不好？张团长，你快走，今天是他们为你设的圈套，你绝不能再见他了。快走！
3: 你们也小心点儿。
0: 姐，只要有我们两个在，就绝不允许你杀他。张团长和吕良彪虽然是父子，可是他们不一样。张团长是抗日英雄。
3: 是我们的战友，
4: 什么？谁和谁是父子？
0: 你难道不知道张团长和吕良彪是父子吗？
3: 他不是姓张吗？
0: 那是当年，他为了逃出东北，隐姓埋名的。
3: 吕良彪明知道张红光是他父亲，他怎么能跟你们一起来杀他爹？
4: 如果他发现了，你先不用动手，他肯定还会回来的。你这手术太痛，他还会回来。
1: 这个等他死了之后再告诉你。
0: 他们太残忍了。

你知不知道他是这帮日本人，这是畜生！ 他是谁？抗日英雄。

0: 张团长，张团长，张团长，张团长，他已经铁了心当汉奸了，你我杀了他。
1: 张团长，你们不能去，前面有埋伏。让开！清水埋伏在500米以外，你们再朝前走，就进入清水的射程了。
2: 到底来了多少人？
1: 就我们三个。我们联手干掉清水。不行，等救出了千雅再杀他，行吗？我会慢慢取得他的信任，找机会救出千雅后就杀他。
2: 那也是他为你设的圈套。
1: 如果现在杀了清水，竹木肯定会杀了千雅。

0: 我开枪警告他躲开，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不但不躲，反而在看到吕良彪的时候，一副十分急切的样子。我总感觉他和吕良彪有着某种关系。这吕良彪找他爹这么多年，不会是他爹吧？不会这么巧吧？
1: 这次，再背后袭击我的枪手，肯定是荣氏。如果你觉得是他，就一定是他。我不明白，将军，你为什么还在用荣氏？你做的很多事情，我也不理解。秦追军，请你端正一个帝国军人应该有的做事态度。
0: 谢谢将军的教诲，我一定端正我的行为。
2: 吕良彪可以杀了吧？吕良彪还不能杀，留着还有用。什么用？
0: 我有一个一箭双雕的计划，既能铲除徐一航，又能帮将军摸清荣氏在承德的情报组织。我们只需要 把吕良彪的消息告诉徐一航，徐家姐妹肯定会进承德来杀吕良彪。我们就事先埋伏好，让他有来无回，然后再把这个消息告诉荣石，荣石一定会引咎徐家姐妹。只要他一行动，就会暴露出地下组织的线索。
1: 计划很好，但是难度很大。什么难度？第一，目标太多，目标简单明了才能成功。第二，徐一航、荣石两个都是高手，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功亏一篑。我就喜欢有难度的任务。这个行动计划，我不能批准。
3: 秦追军，我希望你知道，我不喜欢冒险。我喜欢有把握的执行者。站住！不是游戏。地道挖的怎么样了？
1: 通往你家的地道已经挖了一大半了，
3: 通往各个粮仓的地道也已经挖的差不多了。好。
4: 通往粮仓的地道挖通以后，不要动手，等把徐锦川救出来之后再运粮食。
3: 好。
4: 荣石
3: 的手下还没有摸清楚吗？
4: 将军，他们防守很严密，至今我只见过他的两名手下，这两名手下似乎对他的事情了解不多，而且也没有发现他们和其他人有过接触。荣石
1: 是一颗炸弹。 对我来说，它的唯一价值就是查清共党的热河地下情报组织。这颗炸弹炸不了他们，就有可能会炸毁我们。
4: 将军的意思是，
1: 如果真没有价值了，就把这颗炸弹拆除吧。
4: 那我现在就安排杀了他。
1: 还是再给他一次机会吧，将军，请。谢谢。清水23奉命执行一项暗杀任务，背后遭人暗算。他怀疑那个人是荣会长。那将军怎么看？

0: 我当然是相信荣会长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多谢将军的信任。这么久了，共党在热河的地下情报组织一点线索都没有吧？
1: 将军啊，如果这件事情这么容易，将军也就用不着找荣某来做这件事情了吧？是啊，只是我有点着急啊。
0: 我们又得到可靠情报，最近有一批共党经察哈尔进入热河。我想请荣会长帮我把这批共党截下来，会有我们的人和荣会长一起去。这件事情做完以后，我会交给荣会长一件更重要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0: 司令部。 交给我一项绝密行动计划，这件事情执行起来难度较大。荣会长是最佳人选。
1: 荣会长不感兴趣。将军，似乎有一个人比荣某更合适吧？
0: 我知道您说的是谁。我这个人呐，很少瞧不起人，哪怕是捡破烂的，哪怕是妓女，只要肯兢兢业业的做该做的事，我都很尊重他。这个清水23，我现在很瞧不起他，
1: 是因为将军管不住他。
0: 他在我这里待不了几天了。 我用人的原则是，只用有用的人，没有用的人，我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谢谢。
2: 他这是拿绝密行动来引诱你。我没想到。
1: 他竟然能猜出来我是冲着他的绝密计划来的。越是这样，你越应该让他觉得你对他的绝密行动没有兴趣。这倒容易，只是他现在似乎对我失去耐心了。他对我抛出绝密行动，就等于是跟我亮了底牌。如果这次行动再有什么纰漏的话，怕是他要对我动手了。 你有事先去忙吧，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我真没想到这么困难。10万大军，仅靠察哈尔一地的财政，很难支持。蒋介石已经切断了通往察哈尔的所有通道。全国各地捐赠给同盟军的物资都运不进来了，仗还没打，就已经面临着断粮的问题。我们从热河带来的粮食，被借走了一大半。
1: 借出去的，能还回来吗？
2: 那不肉包子打狗吗？
0: 这也是没有办法，我们总不能看着兄弟部队饿死吧？
2: 那么还能坚持多久？
0: 最多一个星期。
2: 这样，咱们尽快拿下察东四县，多少能解决一点粮食问题。
0: 上面已经有计划了，应该就在这几天。
2: 好。
3: 我跟二航要再进一趟承德。
0: 什么？我们还没到张家口的时候，就接到了上级命令。编入同盟军以后，组织上会对我们有一些人事上的调整，很快就会有战斗计划。你这时候走，怕是不合适吧？

0: 郑团长临终前交代过，让我们替他杀了吕良彪。这件事情刻不容缓。在他父亲和张一平之间，他选择了张一平。吕良彪找他爹找了20多年，就算是张一平让他来杀他爹，以吕良彪的性格，我还是不能理解。这个人对我们没那么重要，于公于私于张团长。
1: 我都必须杀了他。你现在是大队长，是共产党员，不要让情绪左右了你的决定和判断。哎，真好，终于又住上房子了。哎，我帮你收拾吧。不用了，我自己就行。
2: 哎，别客气，客气什么？
1: 照片，怎么了？你可千万别让大队长看见了。
2: 为什么呀？
1: 范小燕，你虽然是个卫生员，可你也经常做一些情报工作。如果你再不管好你这张嘴，迟早是要闯大祸的。我嘴怎么了？ 说个事儿啊，报告。我跟你说，我在荣毅那儿看到好多照片，还有你结婚的时候照的，可好看了。我带你去看吧，走啊，走啊，走啊，走啊。你看，哎，这小孩就是你小弟弟吧？真好看。

0: 玉娇，我真不知道有这些啊！你别这样，你别吓唬我。
1: 军长把康源留给了我们，让我们立刻制定出一个作战计划来。石刚，到，去把大队长请来。
2: 是。
1: 哎，
0: 政委，政委，大队长他走了。
1: 去哪了？好像是去承德了。这不是胡闹吗？他身为大队长。
0: 怎么能这么无组织无纪？
1: 不是，他是因为容易的那些照片。什么照片？是你又跟他说什么了？
0: 我就是给他看了点儿不该看的。
1: 你，我去把他追回来吧。要快，三天后我们就要东升大康源，我们要围绕你们姐妹俩。
3: 来制定作战计划。你跟我一起去吧，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哦，走。对不起，将军，我不能替将军去截杀这批共产党。
4: 为什么？
3: 将军不会真的不知道吧？我就是共产党的一份子。 将军正是因为这个，才把荣氏留到现在的，不是吗？
4: 你以为？

0: 你跟我摊了牌以后，还能走出避暑山庄吗？
1: 其实杀了荣某很容易，可是将军想再得到承德地下情报组织的线索，恐怕就难上加难了。再说，将军希望以后面对的是一个熟悉的对手，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对手？
0: 看来我们都是在知己知彼的层面上做对手。
1: 上次在咖啡馆关于我的国籍问题的讨论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不想在局势没有完全明朗，自己完全没有想明白之前做出错误的决定。
0: 现在的形势还不明朗吗？要不要我把塘沽协定的影印本拿出来给您过一下目？热河不是日本领土，而是你们满洲国的，而您是满洲国的国民，我们来是在帮你们打仗，打完仗我们还会撤出去的。
1: 如果真像将军说的这么简单，荣某早就不挣扎了。这样吧，将军，请将军再给我一些时间，让我考虑考虑。
0: 多久？
1: 其实多久不重要，重要的是将军应该知道，即便我现在完全认同将军的做法，我也不能替将军去截杀那些共产党。就像现在，不管发生什么，也不能阻挡你们关东军那项绝密计划的执行。将军，如果没有什么事儿，那我就先告诉你。

0: 将军认为他会有想通的那天吗？
1: 立即部署计划。
0: 不用部署，只要我现在追出去。
1: 等他回到咖啡馆，准备做好以后再部署行动。还有，让赵正文把计划透露给他。
0: 将军认为这样可以引出他们的情报组织，
1: 至少是一个机会。
2: 大少爷，竹木要对您动手了，现在咖啡馆四周安排了一个中队的兵力，想要单独突围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让常武去找杨老板商量对策，现在只有靠外界力量才能把你救出去。
3: 大少爷，杨老板正在调集人手，等敌人一动手，咱们的人立刻从后面杀出一个缺口帮您突围。
2: 常武，把咱们排也调过来配合杨老板。
3: 是。
1: 等一下，既然他们想对我动手，为什么还要让我早出避暑山庄呢？
2: 会不会是竹木在您出了避暑山庄之后才想明白，这么大的事情要开一个会研究一下？
1: 不，你们这个牌不能动，快去告诉杨老板，让他们停止一切行动。
3: 那您
1: 行动不是冲我来的，而且他们也绝不止一个中队，你们只要一动就会全部暴露给他们。
2: 那如果我们不动手的话，他对您动手怎么办？
1: 即便真对我动手，你们也不能上。快去吧。
3: 好，
2: 好，走。
1: 小五，抄家伙准备跟他们干。

0: 小沃，万一这一关没挺过去，容某对不住你们了。
1: 大少爷，自从我们跟着您那天起，我们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2: 能和您死在一起，我们值了。

0: 将军，您觉得寇荣石自己把他的情报组织引出来，可能吗？
1: 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

0: 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

0: 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有强降雨影响了我省西北部和西部地区，遵义市、毕节市、安顺市、六盘水市还有黔西南州境内有15个县域出现了暴雨，黔西南州兴义市的三江口镇还出现了大暴雨。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中西部和南部地区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遵义市中东部、毕节市东部、南部、安顺市、六盘水市、贵阳市以及黔西南州和黔南州西部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乡镇还会出现大暴雨。近期降雨频繁，导致地质灾害风险升高，同时对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都会造成影响，建议大家要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大雨转中雨，23到19摄氏度。遵义大雨转中雨，22到19度。六盘水中雨转阵雨，21到17度。安顺小雨转暴雨，21到18度。七星关阵雨转阴，21到17度。铜仁雷阵雨，27到21度。海里阴转中雨，27到22度。都匀阵雨转中雨，26到21度。兴义阵雨转大雨，24到20度。
7: 鸡呀，
8: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9: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0: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我看还是先把溶石除掉。如果晚了，连溶石都除不掉了。
1: 再给他8个小时，天黑之前鱼还不上钩，除掉溶石。
2: 张和说的对，对吕良彪的恨已经影响了我的判断和决定。那些照片更加剧了我对他的仇恨。我违反了纪律，迫不及待地想去承德杀了吕良彪，就误打误撞地进入了清水和竹木的计划。

0: 郑军，既然他自己来了，咱们这一箭双雕的计划，不用也太可惜了。
1: 说说你的计划。
0: 咱们在城门口埋伏100名狙击手，由我带队，然后把这个消息透露出去给荣氏，他不可能不管，派人盯着他，连电话也有监听。只要他和外界联系，咱们就能顺藤摸瓜，摸清他的地下网络。
1: 你要保证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2: 好，
1: 把赵正文和张尚武给我叫来。
2: 是。
1: 还有，撤掉咖啡馆外的埋伏，给荣石充足的空间折腾。

0: 大少爷，日本人把埋伏都撤了。我知道了。还有呢？
1: 竹木纯一让我们给您带一个消息：大小姐来承德了，是来查吕梁彪的。清水二十三埋伏了100名狙击手在城门口，大小姐只要进城，那就是有来无回。
2: 他为什么要让你们把消息透露给我呢？
0: 他没说。
1: 能不能确认消息是真是假？ 如果说徐一航没来承德，那么这个计划就是针对我的；如果他来了，那这就是一箭双雕。看来我可能被盯住了。这么大的一个行动，我一个人不可能阻止。只要我去调动手下，就会暴露。
2: 那我们能不能帮上忙？
1: 万一你们也被盯住了呢？
2: 应该不会吧？
1: 说不准。
2: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这个局不好破。

0: 或许有一个人可以破这个局。谁？
1: 吕良彪。吕良彪？怎么破呀？
0: 徐一航来承德的目标肯定是吕良彪，但如果吕良彪已经出城了，徐一航就应该不会进城了吧？
1: 可是没什么事儿的话，吕良彪也不会出城啊。
0: 这就看你们的了。

0: 李大哥，没事兄弟们陪你出城打猎去吧，打点野味回来下酒。我请客。怎么能让你们请我呢？走吧，晚上我请。
1: 好，好，好。哎，咱去哪家？
2: 就去，对了，江燕呢？
3: 嗨，病得越来越严重了，成宿成宿都不睡觉，就怕您去踢他的裤裆。<笑>
1: 瞧他那点出息。看来老子要真是去踢他一脚，他那病就好了。<笑>
2: 刘营长。
0: 您就一点也不恨他？他以前被我整得挺惨的。哎，算了，就当让他报仇了。走，叫上他去打猎。
4: 别丢啊！别丢啊！别丢啊！

0: 出来吧！李大哥，别听啊！李大哥，瞧你那小子那熊样。
1: 像老子带出来的地方，来，坐这儿。李大哥，李大哥，李大哥，我都病成这样了，您别听我了。那不行啊，我今天就是来贴你的。放心，
2: 李大哥，
1: 啊，我温柔点。
0: 哎，
1: 李大哥，是他们，就是23，就是23最坏，就是他，还有张一平。 你小子不长记性，跟你说我多少次了，不许说我大哥！把他给我架起来，老子今天非踢死你！李大哥，李大哥，别呀，别！我爹张红光，清水杀的那个张红光，他是你爹呀！
3: 你说什么？没什么。我问你说什么？说，李大哥。是这样，张红光知道你在城的城里，他想找你。 他派来的人被清水23给杀了，清水23可以杀张红光的，他没杀，他就想让你去杀你爹。张一平骗你包粽子，让我去送给你爹，我就是负责送粽子的，其他什么也没干。你爹一闻那粽子味儿，就知道是你包的，眼泪哗的就流下来了，就相信你已经收到的消息，他就来见你了。李大哥，最坏的就是清水23的。 都是他们的命令，跟我没关系，跟我没关系。清水23最坏，张一平是他的同伙。李大哥，跟我没关系啊！李大哥，李大哥，你放过我吧！李大哥，你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李大哥，李大哥，你放过我吧！ 李大哥。

0: 怎么回事啊？啊！明知道他是我爹，为什么要我去杀他？为什么？兄弟，这事大哥是对不住你，可好歹我救过你几次性命啊！这是日本人一手策划的，我也不敢不知情啊！
1: 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0: 我找了他这么多年，他是为了见我才出来的，要不然他根本就不会上这个当。兄弟，我们是磕头兄弟，我能让你恨你爹啊？大哥也是没办法，大哥全家老小都攥在日本人手里，我也怕失去亲人呐。

0: 我再求你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帮我。说吧，我娘在什么地方？关东局宿舍楼3号楼，1门201室，不过日本人可是24小时都看着她。
1: 我去救我娘，你帮我瞒着日本人，别告诉他们我离开了承德。你给我5天时间，5天之后你就告诉他们我逃跑了。好，你去吧，我这次就是豁出性命，也要帮你打好这个掩护。
0: 只要我救出我娘，你还是我的救命恩人。

0: 我相信你，是因为我永远把你当我大哥。能不能救我娘，就指望你了。哎，兄弟，快起，快起！救老娘要紧，这边我给你打掩护，你赶紧走。
1: 吕大哥，你还相信他呀？
2: 除了他，谁还能帮我们？那么久，
1: 万一他又一次出卖了你，那长春正好是个圈套啊！吕大哥，
2: 你们俩最近跟我走得太近了，我怕会连累你们。
1: 我们早就不想跟他干了。
2: 对，
1: 吕大哥，只要你一声令下，我带着那一个排的兄弟，跟着你一起抗日。
0: 等大哥从长春回来，我带你们一块儿打鬼子。
2: 嗯。

0: 吕良彪凶多吉少了，弄辆车送我出城。
1: 好，我让弟兄们把吕良彪出城的消息散播出去，阻止大小姐进城。

0: 钢珠，
1: 徐大小姐，我总算等到你了。自从我知道您和荣大少爷打出承德以后，我就天天来这里等你，终于等到了。
0: 钢珠，能进城帮我带个信儿吗？

0: 过来接我。
1: 好。大小姐，我刚才出城的时候看到吕良彪了，他坐着一辆小车出城了。
0: 往哪儿跑了？
1: 好像是东边。
0: 走了多久？
1: 有一会儿了。大小姐，大小姐，让谁出来接你啊？
2: 不用了。
3: 将军，吕良彪知道了，清水沙的那个人是他爹，现在他回长春救他娘去了，应该刚刚出城。
4: 你不是每一个环节都盯紧了吗？
5: 这个环节上的确没想到。
4: 你应该想到。你觉得徐航还会进城吗？
5: 徐航他未必能知道吕良彪离开承德了吧。吕良彪也跑不了。不管怎么样，他都不可能见到他娘。只要徐航顺利进城，计划仍会进行。将军，我希望您再下个命令，请每个关卡的士兵都给吕良彪捎一句话，就说他母亲已经到了承德。吕良彪这只屌不能再错过了。
6: 二小姐。

0: 见到我姐了吗？
1: 她来承德了。打康源的关键就是吕良彪，二小姐，如果可以，希望你能拦住你姐姐，先放过吕良彪。
0: 好，我试试。
2: 现在长春一定为他布下了天罗地网，他能躲过吗？
1: 我在长春还有一些兄弟，不如通知长春的兄弟先救出他娘，再通知吕良彪。
2: 这恐怕不太容易啊，他们应该已经有所戒备了。
1: 他们防备的是吕良彪，我的人出其不意还是有机会的。
0: 如果你们先见到我姐，一定要告诉她同盟军的计划，组织命令她立即返回张家口。
2: 好。
1: 等一下，你们能不能安排人进一趟康源，把吕良彪的事儿原原本本的告诉他手下那帮兄弟，告诉他们一定要提防日伪军对他们下手，同时做好准备，和同盟军里应外合拿下康源。
0: 你觉得日伪军会对他们下手？
1: 很有可能。
2: 排长，你给我打个掩护，我去。
3: 好。
1: 小燕，你赶快回张家口告诉张赫，让他抓紧准备，和吕良彪那个营一起攻打康源。
0: 哦。

0: 报告，车开锅了，您等一下，我弄点水去。
1: 不管是为了家仇还是国恨，我都不能让这个人再活着。今天这一剑不为我的家人，而是为张团长。

0: 吕亮彪，我知道你在这儿，你不配再活着。我可以不为徐家人杀你，但我一定要替张团长铲除你这个大逆不道的畜生。如果你还是个男人，就站出来。
1: 徐大小姐，我知道我吕连彪罪不可恕，但请你给我一次机会。等我救了我娘，我一定会来领死。
0: 你还有脸提你娘？你包的粽子她一直都不舍得吃，她一直闻着粽子的味道，闻着你的味道，你娘的味道，她就那么盯着粽子看了整整一宿，一会儿兴奋，一会儿泪流满面，她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你。他曾经带着大刀队把那些不可一世的日军砍得人仰马翻，就算国军全都撤了，他还在坚持战斗。他带着兄弟打得日本长城驻军闻风丧胆，他是全国人民敬仰的英雄。

0: 你们啊，主要在这儿，你们呢，埋伏在这边。
1: 对对对，在我们这儿，啊，到这儿
0: 一定要注意啊，
1: 啊，
0: 千万别让鬼子发现。
1: 好的，
0: 记住，注意。
1: 知道了。
2: 政委，他每回都这样。
3: 报告。
2: 哎，进来。
3: 你说的不算。
0: 进来。
3: 政委，吕良彪真的不知道张红光是他爹，现在他知道了。已经表明态度抗日了，他现在回长春救他娘去了，日本人已经知道，要给他设下埋伏。荣大少爷通知了长春的手下，等着救吕良彪。荣大少爷说，还要和吕良彪那个营一块儿，跟咱们一起里应外合打下抗元。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一句也没听懂。
0: 吕良彪什么时候走的？
3: 昨天。
0: 大队长有消息吗？
1: 那咱们得去接应大队长啊。
2: 张浩，我告诉你啊，你每回都是这样，你看着我娘在敌人的。
1: 得说大小姐，你接着说，接着说，接着说。
2: 上回看着大小姐在虎穴里你就见死不救，这回看着大小姐在虎穴里你还见死不救，我告诉你，再这样我们就不给你干了。
1: 对，我们还真的不给你干了。
4: 政委，吕良彪这个营对我们很重要。
0: 赵华，你先带着队伍去康源。小燕，你带我去找大队长。
3: 哦。
1: 不是，就你们两个人去行吗？
0: 我去找大队长是阻止他犯错误，以党组织的名义把吕良彪拉过来抗日。
5: 走吧。
6: 哎，好好好。
5: 站住！
7: 嗯，
5: 您就是吕良彪吕营长吧？
7: 你怎么会认识我？
5: 哈，上头让我给您传个话，说您母亲已经到承德了。
7: 走，你看着吧，吕良彪这回可死定了。我听说去承德的可不是他娘。是他娘的头
5: 啊，
7: 身子还在长春呢。
5: 这吕良彪回到承德那还不疯了？
7: 这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疯不疯的。
5: 哎呀，可惜呀，一直听说这人挺仗义的。
7: 是啊。
8: 苏哥，我可到。

0: 李良彪已经在回承德的路上了，而且他们还发现了徐一航的踪迹。
1: 徐一航有没有跟着他一起回承德？
2: 没有人知道。清水23拎着一个盒子出城了，外面都在传，说他的母亲已经被杀了，他们把他母亲的脑袋送回了承德。这消息。
1: 是他们故意放出来的，有点像。清水拿的是什么样的盒子？
0: 据城门口的兄弟说，是个四四方方的盒子，有正大。如果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
1: 吕良彪一定会崩溃的，就不再是清水的对手了。
3: 长春的兄弟还没有消息，吕良彪的母亲被杀的事，不知道是真是假。

0: 将军，上边在催绝密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
1: 跟上面说，还没有制定出来，让他们再等等。
0: 那计划的具体内容是？

0: 莫西莫西，将军你好，是我，啊，荣会长。不知将军是否有空，到我这儿来喝喝咖啡，下下象棋。好啊，你等着我。好。
1: 荣氏什么意思？
0: 他请我去咖啡馆下棋。
1: 将军，荣氏肯定是察觉到了你要杀他，此事万万去不得。

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

0: 天脂，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你醒了，
1: 小燕，方小燕。

0: 燕，小燕，小燕，你醒醒，小燕，小燕，小燕。
1: 政委，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0: 小燕，什么也不要说，我现在就带你走，我先带你。

0: 别追了，靠近城门我们就被动了。
1: 清水，清水！
0: 简，简，
2: 我们答应过张团长的，
0: 他真不知道张红光是他父亲。张团长以为他铁了心要做汉奸，其实他只是中了清水的圈套，他已经快要崩溃了。
1: 徐大小姐，你让我杀了清水23，我再回来领死。
0: 荣氏做了这么多努力，就是想把他拉过来。我们要打康源，他的那个营就在康源。姐，他已经在抗日了。姐，
2: 我真不愿意相信二航的话。我最大的仇人，我历尽艰辛找到他的时候，终于可以报仇了的时候，他已经抗日了。
0: 吕良彪，你别添乱了。樊小燕已经为你中了枪，你还剩多少人为你而死？如果樊小燕这次没挺过去，你又多欠一条人命。

0: 要坚持住啊，小燕儿，要坚持住啊！
1: 政委，我又犯错误了。是我带着大队长去看了那些照片，那是徐家灭门的照片。大队长就是因为看了那些照片才走的。政委，你批评我吧。
0: 等你好了，我一定批评你。
1: 马上就要到了，他已经学会了你的针灸，他能救你的。我伤到要害了，他救不了我。你要再这样，我就真的批评你了。小燕儿，听我的，一定要坚持住。
0: 有句话我想跟你说，又怕你批评我。你说，我不会批评你。不是传闲话，是我心里的话。我一直都不敢跟你说，政委，我喜欢你。
1: 你喜欢我吗？喜欢。真的吗？真的。我们都太忙了，我们心里被抗日的事情。
0: 填满了，没有时间恋爱。你要是能这么一直抱住我该多好啊！能死在你的怀里，我很知足了。你不会死的，大队长会来救你的，荣师也会，他懂西医啊。
1: 小燕，小燕，你坚持住，啊！小燕，小燕，小燕，你坚持住，大队长马上就来了。大队长来了，大队长来了，小燕，大队长，大队长在这儿。小燕，你再坚持一会儿。小燕，小燕，小燕，小燕。
0: 小燕，你醒了，大队长。
2: 可惜时间太短，我教你的太少了，我们家祖传的针灸要失传了。
3: 不会的，等你好了我拜你为师，你把所有的都交给我好不好？
2: 来不及了。
1: 小燕，哎，小燕，小燕，大队长。
2: 救人的，不是用来杀人的，要不然见了爷爷我没法救他。
3: 我答应你，我不会用他杀人的。
2: 那我就放心了，我可以放心的走了。
3: 不许说傻话，你一定要活下来。
1: 小燕，小燕，小燕，小燕，你别睡，小燕，你坚持住，别睡啊，小燕，小燕，小燕，小燕，你听我说，你听我说，等你好起来了，做我的妻子，好吗？
4: 又一位亲密的战友离开了。是因为我违反了纪律，才使他离清水的枪口正近。我不能原谅我自己。他临死前才鼓起勇气对张和说出了那句话。他离那段美好的爱情那么近，可却只有短短的一瞬。一切都来不及。

荣会长今天的棋下得有点心事重重啊。是啊，没想到将军对我们中国象棋也有如此深的理解。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荣会长，我们还是把话挑明了吧。你这次回来，是冲我的绝密计划来的。 而我之所以把你保留到现在，也是为了想通过你，将共党的热河地下情报机构一举捣毁。

0: 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将军够坦诚。这么说，我们彼此还有些利用价值，还可以接着讨论下一步的合作空间。
1: 清水大佐，你有心事，输给吕良彪了，不敢回去见竹木纯一了。逃避不是办法，有些事情是必须要面对的。奇怪，你姐姐和妹妹怎么还没来救你呢？你猜。 我想他们不会不来救你的。既然没来，肯定是有其他的打算。我想，你不能再住在荣公馆了。
2: 将军，荣石一直待在南小街25号，没发现他和外界有任何接触。
0: 这盘棋看样子要毁在吕良彪的手上了，荣石可能真的没有出手。
3: 将军最初的判断是对的，这个计划太复杂，一旦出现漏洞，就会导致功亏一篑。
0: 吕良彪肯定要投靠徐一航了。哦，你们两个先出去吧。
2: 是。
0: 张旅长，啊，请你立即赶往康源，把吕良彪那一个营全部秘密处决。
4: 好，是。
0: 吕良彪。

0: 我们一起走。从今天开始，你就住在我这里。希望你不用嫌弃。
1: 看来这儿比竹木纯一的住所还要安全。
0: 时时刻刻有上百支枪对着这里，如果你不想打招呼擅自离开的话，你的身体会变成马蜂窝。而且自从上次你姐姐离开这里，避暑山庄里就食不一感不一少，每个区域的口令都不一样，连只蚊子都飞不出去。
1: 这么说，我姐和二航他们都进不来了？
0: 他们也没打算进来，他们可以去荣公馆。
1: 我需要和孙千雅通个电话。我必须知道他现在是否安全。你可以听。

0: 你也听得到。
1: 这个要求好像不过分。

0: 你的感冒好点没有？好点了。那鼻孔通了吗？啊，通了，昨晚就通了。啊，那就说明快好了。记得要按时睡觉，最好不要超过10点。你睡了，我才能睡。
1: 好，
0: 我旁边有人，不方便。再见。
1: 再见。

0: 睡了我才能睡。
1: 你的孙千雅生病了？嗯？怎么没听你说过？
2: 是不是他放个屁我也要告诉你？
1: 粗俗。
2: 放心，我跑不了的。你赶紧去竹木纯一那里找骂吧。
1: 他不会骂我的。
2: 他一定会。我感觉他的嘴应该已经痒得受不了了，你再不去他该去蹭墙了。哼。
3: 什么一箭双雕之计，你连一只雕都没有射到，连吕良彪都跑了，你还能笑得出来？
1: 我没想到徐家姐妹会救他。
3: 你总是没想到，你应该想到。
1: 这次我真没想到，徐家姐妹和吕良彪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特别是许一航。即使吕良彪是个人才，有什么能让他放下这么大的仇恨去救他？我很意外。
3: 那他们为什么还是去了？
1: 吕良彪一定有更重要的作用。坏了，他们要打康源。
3: 那你？
1: 他们一定是想串通吕良彪，策反康源那个影。里应外合打康源，
3: 那个营他已经来不及了。
4: 啊，太狠了！世宇，带着弟兄们杀到长春去，接应吕大哥。
5: 吕大哥已经决定抗日了，我已经跟荣氏接了头。荣大少爷，怕日伪会对你们动手，让我来联络你们，和同盟军里应外合，拿下康源。
4: 吕大哥绝不会背叛张一平，张一平救了很多次吕大哥，也不可能和日本人一起算计他。你就是同盟军的内奸，想策反我们，没那么容易。
6: 我真没有骗你们。
4: 你再瞎说，我打了你的嘴。走。

0: 折腾大佐，哦，张旅长来了，快请坐，张旅长。张旅长，竺木将军对我不放心吗？怎么会让您亲自来做这件事？折腾大佐，这除掉一个营可不是小事啊。
1: 竺木将军担心搞不好会造成军内哗变，让我先下了他们的武器，然后再一起处决。
2: 下一个营的枪不是小事，你有什么计划？
0: 我以更换武器的名义，让他们到操场集合，等他们交了枪，你就一起射杀。
3: 哟西，好主意。
0: 报，
4: 进来。
2: 张旅长，你来了，太好了！我们抓了一个奸细，想策反我们和抗日同盟军里应外合拿下康远。
4: 他说吕大哥和您闹翻了，已经抗日了。我们太了解吕大哥了，他是说什么也不会背叛您的。

0: 张昌武，我和梁彪待你不薄，您为什么要背叛我们？
1: 张一平，你和清水二十三密谋，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哼，
0: 放屁！吕梁彪立功受奖，去长春看他母亲去了。主母将军已经决定提升他为团长。啊，你是想趁这个时机？
2: 策反我的部队是不是？
3: 我跟你们说，你们千万不要相信他。
4: 张一平这次是来杀你们的，
2: 不可能！
0: 你俩先下去吧。
5: 是。
0: 哎，等一等。同盟军即将攻打康原，主母将军为你们调配了一批新的武器，告诉弟兄们准备换新武器。
2: 是。

0: 张长武，跟我说实话，我可以饶你不死。告诉我，谁是你的同党？我数三个数：一、二。
1: 我数。
0: 谁？
1: 荣石。
0: 荣石。还有谁？
1: 没有了，就他一个人。
0: 不对，在警备军内部你肯定有同党，你们从贺岭投降过来根本就不是真的投降，尤其是那个赵正文，他肯定是你们头。
1: 他是个铁杆汉奸，我早就想拉他过来了。
0: 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投靠荣石的？
1: 我根本就没有投靠他，现在我也不怕告诉你，其实我是共产党。我是一年前安插在贺岭的，最后是没有办法才投降的。

张长武牺牲了，我和二行吕良彪潜入了康源。张一平正在以更换武器为名要下吕良彪那个营的枪，我们及时赶到救下了那个营。

0: 梁彪兄弟，大哥，梁彪兄弟，兄弟，大哥对不起你，饶大哥这一回吧。好歹大哥也救过你几次命啊！啊，大哥也是不得已，这你也是知道的。徐大小姐，我可从没杀过你们徐家的人呐，梁彪可以作证。梁彪，你大娘和你嫂子对你不错呀。 我要是死了，他们可怎么办呢？兄弟，饶大哥这一回，我保证，以后不再做汉奸了。啊！
1: 你决定吧。

今天起，我跟着抗日同盟军了。如果你再跟着日本人，我吕廷彪跟你势不两立。没人知道你还活着。回长春接上你的家人，隐姓埋名，藏起来吧。滚！

0: 由于吕梁彪的投诚，我们顺利攻下了康原，那是中国人渴望已久的一场胜利。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在吉鸿昌军长的带领下，相继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察东四县，给了日伪军沉重的打击。
1: 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 V 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 V 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 V 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 V 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 ，V 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 V 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 V 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 V 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 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 V 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 V 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 V 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 V 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 V
1: 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 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 V 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

0: 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 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1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3: 你是为了小妖才伤痛欲绝，昏迷不醒。
14: 我知道你想娶小妖，但我不能失去小妖。
13: 知道我想娶小妖，还敢觊觎我的女人？你居然在我家里勾引我的人！
15: 好了，
13: 涂山璟，我把你当兄弟，你把我当什么？
15: 好，你冷静点！
13: 我现在只想打死他！涂山璟，你给老子滚！带着你朝前滚！
16: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7: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16: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8: 北上，南城外搜寻，发现共军
19: 秦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1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1: 味周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头疼啊！
3: 头疼，有合集呀、
4: 啊？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5: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群众正在转移。

0: 二次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1: 好，
0: 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1: 是。

0: 二刘连长，大部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团长。
1: 哦，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0: 很好，首长。
1: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0: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1: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0: 祁阳，
1: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0: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1: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0: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1: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0: 是，
1: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0: 是，首长。
1: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了。
1: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0: 是，将领。

0: 这是我们连长有公事的。
1: 老王同志，
0: 你好，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你好。
1: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2: 对，我已经把游东少放出去了。
1: 好，咱们到田间去谈吧。
2: 好，
1: 走。
3: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1: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2: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1: 把鬼子的蛋

0: 要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1: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0: 好，
2: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0: 有个叫周锁林的。
2: 周锁林？
0: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2: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
0: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2: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0: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3: 老郭，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4: 嗯，是大了点。
3: 醒子，
5: 哎，
3: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0: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4: 好，好吧，回来见。
3: 老刘，你查看查看。
4: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3: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4: 大娘，
3: 老刘，听说鬼子又到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4: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6: 老郭
4: 啊，炸药搁哪儿了？
6: 啊，我放在瓜里了。
4: 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
6: 交给我吧。
4: 给
2: 小马
6: 哟，
2: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6: 是。

0: 小大叫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哦、我是说队长写得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4: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4: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是
4: 王法医官
2: 嗯
4: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啊，赶集来了
1: 啊，多成在吧，
0: 来，在上面。我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
1: 啊，
2: 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2: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2: 哎，
0: 来。

0: 车到我舅舅的木匠铺了。
1: 走。
2: 舅舅，
3: 舅舅，
2: 哎呀，
3: 是你们呢，
2: 快快快进屋去吧。
3: 哎，
4: 大礼物吧。
2: 哎，
4: 大刘
2: 啊，
4: 你们怎么进来了？
5: 大爷，您放心吧。
4: 哎，坐下坐下，
5: 您坐。
4: 哎，
2: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4: 对，把侦缉队给打了。
2: 为啥？
4: 嗨，狗咬狗呗。
2: 他们呢，
4: 捅死几个才好呢。
5: 宋大爷，嗯，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4: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务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5: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4: 好。
5: 这里是炸药，
4: 就留在这儿吧，
5: 用的是我。

0: 在哪？
1: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0: 哎，小马
2: 哟，
0: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2: 是。

0: 天哥，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
1: 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索林。
2: 没认错人。
1: 没错。
2: 该去吧。
1: 哎，
0: 周哥，买鸡啊。
1: 小马，
0: 哦，我跟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3: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
1: 来了。
2: 嗯，
3: 哎，这个活
2: 好。
3: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2: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3: 在警备队后院。
2: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3: 去你妈！走。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2: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3: 我不要。
2: 您给个价。
3: 不要吗？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3: 你卖不卖呀？
2: 您再给添点。
1: 哎，买主来了。
4: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了，买鲜鱼的。
1: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2: 好，
3: 走吧，给我送去吧。
2: 哎，走啊。
3: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5: 这还少啊？
3: 哎呀，这不够本啊！
5: 还物价怎么样？
3: 你先生，你再给他，你先干什么？
6: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5: 真他妈见钱眼开！
6: 等等，
5: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2: 这柴卖了，
5: 卖了就不许问问的啊！
6: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5: 那合适吗？
6: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2: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5: 好说好说，
6: 你给天送去吧。
5: 哎，这多少钱呢？
6: 哎，李师傅，
2: 您看着给吧。
5: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2: 哎。
7: 要对安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8: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7: 刁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8: 这哪里哪里？
7: 不行。
5: 什么呢？
2: 送柴火的，
5: 谁让你送的？
9: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2: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9: 啊？好，刁队长，黄队长，你看，
7: 挑进来吧。
2: 哎，哎，队长，我
7: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9: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2: 哎。
8: 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7: 哼，真他妈狗拿好。
10: 周哥，王翻译

0: 开窗户干什么你？
1: 你这烟大。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那儿给我惹麻烦，快走。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卫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记住，
1: 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2: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1: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2: 先不出手。
1: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2: 有啊，
1: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2: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
1: 找宋大侠玩。
0: 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这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

0: 身为皇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不出城，怎么办？
1: 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嗯，老张，赶紧换衣服。
1: 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
0: 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0: 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2: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听你队，
0: 我们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2: 不行，不行，
1: 走！
2: 不行，不行，
1: 谁也
2: 不
1: 行。

0: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1: 黄兄，你身为警队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0: 你
2: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3: 干脆
4: 坐下。王桑，
2: 哎，
4: 你们在说什么？
2: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5: 很好，说下去。
2: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5: 不不不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6: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7: 多眼、
8: 多食、
7: 多尿，
6: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7: 乏力、
8: 消瘦，
6: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9: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6: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9: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6: 贴。
8: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6: 贴。
7: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6: 贴。
1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6: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6: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6: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6: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6: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

0: 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

0: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屁！
1: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0: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4: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2: 贴。
0: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1: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

0: 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你是为了小妖才伤痛欲绝昏迷不醒、
10: 我知道你想娶小妖，但我不能失去小妖。
9: 知道我想娶小妖还敢觊觎我的女人，你居然在我家里勾引我的人。
11: 我老
9: 涂山青，我把你当兄弟，你把我当什么？
11: 老你冷静点，
9: 我现在只想打死他。涂山青，你给老子滚，带着你朝前滚。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敢不敢？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给我送点下来吧。今天不行了。
6: 为啥？
5: 里边没弹药车。
6: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5: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0: 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2: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天津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2: 不行，不行，
0: 走！
2: 不行，不行，
0: 谁也别
3: 干！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4: 黄兄，你身为警队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3: 你
5: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6: 让开！
7: 坐下。王仓，
5: 哎，
7: 你们在说什么？
5: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8: 很好，说下去。
5: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8: 不不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9: 是，
8: 小队长。
9: 嘿，
8: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9: 嘿，
8: 刁队长。
10: 喂，好，好。
5: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四点钟起运。
8: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9: 是。
8: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

0: 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1: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2: 报告
3: 进来。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2: 八辆。
0: 好，你先去休息。
2: 是。
0: 小野真是滑头啊。
1: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0: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1: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4: 老刘，
3: 老王同志，老王同志
4: 啊，回来了。你们 啊这边坐吧。
3: 好好好，
1: 您坐。
0: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
1: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0: 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1: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0: 要能及时的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1: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的，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0: 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1: 好
0: 好。

0: 谁呀？
1: 是我。
0: 你们没出去？
1: 不，我们又进来了，连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0: 我就去开门。
1: 好。

0: 怎么？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1: 哎，
0: 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范爷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认得。请。即刻放走。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儿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
4: 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
0: 看，
4: 那
0: 是你们前天想去的。
4: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什么？
4: 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4: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
4: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4: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4: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0: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4: 详细情况知道吗？
0: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4: 小野有什么打算？
0: 太君，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4: 你说的都是实话。
0: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4: 好，名单可以给你。
0: 谢谢长官。

0: 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1: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0: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
2: 干掉他算了。
0: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
3: 走。
1: 长官，长官，我写。
4: 太太回来了。
1: 这个
0: 啊，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1: 对对对，大爷到场。
0: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1: 就这些了，
0: 你敢担保吗？
1: 我再想想。
4: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2: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4: 在哪儿？
2: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4: 几个人？
2: 两个。
4: 你没看错。
2: 我看很像。
1: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0: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1: 是是，写是可以，可是谁送呢？
0: 我相信你有办法。
5: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4: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1: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肖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2: 连长，准备好了，点火行动。

0: 朴队长不信。
1: 好，
0: 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
1: 哎，王快官，这
0: 找。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醒觉了，别跟我来这套。

不是，不是，太君，这个铜笔得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萧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一说。

0: 刁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击。
2: 是。是
3: 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4: 那好。
1: 哎，别送别送。
5: 好好好好。
3: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5: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这个附近。
1: 我同意。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2: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停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是。
3: 杨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有你小爷，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一排长，俘虏里有没有刁德胜？俘虏说刁德胜跑了，走吧。

0: 隊長。
1: はい。
0: 両隊長、連れてこい。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

0: 味私聊天，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

0: 代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头痛有合集呀、
6: 啊、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7: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就要带走，直接就过来。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廖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哎，
0: 有的就不得给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不睡了？
1: 睡不着啊，
0: 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
2: 老刘，你怎么不睡呢？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3: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2: 哎，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3: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3: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2: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3: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0: 那
2: 哎，
0: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2: 嗨，
0: 睡觉。
2: 大伙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

0: 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1: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

0: 等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的？
1: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テ。
2: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阁下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3: 那当然，那当然。
4: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2: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4: 哦，这是个烟幕。
5: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6: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7: 对，队长，出事了。
4: 出什么事？
7: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硬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我里后边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不知道。
1: ！
2: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一米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根草房给我烧了！
3: 点火，
4: 是。

0: 店长，大娘折了绞席子，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八月十五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
1: 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1: 对。
3: 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0: 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2: 对，利用刁德胜给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1: 我看行。
0: 好，
2: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介绍介绍。
0: 好。

0: 有客。
1: 好，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2: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啊。
2: 刁德胜年兄清晨，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2: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2: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
2: 没有，没有，
1: 哎呦，没
2: 有，进去。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们是？
3: 我们是这个。
1: 啊？
3: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

0: 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1: 这用不着你操心。
0: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啊？他正找你们呢。
1: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0: 好，那走吧。
1: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0: 是，走。
2: 连长，黄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1: 是。
0: 看，
3: 准备检查。
0: 是，走。
3: 站住，
0: 站住，站住，
3: 检查。那检查，
2: 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3: 慰劳品也得检查。
0: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1: 先委屈你一会儿。
0: 是是，
3: 走。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1: 好，走吧。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0: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1: 可以走了吗？
3: 走吧，走吧，
1: 走啊。大家跟上。一
0: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0: 人在哪儿？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杜世栋，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过来！
4: 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5: 我是西门。
6: 我是做买卖的。
5: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7: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向哲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5: 是。同志们，打！
4: 警备队，警备队。
8: 我是警备队
4: 啊。哪里的枪？
8: 不知道。
4: 举手查清。
8: 是。
4: 侦缉队，侦缉队。
0: 吊带上。
9: 到。
10: 跑步。
0: 走。
9: 快。
0: 是。
9: 该干。
0: 不是，是。
4: 西门吗？
7: 我是西门。
4: 发生了什么情况？
5: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
7: 死人
5: 多得很呢。
4: 侦缉队，侦缉队，
0: 立定。接电话。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

0: 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 是是。
2: 你是哪里？
1: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2: 你跑到哪里去了？
1: 我刚打西门回来。
2: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3: 警备队
0: 啊，我是警备队呀、啊。
2: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0: 是。
1: 队长。
4: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5: 是，是。
3: 给群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进，我做援救。
1: 嘿，
3: 什么？
1: 嘿。
6: 採用緊急、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3: 直ちに撤退せよ。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小蝎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1: 部队集合出发。
4: 是，
1: 部队集合。

0: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

0: 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

0: 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

0: 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

0: 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见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赢，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0: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2: 你是为了小妖才伤痛欲绝昏迷不醒？我知道你想娶小妖，但我不能失去小妖。
13: 知道我想娶小妖还敢觊觎我的女人，你居然在我家里勾引我的人！
12: 不了，
13: 涂山璟，我把你当兄弟，你把我当什么？
12: 你冷静点！
13: 我现在只想打死他！涂山璟，你给老子滚！带着你朝前滚！
14: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有时走小。
15: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14: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6: 北上，围城外搜身，发现共军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1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8: 二三，知道了吧？

0: 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

0: 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困难。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2: 我没骗你，他们真往那边去了。我亲眼见的。
3: 太监英明，太监英明啊！

0: 三大官凌云和我压住他们。
1: 是。
0: 李文文、马小九、左慈。
1: 是。
0: 谭震、老孙斗、刘策。
1: 是。
0: 走。

小鬼子，老子来了！

0: 太君，我是来保护你的。
1: 陈强生，你跑回来干什么？
2: 我是来保护你的。

0: 老孙头，
1: 老孙头，
2: 老孙头，
1: 老孙头，

0: 没事。
1: 不行，听我的，必须把血清止住。
2: 崔子，崔子。崔崔崔崔崔崔，
3: 傻鬼子就会有牺牲。
2: 崔崔，
3: 咱们给崔崔报仇。

0: 2025，我们今天又牺牲了两位同志，他们是为了保护电台死的，为了保护老百姓死的。赵大哥，
1: 退退，
0: 刘翠翠。

0: 李佳，你这一天天不闻不教，还差点把教育员楼点了。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导师，您怎么来了？
0: 我怎么来了？李佳，你平时是个老实优秀的，没有听话的孩子，最近这是抄的哪一出啊？一台穿越时空的电台，还要做什么爬虫战士？你到底要干什么啊？
1: 导师，我没骗你。
0: 我们真的收到了电台信号，他们是支抗日小队，他们正在用命送电台，
1: 和我们联系的是林远，护送着电台，他们已经牺牲了好几个人了，刘翠翠、赵大河、老孙头，他们牺牲了，连名字都没人记住。我想帮帮他们，不然的话，他们全部都会牺牲的。
0: 你说这个林远，我查过，确有此人不假。但是呢，他牺牲的气候战役的前夕，我不理解的是，历史和现实怎么能通过这种方式联系呢？
2: 这毫无科学道理呀！再说的，历史已经过去，谁也改变不了。当下，你应该以学界为重，以前途为重。陈默，给老师展示一下看看。哦，啥是无人机？啥是电影？还有旋转木马又是啥？今天我们牺牲了一位同志，叫赵大河，但是我们会坚持，请告知更多的敌人方向。
0: 我们又牺牲了两名战友，他们是为了保护电台而死的，是为了保护老百姓而死的。
2: 刘翠翠，老孙头，请记住他们的名字，别让他们白死了。
3: 老师，这些都是林远发来的电报，我们用实时翻译系统还原了林远的声音。这是真的？
1: 老师，您听到了吧？这是真的，我们没有骗你。
3: 对不起。
0: 我确实听到了，
3: 还让我瞬间想起来我爹当年把我拉到炕边，一直给我讲那个时候的腥风血雨。我们关中啊，抗日那时候，村中心的那个大槐树下，家家户户挂一白帆呢。哦，对了，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八百愣娃的故事？八百愣娃跳黄河，我爷爷就是八百愣娃中的一个。我爷爷啊。 当年听说日本有电军潼关大进陕西，扛着土枪就参军，后来在中条山战役时，半经两军，走投无路，被日本人呐逼上了悬崖。这帮愣娃回过头来，深情地看了一眼我爹，低声一吼：“我们就是死也不能当俘虏。”就这样，八百愣娃。 全折进河里，一个也没回来。那条河呀，红了半个多月。我爸说，那是1941年。

当时他只有六岁，从那以后就没有父亲。我们这一片的关中人呢，根本就没有祖宗。你说人都打过，怎么会有祖宗呢？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非常，非常，非常，发现共军，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无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种收成也能种风景，贵州雷山在土地上找增量做加法，让土地变成致富田。电影《四渡》热映，上座率持续走高，影旅联动串起电影和山水，提升文旅消费活力。贵州兴仁一人米国际交易中心开市，打通产销链路，赋能产业出海。2025年度个税汇算明天截止，税务部门发布相关提示。诗词里的盛夏，并非纸上虚景，而是鲜活人间。一起奔赴山野河湖，邂逅藏在字里行间的诗意浪漫。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一块田地除传统耕种外，还能挖掘多元价值。贵州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县雷山县巧作土地增值文章，同一块农田既能打造网红田园景致吸引游客，又能依托耕地置换实现效益翻倍，走出一条土地多元增值的发展路子。
2: 坐在依山而建的吊脚楼旁喝一杯咖啡，窗外是云雾缭绕的梯田风光，这样的美景怎能不让人流连忘返。
3: 我觉得看到的比照片中的要更好看，感觉人在这什么都不用想，很解压。
2: 这家咖啡厅位于雷山县龙塘村，这里原是一片200多平方米的荒地，因为处于绝佳的观赏视角，今年3月这片荒地被村里升级为打卡点，几个月来游客增长40%。好风光带出好业态，美丽的梯田是龙塘村推动农文旅价值跃升的核心资产，而这些梯田来自于5年前一场坡改梯的土地整治。
4: 以前的话还没有这么大块的田，它是分块块综合治理之后呢，田坎、步道硬化这些都统一整治，现在主要是以种水稻、养稻田鱼这方面为主。
2: 2021年以来，村里开始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将田地小块并大块坡改梯，还完善灌溉设施，进行土壤改良，逐渐攒下了发展的家底。
4: 稻田鱼亩产在80斤左右，水稻的话亩产在1200斤左右，综合下来也会在4000-5000这样，人均收入的话在20000。
2: 除了种养殖增收，村里的年轻人还在田里开辟了时下流行的农耕体验项目。
5: 游客来，他能跟我们一起在田里干活，然后抓来的鱼呢，我们大家一起吃。小孩子很喜欢，村里年轻人现在回来比较多了，自己研究一下做什么业态能留在村里发展村里。
2: 农文旅相加相融，龙塘村已经发展了21家民宿，村集体收入突破300万元。不过在雷山县，龙塘村的方式并不适合所有村寨。比如在土地资源破碎的西江镇角窑村，稻家鱼种养殖就很不划算。根据自然资源部门测算，稻家鱼模式在西江镇的平均产值能达到2600块钱，可在角窑却最多才1600块钱。
6: 在我们这边啊，就都比较陡，平的地方也是在25度，有的地方达到70多度都有。试做过，像我们的水稻啊，这些产量也是在460多，解决经济问题还是不行。
2: 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全盘考量下，角窑村当地将村里25度以上的部分耕地置换为园地，并进行合规适度的荒山开垦。这样一来，全村原来800多亩的茶园面积增加到了1700多亩，茶园连片后，土地亩产值提升到8000。

0: 元左右。
1: 我们的茶叶还是卖到全国的各地，冠军我们也是有40亩以上的收入，比我们之前种水稻这些要提高了5-6倍。
2: 全镇21个村来内部补充调整的脚窑这边的指标啊，我们可以呢在我们其他村土地资源比较好的地方啊进行优化调整，新增耕地脚窑这边呢围绕我们这个茶产业的种植。
0: 全镇范围内因地制宜腾挪各村的耕地指标，调整产业内容，这不仅让全镇新增有效耕地面积近30公顷，还让其他产业得以规模化发展，土地的加法真正落到了实处。当前雷山县已经总结出田水陆林村全要素综合整治的实施方案，逐步推广到全县。
3: 全域土地整治项目是在完成我们耕地保护的一个前提下，实现县域经济特别是镇域经济的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主要措施。现在呢，我们正在对永乐镇、朗德镇、望峰进行一个全域土地整治项目的一个申报，对我们的一个产业进行重新的布局和优化，让群众有更多的效益。
4: 连日来，电影《四渡》在全国各大院线持续热映，震撼、感动，想到贵州看一看，成为许多人观影之后的关键词。
5: 在全国各地影院，许多走出影厅的观众仍沉浸在影片带来的震撼中，
6: 很感动，我也流了几次的泪水，纸巾还在我这个手里攥着呢。先辈的付出现在呢还是历历在目，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今天。
7: 印象很深的就是那个战士，为了让他们顺利上去，他自己用刀把绳子割断，摔到了这个悬崖下，壮烈牺牲的这个场景真的是很感动。
8: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朱德说的那句子弹打不动朱德，非常的有力量的一句话。
9: 现在出了这个电影院还是感觉这个热血澎湃，服装道具拍得比较符合史实，对这一块还是比较满意。
10: 非常有吸引力的，和以往的战争片是不一样的，更写实，更突出细节，在刻画人物上面更注重朴实的红军战士，而不是只突出某一位主角的一个光环。
11: 四渡赤水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行军过程，它大量的用地图加以现在的视效技术的辅助，来给观众一种宏观的印象，就仿佛我们自己在参与这场战斗，是其中的一个指战员的这样一种感觉。
5: 随着观影热情的持续上涨，上座率持续走高，全国各地不少影院都在适时上调四渡的排片量。
12: 五个厅现在平均每天差不多接近20场左右，半个小时都有一场。下一周预售的话，包场大概也是30-40场。
13: 我们现在每天的排片场次的话，大概在17-20场，较多场次上座率基本上都在80以上。
14: 四渡现在排片热度拉满，大家都想借着这部影片重温四渡赤水的传奇征程。沉浸式感悟先辈抗争精神，
15: 观众的观影热情非常高，上座率还在持续走高。影片不仅有历史的厚度，视听效果也非常震撼，覆盖了从老年观众到年轻群体的全年龄段。
16: 红军战士在物资匮乏、强敌环伺的绝境里依旧奋勇向前，这种精神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特别有现实意义。
17: 现在我们的一切幸福生活都是由革命先烈用鲜血、生命换来的。
18: 影片中也体现了很多普普通通的战士，他们不像我们是知道哦，最后革命是胜利了。每个人都是在坚持、相信革命是一定会胜利。感谢曾经这一路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辈。
19: 没有共产党，没有我们新中国，也没有我们幸福的一家。
5: 贵州是四渡的全程取景地，片中雄奇壮美的贵州山水也让不少观众印象深刻。
0: 在山里面作战的、山里行走的哪一些场景会深入到脑海当中，身体里面都觉得有这个能量。今年就是长征胜利90周年，肯定会去贵州。
16: 贵州我还真去过，贵州现在建得挺好的，还得去一次，主要是想上遵义去转一圈。
9: 暑假希望有机会再带孩子一起去贵州，去了解这段红色的历史，更好的去理解我们历史的一个传承。
4: 随着电影《四渡》的热映，贵州影旅联动票根优惠活动效应持续释放，一张票根串联起了电影和山水，也串联起了文化体验与消费活力。
8: 看完《四渡》的观众朋友们，这张电影票根您可千万要留好了，贵州给大家送福利了。
6: 省外的观众在7月26号之前通过一码游贵州手机客户端小程序上传票根，审核通过后就能得到一次贵州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的优惠权益。
20: 今年12月31号前都可以使用。
8: 所有的观众通过票根都能再领500元的消费券包，在贵州7000多家门店，车子、加油、吃饭、购物，通通打八折，
21: 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22: 非常实用。还希望之后去四度这部电影的取景地去游玩，
23: 希望所有的观众呢都能来贵州纪念哈当时红军长征路过的地方。
24: 电影上映2日以来呢，后台累计领取权益的一个游客数已经达到了1.5万，单日的一个兑换的一个人数还在持续增长。目前游客比较青睐的景区主要是咱们的黄果树、梵净山、小七孔等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
8: 我现在在黄果树景区的游客服务中心，刚刚在这里站了大概有10分钟，我发现有7-8组游客都是通过票根联动免门票政策入场的，而且通过一码游贵州提前预约，直接刷脸就能进场。
25: 通过短视频了解到这个活动，上映第一天就看了电影，挺好看的，看了一场电影还可以免费来玩。
26: 在洪水期也赶上了这一次，瀑布非常的震撼，非常的壮观。
27: 就它有一个票根联动嘛，本来是要花160的嘛，那现在看一张电影也就20-30块钱，又能免景区门票，又能看那个电影，挺划算。
28: 电影上映2天以来，凭电影四度票根进入景区的游客已经超1000人。黄果树、龙宫、天龙屯普、格凸河都参加了这次的活动。
3: 梵净山景区截止今天已经兑换了168张票根，也特别欢迎各地游客看完电影来梵净山走一走看一看。
5: 在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土城、娄山关等多处红色旅游景区景点，这几天游客量持续增长，不少人是看了电影四度后专程开启红色之旅。
29: 看完四度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30: 之前在手机上看到关于四度电影在这边取景的一个宣传，趁着假期正好过来感受一下四度赤水的一个文化，参观了四度赤水纪念馆。
4: 昨天，兴仁一人米国际交易中心正式开市，标志着兴仁一人米产业朝标准化、智能化、国际化阶段迈进。
5: 作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配套项目，交易中心集质量检验、智慧仓储、冷链物流、金融服务、电商直播等功能于一体，打破了传统的分散交易模式，实现兴仁一人米全链路融合发展。
31: 1坨3万吨的仓库，建设了一人米生熟过程中的升华，
32: 就是给我们老百姓吃一颗定心丸。他们种出好多薏仁果，我们就帮他们收购好多薏仁果，
33: 降低我们企业存粮的成本。同时呢，我们提供代加工打包服务，提供这个金融咨询服务，打造成全球的薏仁米的集散地。
5: 活动同步发布了兴仁一人米20项团体标准，并进行了集中签约。来自深圳、广西、山东、河南等地的企业与本地经营主体达成购销合作。
34: 一年的话，正常的话都是要在这边要个1000吨的量，它这边精加工也好，包括品种也好，都有优势。
35: 我们在全球呢有10000多家品牌店，那么通过以后的合作，让我们兴仁的有机品牌的薏仁米走入我们的门店。
36: 中心落成以后，整体的交易成本会降低，统一分级标准，让薏仁米获得匹配的品牌溢价。
5: 去年，兴仁市一人米种植面积达到21.2万亩，占全国种植面积的30%。全市集聚一人米生产经营主体160家，综合年产值超33亿元。
37: 兴仁一人米年交易量25万吨，占全球行业市场份额的70%以上。我们将着力实现仓储、加工、交易一体化发展，推动一人米产业向现代化产业转变。
4: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其中，在算力等需求爆发的推动下，电子行业利润实现翻倍。全国暑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截至目前，近一周预订7月至8月暑期出行的机票明显增长，环比上周增长65%。 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新国标

标将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提升至1400公斤，更贴合当前国内乘用车整体重量变化。为期2天的2026同仁市水上运动季系列赛首场活动中国桨板俱乐部联赛范进山站日前收官，来自全国的500名桨板爱好者在200米竞速、3000米耐力赛等项目中挥桨破浪，最终决出公开组、高校组、青少年组等组别共15个单项冠军。

0: 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明天结束。针对纳税人在办理个税汇算时咨询较多的问题，税务部门作出相关提示。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1.6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不少网友积极晒出退税红包，有人也在咨询提交了退税申请，但是退税迟迟未到账怎么办？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税务审核不通过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税 APP 里面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纳税人可以在个税 APP 中及时查看，并对申报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完善，确认无误后重新提交申报。国库退库失败表示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中，纳税人需及时关注申请退税的银行账户是否为本人账户，并且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如果是银行账户存在问题，需重新填报符合条件的银行账户，系统会重新发送国库办理退库。
0: 下面我们来认识一群扎根大漠26载的支教老师。2000年夏天，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历经5天4夜，辗转火车、汽车，穿越戈壁，来到新疆且末县支教。26年过去了，这15名教师没有一人离开，他们还被称作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2: 我是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周振国，我2000年从河北保定学院毕业，就到咱们且末县任教，今年已经26个年头了。人生过了半百了，然后媳妇儿呢也在且末县，她在第二中学是语文老师刘青霞。
3: 我们当时的时候只是想着应着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号召到了新疆来的。
4: 教育对这里的孩子来说不仅是学到知识，
3: 我们只是希望他能够像那个大漠的蒲公英一样，
4: 让他们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能到更广阔的世界去参与更多的建设。
2: 2000年的时候，且末县当时要到保定学院来招聘老师，我说我要到新疆来，那个老师说你要考虑清楚哈，这个新疆你了解不了解？你知道有多远吗？好像是3天2宿，然后坐火车，咣当当咣当当硬咣当的那个捆了，一下来以后，你就感觉脚是沾着地的，但是身体是摇晃的，就感觉好像踩在棉花上。从库尔勒到这个地方又坐了将近1.5天的公共汽车，在你看到两边开始是绿洲嘛，越走越荒凉，越走越荒凉，都是沙子了。那个小巴车上人都没有说话了，为了调动气氛，大家在车上开始唱歌，我唱了一路歌。当时我们在那个二中那条街上，商店的嘛，就都知道了，说哎呀，你们是不是从内地刚来的大学生？哎呀，欢迎你们，我们这特别需要老师。还有一些老头老太太，他不会说普通话，但是他见了我们微笑着说，哎呀，好好好，压个戏压个戏，他把你当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来看的啊，好像很虚荣啊。但是慢慢的，你就在教学生过程当中，你发现我们在这待着不是只是养家糊口，他有意义。我们现在多教孩子们

0: 东西，孩子们能够看一些更多的东西，能够哪怕就是走出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这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责任。从我们2000年这15个人来以后，没有任何人动摇的，都一直坚持在这儿。就是我们这15个人，刚好03年就全部都在初三了，且末教学成绩在全部都在末尾。然后这一年中考成绩下来以后，一下子摘掉了老末。
1: 我们一个同事就开玩笑，就说哎呀，认识一个人，他在那个特别远新疆上班的，是吧，那个没结婚的，说要是给你介绍去不去。然后我们就通过手机聊天，讲一讲新疆多么好。你聊天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就是三观上还是合的，所以我就跟他说，你要回来咱就结婚。他第一天回来，第二天早上早早的就去提亲去了，完了之后第三天我们就领证就走了。我们家孩子他爸爸去的少嘛，我们经常就是一个学期才见一次，他没咋见过。当他会叫爸爸的时候，到处跑的时候，他觉得只要是个戴眼镜的都是爸爸，他都到处追着人家跑。孩子他还小，说必须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所以就想办法调动嘛。我在老家河北上班的时候，我只负责教给他知识，考上学就行了。但是这儿你就会发现不是这样子的，你能要是能改变一个人，那不得了，更多的给他一种价值观的引领。
0: 开始的时候很想家，那是很迷茫的，慢慢的时间长了以后，有成家立业，所有的青春都应该是换个地方重新生根发芽了。原来在沙漠里植树，那是绿化沙漠，到且末县来支教，那叫教育治沙。学生他一个个都租出去了，不能说有多大成就吧，但是至少我们现在把他梦想实现了，他出去了，这不挺好吗？就这样的一棵大树一样的，开始把你栽到这，你就适应这个地方了，然后后面你想挪弯的时候，你这个树你就走不了了，
2: 在那个环境里边一起成长。要是能够到老的时候还能手牵手一直走下去，走到99，那就更好了，对吧？
3: 近日，黔西南州望谟县发生惊险一幕，两名村民上山采药时，其中一村民不慎失足跌落悬崖，被困百米多高的崖壁之上。接到报警之后，救援人员立即展开救援。
4: 当天下午5点，望谟县乐望镇村民在山中采药时不慎失足，坠落至离地150米的崖壁缝隙中，身体悬空，仅靠树枝支撑，随时可能再次坠落。镇村干部赶到现场后，因山势险峻无法施救，于是立即拨打119求助。望谟华侨西路消防救援站救援人员立即携带装备，徒步进山展开救援。
5: 扶回团，我们采取徒步向上攀爬，用绳索保护的形式接近被困人员。到达被困人员旁边后，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多功能担架，使用多功能担架保护，沿绳索向悬崖逐步向下转移。
4: 万幸的是，救援人员克服山路陡峭、林木茂密等难题，稳步作业，通力配合，最终成功将被困村民转移至安全区域。
6: 好，正，
7: 你好，
8: 人前人前
6: 好，转盘，好，慢点，好，慢点，
4: 走走。目前被困村民生命体征平稳，暂无生命危险。
3: 因为心疼妻子照顾自己太累，河南驻马店高位截瘫男子邵盼盼耗时半年研制出多功能轮椅，不仅可坐可站可躺，还能下地干农活。截至目前，邵盼盼已无偿为300名残障朋友定制改装轮椅，助力他们重新站立。
9: 我以前干过某工，这些都做过，2016年吧，摔成高位截瘫了，在家里做一个康复锻炼。我媳妇儿要把我抱起来，一天呀至少要抱个5-6次吧，那非常辛苦的。我都能做一个站立轮椅，改了差不多半个多月吧，也是减轻了一些压力吧。18年之后吧，他们有人联系我， 后来都给他们

0: 做吧，因为他们受伤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小耳麻痹的，甚至还有一些手腿都不行，用下巴开的，用嘴巴开的都有，还有一些带语音声控的，带遥控操作的，用个10年8年没有问题。咱们外地的来我这里来订轮椅了，吃啊住啊都是在我这里。有的人过来修个轮椅啊，干什么的，基本上是不收什么钱的，好多一二十年没出过门了，还有一个30多年没站起来。哎呀，第一次站那特别高兴来着，我这个能帮咱们也感觉非常高兴。
1: 晴日暖风生麦气的特有清香，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满眼翠绿。原来千百年诗词描摹的盛夏，并非纸上虚景，而是眼前鲜活人间。节目最后一起奔赴山野河湖，邂逅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独属于夏日的诗意浪漫。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蓄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牵引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避暑胜地，长夏秋。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凌在为省卫生健康系统党员干部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贵州纺织产业到福建敲门招商，面对当地众多知名品牌和完备产业链合作，如何促成，供需怎样同频？来看记者报道。
0: 大湾低热值煤电项目一号机组今天凌晨正式投产，全面建成投用后，预计每年可销纳低热值煤超420万吨。
1: 广州市黄埔区持续对黔南州三都高级中学开展组团式教育帮扶。
0: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活动在遵义举行，深情讲述长征故事，传承伟大长征精神。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今天省委书记徐凌为省卫生健康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学习教育中央第四指导组组长张义炯、副组长李峰及全体成员到会指导，省领导郭强、曲林、董家禄、孙发参加。
3: 徐凌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全省上下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徐凌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结合推进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立足贵州卫生健康系统实际，与大家一道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强调要更加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层层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党的建设各项工作。要更加自觉锤炼坚强党性，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对党绝对忠诚，增强奉献精神，认真履职尽责。要更加自觉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强化医德医风建设，加强医保基金监管，为群众提供安全、优质、方便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要更加自觉守纪律、强作风，做到慎出慎微、戒贪克欲、规范用权，筑牢拒腐防变防线。要更加自觉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建强高素质专业化。

0: 把干部人才队伍，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上下联动，做好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健康贵州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省有关部门负责统治，省卫生健康委及其管理的事业单位和所属医院班子成员，省医疗保障局、省药品监管局、省属医科大学班子成员等参加。
1: 今天，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全体扩大会议在贵阳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并讲话。
0: 马汉成指出，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群众通过信访反映诉求，是对党委和政府的信任与信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带着深厚感情解决信访问题，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以实干实际问绩官的重要检验，深入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事项办理，进一步靠实工作责任，落实党委政府和行业部门责任，推动理清理好旧账欠账，进一步实质化解存量，统筹政策资金，清单化解决突出问题，推动从个案解决到类案化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进一步闭环工作机制，坚持联席会议指导化解、领导包案带动化解、条块结合联动化解、专班督导实质化解，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进一步强化指导协调，加大业务指导力度，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推动信访工作取得群众满意的实际成效。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今天，民进省委会召开八届第二十次常委会会议，省政协副主席、民进省委会主委孙发主持会议并讲话。
1: 近期，贵州省纺织服装产业合作交流系列活动来到了中国纺织产业重镇福建省晋江市，与安踏、特步、三六一度、匹克、鸿星尔克等上百家福建地区优强企业代表深入交流。这是继赴上海、广东、佛山后，我省今年大型外出纺织招商的第三站。面对福建当地众多知名品牌和完备产业链，贵州如何促成合作？来看报道。
3: 给大家看看黄果树下面怎么玩激流回旋。
0: 现场，贵州省体育局准备了贵州体育赛事和山地运动短片，向当地头部品牌，特别是体育户外服饰龙头企业，推介体育赛事加纺织制造合作模式。品牌共建成为本次交流会促进合作的重要契合点。
4: 我们的优势就是品牌、科技啊，很多的切入点，从资金啊，从市场，种种各个方面来配合都可以啊。也有签了一个协议，纺织集团呢也跟进了。
5: 泉州不止制造业规模大，更重要是品牌能力强。我们希望贵州的资源、政策、承接条件，以泉州产业链和市场的能力结合。
0: 在前期来访交流基础上，各市州招商推介人根据福建企业配套需求，直接亮出成本优势和要素保障能力，吸引有产能扩张计划的企业关注。
6: 企业最感兴趣的就是第一步，它开发专门有这个政策，它对于税费、对于项目的落地要素保障，它是有一定的优势。然后人力资源我们也有优势，所以它是优势叠加优势。
7: 贵州是工人这块可能占第一，我们作为染厂的话，最关心就是热电冷厂跟这个污水厂了，毕竟还有六支那边有现成的。下个月有可能我会去到贵州去考察一下。
8: 从厂房、从人工，关键是全省的这个招商力度还是比较吸引人的。那刚好很契合的是说我们产能的不足，那贵州应该是目前是投入最大的一个地方。
0: 两地纺织产业合作的空间前景吸引了很多物流企业前来参会。夏丽颖所在企业专程跑福建往返云贵线路，60%的客户都是纺织企业。
9: 希望把我们作为一个配套服务的招商引资进去，提供一站式的物流供应链的定制化的服务，
10: 尽可能的降低运费。所以我们请一些物流企业来，我们还请了一些

0: 园区建设企业，福建有更好的园区开发建设经验，跟我们一起把纺织产业的园区建好。
1: 市场主导的合作交流会当场让很多企业家将贵州考察纳入行程。去年以来，贵州引进纺织产业项目159个，美特斯邦威、江西协盛顺纺织等龙头企业项目已陆续投产。当前贵州省正在筹备设立规模为40亿元的纺织产业发展基金，并明确由贵州省纺织集团牵头成立贵州省纺织服装产业协会，进一步加强与东部企业供需对接、产业协同。
2: 纺织集团他来谈的不是招商，来找的是合伙企业，联动发展能给企业带来更大的信心。通过介绍以后，他们对贵州的最新的一种认识，纺织产业的是大有可为，我们是做第一梯队的服务，推动的速度更快发展。
1: 6月28号24点，位于六盘水市中山区的大湾2×660兆瓦低热值煤电项目1号机组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全流程各项运行参数稳定优良，正式移交投产。该项目采用超临界循环硫化床技术，能让当地生产的煤泥、煤干石和中煤等低热值煤矿副产品彻底燃烧，充分释放热能。
3: 发电效率远超传统机组，供电煤耗优于国家节能标准，项目同步建设高效脱硫脱硝除尘装置，实现超低排放，为我国低热值煤综合利用和煤电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
1: 该项目规划建设2台660兆瓦高效超临界循环硫化床燃煤发电机组，全面建成投用后，预计每年可消纳低热值煤超420万吨，将成为贵州电网的重要主力电源。目前2号机组设备安装已基本完成，预计今年10月正式投产发电。
4: 2台机组年发电量可达52.8亿千瓦时，承担电网深度调峰重任，为夏季运电高峰更年稳定生产提供可靠电力保障，同时打造全省首个风光火储一体化示范样板，配套70万千瓦风电项目，大幅度提升新能源效纳能力，助力贵州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5: 高考成绩公布，黔南州三都高级中学喜讯不断。这所学校超90%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基础比较薄弱。从2022年起，广州市黄埔区持续对三都高级中学开展组团式教育帮扶。今年高考，该校普通类本科上线人数较去年净增32人。
6: 耶！
7: 今年考了507分，比我预估的要高了很多。
8: 我考了460，想报那个专业就是视觉传达。
9: 高三年级的来一个学生，我们接待一个学生，解答填报志愿，已经是今天的第3批了。
10: 园前教师王秀娟是派驻到这里时间最长的支教人员。2022年，她从广州来到三都任职副校长和体育教师。日常工作中，他主抓一体特长教学，通过搭建广州和三都的线上教研平台，让深山教室直通广州优质课堂。
9: 大家来看，跪撑，然后跳起，平衡，起立。多雨的天气的时候，我们在上室内课的时候，通过这个线上的形式，让我们学校观察到了每一个动作的标准的概念，展现的体操、皮克球、篮球等等。
11: 王老师他都会温柔的、细心的去指导我们，他既像姐姐又像妈妈一样。
12: 印象最深刻就是他告诉我们，玩球一定不要以为自己厉害就一个人逞强，更多靠的是团队的协助。现在在学习中啊，就是有不懂的题目互相问，然后团结去干每一件事情。
10: 除了提升一体课程教学水平，王秀娟还融合三都本土水族民俗，把铜鼓舞编排进大课间，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
13: 他经常就利用周末和我们一起，就说丹姐走，我们去家访去，都这样。前不久他就带领广州的一些爱心人士来资助了我们16个学生。
10: 除了对孩子们用心用情，帮扶团队还持续在文化课上下功夫。4年间，广州市黄埔区累计选派20余名骨干教师来三都支教，覆盖物理、化学等多个学科， 学校还通过常态化组织本地教师赴广州跟岗研学，把先进教法、育人理念带

0: 回来。
1: 比如我们水族、酿酒、蜡染，我们就会在日常生活中去引导学生从化学的角度去看待里面的一些反应，学生很感兴趣。
2: 今年到广州学习一个月的时间，听到了 AI 赋能教学，让我受益匪浅。
3: 一来一往，双向互通，三都高级中学的办学条件和教学水平持续提升。2025年，学校本科上线率达47.1%，比2024年提升15个百分点。
4: 变化应该是学生走出我们的校园，敢于直着身板，很自信，很阳光。
5: 这种帮扶就是双向奔赴的，不管是继续留在这边，还是要回广州，我都会一如既往的关注这边的孩子，这个纽带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6: 来自香港科技大学、香港都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29位学者组成高层次人才考察团，深入我省产业一线考察交流，与省内高校企业面对面洽谈合作。
7: 在贵州大数据集团，考察团详细了解了算力赋能智慧政务、民生服务的应用案例。
8: 来到这里啊，见证贵州怎么善用大数据提升民生幸福指数。
9: 腾讯的大数据中心、苹果 iCloud 都在这儿。贵州有这种强大的算力去支持我们训练模型。
10: 希望借这次机会和香港在金融啊、智慧城市啊、现代物流和他们形成一些合作。
7: 在随后举行的产教融合对接会上，贵州的25家高校和企业单位提前向考察团提交了科研需求清单，双方面对面沟通。贵州沃顿科技公司就向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请教了污水处理问题。
11: 沙老师这边他对高级氧化技术方面很专业，看一下能不能结合我们的一些场景，我找到更好的一些解决的一些途径。
7: 毕节职业技术学院带来了彝族0-5数字化传承的难题。香港教育大学博士曹嘉欣现场给出了交互式技术方案。
12: 通过一个交互式的加入呢，可以让我们的学生课后他随时可以进入到网站，通过建模观看我们动作的要点，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手机摄像头进行一个自测。
13: 交流的过程中很顺畅，赤子之心又燃起来了。贵州头发干燥的妹子回来，我都希望能够帮家乡多做一些事情。
14: 昨天，由中央宣传部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中共遵义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新长征路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活动在遵义举行。知名电影人、音乐人等数十位文艺工作者携手各行业的新时代奋斗者，深情讲述长征故事，传承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分为从这里出发、以光影铭记、新长征路上三大篇章，老中青三代电影人同台演绎，以情景讲述、诗词朗诵等形式，再以遵义会议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红军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的25000里伟大征程。正在热映的电影《四渡》剧组受邀来到活动现场，讲述了驱动影片创作的精神动力。即将开拍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绽放》剧组也应邀参加本次活动。影片《绽放》预计明年上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献礼。
15: 30年前，遵义会议演了长征时期的周恩来同志的形象，我们拍摄都是坐着破旧的公共汽车不断的转场。现在30年过去了，见证了贵州的发展，也见证了我们中国电影的发展。
16: 我们在荧幕上要多塑造这个历史，让我们的子子孙孙能够从历史故事当中永远记住他们，以他们为榜样。
17: 长征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筋骨，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来建设新的中国。文艺工作者不仅要在红色作品中演好每一个角色，更要传播革命精神。
18: 贵州是我的家乡，在这片土地上是因为有先辈他们的坚守，才有我们后辈的安稳生活。
19: 以四渡赤水经典战役为背景的电影《四渡》正在热映，上映以来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
14: 近日，2026年演员和经纪人培训班的多名文艺工作者在贵阳越界影城观看电影《四渡》，震撼的视听效果、演员的细腻演绎，让大家沉浸式重温这段红色历史。
20: 视觉效果是足够的好的，演员的脸上的一点点微微的抽动都能看得很清楚，所以说就更能够沉浸在那个场景当中，非常非常的震撼。
21: 贵州红色的根脉是非常的深厚的，欢迎朋友们能够来到贵州旅游，去感受到我们先烈当

0: 年奋不顾身拼搏给我们留下来的满满的能量和前进的动力。
1: 影片将宏大的战争场面与细腻的人物情感交织呈现，让观众在视听冲击中重温历史，感悟初心。
2: 枪炮轰鸣、水流风声等实景音效真实震撼，全方位烘托出战火纷纷、危急四伏的历史场景，战斗场面紧张震撼，
3: 又好看又共情。特别是战友牺牲的时候，感染力拉满了，我们很多人都看哭了。
4: 省邮政管理局和省交通运输厅近日邀请相关企业和政府部门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如何打通产供销运堵点，协同破解钱货出山制约瓶颈。
1: 现场农业制造等生产端企业负责人依次上台发言，直面物流成本、流通效率、服务保障等提需求谈合作，而物流供应链企业也在随后的发言中给予了回应。
5: 很多单鸡养殖场分布在偏远的农村乡村，养殖户需要将鸡蛋从养殖场运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县城才能发货，希望在核心的鸡蛋养殖区域布局联合的收储点。
6: 我们在农业的主产区建设前置仓、标准化分拣包装中心，依托乡镇网点就近采收分拣，降低单品出山物流成本，减少货品损耗。
1: 此次参会的100多家物流和供应链企业，包括仓储、配送、电商等各个环节，原本计划2个小时的交流会被拉长到3个多小时，力求让生产企业能够找到适配的供应链服务方案。
7: 凤冈主要产业呢就是茶叶、肉流等为主，企业货源分散，旺季呢集中报单，淡季零散的发货，运力呢闲置。希望我们快递企业和我们的生产企业能够协同。
8: 多数的中小基地呢是缺少产地的一个运冷站的，大型冷链车辆呢是无法直达田间的，旺季的运力缺口巨大。希望长期打造产地集成的分拨中心，针对不同果品定制温控方案。
1: 近年来，贵州已建成覆盖全省、通达全国、连接城乡的枢纽加通道加网络物流基地网络。此次会议就是要进一步打通堵点，让钱货鲜品以更高质量、更低成本抵达消费者手中。6月26号，2026年贵州老字号近1刻钟便民生活圈嘉年华活动黔西南站在兴义举行，50余家贵州老字号及名特优农产品企业参展。活动还依托一码贵州平台，线下同步定向发放专项消费券，市民可享受专属满减优惠。截至目前，全省共有贵州老字号217家，其中中华老字号17家，覆盖食品加工、酒类、餐饮、茶叶、手工艺品等多个领域。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了解到，自2017年至2025年，贵州法院受理的毒品案件数及犯罪人数已连续8年呈下降趋势。其中，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全省法院共受理一审毒品案件530件，其中新收465件。从判处刑罚情况来看，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重刑率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约14个百分点，毒品案件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率低于同期全部刑事案件缓免率约15个百分点。
9: 又一个新的趋势就是这个精神类药品的比例比原来要高，这是我们打击的重点。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明确了，这个上头电子烟不是电子烟，是毒品，因为利用这类新型毒品侵害青少年或者利用青少年来实施这类犯罪的，我们要保持高压连到态势。
10: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报道，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贵州基层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央视新闻联播关注，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
1: 2026年市州数据局局长工作座谈会近日在贵阳举行，省市州大数据局部门负责人围绕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城市大脑建设、人工智能场景开放等交流发言。
10: 2026年贵州省矿山应急救援及矿医联动双向奔赴实战演练在六盘水市盘州市举行，演练涵盖平台报警信息。

0: 已报送灾情研判等全流程。日前，2026多彩贵州半程马拉松超级联赛第二站在安顺鸣枪开跑，分配有王敏斩获国内男子组、女子组冠军。
1: 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世界大门，
3: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和回收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
6: 就一回收，同样减碳。
7: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8: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9: 真棒！
8: 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有强降雨影响了我省西北部和西部地区，前西南州兴义市的三江口镇还出现了大暴雨。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降雨还会持续，全省各地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南部地区将会是强降雨影响的核心区。安顺市南部、黔西南州中南部、黔南州中南部以及黔东南州西部局地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近期降雨频繁，大家要高度警惕各类地质灾害的发生。 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天气信息，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贵阳中雨转阵雨19到22摄氏度，遵义阵雨18到21度，六盘水阵雨15到21度，安顺中雨转小雨18到21度，七星关阵雨17到22度，桐园雷阵雨21到26度。
10: 海里阵雨转中雨20到25度，都匀中雨转阵雨20到25度，兴义大雨转阵雨20到25度。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2: 老师，我知道，先让
13: 这个少来点，
14: 对，不许浪费。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0: 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手倒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0: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

0: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18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5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100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2: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3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1: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

0: 计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三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五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2: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6月29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

0: 查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0: 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1: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

0: 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珍贵的藏品，感受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万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2: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1: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孜勒苏科尔科孜自治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汉毛勒朵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如马汉毛勒朵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2: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她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她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1: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史的布如马汉，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如马汉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 59.7%， 比上年提高 1.8 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 12.1%， 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

0: 我的从业人员。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
2: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3: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4: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0: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5: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4: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5: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75%，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邻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北上，北撤外部司令，发现共军，军官慢到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杜鱼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铸中国梦想之魂。
5: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6: 只要能获得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5: 爱情揪心，
7: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5: 友情动人，
8: 你的国家。
5: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9: 同命连心的情人骨，也敢说中就中。
8: 你的国家了。
10: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遇相柳，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

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苍玄，不好意思，因为粮草的事耽搁了一会儿。
1: 粮草供给还未解决，
0: 能想的办法都已经想了，但筹集到的钱款有限，最多还能再支持越狱。
1: 40年的经营，我们已不缺精兵良将，无论与哪方势力角逐，我们都可以放手一搏。但粮草供给确实是个大问题。
0: 因为涂山侯，我们在宫殿账目上能动的手脚已经越来越少，真不知道哪里还能挪出钱来。景最擅长经营，如果他在的话，这些就都不是事了。
1: 涂山景最近的身体状况如何？

0: 怎么了？
1: 十勺药只能为进去两三勺。你看太夫人送来的命灯就知道少主的身体状况了，再这样下去少主恐怕撑不住了。
0: 不管如何，药能喝下去一点是一点，大不了我们多熬几碗。
1: 我继续喂，我继续喂。

0: 你说少主为什么就不想活了呢？最近有号令大王姬的消息吗？应该是没有，这么大的事，陈荣府里应该会有动静。
1: 希望那位王姬早日平安，不然少主恐怕……
0: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 少主，少主。

0: 怎样了？我等也是无能为力，涂山少主已是油尽灯枯之象，怕是熬不过几日了。
1: 以我给少主的诊断，一样。景哥哥，怎么会这样？

0: 小妖呢？
1: 等你答应了我的条件，小妖自然就能回来。
0: 这么说，小妖已经好了。你想要什么？
2: 我要一座陈荣山的山峰。
0: 什么意思？
1: 所有跟随洪江的战士，都因为难忘故国，可颠沛流离，孔总一生，即使战死，都难以回到故国。
2: 我要你允诺，如果有朝一日你成为西延国君，划出一座陈荣山的山峰作为禁地，让所有死者的骨灰都能回到他们魂牵梦萦的地方。
0: 如果我成为不了西延国君，这笔交易你可就赔本了。
1: 我提我的条件，你只管应或不应。
0: 好，我答应你。但如果我无法成为西延国君，你绝不可以因此找小妖的麻烦。
1: 好。
0: 小妖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3: 几十年过去了，苍轩还会隔三差五的送东西来，可是涂山璟却不闻不问的。人心易变，涂山璟也许早就娶了防风一影，没准孩子都有了。

0: 我能动了，我可以碰到东西了。香柳，香柳，香柳，你看，你看，我能碰到东西了。我是不是快好了？你怎么了？为什么看上去你心情很沉重啊？
1: 今夜是月圆之夜，我带你出去玩玩吧。
0: 好啊，不过月圆之夜不应该疗伤的吗？

0: 那只玳瑁比你在清水镇睡的那张榻大。你若喜欢，日后可以用玳瑁做一张榻。我喜欢，
1: 你把那个玳瑁给我放进贝壳里做个榻吧。
2: 那是鱼怪，他的鱼丹应该比你身上那枚鱼丹子好。不过，你以后也用不着那玩意儿了。
1: 为什么以后我都用不到了？

0: 这是什么声音？真好听啊！相柳，我们靠近一点去听听吧。
1: 江人又到发情期了，那是他们求偶的歌声。
0: 这样啊，那就不去打扰他们了。
1: 据说，鲛人的歌声是世间最美的歌声，人族和神族都听不到。也许你苏醒后能听到。
0: 为什么我能听到？
1: 可惜，听不到鲛人定情后的合唱。
0: 为什么？
1: 此事必须要回去疗伤。
0: 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等下次你再带我出来玩吧。
2: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好奇怪啊？今天的话特别的多，以往我求着你，你都不多说几句。你能看到我？我还以为你看到我了呢。
1: 小妖，还记得涂山璟吗？当然记得了，那是文小六的夜视棋，怎么可能忘？
2: 我记得他，他不见得记得我。涂山氏的族长，怎么可能是夜视棋呢？
1: 自你昏睡后，涂山璟也一直昏迷不醒。但如今已经快支撑不下去了，他快死了。
0: 涂山璟昏迷不醒，怎么回事？
1: 小妖，如果涂山璟死了，你会不会很伤心，恨我入骨？
0: 我不要璟死，可是我为什么会恨你？是你救了我呀，相柳，相柳。相柳，
2: 你能感受到我，对不对？

0: 之前十勺还能喂进去两三勺，如今居然连一勺也喂不进了，这可怎么办呀？
1: 小主体内的生机已经所剩无几。
2: 少主，
1: 少主，
2: 少主，
1: 少主，
2: 少主，
1: 少主，
2: 少主。

香柳，香柳你在哪儿啊？香柳，香柳，毛球，毛球，你是不是长肥了？不逗你了，你是那个最英俊的鸟儿，你的主人呢？我怎么没有看到他？香柳让你带我去见他。香柳让你送我回去，他不想见我吗？

0: 殿下，相柳的消息。殿下，是有王杰的消息了吗？
1: 小妖马上要回来了。君夜，你去吩咐一下，让守山门的侍卫一有小妖的消息，立马上报。
2: 是。
1: 我去给王杰布置房间。等等。
2: 你一个大男人，哪有侍女心细？去让珊瑚他们做。

0: 殿下不是说男人没有侍女细心吗？怎么转头自己开始忙活起来了？
1: 老婆，
2: 殿下，
1: 我记得这个花瓶应该是一对的呀，你去找找。
2: 是。殿下，是这个吗？
1: 是。
2: 一个花瓶看着孤单，这样成双成对的照头才好呢。
1: 好，那就把这屋子里的所有器具都换为成双成对的。
2: 是。

0: 小妖，真的是你吗？
1: 难道还是别人变换的吗？
0: 谢天谢地，你可算是平安归来了。
1: 别担心了，我哥哥可好？
0: 一切都好，唯一挂虑的就是你。你还没去见过苍玄。之前苍玄见你伤势有所好转，派人送你回浩陵静养。我还以为你回来后是先去了陈荣山再来看我。
1: 我本来是想先去陈荣山见哥哥的，可是我听说景病重，我想去一趟青丘去看看景，你能陪我一起去吗？
0: 你来找我算是找对了，景哥哥不在青丘，他就在陈荣府。

0: 需要太夫人定夺。靖哥哥，我这就去通知哥哥。啊，还有我爹和苍玄。
1: 九王姬，救救我家少主！
2: 九王。

少主，少主的后事如何操办？

0: 少主是爱上过度，心神周散，五内俱伤，自觉伤心。求王亲，救救我家少主吧！
1: 求王亲救救少主吧！
2: 竟是将自己求死。我想问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竟能伤心的不愿活下去了？
0: 王亲竟然一点都不明白。
2: 我要明白什么？
0: 苍玄殿下去救王姬时，看到少主抱着王姬，当时王姬气息已绝，整个战士化作灰烬。少主，他天生灵目，精通阵法，又没有受伤，他不可能走不出阵势的。可是他却抱着王姬在等死啊！少主，他宁可被烈火烧死，也不愿意离开王姬。难道王姬还不明白少主的心吗？他是不管生死，都一定要和王姬在一起啊！

0: 吴子言殿下的吩咐布置好了。很好，殿下，有王姬的消息了。小妖在哪儿？我去接他。
1: 王姬去了陈荣府。
2: 罢了，小妖能平安回来就好。把药给我吧，我来喂他。王姬，少主已经喝不进去药了，你们先出去。如果我不行的时候再喊你们，可以吗？
3: 有劳王姬了。

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虽然你受了很重的伤，可你仍然有求生意志，喉咙明明伤得也很重，不管拖延多么艰难，可你总在极力地配合我。

还刻意的回避我。其实我什么都能感觉到，可是我装作不知道的样子。我喜欢看你自己跟自己较真儿，我喜欢逗你，可你一旦亲上了，就从小白兔变成大灰狼了，我躲都躲不掉。可如今你变成小白兔了，由着我欺负你。

还记得这个园子吗？就在这个园子里，你教我弹琴。我知道，其实每一次你都忍不住想亲我，可是你都极力忍下来了。

快点醒来好吗？我喜欢你做大灰狼。

什么时候跑出来的？在这里偷偷的看。食神四主，他是个狡猾的，你也好不到哪儿去。

0: 殿下，陈荣小姐。
1: 王姬在里面吗？是。我还有些家务事要处理，就不打扰你们兄妹久别团聚了。待会儿再来看你和小妖。多谢了。你对我还说这种客气话。
0: 殿下，王姬在休息，奴婢去禀报一声。

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

0: 不要叫我哥哥，我日日夜夜都挂念着你。你倒好，一回来就跑来看别的男人，一点都不惦记我。哥哥，等等我！
1: 没有你这样狠心的妹妹。
2: 哥哥，你真的不肯要我了？
0: 不是我不要你，是你不要我。
2: 我是听到景快不行了，这才先来看他的。
0: 那你就不担心我吗？
2: 我怎么不担心你？我昏迷之时时常惦记着你。我来到了值日生，看到一派繁华热闹，没有什么大事发生，我这才略微放心。我见到心愿以后，第一个问的人就是你。

0: 这个梦真的吓死我了。午夜梦回时，我常常一个人从噩梦中惊醒，我生怕你和娘亲还有姑姑一样。
1: 没事了，哥哥，你放心吧，以后我一定会。

0: 跟我回陈荣山吧。
1: 我想等姐醒过来以后再跟你回去，可以吗？哥哥。
0: 好，但是你得注意分寸。你这样寸步不离的跟着他，的外人看来算什么呀？我的妹妹就没有男人要了吗？还得这样伤感的去倒贴他。
2: 是哥哥之命，妹妹一定谨记。
0: 将来我是怎么把你救活的呀？我当时请的所有医师都说你
1: 应该是跟我给他种的蛊有关，我靠着他的生气维系了一线生机，之后他应该是实施了血咒之术给我续了命。
0: 我跟相柳的交易我会遵守承诺，
3: 自然不希望他耍花招。
1: 相柳救我是有条件的？
3: 相柳冷面冷心，从来都是无利不起早，当然不可能平白无故的救你。
1: 他救我的条件是什么？
4: 他找我要了一座陈荣山的山峰。
1: 哦，我还担心救命大恩无以为报，没想到不愧是九命相柳，一点亏都不吃。

0: 你竟然真的找到烛龙筋了！
1: 弓箭锻造的如何了？
0: 你放心，这把弓我已经锻造45年了，只差弓弦。现在这最后一种材料也找到了，最多3个月，我就能把你想要的弓箭打造出来。
1: 3个月后，我来取弓箭。
0: 没问题。

0: 我们以茶代酒，
1: 庆贺小妖平安归来。也不知道景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2: 我刚才跟小妖说，我说要不是当日景突然出现救了他，纵使我赶到恐怕也晚了。小妖很感激景的救命之恩，恰巧他知道几个民间偏方与景对症，所以想留在木樨园帮忙。
3: 要解决你们的事，我需要尽快回青丘。回去后我打算告诉奶奶一切，我已经决定不管奶奶态度如何，我都会回到小妖身边，永远守着的。
2: 你是要跟我谈条件吗？
3: 我怎么可能用小妖来谈条件？我是在请求你允许。
1: 你要守着小妖，小妖又有危险吗？
3: 对不起，风龙，我心悦小妖，想和他在一起。
1: 你是为了小妖才伤痛欲绝、昏迷不醒？
3: 我知道你想娶小妖，但我不能失去小妖。
1: 知道我想娶小妖，还敢觊觎我的女人？你居然在我家里勾引我的人！
4: 龙龙，
1: 涂山璟，我把你当兄弟，你把我当什么？
4: 龙，你冷静点！
1: 我现在只想打死他！涂山璟，你给老子滚！带着你朝前滚！

0: 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实现打败欧洲大佬！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快来看，这比我画册上

0: 得是大名，这才对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他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之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2: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1: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3: 围城，围城外出现，发现共军，
4: 军官慢到真如风，而今迈步从头越。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4: 我会啊，
3: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5: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3: AI 互动，懂你。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5: 只要能获得周旋，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0: 爱情揪心，
6: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0: 友情动人，
7: 你的国家。
0: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8: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9: 我说让她走，谁都不许拦。
10: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弘毅。少年意气存大光，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0: 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不管偏方正方，眼下最紧要的就是把景救回来。不止涂山氏需要他，我和苍玄也非常需要他。小瑶，你有把握能把景救醒吗？
1: 十之八九能醒。
0: 太好了，小瑶真是咱们的福星，他一回来就全是好消息。

0: 余江，来人，有刺客！小妖，小妖，小妖！余江不是来刺杀我的，余江现在是我的属下。
1: 见过王姬。
2: 怎么回事？他们聊他们的正事。这三十七年可发生了不少事，我慢慢跟你说。
0: 属下有愧殿下所托，近来粮食的价格涨了三成，属下这次带回来的粮草是够支撑两个月，远远不够军中所需。这件事也不能怪你，你做的已经很好了。
3: 多谢殿下。
0: 没钱寸步难行啊，希望小妖能快点把井治好，有他在，我们粮草和物资补给方面的问题。 也能小很多。涂山璟什么时候能醒，都还是未知，也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
3: 你说的也对。
0: 这样吧，我先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挪一些钱出来，先把粮草空缺给补上。
3: 我也再想想办法。

0: 娇，苍轩不让我到你房间睡觉。
1: 如果我不说，你不说，就没有人知道了。这件事情就当没有发生过。
0: 哎，你到底听不听得见我说话？

这头发看着没有以前好了，该养一段时日了。你跟着凑什么热闹？你连一根毛都没有。嗯，小光头，小光头。

晴，你又要搁着我了，好受啊，要多吃一点了。他们都说你是因为我死了，才不愿意活下去。你真的这么在意我吗？晴，如果你真的把我看作像你生命一样重要，是不是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不会舍弃我？晴，你很聪明，这种问题是不能回答的，有些事情是不能说的，一旦说了反而显得假，何况就算你说了我也不会信。世事无常，人心多变，毕竟我是一个连我自己都不会信的人。行，白天辛苦了，好不好？

0: 王姬还没出来，
1: 没有。要不咱们先出去干活。
0: 不行，王姬看到我们会害羞的，日后也许就不来干少主了。

0: 还好没被人发现。陛下，这是从中原押解来所有死囚的名录。
1: 按律处置。陛下，中原传来消息，大王姬醒了。醒了就好。 赦免这些犯人的死罪，为逍遥击缚。
2: 陛下，苍玄派人送来此剑。

0: 我对王姬无异，王姬何必苦苦纠缠？虽说这天下长得比我好的呢，才华不如我；这才华不如我好的呢，可能家世也不如我。但只要王姬不要拿我作为选婿标志，稍微放宽一些要求，我相信要找一个好男人，并不难。
1: 你知道所有人都不如你的地方是什么吗？
0: 没你脸大，多谢王姬夸奖。我听说那个谁醒了，父王要你准备贺礼去陈若山。那个谁没醒，醒的是大王姬。陛下吩咐腰枕备些万年水髓，偏偏库房暂时没有了，臣还得去看看哪里可以调用。王姬高抬贵手，容臣先走一步。
2: 韩念，我真的赶时间。万年水髓，我那里好像还有好多盒。
1: 王姬暂时不用，不如先给陈悠悠。你又不赶时间了？
0: 不敢不敢。
1: 今日天气凉爽，我带你下山玩。
2: 你有时间，我还没时间呢。不就是万年水髓吗？反正我灵兽吃腻了，还剩下好多盒。
1: 看在那个谁可怜的份上，就赏给他吧。
0: 我替那个谁多谢王姬。
1: 嘘，跟我没关系，谢谢我灵兽吧。

中恋，相见相思，相见相思。君若天上云，妾似云中月，相恋相惜，相恋相惜。君若山中树，妾似树上藤，相伴相依，相

0: 你醒了，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1: 我怕是一场梦，一出生就惊走了你。
0: 还是梦吗？

0: 今夜还在看着呢。
1: 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2: 小瑶，我一直想要成为你的夫君，可以堂堂正正地和你在一起，但你是昊灵王姬，只有涂山璟的身份才配得上你，所以我一直舍不得舍弃这个可以明媒正娶你的身份。但我错了，我不要做涂山璟了。能不能堂堂正正和你在一起不重要，即使一辈子无名无分，即使一辈子做你的奴仆都没有关系，我只要能在你身边，能守着你。
0: 璟，你真的把我看得和你心里一样重要？
2: 不一样，我把你看得比我的性命更重要。小瑶，你之前埋怨我，一边说自己不配，一边又不肯放手。其实我知道，你离开我依然可以过得很好。我也明白防风被才更适合你，可我没有办法松手。只要我活着一日，就没有办法。小瑶，对不起，
3: 永恒的思
2: 念，
3: 酿成酒，想写在人间。
0: 傻子，我想要的，就是无论如何，你都紧紧地抓住我，不要舍弃我。我娘为了大义，舍我而去。外姨为了我好，把我送到了玉山，防卫了我安全，
4: 不让我回昊陵。
0: 曹玄答应我去玉山接我，可最后也食言了。我等了他们70年，可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舍弃了，所以没有办法舍弃我，我真的很欢喜。

0: 景哥哥，景哥哥，你终于醒了。
1: 这段时间劳烦你和凤龙了。
0: 自家亲戚只是暂时住了一段日子，景哥哥说什么见外的话，我这就派人去通知哥哥和苍玄。

现如今，涂山氏的重大决定仍是太夫人在做，一般事务则是由涂山侯和防风衣应各自负责一块，彼此牵制。怎么了？

0: 你继续说。
1: 要不我们换一个地方说话？
0: 不用，他最害怕寂寞，喜欢人与声相伴。
2: 小姐，公子和苍玄殿下来了，
1: 快请。
3: 姐，
4: 我以为你老人家已经看淡一切，打算就这么睡死过去了，没想到还是贪恋着红尘啊。
0: 这次真是麻烦你们了。
4: 的确是他麻烦我们了，所以你赶紧打起精神，
5: 好好帮我们。
0: 好，
3: 没事就好。
0: 多谢殿下记挂。
3: 小妖呢？

0: 晚上没睡好吗？
1: 啊，睡晚了一些。
0: 为照顾病人，不会照顾你自己的。

0: 静，你几时变得这么听话了？
1: 小样，一会儿收拾好东西，跟我回陈如山。
2: 知道了，我帮你啊，小瑶，你和景哥哥是怎么回事？就是你想的那样，
3: 你和景哥哥对你有意，不是他对我有意，是我们互相有意，两情相悦。
1: 不瞒你说，我和苍玄急等着用钱，不但十万火急，还是一大笔钱。明白了。就光明白，到底帮是不帮？我可以说不帮吗？当然不行。那你废什么话？我和你是不用废话，可你得让苍玄放心啊。别的忙我帮不上，但对经营之道略懂一二，钱上面的事。
0: 尽管放心。看吧，我就说，只要景醒来，咱们的燃眉之急绝对迎刃而解。咱俩都是花钱的主，非得要他这个会敛财的狐狸帮衬才行。只可惜他和咱们志向不同，帮咱们纯粹是情谊。
4: 不管冲谁的情谊，总之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们说几句话。你说，要解决你们的事，我需要尽快回青丘。回去后，我打算告诉奶奶一切。我已经决定，不管奶奶态度如何。
1: 我都会回到小妖身边，永远守着的。涂然景，你是要跟我谈条件吗？
2: 我怎么可能用小妖来谈条件？我是在请求你允许。你要守着小妖，小妖又有危险吗？
0: 对不起，风龙，我心悦小妖，想和他在一起。

1: 你是为了小妖才伤痛欲绝昏迷不醒。我知道你想娶小妖，但我不能失去小妖。
0: 知道我想娶小妖还敢觊觎我的女人，你居然在我家里勾引我的人！
2: 涂山璟，
0: 我把你当兄弟，你把我当什么？
2: 涛，你冷静点！
0: 我现在只想打死他。涂山璟，你给老子滚！
3: 但是你的朝前滚，
4: 来人，
3: 别以为没了你的权限做不了事了。
4: 涂山璟，涂山璟，哥，我哥正在洗头上，你别往心里去。我明白。
5: 你赶紧好好去看看凤龙吧。哥哥，我相信你对小妖的感情，可是涂山璟你有婚约，涂山太夫人十分倚重防风意应，绝不会同意退婚。我曾无比渴望站在昊灵王面前，以涂山璟的身份，堂堂正正的求娶小妖。
1: 为此，我一忍再忍。当我经历过一次失去后，发现什么都不重要，只要能和小妖在一起，我愿意放弃一切。如果奶奶不愿意涂山璟退婚，我可以放弃做涂山璟。你可想清楚了？如果你放弃了涂山璟的身份，你就什么也不是了。
5: 我不做涂山璟，还可以做叶时琪。
1: 一无所有的叶时琪吗？
5: 是。

0: 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替小妖做主，得看他自己的心意。
1: 我刚救他的时候，他就一无所有，所以我不介意他又变得一无所有。

我的思想了，好像又回到了朝云峰。走过山，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0: 转眼之间，没想到你跟我说的话全都实现了。
1: 37年，你觉得是流光而顺，一闪而过，我却是度日如年，夜夜游丝。这些凤凰树，从青翠小苗到如今的高峻挺拔，每一点成长尽在我眼中心内，好像已有千年之久。
0: 哥哥，你放心吧，以后我会一直陪着你，不会再让你为我操心了。
1: 如果涂山璟退婚成功，一定会马上向师父提亲，你又如何陪我呢？
2: 那我就让璟跟我一起来陈荣山上住。

0: 真的想好了吗？景不见得是最好的男人，也不见得是最适合你的男人。
1: 可他却是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抛弃我的人。哥哥，你我从小被遗弃，你应该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
0: 就算景肯放弃身份，你我都明白，有些牵绊是流淌在血脉中的，不是想放弃就能放弃，想割舍就能割舍的。涂山氏的太夫人是出了名的硬骨头，十分的固执难缠。你想过未来吗？
1: 将来如何不取决于我，取决于景。我只是愿意等他给我一个结果。
0: 也不见你愿意等过别人，可见景在你心中是特殊的。
1: 哥哥，别再为我担心了，我已经经历了太多的失望，所以我早就学会了凡事要从最坏处想。不是你说的吗？如果想要自己不失望，那就永远不要给自己希望。
0: 不管结果如何，我都在这里。
1: 我知道。

0: 如果奶奶不同意退婚，那么我只有离开涂山氏。
1: 孽障！当初为了浩灵大王姬，心神聚散，五内俱伤，居然连命都不要了。我们涂山氏，你置于何地？你这是要我死啊！王姬再高贵，你们再怎么情投意合，就是不能娶她。
2: 奶奶。

0: 王姬都已经回来了，殿下为何还在发愁啊？
1: 距离小妖在梅林出世，已经过去37年了。但每当想起，仍会心有余悸。
0: 殿下派了那么多灵力高强的暗卫日夜守护王姬，这次肯定不会出事的。

0: 我可以告诉你为何杀你妹妹。
1: 因为她根本不是什么号令大忘机，
0: 她是赤臣的女儿。
2: 小小，
3: 殿下，
2: 你去一趟百黎，帮我查一些事情，但务必要隐秘行事，不可再让第三人知道。
4: 叫你们过来，是有事宣告。昨夜和几位长老商议，决定三日之后举行典礼。

0: 由景担任涂山市组长。
1: 时间仓促，客人也就不邀请太多了。西阎王、昊灵王、赤水市、西陵市、鬼方市、中原六大市都会有人来观礼，
0: 已经足矣。
2: 奶奶，组长的事还是过。

1: 取消三日后的仪式，曲奶奶取消三日后的仪式，大哥才是族长的最佳人选。苏申请，
2: 收起你高高在上的怜悯，我不需要你的施舍。奶奶，奶奶，奶奶。
3: 我也不瞒你们了，我的寿命最多只有6个月。有医师和奴婢照顾太夫人，两位少主请回吧。如今太夫人神智还清醒。 再过一段日子，灵力消耗尽之后，神智会渐渐糊涂。求两位少主，为了涂山氏，成全太夫人的心愿，让太夫人能在神智清醒时看到族长继位。

你可以完全不顾我的感受，但是你不能对不起奶奶。她为了你，为了整个涂山市，把命都豁出去了。

其重如庸，其笔如纸，以开百世，百世盈指，父子凝指，沙是纯母，有旧其角，以似一许，许古之人。我以为不管这片宅子再大，只要有心，总能走出去。可这个姓氏，连着血脉踪迹，我永远也无法摆脱。

0: 天色已晚，殿下歇息吧。
1: 风雨交加，客人都还未走，我如何能够安心的歇息？这个青丘公子也真是，有什么要紧事儿啊？三更半夜的，突然硬闯陈荣山。

0: 满山风雨肯定不会是好事。我本来应该高兴，可是一想到小妖，心里却很难受。
1: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2: 奶奶病了，这些年为了等我回来，一直在偷吃灵力支撑身体。如今灵力耗尽，寿命也只剩下几个月。爷爷走得早，爹也走得早，奶奶为了涂山石耗尽心血，没顾上一天舒心的日子。

0: 奶奶让我三日后接任涂山氏族长，我没办法拒绝。
1: 我明白。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个少年是不是40年前我们在西安城见的那个？
1: 他和奴隶主做了个交易，只要能联姻40年，奴隶主就赐他自由。今日是最后一夜，只要今夜他能活下来，就能脱离奴籍了。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3: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2: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4: 队长，我们成为死神，发现共军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1: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9: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0: 欢迎欢迎，
11: 三二一。
9: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文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避暑胜地。

0: 长夏轻舟，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浩然，哎，这方案我心里没底啊。那沉浸式烹饪太耗时，炖个汤发个面要多久啊？
1: 书记啊，你看这你就不懂了。这个叫电子榨菜，也叫赛博疗愈。
0: 啥菜？聊啥？
1: 不是，您听我跟您解释啊。啊，城市现在发展很快。有时候人们看直播呀，不是为了学做菜，是为了解压。您想啊，您看，您下班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听着这个菜刀切菜的事儿，然后再看着那个柴火灶里边那个火苗，这不比安眠药管用？
0: 听切菜能睡着？
1: 能，还能听那个烧柴火那个事儿，听油炸。是，咱们山里这种慢，是他们的奢侈品。
0: 那毒舌点评呢？万一当着几万人骂咱们，那招牌可就砸了。
1: 哎呦，书不见，你想想，现在网上最怕的不是恶评，是假。你看，如果是咱们找人啊，把我们村夸得天花乱坠的，那网友肯定觉得那是假，托。但是呢，有一个嘴刁的大 V， 哎，点评几句，最后来一句，不错，这一句话，值100万。
0: 你小子这招不错，
1: 这叫对咱们有底气、有信心。
0: 你这是在赌集美的手艺啊？
1: 我是对集美大叔的手艺有信心，是吧？
0: 行，只要能搞活我们村里的这个旅游啊，我这把老骨头啊，活得去了。
1: 行。
2: 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3: 挺好的。
2: 没感冒吧？
3: 谢谢你啊。
1: 哎呀，两位专家都在呢，有个好消息啊。
2: 没兴趣。
1: 我还没说呢。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参加美食直播推广，对吧？没兴趣。我是搞植物的。

0: 哪个不在行？
1: 这个是一个发展宁夏经济的好机会，对吧？
0: 行，那我参加也可以。嗯，在直播里头加入野生植物的保护科普，
1: 加满，全程加上。
0: 那就一言为定。
1: 行，
0: 我吃饱了，先上山去采样。
1: 行。
0: 扎西呢？
1: 他有点事儿，晚点来。
0: 他又想偷懒？
1: 啊，不，那个卓玛家屋顶漏水，他是个热心肠，村里这活都找他。
0: 行吧，哎，我先走了。嗯，
1: 那老师，你看
2: 没兴趣？
1: 哎，有费用的，一场2000，一共3场啊。那老师，
0: 什么一场2000？
1: 我们要搞一个宁夏经济的一个直播，到时候你帮
0: 我。那我也没兴趣。
1: 倩倩，哎。
2: 你行不行啊？
1: 阿佳，你都问了第3遍了。
2: 那我就再问第4遍，你行不行？
1: 我要不行，你还能找谁啊？
2: 那我找的可多了，我可以找张浩然。
1: 他连窗户都关不严。
2: 那还有格列书记呢。
1: 书记腰不好，你让人家上房啊？
2: 所以嘛，只有你了。
1: 那你还问？
2: 中午在我家吃饭啊，我炖肉。
1: 啊，不用了，我中午还要进山呢。
2: 上山？啊。你去陪梅朵。
1: 你怎么知道？
2: 那村里都传遍了，说你给人家当向导，还把人家宝贝灵芝炖了，欠了人家18000。
1: 你这消息够灵的。
2: 那是。那你怎么忍心放他一个人进山，跑来给我修屋顶？
1: 哎呀，他从小就跑山，他丢不了的。
2: 丢不了？那你还用无人机看人家，嗡嗡嗡的飞来飞去，搞得我头都疼。
1: 我就是看一看。
2: 看一看？还是想看看？
1: 哎，阿佳，你
2: 扎西，你耳朵红了？
1: 我那是晒的，我会儿
2: 晒的，

0: 算你有良心。
1: 哲熙，吃点苹果吧。哦。
0: 还看呢？
1: 哎，魏大总。啊？怎么了？
0: 阿佳，我晚点再来帮你。他摔了，我去看他。
1: 哎，注意安全。

0: 张希，
1: 上哪儿了？
0: 脚疼。
1: 还睡到哪儿了？没骨折，可能是韧带拉了，得冰敷。
0: 你怎么知道没骨折？
1: 我都背了17、18个摔山里的游客了，练出来了。
0: 挺专业的。
1: 哎呦，都这个样子了，你还惦记那些泥啊？
0: 这不是泥，这是微酸性腐殖土，菌群含量刚好，有了它，林下种植就能……
1: 啊，好好好，全村的希望嘛。
0: 知道就好。
1: 不是，我就是好奇啊，你这个脑子是不是长得跟别人不一样？都摔成这个样子了，还惦记那个呢？
0: 不然呢？等你再炖一锅。
1: 咱能不能不提那事儿了？
0: 不能，18000呢。
1: 18000，我记着呢，全村都记着呢。
0: 记着就好。
1: 来吧，上来。
0: 不用，我自己能。
1: 你能什么能啊？你刚才站都站不起来。
0: 那是因为我没找对方向。我
1: 梅朵博士，这山里边有危险，要么我背你下去，要么明天一早我来给你收骨头。来，你扶着我。哎呀，我们的宝贝图啊！
0: 哎，箱子给我吧。啊，这个也给。
1: 哎呀，跟小时候一样，看着挺瘦，还挺沉的。
0: 那是因为我有这些仪器。啊，
1: 仪器仪器，仪器。哎呀，
0: 我真的很重吗？
1: 开玩笑的，没有。
0: 还差，
1: 你看我还能跑呢。
0: 呀，你怎么来的这么快？
1: 我跑过来的，这好几里路我才用了20分钟。哦哦，我连竹马家家的水泥都没和完。
0: 帮忙就帮忙，衣服弄脏了都不知道。
1: 不碍事，你没事就行。
0: 那还行。
1: 什么叫那还行啊？
0: 意思是，我知道了。
1: 梅朵，以后你进山要叫我，别一个人。
0: 你今天不是没空吗？啊，
1: 今天是我不好，以后你的事儿我排第一。啊哦，我是说。我怕你要是再摔着，我欠的债越来越多了。
0: 啊，我知道了。

0: 冠心病可不是只会心绞痛，小心牙疼、乏力这些不典型症状。
1: 晕和的人群在发生心绞痛或心肌梗死的症状往往不典型。
0: 得了冠心病，放了支架就等于一劳永逸了。
1: 如果说没有把冠状动脉斑块形成的根本的诱因给去除，那即使做了搭桥，即使他安装了支架，他仍然会再度摔。
0: 面对突发的胸痛，自己开车去医院，你以为缩短了时间，其实是误了大事。
2: 这就是很常见的一个误区。我们胸痛中心就是推荐的，就是胸痛发生了之后，胸痛拨打120，胸痛中心快救命。
0: 本期医生开讲特邀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江前锋、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徐敏，为您破解冠心病的伪装，传授护心的救命法则。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许萌。当然了，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我们两位乐学嘉宾迪迪和小马，欢迎两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迪。
5: 大家好，我是小马，很开心今天又能和大家一起学习医学养生知识。
3: 咱们说到开心啊，今天我们还要关心，甚至有点扎心。你今天聊到的主题是冠心病，那说到冠心病，两位有什么了解？
5: 哎，一提到冠心病，我们很多人就会很警惕，因为心脏嘛，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器官，而且大家都会觉得和心脏相关的病都很严重。但是我也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关于心脏健康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不知道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4: 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说的是会心绞痛。对，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可能熬夜也会心绞痛，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和这个疾病的关联大不大。
3: 其实大家都带了很多的疑问，那这样啊，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根据2024年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发布显示啊，中国心血管病患病率处于持续上升阶段，推算出心血管病现患人数3.3亿，其中冠心病1139万。
4: 天哪，相当于排第一了，
5: 而且它还呈一个上升的趋势，所以每个人都应该要预防。
4: 而且现在这个病越来越年轻化，我看之前的新闻报道说，30多岁吧就会容易心梗。
5: 那看来我们平时生活中也一定要注意。
4: 对，
3: 的确是这样，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时不时都会偶尔感觉到自己是这个心悸了、心慌了，就担心自己的心脏是不是出了一些健康问题。而且呢，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一组数据当中，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的中国公民死亡原因调查当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冠心病也是其中的一种。那说到心健康，我不知道两位平时是怎么去关注到它的。
5: 前段时间咱们单位不是才体检吗？体检的时候有个项目就是心电图，我觉得是不是做

0: 过了那个只要心电图的指数是正常的，至少证明在这个阶段心脏是健康的。
1: 对，会是这样想。像我的心电图的指标是心率有点失常，我有点担心。后面我周围的朋友告诉我说没关系，基本上都会失常的，所以我也没有去关注它。对，
2: 是，其实体检当中确实有这么一项，而且呢，刚才迪迪也说到了，这个心脏多少有点问题，可能是看到了那个窦性心律不齐。那到底我们在守护好自己的心健康当中，防治冠心病该怎么去做？急症发作的时候又该怎么样采取科学处理的一种方式呢？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有请到今天的到场专家，来自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江前锋，以及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徐敏，有请两位。
3: 江前锋，二级主任医师，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贵州省千层次人才，遵义医科大学内科学学科骨干，中国胸痛中心执委会委员，国家放射与治疗临床研究中心国家胸痛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第二届高血压分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中国高血压联盟第六届理事会理事，亚太心脏联盟结构性心脏病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徐敏，主任医师，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动脉硬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胸痛中心培训讲师，中国胸痛中心现场认证专家，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胸痛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贵州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常务委员，贵州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委员，遵义市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2: 江教授、徐主任，两位好，欢迎来到我们医生开讲的演播间，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那其实今天我们聊到心脏健康这个话题，我首先就想到了跟它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心肌梗塞啊，咱们说到心梗，还有这个心肌炎啊，心力衰竭，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特别不好的疾病叫冠心病。那冠心病，江教授，它是和咱们心脏哪个地方出现问题有关系呢？
4: 我们的心脏就类似一个发动机或者一个泵，我们的冠状动脉就像发动机的油路或者管路，当这个油路发生了堵塞或者狭窄，会出现发动机的动力或者说停机。那我们的冠状动脉如果出现冠状动脉的一个斑块的破裂，就会导致我们的心脏的严重的病变，就类似于发动机就会动力不足或者说是停止工作。
2: 明白了，其实这个例子已经举得非常的形象和生动了，让我们理解的话就相当于一辆汽车，它的发动机使用时间久了以后有点积碳，所以就有堵塞的这种情况发生。
0: 是，我还发现有个规律哈，一旦到达冬天的时候，这个心血管的急症就要多发一些。比如说我们平时看新闻的时候，我感觉比如像冬天关于心梗这样的新闻就会比其他季节要高发一些。为什么心脏一到冬天就这么脆弱呢？
5: 为什么冬天心血管疾病高发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冬天天气寒冷，我们血管就会收缩，容易发生对心脏负荷增加出现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到冬天我们活动量少了，饮水也比较少，大家血液容易粘稠，容易形成血栓。第三个呢，在冬天我们容易感冒啊，上呼吸道感染，就会诱发我们的心梗或者是心衰。
2: 其实您没解释之前，我还以为这个咱们都知道有一个这个原理叫做热胀冷缩，这个血管它收缩了，然后就会导致这个冠心病的发病率上升。其实我觉得或多或少跟这个气温的变化也有点关系吧。
5: 对的，跟气温变化有关系，季节变化对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很大。
2: 所以说咱们说冬天刺激的因素多了，冠心病的发病率就上升了。
5: 对，
2: 那其实听起来这些都很凶险，那如果身体出现了哪些信号，我们就可以判断可能是心梗要发作了，可能是冠心病要来了。
4: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高人群，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肥胖或者运动比较少的，特别是吸烟的人群，当在冬季的时候出现在典型的部位，比如说我们的心前区、胸骨后、手掌大小的一个范围，出现了一个压迫感、憋闷感、紧缩感，甚至有一些烧灼感或者疼痛的时候，这个时候要小心是不是冠心病、心绞痛来了。
0: 这样一说我突然感觉有点恐惧，因为前段时间我会偶尔觉得有一点绞痛，但又不是特别频发，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需要注意吗？
4: 需要，这个是要甄别它是不是心脏原因的痛，还是肺或者说消化道的痛。
0: 如果只是偶尔一次呢？
4: 偶尔一次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密切的观察。
1: 我看你应该是熬夜熬多了，小马。

0: 啊，也有可能。
1: 其实刚才我注意到您说到一个是不是来自于这个心源性的，我们在这个经常一些体检当中啊，或者在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医疗术语当中会有这么一个词儿，心源性的。那您刚才也说了要注意区分到底是心脏有问题还是肺部有问题，那他们疼起来这种感受是一样的吗？区位的这个位置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2: 很容易混淆。嗯，但是心源性的它主要的部位还是在心脏的一个辐射区域，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心前区、胸骨后，甚至有的是上腹部。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要根据它的易患因素，就是它的危险因素，它是否合并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等这些非常危险和冠心病很相关的因素。
1: 明白了，其实这也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另外一种情况有点相似了。大家时不时的会有一些感冒啊，包括这个咳嗽。那咳嗽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咳得多了，哎，时间久了，就觉得不光肺部这个地方有点问题，因为它离得很近，就觉得心口这个地方也有点疼痛，可能就会和您说的这个情况重叠。哎，判断不出来到底是肺有问题，还是咱们咳多了以后这个心脏带着冠心病也有问题，是吧？
2: 最好的方法就是及时就医，第一时间甄别。
3: 但是我听网上也有人说，除了咱们心绞痛以外，有一些人他还会牙疼，有这种情况吗？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2: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2: AI 互动，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但是我听网上也有人说，除了咱们心绞痛以外，有一些人他还会牙疼，有这种情况吗？
3: 会的，有一些不典型的心绞痛，它会出现在心脏区以外的那些牙疼，还有我们左侧的肩疼，还有背心疼，这些也容易引起我们的漏诊，或者说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不太关注它。还有一些人群，比如说老年人和糖尿病的人群，在发生心绞痛或心肌梗死的时候，症状往往不典型，它不一定有胸闷胸痛的表现，它可能会是一些出冷汗没有力气为不典型的表现。
4: 你说出冷汗没有力气，我怎么觉得这不光是老年人可能会有的情况，我觉得这个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像刚才迪迪说的，年轻人有时候注意这个生活节奏打乱了啊，不注意休息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说冠心病的这个发病率应该是逐年在趋于年轻化的。
3: 是的，
2: 对。
4: 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也想问一下咱们徐主任啊，就是在临床当中啊，来医院就诊的时候，是咱们刚才说的胸口痛的这个病人征兆要多一些，还是说我们来就诊的患者是发现了牙疼、肩膀疼，或者刚才说的一些隐匿的症状带出来的，发现有冠心病的情况？
5: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主持人，非常难。如果病人是非常典型的症状，胸闷、胸痛，就像刚刚江院提到的，那这样的病人他自己就会到急诊科去就诊，或者是打120来就诊。就是那些不典型的，就刚刚大家提到的牙疼、背疼这些，包括手痛，这些不典型的，他是不会来看病，他不知道这么做，所以实际上是这一类的不典型的，是我们最担心的病人。
4: 明白了。其实呢，我们这期节目的一个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醒各位啊，就是在生活当中，不光是咱们这个胸口痛，
5: 对，
4: 才可能是冠心病，有可能像刚才咱们说的，它有一些很隐匿的一些征兆啊，这个牙疼它也是冠心病的，
5: 对对，你要小心。
4: 这确实没有想到啊，
5: 对，
4: 所以是提醒大家要关注到自己的生活的感受啊，不管是胸口的，还是牙齿的，还是咱们肩膀的，心脏部位的健康啊，可是关乎到我们生命安全健康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额外的注意。那在这儿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贵州卫视医生开讲的微信视频号，当然同时也可以关注到医生开讲的抖音号、快手号，健康资讯一手掌握。刚刚呢，我们是谈到了冠心病急症的症状啊，会出现胸痛，当然我们也聊到了一些比较隐匿的症状，牙痛、胳膊痛、肩膀痛，还有甚至是手痛，都可能是冠心病的征兆之一。那一旦怀疑到自己是心梗了，患了这个冠心病，我们该怎么办呢？
5: 如果是患有冠心病的病人，他出现了这个心绞痛的症状的话，首先是不管是在打球在运动，他必须坐下来休息，第一个就是休息。第二个，如果手上身边有药，一般是要救心丸啦、硝酸甘油啊、硝酸盐酸利滋片啦，这个可以拿来舌下含服。如果这个疼痛持续不缓解，那就必须就诊，及时就医，最好的就是拨打120到医院，
4: 请专业的医护人员来抢救。
5: 对，
6: 那说到就诊啊，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江教授，就是我们经常去医院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胸痛门诊，还是或者是胸痛中心，那这样的一种门诊，它是为心血管疾病的病人专门准备的吗？它和普通的门诊有什么区别呢？
3: 是的，胸痛中心也好，胸痛门诊，特别是胸痛中心，胸痛中心是我们目前全国很多城市都已经配齐了，特别是咱们贵州。咱们贵州在省卫健委的高度的关心关注下，实现了在全国胸痛中心全覆盖，我们的88个县市区全部覆盖有胸痛中心。所以说，当你有胸痛症状很明显的时候，或者是不明原因的胸痛的时候，都可以拨打120来到我们胸痛中心进行急救。
6: 它要比普通门诊更快速便捷一些，是吧？
3: 胸痛中心主要是我们基于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些致死性胸痛，所谓的致死性的四大特点就是急心肌梗死、急性肺栓塞、急性主动脉夹层或张力性气胸，这四个很风险度很高的疾病，它表现的特点都是胸痛，它是严重危及我们生命的这样一个症状。当它出现胸痛的时候，需要到一个能够有能力的地方去急救。所以说，因此我们胸痛中心应运而生，它是一个团队，它不是一个特定的地方，它指的是一个团队、一组人 构成了一个区域胸臼的体系。
2: 我的理解就是胸痛中心把多个科室全部汇聚在了一起，这样子我们做检查也好怎样也好会更方便。
3: 是的，胸痛的救治主要就是以时间为核心的这样一个理念。也就是说我们讲的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多个学科为了一个患者的一个症状，为了急救生命，那么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识别这个胸痛是什么原因，是什么症状。第二个，我们会在最快的时间采取最准确最精准的一个治疗方式，是需要住院，是需要进到 ICU， 还是需要直接上手术台。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理念，胸痛优先就诊。
2: 其实有这种胸痛中心的话，对患者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因为之前我有一个朋友的父亲，就是送医的时间太长了，然后就耽误治疗了，非常可惜。
6: 所以急救的时候快特别关键哈。但其实生活当中，有的人会觉得拨打120，等着救护车来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为了追求快，往往自己开车或者是打车就前往医院了。这样的一种做法正确吗？
5: 这个绝对不正确，这就是很常见的一个误区。我们胸痛中心就是推荐的，就是胸痛发生了之后，胸痛拨打120，胸痛中心快救命，就是希望大家发生这种高危的这种胸痛伴大汗的这个时候，不是自己开车，而是拨打120。它的优势在哪儿呢？我觉得它应该有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个就是你上了救护车，就相当于你到了一个移动的急救站。有专业的医务人员给你心电图，给你一个初步的诊断。这个初步的诊断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交流的群上传到胸痛中心，我们导管室，我们心内科在那边做准备。当病人到导管室直接就上台，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缩短时间。还有第二个优势，就是我在救护车上我可以急救，就是一周前一个32岁的一个年轻的心肌梗死，他晚上发病，救护车一路送过来，在救护车上发生了5次室颤，除了5次颤，到我们导管室门口又颤了一次，又出，在治疗的过程中还是又颤，总共这个病人应该出了13次颤，但今天已经顺利出院了。就是这个就是救护车的好处。就如果是自己开车的话，这个病人可能就是没有希望了。
6: 所以其实当我们拨打120急救的那一刻开始，实际整个急救的机制就已经开始启动了，
5: 就已经开始启动。
3: 其实我们讲的为什么胸痛要即刻拨打120，就是因为他上车即入院这个理念。上车以后，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他做一些必要的心电图的检查，会把这些结果远程传输到我们的中心来。在中心里面，我们会有急诊科的医生看到，心内科的医生看到，同时我们介入科的医生也在准备。如果他需要到第一时间做手术，我们介入科的医生已经在后台了。
4: 明白。
3: 如果不需要，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胸痛，那么对患者来说，这是最好的一个保障。
4: 明白。其实刚才通过两位专家老师的这个分享，我们也是理解到了这个冠心病啊，它是来得急、来得猛、来得险。你看全国那么多地方，它成立了很多的胸痛中心、胸痛急诊，那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优先、快速地得到一个救治。说白了，它就是生命的一场赛跑啊。刚才您说到了这一点也特别好啊，就是上车即入院。这样的话呢，会节省患者在这个抢救过程当中的很多的时间，同时也给后方的咱们的医生做更多的这个时间的预留，让他的这个生命得到更大的一个保障。
5: 对，
4: 所以在这儿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啊，如果确诊了这个冠心病或者怀疑自己是冠心病心梗之后呢，第一时间应该拨打120，请专业的医生来给我们做一些急救和治疗。那其实我们在确诊到冠心病之后，很多朋友也是在想，那接下来有没有一些方法，通过医疗的手段、日常的养护的手段，能控制住我们的病情，让它尽量不去急性的发作呢？
3: 冠心病当然它的第一个治疗的基础就是药物治疗，那么药物是基石。我们有个口诀叫 ABCD，
4: A
3: 主要指的是以阿司匹林为代表的一类药物，B 指的是贝塔勒克为代表的一类药物，C 主要指的是降血脂的药物为代表， D 指的主要是降血糖的药物为代表。所以说我们在冠心病的防治过程中，自己的药物是我们作为治疗的一个基本保障。
2: 但是我生活中就是家里面有老人在吃他汀类的药物，对，但是网上又讲吃这样的药物会伤肝伤肾，那么等指标一旦正常，比如说血脂正常了之后，他就会停止服用了，这种情况对吗？
3: 如果他是冠心病的人群，血脂正常他也不能停用。他要保证降血脂的药物在我们的血液中的浓度 要保持一个恒定的血氧浓度，以达到它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目的。如果说它轻易停药，会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又重新升高，升高以后会引起血管内的斑块的形成。
4: 也就是不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感受来随意的进行服药和停药。
5: 所以就他汀的话，如果是冠心病，需要长期服药。血脂正常的也要吃，也要继续吃。
4: 那其实除了吃药之外啊，之前我也在这个其他渠道了解到，很多人得了这个冠心病之后，不光要吃药，甚至还要在这个心脏上放一个支架，这又是为什么呢？
3: 那么除了刚才药物治疗是及时，对于冠心病严重的病变，我们还可以有两种手术方式，一种就是微创，一种是外科搭桥。什么叫微创呢？微创就是说我们用老百姓最了解的支架，通过支架在血管内把狭窄的部位给撑开，让血流恢复，心肌能够得到充足的氧气的保障。对于一些严重的病变，那么我们会采取搭桥的这样一种方式，就像我们的高速路如果堵死了，我们会重新架一条路越过这个堵塞的路段，让交通重新恢复。
6: 那不管是搭桥还是说支架，这样的一种手术治疗是不是一劳永逸的？比如治好以后我们出院了，不用服药了吗？
3: 都不行。冠心病它的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冠状动脉斑块的形成，如果说没有把

0: 因为斑块形成的根本的诱因给去除，那即使做了搭桥，即使它安装了支架，它仍然会再堵塞。
1: 它不是堵这一段，就堵下一段。
0: 是的，
2: 所以是一个长线的一个治疗哈。
0: 所以说，健康的生活方式，低盐、低脂、戒烟、限酒、保持运动、合理的运动、有氧运动，还有改善睡眠，这个健康的心情都是非常重要的。
3: 哎，但是我听说冠心病的患者是不可以运动的吧？
2: 还有这种说法吗？
4: 对，这个就是我们说冠心病的运动处方。冠心病病人其实肯定是不需要静养的，但是他需要做哪些运动，哪些有氧运动呢？这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做一些，比如说散步啊、慢跑啊，这样的一些有氧的运动是适合的。
1: 明白了。其实刚才我们在这个介绍当中也说到了，就是如果在剧烈运动当中感觉到心口不舒服啊，这个冠心病有这个发作的可能性，要赶紧停下这个运动行为，哎，静养。但是不是说冠心病就不能运动
4: 啊？
1: 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体质不一样，要根据自己的实际体质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也是我们再三强调的。同时呢，也要这个戒烟限酒，保持乐观的心情，也是保证长远疗效的一个根本。那其实呢，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冠心病，它的一个整个的治疗的手段，从药物的保守治疗到这个手术的治疗，以及我们说建议大家在平时生活当中养成的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也是不断的在提醒大家要关注到自己的这个健康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关系到这个心脏位置啊，就是咱们生命的一个发动机
4: 啊。
1: 那在这儿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不要忘了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贵州卫视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还有我们的抖音号、快手号，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那刚才其实也提到了，我们这个冠心病是和这个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都是有这个相关联的，特别是情绪没有控制好，这血压蹭的就上来了，然后这个冠心病就有可能引发一系列这个连锁反应。
4: 对对，
1: 那高血压和这个冠心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能不能就展开来跟我们来聊一聊？
0: 高血压和冠心病那是有直接相关的。我们往往把它们叫做双胞胎，高血压的容易发生冠心病，冠心病的往往合并高血压。那么在高血压的时候为什么会诱发冠心病呢？特别是刚才讲的情绪激动的时候，因为血压和情绪是直接相关的，人越紧张越激动，血压越高，这是成正比关系。所以说当我们的冠状动脉有病变的时候，血压突然的升高会导致血流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流速增快，灌注增加，这个时候极容易发生我们的冠状动脉斑块的破裂，会发生诱发心梗，甚至说脑梗。
3: 但是我听说咱们高血压的话到冬季就是一个高发阶段，到底是为什么呢？
0: 是的，我们人体的血压有季节的特点，就是在夏季的时候会低一些，到了冬季会升上来，这一个是和季节有关系，第二个还和我们的寒冷天气变寒冷有直接相关。寒冷的时候血管会收缩，所以说到了冬季我们的血压会明显增高，甚至在冬季血压还不好控。
3: 那么我们其实很多人在家里面可能会备有这个量血压的仪器，什么时候去量就是比较好的？
0: 实际上我们很多这个观众朋友们不太重视这些血压，所以说我们每年我们有一个我们的心血管的宣传日，叫关注您的血压，世界高血压日，中国高血压日。那么我们就希望我们每个人，特别是老年人或者说有高危因素的人，要定期测量自己的血压。什么时候测量呢？我们一般人的血压有两个特点，就是说早高夜低，就一天清晨是最高的，所以说我们特别要关注清晨的血压，就是你起床以后这段时间血压，一般来说我们讲的是早上8点钟左右。还有就是第二个高峰，就是我们下午下班的时候，这个血压就是5点钟左右，这个午后的血压，这是第二个高峰。那么什么最低呢？就是晚上我们睡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那是最低的时候，所以我们特别要关注这两个高峰的时候。
1: 在测量的时候，我们怎么再进一步详细的判断，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这个状态下它是一个趋于正常的一个范围呢？
0: 我们一般要求测量血压的时候，要求在近期情况下一般采取就是坐位是居多，如果在诊室里面，在近期情况下非同日3次或3次以上测的血压，收缩压大于等于140，舒张压大于等于90，或者说在家里面自测血压，收缩压大于等于135，舒张大于等于85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小心，可能你患上高血压了。
2: 您刚才说的时候说到测3次或3次以上，那我想知道测的这3次是在

0: 同一天的这个时段要反复的测三次，还是说在不同的天数同一时段来测这三次呢？
1: 我们要不同天数，也就是说三天以上不同日测的血压，如果

0: 下的。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防大于治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对，这两个病哈，除了我们要坚持服药以外，很重要的就是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第一个就是怎么吃。吃的话，第一个对高血压的患者，那就低盐限盐。盐的话，我们不只是我们说看到那个盐巴那个盐，我们的酱油里面还有腊肉、香肠、咸菜，这都含有辣，含有盐，所以这个限盐哈，限盐，自己要低盐饮食。第二个就是多吃新鲜蔬菜水果，这富含钾，对我们血压有好处。第三个就是戒烟限酒，这个的话对于冠心病、对高血压都非常好。比如说喝酒，酒精的作用对血压影响也非常大。所以这个改善生活方式里面还有一点，就是这种心理压力，解除压力。我想现在生活的话，大家压力都很高，但是只有乐观的这样一个态度的话，可能对于血压、对冠心病有好处。
0: 其实您说的这些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额外注意到的一些生活细节。
1: 对，
0: 那其实有些呢，我们是可以采取这个主动出击啊，我们自己提前去预防。那有些呢，比如说像这个冬季特别寒冷，春天呢又有这个气温波动特别大啊，这个气温的温差也会是我们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很大的诱因。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我们特别要关注防寒，那么寒冷会诱发我们的血压增高，我们的心血管疾病高发。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对于我们高血压或糖尿病的患者来说，监测他的血压血糖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情绪，包括睡眠和紧张压力，这些也是我们要关注的。第四个就是说我们要保持一个合理的合适的一个适当的运动，就刚才徐主任讲的我们的有氧运动。那么冬季呢，特别适合做一些家里面做一些健身操，做一些我们讲的中医的八段锦、太极拳，这都是合适的。
0: 那比如说遇到这种气温波动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一旦发作了之后，您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
2: 对于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观众朋友们，那么建议家里面一定要准备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你经常吃用的药物，第二个就是我们建议家中常备血压监测仪。心脑血管疾病一旦出现了一些症状，第一时间还是到我们的医院来，请我们的专业人员来判断。如果出现了急性的胸闷、胸痛、气短、大汗淋漓，那即刻要拨打120。同时呢，我们也建议我们家里面出现急性胸痛或者说不适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倒地的，那么我们建议我们的亲戚朋友们最好能掌握一定的急救知识，比如说我们的心肺复苏。
0: 这个其实也是在学校里面啊，包括在工作单位时不时的都会有一些相关的培训啊，让大家掌握这样一些急救知识，关键的时候啊它能救命。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6: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7: 世界大国，
4: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Let's go！
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9: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中聊到了一些胸口痛啊、牙齿痛，甚至是胳膊手痛的这样一些症状，包括心悸、气短的这样一些情况，也不要自行的去判断，及时的到医院请医生给我们做进一步的治疗。当然了，已经患有这个高血压和冠心病的朋友也一定注意，不要自行的去服药或者是停药，也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饮食习惯。再次感谢两位专家，我们下期节目更多健康医疗资讯将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精彩呈现，我们下期再见吧。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在这儿也是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心脏的问题马虎不得，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发现了刚刚我们节目当中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6: 你是魏子路的家属吗？
7: 我们子路怎么了？
6: 这孩子伤得太严重，没抢救过来，请节哀。

0: 咱们去那边还有好多病人需要救治呢，咱们过去吧。
1: 让一让。

0: 举报米行的人我打听了，一直没结果，可能是我们老方办的，我再问问南京那边，你等我信儿啊。
1: 行，谢谢我唐处长啊。那你有消息了立刻通知我。嗯，先这样。好，进来。
2: 站长，他
1: 希望田秘书你先处置吧。
2: 是，
3: 李先生。
1: 怎么了，田妈？你怎么来了？
3: 李先生，你快去找找我们家太太吧。
1: 您别着急，慢慢说。怎么了？
3: 我们子路被宪兵打死了。
1: 你说什么？
3: 太太拿着枪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我找了好多地方也没看到。我这实在没办法了才过来找你，我怕太太出事。
1: 铁妈，你先别着急，你现在马上回家，哪儿都不要去。田秘书，你把田妈给送回去。
4: 是。

0: 站住！找谁啊？
1: 我要找你们长官。你是干什么的？你们的人开枪打死了我儿子。我要找你们长官。
0: 哎，不许！我警告你啊，这里是军营，没有你要找的人，赶紧走！走啊！

0: 行。镇长，你找我？
1: 怎么回事啊？蓝心杰拿着你的枪去找宪兵闹事，还打伤了卫兵，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什么？他开枪了？
1: 夏团长电话里都骂人了，人家顺着枪号查到这个枪是配发给你的，
3: 非要我们给个解释。
2: 那是我原来的枪，我早就不用了。你也知道现在市面不好，我那把枪是留给他们孤儿寡母防身用的。他现在人怎么样了？
1: 关着呢。夏团长电话里说，明天一早拉去龙华枪毙。
2: 枪毙？镇长，夏团长他们为了抢房子和京沪卫戍司令部当街火拼，把蓝心杰的儿子都给打死了。
1: 你先别着急啊，你这是要为蓝心杰出头吗？我知道你们俩的关系不错，但是现在上海市面上谁敢惹宪兵啊？就算你是他亲爹亲妈也不管用啊。我劝你啊，还是先把枪的事撇干净再说啊，不然夏团长那儿绝对是交代不过去的。
2: 他是我的未婚妻，他儿子是我妻子。站长，这件事你必须得帮我。

0: 站长，情况怎么样？
1: 出了这事儿，那套房子他们也不敢和魏叔去抢了。我把咱们控制的王维海军的房子给他们了。
0: 那他们答应放人了吗？
1: 打死孩子的人，他们同意法办，但是被蓝金界打伤的那个卫兵，你们得给一些补偿。快去领人吧。

0: 梁小姐，可以走了，我送你回家。
1: 打死子路的人在哪？听我的，先离开这里。离开这里，我不走。我要找打死子路的人。子路还那么小，他不能这么死的不明不白的。
2: 我要去找打死子路的人。梁小姐，梁小姐，这里是宪兵团伙，你在这里开枪打伤人，他明天就要枪毙你。先离开这里，你只有活着，才能跟他们讲道理。
1: 今天来到这里，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我一直想跟他们讲道理，可他们谁跟我讲不道理？这么多年，这么久，从重庆到上海，我忍了多少？ 如果今天还跟他们讲道理的话，子路就白白死了。现在这个世道，没有人讲道理。
2: 梁小姐，梁小姐，梁小姐，梁小姐，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先离开这里。 你得活着，你只有活下去，还能去给他们送药，还能去给他们烧出香。

你如果真的死了。

0: 站长，那个寻人启事已经刊登了一段时间了，但是这邝慧东就从来没在约定地点出现过。
1: 陈茂群的死把他吓着了，这个断了线的风筝恐怕得从长计议。林南生那边忙得怎么样了？
0: 站里呢也没人多问，毕竟不是什么高兴事儿。他和蓝心杰听起来倒是没什么，但是我总感觉哪儿不太对呀。
1: 蓝心杰这个女人活得比较现实，当初和陈默群在一起不也是贪图老陈的有钱有势吗？
0: 那您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也是，林南生这么些年就没听说跟哪个女的有过瓜葛，蓝心杰那什么世面没见过，他想攀上林南生啊太简单了。
1: 孩子的事儿应该忙得差不多了吧？你侧面了解一下，他们打算什么时候举办婚礼？夏团长呢一直盯着呢。
0: 哎，明白。
2: 站长。
0: 哟，秦处长。哎。
2: 哟，站长，您换上这个新式军装，就是精神啊，是吧，张秘书？楼下准备好了，林副站长和各位处长都在等您拍照呢。嗯。站长，哎，张秘书。

0: 你以后要是想去看看子路，就给我打电话，我给你安排车。
1: 谢谢你，天猫，你先回去吧，我有话跟林先生说。你救了我，我还没有来得及谢你。这段时间，你为了子路，帮了我不少忙。我从来没想把你牵扯进来，希望没有给你添太多的麻烦。
0: 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你不必放在心上。
1: 你为了救我，跟站里说的理由我都听说了。我知道这件事听起来是私事，但是如果不给他们一个交代，肯定是说不过去的。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影响了你的前程。
0: 听你说这样的话，我倒是放心了。你从上海到重庆，又从重庆回到上海，你是经历过大事情的人，所以在我心里，你可以面对和处理一切的困难。

0: 你也不用什么事情都自己担着，你帮了我那么多，这件事情我可以帮你一起处理。如果我的过去不影响你，你也没有其他的安排。为了给宪兵团一个交代，我可以和你登记结婚。这件事拖下去有多难，我是知道的。
1: 谢谢你，白小姐，谢谢你的体谅。
0: 你想好了，通知我就行。我先回去了。

0: 你和蓝心杰认识多年，对他的为人和性格应该是非常了解。只要你觉得安全上没问题，组织上同意你假结婚，
1: 请组织上放心，他对我的潜伏工作不会造成影响的。不结婚始终是拖不过去的，新兵团实在是太难缠。
0: 我理解你的处境，也清楚这件事对你意味着什么。我更知道你心里深爱着朱一珍同志。
1: 我走了。这款项链特别适合您，啊，您稍等，太太，您看点什么？
2: 我来取我的胸针，之前打过电话的。
1: 啊，好，您稍等。
3: 老板，老板，
4: 有客人。哦，
5: 沈太太您来了。胸针啊，早就维修好了。哎呀，你怎么才来啊？
2: 家里最近有点事情耽搁。
5: 一接到电话呢，我就给您准备好了。完好如初。

0: 沈太太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夏琪呢？阿芒，
2: 文天阿姨回来了，
1: 来吃个水果。
2: 谢谢阿姨。

0: 我先走了。
1: 来啊，好嘞，
0: 再见。
1: 来啊。
0: 哟，沈太太回来
2: 了。哎，买酒啊。
0: 哎，小沈
1: 啊，
0: 你太太回来了，出来下棋。
1: 哎呀，不跟你们下，不跟下，你们老毁棋了。来，我走。
2: 你快去吧，我来烧饭。
1: 哎，不去不去不去，我给你烧饭。
0: 明明是给太太烧饭，非说我们毁棋。走了走了走了，
2: 再见
0: 啊
1: 啊，这位这位这位这位。

0: 行
1: 不行？
2: 不行不行，随意啊，随意随意随意。唐市长，欢迎欢迎欢迎。里边请，好。夏村长，
3: 辛苦了。
2: 里边请，
4: 这些年辛苦。
5: 夏村长，里边请，请。站长，
3: 王站长，
6: 哎，嘿嘿，夏团长、夏夫人，大驾光临啊！
3: 林副站长，这是响应委员长新生活运动的号召啊！
6: 他们俩呀，都不想搞得太复杂，这请的人也不多。
3: 年轻，观念新，值得提倡啊！
6: 来来来来，哎，谢谢夏夫人赏光啊！来来来，这是我夫人，来来来，
7: 团长好，
6: 咱们敬夏团长一杯，
3: 来，幸会。
7: 干杯！

我原来结婚的时候，一直特别想穿婚纱，可是当时我丈夫必须马上回部队去，我们什么也来不及准备，就是跟他们家人吃了顿饭。他走之前还跟我说，要怎样回来给我补办婚礼，怎样布置新家。后来婚纱到了，

他却在南京牺牲了，连封遗书都没。

你结婚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吗？

以前在学校里，我喜欢过一个女孩。我曾经想过，如果跟她结婚，就一定要在篮球场举行。

0: 我们一起啊，敬二位新人一杯。
1: 好，
2: 来
3: 来
2: 来来，
3: 谢谢大家，
4: 恭喜恭喜恭喜！
1: 林站长，
3: 谢谢
1: 太太，恭喜恭喜。
3: 小林，恭喜，
5: 谢谢王站长。王站长，那夏团长这儿……
3: 今天是你的婚礼，快快快快快，这都交给我了。
5: 啊，行，夏团长，那我先失陪了。
3: 来来
1: 来，
3: 今天咱们难得放松。
5: 哎，刘老板，刘老板，
3: 啊，都尽兴，
6: 谢谢谢谢，
3: 啊，
6: 谢谢。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恭喜，
6: 欢迎你们。
3: 那你们先聊啊，
7: 好，
3: 你们先聊，
7: 你去忙吧。
3: 好，
8: 咱们几个聚在一起，
5: 团长，刚才我看见礼单上毛局长上了一份大礼。
3: 毛局长，这可不光是体恤下属，他们两个人是有些私交的，在重庆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两个的办公室就在斜对门。
9: 康太太，
10: 恭喜恭喜！
9: 谢谢谢谢
6: 谢谢！
10: 哎呦，弟妹今天可真漂亮！
11: 恭喜啊，新娘子！
6: 欢迎你们，
10: 恭喜！哎，对，那边啊有几个太太，弟妹我介绍你认识认识，咱们改天呢可以一起打牌呀、
6: 啊。好啊。
5: 戴局长一走啊，我还以为林副站长没靠山了。
3: 我们的林副站长啊，没那么简单。
10: 下次啊，咱抽个空一起打牌。
5: 老唐，
3: 嗯，
5: 我托你帮我打听的事儿怎么样？
11: 问过了，可是南京稽查处那边也没有接收到这个人，我又不好直接去问方处长。哎，你可过分了啊！今天大喜的日子，你还操心工作？
5: 行了，我不说了。哎
11: 哎，好，恭喜
3: 诸位。今天是我们上海区大喜的日子。啊，让我们一家人一起拍个照。
1: 好，
5: 来，走，老唐，走走。
12: 大家来这边拍个照，来这边请。
13: 没有啊。
11: 好了，各位长官，咱们一块拍合影吧。啊，
1: 来，
11: 我先看。
12: 啊。各位长官，请看我这里。一、二，笑一笑。
14: 1948年9月，辽沈战役开始。辽沈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具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这是一场双方参战人数超过100万的大决战。辽沈战役中，解放军共计歼敌47.2万人，东北全境宣告解放。
11: 林太太枪法不错啊！啊，
5: 她之前在重庆的时候练过。
6: 当时我在我们电话班，除了班长之外，就是我枪法最准了。
11: 哎，这只还不小啊！啊，
6: 哎，汤太太，你也来试一下，可好玩了。
10: 我不要，我不要，
6: 来嘛！
10: 不要，吓死我了！你让我打打牌嘛还可以，你让我打这个，我不行。
11: 哎，男生，走，咱们拾猎物去。
5: 走。
11: 哎，看来今天啊收获不小啊啊！哎，你要不要给你们王大站长送几只尝尝鲜啊？
5: 我们王大站长什么山珍海味没见过，这几只野味他根本就看不上。
11: 哼，你要真给他送去啊，他得先验验毒。
5: 哎，老涛可不敢这么说啊。
15: 三太太回来了，
6: 回来啦！
15: 农家小三啊，把饭都做好了。对太太真好啊。
16: 阿拉哪个对太太不好呀？
15: 你看看人家小沈呀，除了做生意呀，就是照顾他太太，那像你哟。
16: 是的呀，人家小沈现在连下棋都不来了呀。
6: 那他是下不过你，不好意思啦。
15: 哎呦，这么讲话呀？
6: 你们就不要取笑我了，
15: 还挺护小沈的呀。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回来了，
2: 广播里又说什么了？
1: 啊，又是在夸大战果，这广播啊得反过来听，就是真实情况。现在外面暗哨很多，你出去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点。
2: 嗯。
1: 啊，这是我进货的时候买回来的。
2: 那我先上楼了。
1: 嗯。
2: 晚上不用等我吃饭。
1: 嗯。

0: 这是南京转来的督办令，济南失守，存在重大情报泄露行为。送出情报的人代号渔夫，是华东局地下情报网的神经中枢。据悉此人抗战前就已经潜伏在上海了，这些是他的情报汇总和分析报告。
1: 这具体的消息来源是什么？
0: 我们的一个密派从他们的解放区电报回来的消息，但还没有摸清完整的情况，连人带电台就都被破获了，人也已经殉职了。
2: 我们情报处对这个渔夫也早有耳闻，但是此人隐藏的极深，我们连他的年龄都不知道。
0: 那查呀，要你们情报处是干什么的？南京方面下令我们严查此人，共军拿下山东，直逼江苏，马上就要打到家门口了，渔夫这个情报员一定要切断。

0: 出什么事了？保密局的情报处专门为你成立了两个小组，南京一个，上海一个，正在到处挖你。我看过情报汇总了，他们只知道于夫这个代号，对于你个人完全不了解。
1: 那工作方面，他们对于夫了解多少？
0: 也是十分的有限，但是他们确定于夫就在上海，所以责令上海这边彻查。目前上海站的初步分析，一条说于夫这个代号可能是个假的，用来迷惑人的；另外一条说于夫可能是三个人的共同代号。
1: 就是说，进入他们视线的，只是于夫这个代号。是的。
0: 但是绝不能小看他们的甄别能力。最重要的是，他们现在已经明确的知道，于夫就是我党华东局地下情报网的神经中枢。情况我了解了。
2: 今天会有华野的人来取，你要速去速回。
3: 放心，中午之前我就回来。

0: 欢迎下次光临，先生，您来了，您领面请。
1: 老板，
2: 您来了。
1: 哎呀，
2: 又送到这么好东西啊！您的货每次都很好卖的。
1: 嗨，好卖就行。你看看这些。
2: 哟，这次的样子也不错嘛。
1: 啊，
0: 二位小姐喜欢哪个？我给您介绍一下。
2: 行，您稍等，我给您拿钱去。
1: 好嘞。

0: 哟，先生，您来了。
1: 啊，来了。
0: 老板，
2: 来客人了。
1: 老板，又有什么新样式吗？
3: 刚到的新货都在屋里，稍后就带您去看看。
1: 好。
3: 先生，您的钱。
1: 老板，你家货太贵了，我去其他家看看。
3: 有危险，跟我从后面走。
4: 别动！
1: 你干什么？
4: 老实点，少废话。
1: 屋里人都给我抓起来！

0: 林副站长，
1: 林副站长。
2: 站长，
3: 出什么事了？
2: 啊，宜昌路的吴叶秀庄发生了枪击案，打死了我们几个兄弟。说那边可能是个共产党的联络点。
3: 抓到人了吗？
2: 现在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3: 走，我们一起去一趟。
2: 好。
4: 干什么呢？我就住在这儿，倒脏水的，
5: 快滚！

0: 肯定就在这附近，继续找。
1: 林副站长，咱们死了两个人，这儿一个，那儿一个，还有两个受伤的，送医院了。就是这个人，今天早上从北面境的上海，在大长城检查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一路在巷子里面转圈甩尾巴，我们一路跟到这里。
2: 怎么会到这儿来？这个绣庄我们之前有所了解吗？完全不了解。
0: 这个人看起来像是来买绣品的，但是发现我们之后，就立刻开枪了。店里的老板和伙计，一个抵抗，一个想跑，都被我们给打死了。问过房东了，这店呢，开了好几年了，
3: 之前没有什么可疑的，
0: 但是有个男的从后面跑了，老板好像就是为了养他。
3: 人呢？
0: 去追的兄弟还没回来。
3: 林副站长，什么情况？站长，你看，这里边有胶片，从打死的伙计身上发现的。仔细搜查所有证物，一起带回这里。
4: 好，
3: 冯队长，这些尸体勘查完之后，马上妥善处置，别在这晾，外面那么多老百姓看着呢。
0: 是。

0: 5万。
1: 啊，5万了？这涨得也太快了吧。
0: 是啊，我们进货也一天一个价。
1: 来，拿上。啊，再这样涨下去，日子都没法过了。先走了啊。
0: 哎，慢走啊。
2: 哎。

0: 有司徒胤禛的绣品是你传递出去的吧？我猜的果然没错。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还要做生意。别紧张，外面没有别人。你放心，如果我想抓你的话，你根本活不到现在。
0: 你到底要干什么？没事，你可以出去了。

0: 跟你离开这里，你的情报已经被保密局的人查获了。你说的这些，我不知道。我再跟你说一次，要是想活命的话，马上离开。你们卸妆的站点已经被破获了，里面的人都已经死了。啊，有一个跑出来的，但是保密局正在抓捕，十有八九是会被活捉的。
1: 同志都牺牲了，你为什么还要来救我？
2: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你在家等我就行。
3: 好的呀。

你明明知道我有暴露的风险，他们随时会赶过来，为什么还要来通知我？我帮你，是因为我们曾经共同抗日德国学，但你应该清楚，仅此一次，你不要存在侥幸心理。记住，不要再通过秀斌传递你的情报，也不要再秀那个什么印章。 我觉得你应该庆幸，你修的那些东西只有我认识，不然你早就跟你的同志一起死了。不要跟任何人说我来过，我不想跟你连累。

0: 你回来了，还好没出事儿。
1: 你知道小程出事儿了？
0: 你晚回来太长时间了，我怕你出事儿。
1: 你怎么一个人在厨房？
0: 我在给你守门。你受伤了吗？
1: 没事，小程。

0: 忍一下。
1: 没事，我确定修庄的老板和伙计都已经牺牲了，里面东西都被他们控制了，我是想办法躲起来，再避过了追捕我的人。
0: 你确定回来的时候没有被跟踪？
1: 我确定。
0: 那你走到附近的时候有没有遇到

0: 这是第二兵团在砀山的预设布防图，
1: 拍照后做成胶片藏在绣品里，他们用这种方式传递非文字的情报。
2: 第二兵团，邱长官的第二兵团要去砀山吗？共党是从哪儿得到的这个情报？
3: 还有别的发现吗？
4: 没有了，只有这一件绣品里有胶片，也请老绣匠看了，所有的绣品针法和样式都毫无特点。
3: 那这样，你再多去找几个老绣匠看看。
4: 沪杭地区的绣匠成千上万，如果绣品毫无特点，无从查起。
3: 这共党用这种方式，看来早就是做好防守了。
2: 这个情报牵扯到部队调防，必须请国防部核实，绝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自以为钓到了大鱼，其实是闹了笑话。
5: 孟安南有没有意识到林南生来过？
6: 绝对没有。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是否需要转移？
5: 不需要，通过绣庄不可能逆查到你们那里，如果突然关店离开，反而会引起注意。
6: 可是林南生知道我在哪儿，我知道他虽然是因为我们俩的过往才来提醒我的，但我还是会担心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影响到这条线。
5: 不用担心，如果他想抓你，现在咱们俩的周围就全都是特务了。
6: 那秀庄那份情报没传递出去，现在怎么办？
5: 我来想办法。

0: 王申，王申，哎，林次长，不，林次长，您这是从南京？
1: 你到底要干什么？
0: 我怎么了？
1: 前两天，你是不是去南京了？
0: 是，我是去保密局总部开会，我当天就回来了。除了参加总部的会议，你还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
1: 我就是在总部开会，我见的是毛局长。王世兰，你好大的胆子，拿到了情报，还绕到我这里来核实。是什么情报啊？第二兵团一柱当上，后天才展开，目前只有作战厅和二兵团的几个最高长官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去南京搞情报去了？
0: 不，绝对没有，我们是破获了一个共党的联络站，这搜出来这些，您看，全在这儿，你这，林次长，您。

0: 轻微受损的原因。在去年，我们曾经截获过一份绝密布防的照片，同样的位置也有个雾化，那份情报就是传递给渔夫的。国防部内部应该有个泄密员，
1: 泄密员应该不止一个，我们一直在追查。哦，对了，这位是作战厅情报处的余处长。
2: 啊，见过见过，余处长。
0: 你们这张照片上的情报是作战厅的绝密部署，像这样的绝密情报都是渔夫传递给共党的总部。
1: 王山，这份情报的具体内容你们这里还有哪些人知道？
2: 哦，我的副站长林丹生，还有情报处的处长傅兆文，还有行动队的赵金龙，还有我的秘书。
1: 好，这份情报再传出去就从你们五个人开始查。
2: 是是是。
1: 王世安，给你准备的空车都开来了，如果你真说不清楚，立刻带回南京。现在你全力查办这个渔夫，余处长会把我们掌握的情况全部都交给你并案处理，你负总责。
2: 请林次长放心，我必定倾尽全力。

0: 国防部专门派人过来，将秀庄案还有调查你的案件并案处理。目前尤胜还占主要负责，所以最近一定要尽量减少互动。
1: 知道了，我会多加小心的。秀庄的事，朱一真跟我讲了。你这样做有多么危险，你是知道的。因为你的贸然行动，有可能同时损失两条情报线。
2: 当时我来不及通知你，而且有个从秀庄逃走的人被追捕，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被抓，认不认识朱一真。一切从最坏处打算，一旦他被抓，而且也认识朱一真，万一叛变，朱一真会被立即抓捕。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条线在利用这种方式传送情报，所以必须立即终止。
0: 老姐，你不知道，我们当时见面的时候，他以为我是去逮捕他的，他的眼神里面全部都是愤怒和提防，而我呢，我只能用最伤人的话去警告他。
3: 我担心他突然遇到危险，那他永远都不会知道，我早已是他的战友了。
4: 我理解你的心情。你们一路走来，有太多不能言说的痛苦，只能等战争结束，才能真正过去。

0: 从近期的情况来分析，共党一共有超过五部电台在上海活动，由于发报时间短而且还不规律，我们一直无法破获。随着战事的展开，这些电台都开始活跃了，其中有一部大功率的异常的活跃，应该就是他们的高级核心台。
1: 战事越来越吃紧，这是你们的机会，加配探测车去找去挖，尤其是那部高级台，一个月内给我拿出成绩来。
0: 是。
1: 哎，你觉得那个中央军校的那个邝
2: 回东，
1: 你觉得他还在上海吗？
2: 这可不好说，咱们那会儿连着发了几个月的寻人启事，没有任何反应啊。您的意思是？
1: 没有线索，也没有办法，上面还一直盯着。
2: 哦，我明白了，那我立刻安排出勤的报。

0: 前天从沙场方面得到的消息，他们向徐州方向运出去了几吨的医用纱布，采购方是国民党第二兵团第五军的野战医院，这个医院的规模扩大了一倍。
1: 我会及时把这个消息传递回老家的。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We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东北正在收尾，华中要打了，华也已经下达了淮海战役的命令。这场仗打完了，我认为不用太久，我们就能听到解放上海的炮声了。
1: 这真是太好了。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能跟同志们见面了。
0: 是啊，各方面的情报都会不断的到达我这里。从今天开始，每隔3天。 我们就见一面，我会把情报汇总给你。
1: 嗯，
0: 每次见面的地点都先电话确认，特殊时期，我们必须要打破常规。嗯。

0: 沈太太，我来啦！
1: 我来了。哎呦，
0: 金藏拿吃鱼啊？
1: 吃鱼啊？
0: 待会儿做好，让小沈给你送点过来啊！
1: 哎呀，哎，不要不要不要！
2: 小丫，
0: 再会
2: 啊！啊，
0: 再会。
2: 沈太太回来了。
0: 回来了。

0: 这就是共党华东局地下情报网的结构图，它就像一个金字塔，渔夫就位于金字塔的塔尖，向下会有中继站，但不会超过两个，每一个中继站各管理着五个左右的小组，我们之前破坏的秀庄就是小组之一。
1: 也就是说，找出两个中继站中的任何一个，就可以倒挖出渔夫。
0: 没错，这也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2: 以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他们这套系统有什么漏洞吗？我们能不能从情报传递入手？只要有传递，过程当中一定有缝隙。
0: 这就是渔夫狡猾的地方。渔夫和中继站的负责人应该都是单线联系，他的掩护身份肯定也做得天衣无缝。可以设想，即便是我们找到他，在他的家里也不会起获任何不利于他的证物。
3: 他们这种基础小组，这几年我们起码破获了有三个，包括不久前的沙场小组，自信人员倒是有一个，但是他也是单向被动接受指令，根本不知道中继站的位置，连中继站的负责人也没见过。
1: 真是严密啊。

0: 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牙疼。
0: 牙疼？
1: 昨天就开始疼了，今天更严重了。
0: 是不是上火了？
1: 有可能。哎呀，这一咬东西就疼啊。
0: 那你去医院看看吧。
1: 最近你也忙，我还得看店，我哪有时间啊？回头再说吧。
0: 我需要打个电话。

0: 喂，是我。嗯，我知道了。 我需要出去一趟，
1: 啊，好，那你路上小心点。
0: 你牙疼就吃点药吧，别扛着。

0: 看来啊，
1: 要大打了。
0: 哎，你看啊，这黄百韬兵团，还有邱清泉兵团，全部都在徐州附近。
2: 嗯，
1: 可是共党
0: 早就拉开架势了。哎呀，东北基本上是完了。哎，徐州要是再丢了，
1: 那共党一迈腿儿
0: 就到南京了，再一迈腿儿可就到了上海了。
2: 那徐州应该守得住吧？啊，
0: 我的意思啊是，让你太太跟我太太搭个伴儿，啊，先到台湾去，在那儿安个家。万一徐州要是失守了，咱们俩转身就可以跑。
2: 那跑倒是容易啊，可是到了那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
0: 所以我让你尽快考虑呀。你们那个王大站长那动作可快啊，就他们家那家具
2: 啊，
0: 十辆军卡没运完。
2: 哎，你的那个方大处长呢？
0: 哼，都一样，就这事儿啊，早就一马当先了。
3: 来吃点水果。哎呀，你看看你，你看看你，又喝这么多酒，还倒别倒了。你学学人家男生，不抽烟不喝酒的多好。
0: 你看看，
3: 是
0: 我说什么来着？赶紧让你太太跟我太太一起到台湾去吧！啊，他们俩适合在一块儿过。
3: 什么意思啊？你真就想丢下我一个人啊？
0: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2: 来来，吃水果吃水果。
3: 讨厌。
0: 我
3: 叉叉。
2: 哎，老汤。
0: 哎，你这让我干嘛呀？给弟妹吃，快快快！
2: 啊。
3: 来，你吃这个。
0: 哎，好好，嗯嗯。
4: 香烟香油，香油啊，香一香一香，他的香。
5: 喂，云盛公司吗？我在四川路都轮路这里，嗯，帮我叫辆拆头，嗯，好，尽快。老板，
6: 嗯，
5: 给。
6: 好嘞。

0: 给谁打电话啊？
1: 爸，货架空了，我打电话想垫点货。
0: 哦，
1: 现在世道不好，哪儿哪儿都缺货，这货站电话一直占线。
0: 你牙疼还没好啊？
1: 对，隔壁老孙啊，昨天告诉我一偏方，说含着花椒能治牙疼。
0: 别总相信偏方，要好好看看医生。
1: 没事，我能扛得住。

0: 喂，是我。我知道了。好，我尽快。
1: 我走了。
2: 您路上小心点啊。

0: 徐州这场仗，他们是有准备的。如果输了，他们的国民政府预计会撤到广州，上海站也一样。这是他们的撤退预案。到时候我也要一起去广州了。我的联络方式是：
1: 你的08号船员呼号不变，注意收听广播。到了那边，会有广东的同志。
0: 及时和你联系。你们马上就要见到同志们了，我再晚个半年，你会见到朱一珍同志的。我们共同期盼着胜利的那一天。

0: 回来了。
1: 你还没睡呢。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0: 我从心里不想去台湾，人生地不熟的，站里那些太太表面上客气，其实背地里没少议论我。要不是因为你的官职，他们早就欺负死我了。你是怎么打算的？
1: 上海站
2: 可能要撤到广州，
1: 如果走，你先去广州等我吧。
0: 好，我就说我要照顾你身体。
1: 这件事情汤太太还有老汤可以说，其他地方就不要说了，是机密。
0: 我知道。
1: 早点休息吧。
0: 你也是。

以下是远洋公司对零一号、零五号、一一号的广播。零一号，请注意：2536、5842、3632、4532。对零一。

0: 好，我知道了。
1: 哎，怎么关门了？你家小沈呢？哎
0: 呀，他牙疼的实在厉害，实在受不了了，我让他去医院了。
1: 啊，
0: 你要买东西吗？
1: 哦，不买，我就是路过问问。
0: 哎，
1: 走了，
0: 佳慧。
1: 嗯。

0: 哎，老板，你好。
1: 啊，南华。
0: 我是从外地来找我表哥的，就是那家。那个，我等了半天，敲了半天门，都没人来开。这一大家子人，总该有个人在家吧？
1: 你找错了吧？那家就一个男的住，很少出门，偶尔在我这买点东西。
0: 哦。那有可能是我记错了。啊，对不起啊，打扰你了。
1: 没事，
0: 谢谢啊。
2: 老方，我那些东西啊，这个运输机根本装不下。你在海军有关系，我可就全都指望你了。
1: 董军舰，哎呀，这我可得给你问问。
2: 那我就先谢谢了。
1: 哎呀，本来吧，我也想把半个家先搬到台湾。可这，
2: 哎对对，整个都搬过去吧，啊！你说说到这事儿啊，就是这古玩字画，这个金银首饰的没问题啊，但是你说咱们这么多房子，这怎么办呢？
1: 哎呀，是啊是啊。啊，对了，那姓范的巡查员到你们那儿去了吧？
2: 也去你们稽查处了吧？
1: 哎，
2: 无非啊，就是从北边下来啊，想找个油水多的地方落脚，他有什么可巡查的？
1: 哎呦，这从北边撤下的人多了，级别都在那放着，每个都得安排。反正啊，我是不怕。包括我们稽查处的汤大处长，你们的林大站长，那明显也是不怕。
2: 你们不都是在重庆待过吗？
1: 是，特别是这林南生，在重庆的时候啊，有一次我去面见毛局长，正巧碰见了他办公室茶叶没了，人家二话不说，上毛局长那办公室拿完茶叶，回头就走。毛局长就说了两个字：抢劫。你瞅瞅，人家那关系，哎。
2: 这我确实就无能为力了啊！我这个连半天都没在重庆待过，这现在想补肯定是来不及了。
1: 你呀，得重视渔夫。这渔夫的案子是国防部定的，你要是办好了，你甭管是到了广州还是台湾，你才有资本。否则撤下了那么多站长，一旦把你挂了起来，过了几年，那上面连你是谁都忘干净了。

0: 喂，
1: 喂，你好，是长兴公司吗？
0: 是，
1: 我找方香里。
0: 是我。
1: 我手上有一批货要转手。
0: 你讲。

0: 什么重要情况？
1: 明天晚饭前有一份关于淮海战役的重大情报，
2: 一拿到我马上联系你，务必第一时间发出。
0: 我会一直等你电话。老纪，我从没见过你这么紧张。
2: 事关战局，确保万无一失。
0: 放心。

0: 你们两个处长跑到我这儿谈感觉是吧？一点实际进展都没有。站
1: 长，再多给一些时间，总能挖出线索来。是啊，站长，这段时间大伙可是一点都没歇着。少废话。难道就连一点可疑的方向都没有？暂时还没有。
2: 再这样，你们俩干脆别干了。
3: 喂，王站长，我是邝慧东。等一下，滚！你是陈木群的那个人？
4: 看来你记得我了。你拿笔记一下，泰兴路151号，住着一个中年男子，50岁上下，长脸。
3: 他是华东局成功部潜伏在上海的核心领导。45年的时候你没出现，我凭什么相信你？
5: 苏娟的时候，我的上线陈默群被打死了，所以我不敢跟你们联系。
3: 那现在呢？
5: 5月校长出事的时候，我就在现场。我觉得你们离我越来越近了，我可不想成为共产党的烈士。
3: 当时跑掉的那个人就是你。信息我记下了，马上叫人去办。如果抓住了，怎么联系你？你现在安全吗？
4: 我可不是因为暴露了才联系你们。只要抓住这个人，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是你这几年来立的最大的功。
6: 共产党就要打过来了，我要结束我的美派生涯，还是守好这个电话。

0: 你们是什么人啊？
1: 保密局，行动队。
0: 长官，我就是个普通的老百姓，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啊，
1: 普通老百姓。
2: 报告队长，里边没人，
1: 带走。

0: 进来。
1: 站长，王站长大人回来了，在审讯室呢。
0: 知道干什么去了吗？
1: 抓了一个共党要犯，听说是他们华东局潜伏在上海的核心人物。
0: 核心人物？谁跟你说的？
1: 刚才碰见张秘书，他说的。
0: 啊，我知道了。

0: 林副站长，一起吧。哎呀，这是多大的人物啊，需要站长亲自去办。怎么都不开口，
1: 那就想办法让他开口啊！这兄弟们不都闲着呢吗？
0: 哎，别，大人物，别伤了和气。今后要是投过来，没准成了同事，还得天天见面的。
2: 谭兆义，交易所棉纱期货交易商，目前停手，在家吃老本。这就是他交代的。
3: 陈委长官，我是一个做生意的，现在行情变化太大，我在家看看时局。
0: 不会因为您是个期货商人就把您抓起来，这一点您很清楚。
3: 你们把我抓来。
0: 我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呀？能证明你是棉纱期货商的人都已经死了。前一阵子得了重病，你
1: 这倒是挺干脆的呀。抗日期间，太太死了，孩子也没有。
3: 我说的是实话，真的实话。这些都不是我们想知道的。说说您在华东局的职位，或者有什么代号？
0: 一本分商人，这哪儿来的什么代号啊？一个本分的商人，平时会带把枪在身上。
3: 物价涨得厉害，我准备多取些钱换些大头。哎，我有合法的枪证啊。
0: 谭先生，这样下去没有任何意义。没错，你们的人在东北得了手。 但是北平和苏北，国军还有上百万大军，退一万步讲吧，您所期待的那个胜利已经和您没有关系了。

0: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

0: 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1: 我说让她走，谁都不许拦。
2: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弘毅。少年意气存大荒，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3: 喂，娟子，我想吃海鲜了。我发现一家店，他家的蟹很有特色，晚上一起去吃嘛。
4: 扫码排队，拥抱互联网，享受高科技。
5: 42在不在？32在不在？
4: 大概也许可能嘛，又是你了。
6: 瞬间有100万个可能。
4: 来嘛，上。
7: 20。
4: 为什么这么孤独？哎呀，一切都最好的安排。我是美貌与才华齐飞的何志强，大家都喊我强哥。
5: 出来一个人，人呢？听听老婆，我脚掰了。
8: 我们家的特色是辣炒小海鲜，最受欢迎的就是蟹蟹面。
4: 这个是真正的海蟹，不是活蟹哦。啊，因为我开面馆嘛，我想做一个就是成都吃不得的面。我初中的时候爱那个女娃娃，她喜欢吃海鲜，突然一下就想起了。
8: 做蟹蟹面要先把蟹过到油，时间不能长，让这个蟹的口感更有弹性更香。这道菜要黑起放蒜，大蒜配海鲜。是鲜上加鲜，味道就更丰富了。然后加入花雕酒和米子调味料，勾芡成汤。这个汤不能太稀，太稀了裹不到蟹；也不能太黏，黏了面哈就会整成一坨。我们的面是提前煮到半熟，然后晾到微干，上桌之前在沸水头穿一道。这样你面的口感更筋道，更经得住汤汁的浸泡。
9: 谢谢面，这个好吃。
10: 对，它蒜香味比较重。
11: 我感觉这道面比较鲜，然后那个面比较筋道。
12: 面它是有点嚼劲的面，这味道还挺浓厚的，还挺稠的。
4: 凌晨去，第一个是因为物流它到货了，第二个是因为这个海鲜的活度要好一些。哦，恭喜！感觉这蟹好小哦，嘎，这个可能只有2两2.5。
13: 哦，最多二。嗯。
8: 有时候如果这个海鲜不是特别好，我就不要了。我要对我的海鲜负责嘛，要对我的客人负责嘛。
4: 螃蟹好多筐哦，
10: 还是中的吧。
4: 嗯，我觉得好多了，通风嘛，喝啤酒着的嘛，然后就通风就翻了。神经病人思维广，弱智儿童欢乐多，我再也不喝啤酒了。
8: 以前他都不来店头，这次我通风嘛，他就过来帮忙嘛。
14: 这个叫霍元甲。
15: 哦，它叫霍元甲。
4: 是这道菜嘛，叫藿香鲫鱼。因为我其实是爱吃那个藿香那个味道。干脆我就用藿香来煮一道蟹，我告一下。嘿，结果一告成了。
8: 都是用蟹做，但是藿香蟹和蟹蟹面完全不一样。首先把蟹裹上芡粉油炸，这样表面就比较酥脆，还能锁住水分。用西芹当配菜，一个是颜色好看，一个是西芹可以缓解痛风，这是病友对病友的关爱。藿香蟹这道菜口味很重，里面的调味料放的时候绝不能手软，

0: 虽然菜不是我来炒，但是这个酱料的配方我是必须自己来做的。河源家里面的那个酱料哈，除了藿香以外，还有就是我独家配方。那个配方是梦到一个食神传给我的。
1: 你自己信吗？
0: 用葱姜蒜熬油是为了提香，然后加入豆瓣酱。豆瓣酱是川菜调味的灵魂，好的豆瓣酱炒的时候它有清香的味道，不只是咸和辣。我们这个酱料辣得很，里面要放三种海椒，还要放入山奶、八角、桂皮。除了这些还有啥？嘿，我不能告诉你。北一订单能不能达成，全得看这个酱。要是拿成歪嘴龙王，我们管吃不包治。

0: 我们的菜很辣，会辣得你旋儿旋儿的，会辣得你这个样子旋儿旋儿的。
1: 他感觉不会吃进去，过一会儿嘴巴就很难受的那种，算了。
2: 就是偏辣一点，然后辣里面可能有点苦，就是因为藿香的问题，然后最后会有点甜甜的感觉。
3: 肉汁又多，然后又有汤汁，非常巴适，
4: 非常的 nice。因为今天你看我也吃了有这么多。
0: 我们搞一个活动，
5: 他讲今天有没得失恋的，
0: 我们就送他一朵玫瑰花。
5: 今天失恋的，
4: 来介绍嘛，介绍，这是何志强，我们村最瓜的一个，真的最瓜的一个，做香菜饭店的人，
6: 没有没有，
7: 你记忆里面有没有那个？
8: 啊，那个女生，
7: 可爱的女生，
4: 有，我给你介绍一下，
8: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4: 介绍，
8: 好奇，
4: 就这个女孩子，到毕业她没追上，就她喜欢的都是喜欢吃海鲜，她当时
7: 你就把这信息记下来了，
0: 很深刻嘛，
8: 对，所以说这个味道都
0: 虽然是暗恋的，虽然不算初恋嘛，
7: 嫂子知不知道这件事吗？
1: 我晓得这个事情，
7: 吵架的时候会把这个事拿出来。
1: 我有时候会，我有时候就是，你找你初恋嘛？我说的，你为了初恋把店都开了，我你找你的初恋去嘛？我其实开玩笑，我是开玩笑，我觉得很平淡啊，我觉得这个很正常，每个人都有过去。其实说实话哈，还是活该。虽然说他不像其他男生那么懂得浪漫哈，
0: 情人节都只送金银花，
1: 有金有银还有花。
0: 金还是我那句话，既然你跟人在一起了，其实一切都是最好的。鼓掌。

0: 我想跟我老婆唐叶吃宵夜，因为我不敢跟其他人吃宵夜。
1: 闺蜜吃饭肯定不能带老公噻，老公很多闺蜜的话是不能听的。
2: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初恋情人，叫王英。1991年，我们一起喝了3瓶啤酒，全部醉掉。现在我可以喝36瓶，你愿意来吗？
3: 我们想和年轻的一起吃宵夜，他叫韩南方，学霸带带我。
0: 我想跟俞敏洪一起吃宵夜。
4: 我想和我男朋友一起吃宵夜，他叫费泽恒。虽然他刚刚说他想跟俞敏洪吃宵夜，没有说我很生气。
5: 跟我的男朋友江哥一起吃宵夜，因为我跟他两个最吃得来，最聊得来。
2: Are you ready? Come on!
6: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7: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世界大妈，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凌在为省卫生健康系统党员干部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贵州纺织产业到福建敲门招商，面对当地众多知名品牌和完备产业链合作，如何促成，供需怎样同频？来看记者报道。
0: 大湾低热值煤电项目一号机组今天凌晨正式投产，全面建成投用后，预计每年可销纳低热值煤超420万吨。
1: 广州市黄埔区持续对黔南州三都高级中学开展组团式教育帮扶。
0: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活动在遵义举行，深情讲述长征故事，传承伟大长征精神。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今天省委书记徐凌为省卫生健康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学习教育中央第四指导组组长张义炯、副组长李峰及全体成员到会指导，省领导郭强、曲林、董家禄、孙发参加。
3: 徐凌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

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全省上下要从坚定拥

0: 础和理论渊源，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徐凌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结合推进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立足贵州卫生健康系统实际，与大家一道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强调要更加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层层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党的建设各项工作。要更加自觉锤炼坚强党性，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对党绝对忠诚，增强奉献精神，认真履职尽责。要更加自觉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强化医德医风建设，加强医保基金监管，为群众提供安全、优质、方便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要更加自觉守纪律、强作风，做到慎出慎微、戒贪克欲、规范用权，筑牢拒腐防变防线。要更加自觉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建强高素质专业化干部人才队伍，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上下联动，做好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健康贵州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省有关部门负责统治，省卫生健康委及其管理的事业单位和所属医院班子成员，省医疗保障局、省药品监管局、省属医科大学班子成员等参加。
1: 今天，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全体扩大会议在贵阳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并讲话。
0: 马汉成指出，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群众通过信访反映诉求，是对党委和政府的信任与信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带着深厚感情解决信访问题，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以实干实际为民解难，为党分忧。马汉成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将解决信访问题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检验，深入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事项办理，进一步靠实工作责任，落实党委、政府和行业部门责任，推动理清理好旧账欠账，进一步实质化解存量，统筹政策资金，清单化解决突出问题，推动从个案解决到类案化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进一步闭环工作机制，坚持联席会议指导化解，领导包案带动化解，条块结合联动化解，专班督导实质化解，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进一步强化指导协调，加大业务指导力度，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推动信访工作取得群众满意的实际成效。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今天，民进省委会召开八届第20次常委会会议，省政协副主席、民进省委会主委孙发主持会议并讲话。
1: 近期，贵州省纺织服装产业合作交流系列活动来到了中国纺织产业重镇福建省晋江市，与安踏、特步、361度、匹克、鸿星尔克等上百家福建地区优强企业代表深入交流。这是继赴上海、广东、佛山后，我省今年大型外出纺织招商的第三站。面对福建当地众多知名品牌和完备产业链，贵州如何促成合作？来看报道。
3: 给大家看看黄果树下面怎么玩激流回旋。
0: 现场，贵州省体育局准备了贵州体育赛事和山地运动短片，向当地头部品牌，特别是体育户外服饰龙头企业，推介体育赛事加纺织制造合作模式。品牌共建成为本次交流会促进合作的重要契合点。
4: 我们的优势就是品牌、科技啊，很多的切入点，从资金啊，从市场。

0: 上，种种各个方面来配合都可以啊。也有签了一个协议，纺织集团呢也跟进了。
1: 泉州不止制造业规模大，更重要是品牌能力强。我们希望贵州的资源政策承接条件，以泉州产业链和市场的能力结合。
2: 在前期来访交流基础上，各市州招商推荐人根据福建企业配套需求，直接亮出成本优势和要素保障能力，吸引有产能扩张计划的企业关注。
3: 企业最感兴趣的就是第一步，它开发专门有这个政策，它对于税费、对于项目的落地要素保障，它是有一定的优势。然后人力资源我们也有优势，所以它是优势叠加优势。
4: 贵州是工人这块可能占第一，我们作为这个燃厂的话，最关心就是热电能厂跟这个污水厂了，毕竟还有六支那边有现成的。下个月有可能我会去到贵州去考察一下。
5: 从厂房、从人工，关键是全省的这个招商力度还是比较吸引人的。那刚好很契合的是说我们产能的不足，那贵州应该是目前是投入最大的一个地方。
2: 两地纺织产业合作的空间前景吸引了很多物流企业前来参会。夏丽颖所在企业专程跑福建往返云贵线路，60%的客户都是纺织企业。
6: 希望把我们作为一个配套服务的招商引资进去，提供一站式的物流供应链的定制化的服务，
7: 尽可能的降低运费。所以我们请一些物流企业来，我们还请了一些园区建设企业，福建有更好的园区开发建设经验，跟我们一起把纺织产业的园区建好。
2: 市场主导的合作交流会当场让很多企业家将贵州考察纳入行程。去年以来，贵州引进纺织产业项目159个，美特斯邦威、江西协盛顺纺织等龙头企业项目已陆续投产。当前贵州省正在筹备设立规模为40亿元的纺织产业发展基金，并明确由贵州省纺织集团牵头成立贵州省纺织服装产业协会，进一步加强与东部企业供需对接、产业协同。
8: 纺织集团他来谈的不是招商，来找的是合伙企业联动发展，能给企业带来更大的信心。通过介绍以后，他们对贵州的最新的一种认识，纺织产业的是大有可为，我们是做第一梯队的服务，推动的速度更快发展。
2: 6月28号24点，位于六盘水市中山区的大湾2×660兆瓦低热值煤电项目1号机组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全流程各项运行参数稳定优良，正式移交投产。该项目采用超临界循环硫化床技术，能让当地生产的煤泥、煤干石和中煤等低热值煤矿副产品彻底燃烧，充分释放热能。
9: 发电效率远超传统机组，供电煤耗优于国家节能标准。项目同步建设高效脱硫、脱硝除尘装置，实现超低排放，为我国低热值煤综合利用和煤电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
2: 该项目规划建设2台660兆瓦高效超临界循环硫化床燃煤发电机组，全面建成投用后，预计每年可消纳低热值煤420万吨，将成为贵州电网的重要主力电源。目前2号机组设备安装已基本完成，预计今年10月正式投产发电。
10: 2台机组年发电量可达52.8亿千瓦时，承担电网深度调分重任，为夏季用电高峰更年稳定生产提供可靠电力保障，同时打造全省首个风光火储一体化示范样板，配套70万千瓦风电项目，大幅度提升新能源消耗能力，助力贵州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11: 高考成绩公布，黔南州三都高级中学喜讯不断。这所学校90%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基础比较薄弱。从2022年起，广州市黄埔区持续对三都高级中学开展组团式教育帮扶。今年高考，该校普通类本科上线人数较去年净增32人。
12: 耶！
13: 今年考了507分，比我预估的要高了很多。
14: 我考了460，想报那个专业就是视觉传达。
15: 高三年级的来一个学生，我们接待一个学生，解答填报志愿，已经是今天的第三批了。
16: 原前教师王秀娟是派驻到这里时间最长的支教人员。 2022年，他从广州来到三都任职副校长和体育教师。日常工作中，他主抓一体特长教学，通过搭建广州和三都的线上教研平台，让深山教室直通广州优质课堂。
17: 大家来看，跪撑，然后跳起，平衡，起立。多雨的天气的时候，我们在上室内课的时候，通过这个线上的形式，让我们学生观察到了每一个动作的标准的概念，展现的体操、皮克球、篮球等等。
18: 王老师他都会温柔的、细心的去指导我们，他既像姐姐又像妈妈一样。
19: 印象最深刻就是他告诉我们，来球一定不要以为自己厉害就一个人逞强，更多靠的是团队的协助。现在在学习中啊，就是有不懂的题目互相问，然后团结去干每一件事情。
16: 除了提升一体课程教学水平，王秀娟还融合三都本土水族民俗，把铜鼓舞编排进大课间，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
20: 他经常就利用周末和我们一起，就说哎，丹姐走，我们去家访，去都这样。前不久他就带领广州的一些爱心人士来资助了我们16个学生。
16: 除了对孩子们用心用情，帮扶团队还持续在文化课上下功夫。4年间，广州市黄埔区累计选派20余名骨干教师来三都支教，覆盖物理、化学等多个学科。学校还通过常态化组织本地教师赴广州跟岗研学，把先进教法、育人理念带回来。
21: 比如我们水族酿酒、腊掌，我们就会在日常生活中去引导学生从化学的角度去看待里面的一些反应，学生很感兴趣。
22: 今年到广州学习1个月的时间，听到了 AI 赋能教学，让我受益匪浅。
16: 一来一往，双向互通，三都高级中学的办学条件和教学水平持续提升。2025年，学校本科上线率达47.1%，比2024年提升15个百分点。
23: 变化应该是学生走出我们的校园，敢于直着身板，很自信，很阳光。
15: 这种帮扶就是双向奔赴的，不管是继续留在这边还是要回广州，我都会一如既往的关注这边的孩子，这个纽带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24: 来自香港科技大学、香港都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29位学者组成高层次人才考察团，深入我省产业一线考察交流，与省内高校企业面对面洽谈合作。
25: 在贵州大数据集团，考察团详细了解了算力赋能智慧政务、民生服务的应用案例。
26: 来到这里啊，见证贵州怎么善用大数据提升民生幸福指数。
27: 腾讯的大数据中心、苹果 iCloud 都在这儿。贵州有这种强大的算力去支持我们训练模型。
28: 希望借这次机会和香港在金融啊、智慧城市啊、现代物流和他们形成一些合作。
25: 在随后举行的产教融合对接会上，贵州的25家高校和企业单位提前向考察团提交了科研需求清单，双方面对面沟通。贵州沃顿科技公司就向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请教了污水处理问题。
29: 三老师这边他对高级氧化技术方面很专业，看一下能不能结合我们的一些场景，找到更好的一些解决的一些途径。
25: 毕节职业技术学院带来了彝族0-5数字化传承的难题。香港教育大学博士曹嘉欣现场给出了交互式技术方案。
30: 通过一个交互式的加入呢，可以让我们的学生课后他随时可以进入到网站，通过建模观看我动作的要点，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手机摄像头进行一个自测。
31: 交流的过程中很顺畅，赤子之心又燃起来了。贵州头发干燥的妹子回来，我都希望能够帮家乡多做一些事情。
2: 昨天，由中央宣传部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中共遵义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新长征路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活动在遵义举行。知名电影人、音乐人等数十位文艺工作者携手各行业的新时代奋斗者，深情讲述长征故事，传承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分为从这里出发、以光影铭记、新长征路上三大篇章，老中青三代电影人同台演绎，以情景讲述、诗词朗诵等形式，再以遵义会议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红军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的25000里伟大征程。正在热映的电影《四渡》剧组受邀来到活动现场，讲述了驱动影片创作的精神动力。即将开拍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绽放》剧组也应邀参加本次活动。影片《绽放》预计明年上映，为中国人民解放

0: 军建军100周年献礼。
1: 30年前，遵义会议演了长征时期的周恩来同志的形象。我们拍摄都是坐着破旧的公共汽车，不断的转场。现在30年过去了，见证了贵州的发展，也见证了我们中国电影的发展。
2: 我们在荧幕上要多塑造这个历史，让我们的子子孙孙能够从历史故事当中永远记住他们，以他们为榜样。
3: 长征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筋骨，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来建设新的中国。文艺工作者不仅要在红色作品中演好每一个角色，更要传播革命精神。
4: 贵州是我的家乡，在这片土地上是因为有先辈他们的坚守，才有我们后辈的安稳生活。
5: 以四渡赤水经典战役为背景的电影《四渡》正在热映，上映以来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
0: 近日，2026年演员和经纪人培训班的多名文艺工作者在贵阳越界影城观看电影《四渡》，震撼的视听效果、演员的细腻演绎，让大家沉浸式重温这段红色历史。
6: 视觉效果是足够的好的，演员的脸上的一点点微微的抽动都能看得很清楚，所以说就更能够沉浸在那个场景当中，非常非常的震撼。
7: 贵州红色的根脉是非常的深厚的，欢迎朋友们能够来到贵州旅游，去感受到我们先烈当年奋不顾身拼搏给我们留下来的满满的能量和前进的动力。
0: 影片将宏大的战争场面与细腻的人物情感交织呈现，让观众在视听冲击中重温历史，感悟初心。
8: 枪炮轰鸣、水流风声等实景音效真实震撼，全方位烘托出战火纷纷、危急四伏的历史场景，战斗场面紧张震撼，
9: 又好看又共情。特别是战友牺牲的时候，感染力拉满了，我们很多人都看哭了。
10: 省邮政管理局和省交通运输厅近日邀请相关企业和政府部门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如何打通产供销运堵点，协同破解钱货出山制约瓶颈。
0: 现场，农业、制造等生产端企业负责人依次上台发言，直面物流成本、流通效率、服务保障等，提需求、谈合作。而物流供应链企业也在随后的发言中给予了回应。
11: 很多当季养殖场分布在偏远的农村乡村，养殖户需要将鸡蛋从养殖场运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县城才能发货，希望在核心的鸡蛋养殖区域布局联合的收储点。
12: 我们在农业的主产区建设前置仓、标准化分拣包装中心，依托乡镇网点就近采收分拣，降低单品出山物流成本，减少货品损耗。
0: 此次参会的100多家物流和供应链企业，包括仓储、配送、电商等各个环节，原本计划2个小时的交流会被拉长到3个多小时，力求让生产企业能够找到适配的供应链服务方案。
13: 凤冈主要产业呢就是茶叶、肉牛等为主，企业货源分散，旺季呢集中报单，淡季零散的发货，运力呢闲置。希望我们快递企业和我们的生产企业能够协同。
14: 多数的中小基地呢是缺少产地的一个运冷站的，大型冷链车辆呢是无法直达田间的，旺季的运力缺口巨大。希望长期打造产地集成的分拨中心，针对不同果品定制温控方案。
0: 近年来，贵州已建成覆盖全省、通达全国、连接城乡的枢纽加通道加网络物流基地网络。此次会议就是要进一步打通堵点，让钱货鲜品以更高质量、更低成本抵达消费者手中。6月26号，2026年贵州老字号近1刻钟便民生活圈嘉年华活动黔西南站在兴义举行，50余家贵州老字号及名特优农产品企业参展。活动还依托一码贵州平台，线下同步定向发放专项消费券，市民可享受专属满减优惠。截至目前，全省共有贵州老字号217家，其中中华老字号17家，覆盖食品加工、酒类、餐饮、茶叶、手工艺品等多个领域。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了解到，自2017年至2025年，贵州法院受理的毒品案件数及犯罪人数已连续8年呈下降趋势。其中，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全省法院共受理一审毒品案件530件，其中新收465件。

0: 从判处刑罚情况来看，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重刑率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约14%，毒品案件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率低于同期全部刑事案件缓免率约15%。
1: 又一个新的趋势，就是这个精神类药品的比例比原来要高，这也是我们打击的重点。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明确了，这个上头电子烟不是电子烟，是毒品，因为利用这类新型毒品侵害青少年或者利用青少年来实施这类犯罪的，我们要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2: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报道，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贵州基层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央视新闻联播关注，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
0: 2026年市州数据局局长工作座谈会近日在贵阳举行，省市州大数据局部门负责人围绕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城市大脑建设、人工智能场景开放等交流发言。
2: 2026年贵州省矿山应急救援及矿医联动双向奔赴实战演练在六盘水市盘州市举行，演练涵盖平台报警、信息报送、灾情研判等全流程。日前，2026多彩贵州半程马拉松超级联赛第二站在安顺鸣枪开跑，丰沛友王敏斩获国内男子组、女子组冠军。
3: 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贵州省东北部的铜仁市。铜仁地处武陵山脉中部，大部分地区光照适宜，降水丰沛，气候温和湿润，保有最原始的生态环境，并且旅游资源丰富，享有泛天净土、桃源铜仁的美誉。说到铜仁市，最亮的旅游名片那就是著名的梵净山了。它不但是国家五 A 级旅游区，还是世界自然遗产。当然，铜仁境内的美景可不止这一处。赏山水，您可以去美丽的锦江画廊、九龙洞、天生桥峡谷、思南石林、沿河乌江三峡、万山国家地矿公园。想要探寻这里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您可以前往娄上古寨、寨沙洞寨、大明边城、萧迪之乡玉屏、书法之乡印江、团龙民族文化村、江口云社、寨英古寨、松桃苗王城、饶上民族文化村。当您觉得旅途疲惫时，您还可以去石阡泡温泉，去德江看罗戏。铜仁市市辖两区八县，现已实现县县通高速，加上高铁、铜仁凤凰机场以及乌江航道形成的水陆空铁立体交通系统，出行十分方便。铜仁四季皆景，随时欢迎您来亲近自然，以养身心。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炽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

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种歌，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李紫薇的人？你们陆家在上海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没听过。
1: 李紫薇，你就一点印象都没有吗？哎呦，上海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0: 你刚才说叫什么来着？
1: 李紫薇。
0: 我大哥在上海好像交过一个女朋友，叫什么薇来着？
1: 大哥的女朋友？那你知道那个女人后来怎么样了吗？不记得，那时候我还在上学呢。我就记得那个什么薇是个舞女，想嫁给我大哥，那我爸妈怎么能同意呢？哎呀，寻死觅活的，好像闹得还挺凶。后来我们全家就到了南阳了，她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0: 那什么时候的事了？
2: 20年前吧，那时候我跟展元差不多大。20年，白小姐也20岁。
1: 哎呦，又跟咱们家庭教师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没关系了，我就是瞎说的。黄妈，
2: 你说。 我们是不是搞错了？不会，平日里我瞧着白小姐和那李紫薇，神态动作就有几分像，穿上那件旗袍，倒更像是李紫薇脱了个影子出来，还能有错？可刚才人家爸爸妈妈有名有姓，说得清清楚楚啊。她
1: 要是真心想瞒住。 自然早就编好了。又怎么能说不出来呢？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您想想，当初是怎么对那李紫薇的？白薇若真是他的女儿，来了南阳也不会认您的呀。哎呀，早知道雪林来到兴州，会遇到南兰这个女人。我当初还不如答应她和李紫薇结婚呢。只可惜，这个世上没有埋后悔药的。
2: 老太太，您可别伤心了。若这个白小姐…… 真的是大少爷的骨肉，你还得早做打算呢。是啊，雪玲给我留下了这么个大孙女，那就是陆家的长孙女啊，我得认啊。您别高兴得太早了，这么多年过去了。
1: 他突然来了兴州，还混进我们家当了家庭教师，怕的是他有备而来，来者不善呐。会吗？当年在上海，那李紫薇可是给您跪了整整3天3夜啊，他能不恨吗？他从小会怎么教他女儿呢？我怎么没往这儿想啊？
2: 自从女神酒店出了事，我就四处找当时在场的人打听。这越打听，我就越后怕呀。报纸上写的那个拿枪的人，我怎么听着都像是白小姐啊？不会吧？这孩子看着就面善，那个拿枪的肯定不是他。
1: 老太太，有件事我一直瞒着你。什么事儿？大少爷那些年常往上海汇钱，给李紫薇。我想应该是，这大少爷出了意外，这钱可就断了呀。人家现在找上门来，到底是来认亲，还是怀恨在心，可说不准呐。

1: 父亲，今天他们拿出母亲年轻时的衣服让我穿，应该是认出我了。我本来想离开这儿，可现在我决定不走了。我答应过母亲，要把您带回上海与她合葬，所以我必须找到您的遗骨。
0: 到底在哪里呀？

0: 弟弟，你辛苦了。大少奶奶哪里的话，是你出钱葬了我的爸妈，大恩大德，我这辈子没法报答的。老太太还好吗？好，就是心脏的毛病好像比以前更厉害了，稍微省点气，找点急就得吃药。大少奶奶，你人可真好，她那么对你，你还惦记着她。
1: 你说的那个名字记得可准？
0: 准，就是离。

0: 昏迷的时候，我经常听你喊一个女人的名字。
1: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你不会介意吧？
0: 我以前对陆雪林的死深信不疑，可是最近总是梦到他，尤其是陆家编了那么多的谣言针对我，我就更怀疑了。弟弟，你每天都在老太太身边，依你看，大少爷到底死没死？陆雪林是个孝子，如果他是为了躲避我离开兴州，一定不会瞒着老太太的。
2: 这事对南兰小姐非常重要，你怎么想的？直说。
3: 我觉得大爷他……当然早就不在人世了。老太太常一个人哭的，在他心中，只有大爷最重要吗？这事肯定假不了的。老太太心脏的毛病也是因为大爷走了才一天比一天严重的呀。
0: 那天我在医院碰到老太太了，我炸她也没炸出来什么。涛姐，
2: 哎，
0: 给弟弟多拿一些钱送她回去吧，出来太久了陆家会怀疑的。
2: 啊，是，走吧。
0: 陆雪林，你真的死了吗？你来的时候悄无声息，走的时候无影无踪。你告诉我，你真的死了吗？

0: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这个林子里还有第二个猎人，我是来猎鹿的，我伤到你了吧？
1: 我就是你的鹿。
0: 你说什么？
1: 我姓鹿，叫鹿雪林，能被白天女的枪打中，也算是一种幸运。
0: 你认识我？
1: 白天游神的时候，在街上见到过你，没想到现在成了你的猎物。
0: 你确定不去医院吗？
1: 算命的说，我今年有一劫，我怕死在医院里。你是白天女，是神，我相信你一定能救活我。

0: 你的家在哪儿啊？我让司机送你回去吧。
1: 你的汤熬得这么好喝，我不舍得走。
0: 可是你的家人会担心你啊。
1: 我要是无家可归呢？

0: 小特价，你看什么呢？
1: 我在看昨天那个捣乱的混混还会不会来。
0: 我看你看半天了，你是不是怕他呀？哎，放心，天晴已经把他制住了，他不会再来了。
1: 天晴有这么大本事？那个小混混不好对付，
0: 他有把柄在天晴手里，敢来捣乱不要命了。
1: 什么把柄？
0: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但要不是因为他呀，我们今天可没公开喽。
1: 天晴，啊，擦擦。啊，
2: 小头家，你这手帕太干净了，我的脸太脏了，不能用。
1: 没事，来，我帮你。
2: 小头家，这样不好，要是其他姐妹看到，该说闲话了。
1: 对了，草图南兰小姐看了吗？她有没有提出什么自己的想法？
2: 哦，还没有。
1: 哦，我昨天想了一夜，又想出一些要修改的地方，想当面跟她聊一聊，可不可以帮我约一下时间？
2: 是不太好吧？我们在这干活，南兰小姐在那里能看到的。等我们把这里清理干净了，能正式开工的时候，我想南兰小姐自然会来找我们的。再说我这个样子脏成这样，我去那个女神酒店不是打扰了人家生意吗？
1: 是啊，天晴，还是你想的周到。那你忙。

0: 我怎么睡在这儿啊？坏了！海哥，我的海哥，你总算是出来了！你一直睡不醒，我也不敢进去叫你，我都在这儿等半天了。
1: 昨晚喝多了。<笑>怎么样？什么怎么样？
0: 昨天晚上美不美啊？我娇姐是不是特别猛？
1: 胡说些什么呢？
0: 呀，我都看见了。
1: 娇姐搂着你，温柔的很呢。你还说你昨天晚上没睡在一起吗？
0: 你再胡说，我掐死你！真没睡啊？
1: 当然了，
0: 我可是有老婆的人呢。而且你再想想，娇姐是龙哥的亲妹妹，你就算借我一个胆子，我也不敢以下犯上啊。
1: 我还以为你跟娇姐好上了呢。你要是跟娇姐好上，咱兄弟俩在龙王帮的腰杆可就硬起来了。
0: 娇姐对你真挺不错的，听说你受伤了，那超强就要跟人拼命去。你就把那个红头婆给忘了吧，他害你害的。
2: 你给我想一想，为什么我老婆要拒绝我呢？我一直没想通，你给我分析分析，她为什么要拒绝我呢？
0: 她心里有别的男人了呗？
1: 不可能，她才来星州多久啊？怎么可能喜欢上别的男人啊？
0: 就是怪这个压船的事，我天天看着她，也不会让其他男人趁虚而入。
2: 海哥，你醒醒吧！他有什么好的？他跟我娇姐根本就没法比。小九，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娇姐，我很尊重她，但是我不可能娶她。你这样大喊大叫的，给帮里兄弟听到，我像什么样子啊？还有，我告诉你，我老婆不可能喜欢上其他男人的，一定是我做的不好。过来。
0: 我老婆说不想见我，但她没说不想见你啊。你就给我跟着她，给我搞清楚她为什么要拒绝我。这也太丢人了，太没出息了吧！
2: 你去不去？你不去，我不把你当兄弟了。
0: 啊，去呀！哎

0: 小弟。
1: 大嫂。
0: 听说交女朋友了，怎么不带来让我看看？
1: 嗨，哪有啊，昨天心情不太好，陪我喝酒的是我二嫂的妹妹。

0: 金家二小姐呀。她小的时候我见过她，圆嘟嘟的，很调皮。
1: 对，就是她。我和她真的没有什么，开房只是为了喝酒，让大嫂见笑了。
0: 哎，小弟，别着急走，一会儿让厨房给你煮碗热粥，喝多了胃里不舒服。
1: 多谢大嫂。
0: 为什么心情不好啊？小弟是大男人了，你不想说我也不问，但是你记着，不管我跟陆家有多大的恩仇，你永远都是我最亲近的家人。以后想喝酒了就到这里来，我陪你喝。
1: 谢谢你。
0: 桃姐，哎，请唱戏的了。
2: 没有，这是客人，谭玉清。
0: 哦，我想起来了，酒店的常客，很有派头的那位，
2: 就是他。

0: 大家好，莫雨菲啊，老没有唱了，嗓子痒痒，打扰大家了。
1: Bravo，
2: 周嘴，周嘴。
0: 这是住了好几天，看没人搭理他，就
3: 理解。毕竟人家红过嘛，寂寞不得。
0: 就是，她红的时候因为漂亮，还有一个外号叫
3: 什么？
0: 百花煞。
3: 小弟，一会儿你去找谭小姐要个签名，她准高兴。
4: 难怪女神酒店生意这么好，大嫂对客人还真是细心。我这就去。
2: 走。
4: 是谭玉清小姐吗？
0: 啊，你好，你好。
4: 今日一睹芳容，小生荣幸之至。啊，
0: 太客气了。
4: 能跟你要个签名吗？
0: 好啊。
3: 这陆家少爷讨女人欢心的本事都不用教啊。他嗓子不错，扮相也应该还行，怎么就不唱了呢？
0: 他退得早，现在红的是他师妹，叫白玉娇。
3: 就这么退了？
0: 嗯，
3: 多可惜呀。
0: 都说找到了好码头，跟了一个滨城的大商人，有钱有势的，可不就不唱了呗？
3: 嫁人了？
0: 不是，
3: 做小了。
0: 听说连门都没让他进，人家瞧不上他唱戏的出身，好像也没给人家留下个一男半女的。他这几年就在马六甲、兴州、滨城的酒店里换着住。
3: 哎呦，那图个什么呀？还不如一直唱下去，唱他一辈子不也挺好的吗？
5: 不好意思，大头家。
3: 怎么慌里慌张的？
0: 他叫秀禾，是来做临时工的，跑快点怕晚了被罚。
3: 女人各有各的难处。
0: 要不要多带几个人？
3: 我是白天女，猎鹿

0: 我还带人，那可没人相信我了。你不小了，跑不动了，万一路发疯了，你自己可要当心。
1: 放心吧。
0: 来，
2: 南兰小姐，南兰小姐，
0: 怎么不看车呀？
2: 抱歉，我找南兰小姐。
0: 哦，
2: 南兰小姐，您要出去啊？
0: 这位先生是找我。

0: 可是今天来得不巧，您看能不能我们约个时间，等您有空的时候请您指教。
1: 既然都来了，就今天吧。
0: 您这不是要出去吗？
1: 我干的那件事儿能拖一天是一天。走吧。
0: 这栋房子有近百年的历史了，100年前能在新州盖一栋这样的房子，可见您祖上的财力。而且这整个房子的设计布局如此之合理，这可不单单是有钱就能做到的，这是对建筑美学的深刻理解，中西合璧，细节精致，美轮美奂。总之我觉得您这栋房子在新州建筑史上是一个奇葩，请允许我向南兰小姐的祖辈致以我衷心的敬意。
1: 谢谢。可惜啊，这个房子不是我们家建的，是我祖父从别人手里买来的。
0: 哦，是吗？那就更能证明您的祖父有眼光，选中了新州最有价值的建筑。
2: 小姐。
1: 陶姐，你去忙吧。
2: 嗯。
1: 这个是你的设计图，我在上面做了几处标注，你看一看。

0: 兰兰小姐，您学过建筑学？没有。怎么可能？这么专业的意见，即使是设计师也不一定提得出来啊！而且还有这么直观的改造方案，真是让我惭愧。不瞒您说，这几处刚好是我提交完图纸以后日思夜想觉得不妥、需要改进的地方，结果都被您看出来了。
1: 你快别夸我了，但是这个图纸看得出，你做的很用心。听说你以前是做盼头的。
0: 啊，对啊，像我们这种小人物，南兰小姐当然是没有听说过的。正好趁着今天这个机会，我跟您介绍一下，我们余家是忻州最守信用的盼头了。我算是子承父业，虽然刚入行不久，但是我非常热爱这个行业。
1: 能干一行爱一行，也很难得。
0: 做我们这一行，最重要的就是熟门熟路，所有建筑有关的进货渠道，都是掌握在我们余家手里的。我每天思考的就是，如何用工用料，怎样既能保证质量的同时，又能让大头家尽量省钱。哦，还有就是，咱们忻州所有的高级工匠有做铁艺的，做木工雕花的，做砖雕瓦雕的，还有做最漂亮的手工地砖的。
1: 这些我都认识他们，他们也都会给我面子，以最便宜的工钱接活。
0: 哎呀，可惜了，我认识你晚了。修复老宅的任务我交给天晴了。天晴，您是说那个红头巾欧阳天晴吗？ 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交到了一个从乡下来的红头巾手里面。南兰小姐，您的这个魄力让于世香佩服得五体投地啊！
1: 你这么一说，这事我做草率了。
0: 哦，也不是这么说。南兰小姐信任的人当然是错不了。不过，一个红头巾去进货上料，恐怕要多出一些钱，请一些能工巧匠嘛。
1: 工钱也是便宜不了的。其实，这么小的一个工地，几十个红头巾在上面，用得着吗？哪个不要工钱啊？啊，当然了，南兰小姐是忻州首富，这点钱也不会在乎。哎，
0: 谁的钱都不是海风刮来的。啊，是是。
1: 可惜呀，我这个工程太小了。
0: 要不然，可以请余先生来做盼头。不小不小，南兰小姐的工程再小，我余世香都义无反顾。

0: 那重建老宅这个项目，您是交给我了。您大可放心，总比他们胡闹强多了。那就有劳于少爷了。
1: 多谢南兰小姐。
0: 我听说理查德和陆家合资做的这个大楼，也是你做的盼头。啊，
1: 对，其实不只是盼头。 英国那个大胡子设计师留下一堆草图就走了，有些地方画的不清不楚，很多都是我重新帮他画的。不过，说实话，那栋楼选址特别好，而且设计方案也是一流，未来肯定会成为新州标志性的建筑。您想啊，那是一栋12层的大楼，现在新州最高的楼层也只有7层，您有没有想过？ 在天上俯瞰整个星州的感觉，美丽的海湾，平缓的山峦，尽收眼底啊！兰兰小姐，我听说您买了理查德的股份，真是有远见，只有您才能配得上那么伟大的建筑。
0: 可惜停工了。
1: 正想问您停工的原因呢。不喜欢合作伙伴。您是说陆家？我也不喜欢他们。那个陆雪乔就是个花花公子，什么事都不会做，而且陆家好像财力不足，还用了银行很多钱。南兰小姐。 您要是想把陆家踢出去，在下于世香不才，愿意替您去谈判。

0: 不超过这个数字，如果能把陆家的全部股份收回来，我就给你奖金。
1: 南兰小姐，请您静候佳音。
2: 哎，走，去陆家的建筑公司。
3: 少爷，去见大头家。
2: 哼，以后还不知道谁是谁的大头家呢。
4: 已经给头家打过电话了，他正在赶回来的路上。听说是南兰小姐的特别代表，吩咐我一定要照顾好。她马上就赶到。你需要喝点什么吗？
2: 咖啡吧。
4: 好的，你稍等。请。
1: 二爷，这个是我爸突然从滨城带过来的，不成敬意，请您笑纳。
2: 放下吧。
1: 二爷，我想问一下，我们那个大楼什么时候再开工啊？
2: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
1: 那欠我们的费用，您能不能给结一下？
2: 是来要钱的呀？之前求我的时候怎么说的？这才停工几天呢，就想先造反了是吧？
1: 啊，不是，二爷您误会了，我不是要造反。我要的是按照合同规定该给的第二笔钱嘛，那里面有我做盼头的酬劳，有工头工人的工钱，有时零散进些沙料石灰也都是我们余家垫付的，搭进去不少了。
2: 你搭进去多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早就跟你说过，我们只有35%的股份，剩下的65%那是别人的。
1: 话不能这么说呀，二爷。那我的合同是跟您签的呀，是不是？而且您跟大股东签合同的时候，建筑工地是由您负责呀。我要是没记错，您为此还能多分红呢。
2: 分红分红，那得大楼盖好了卖出去才可以分红。现在停这儿了，我跟银行借钱每天是要还利息的，你还跟我要钱，滚！
1: 不是我，
2: 滚！

0: 南兰派来的人呢？就是这位于先生。
1: 你是南兰派来的代表？陆先生，请坐吧，我代表南兰小姐跟你谈一谈这栋大楼的事情。
2: 南兰代表，谈吧。这就不去猎鹿了？不去了。鹿宝宝都很可爱，我看着就心疼，也舍不得杀他们。再说了，游神还有好几天呢，我也想看看这出好戏。哎，那个于世香，难怪你记得他，确实与众不同。你。
1: 很欣赏他，已经委以重任了。欺人太甚！他南兰简直就是欺人太甚！那把大火，怎么没把他给烧死？这已经是我为陆先生争到最好的价格了。如果再这么拖下去，也许这点钱。
0: 南兰小姐都不会出来。对了，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恩怨啊？为什么南兰小姐一听到你的名字就好气啊？走走走走走走，说完了赶紧走。哟，多谢陆老板。上一次我来的时候，你可是用“滚”字撵我走的。于世香，你什么时候成了南兰的人了？你跟他一起算计我是吗？
1: 哦，别怪我没提醒你。这个价钱成交的前提，是你得把欠我的钱先还了。

喂，这里是陆公馆。哦，雪桥啊，去公司？啊，行，你别着急啊，我这就过去啊。

0: 你这个女人呐，让你办什么事情你都办不好。之前不是让你找南兰谈吗？你因为一串珠子你不去，现在可倒好了，人家派人上门了，开出的价钱连咱们还银行利息都不够。笑，哎呦，你还笑得出来？
1: 哎呀，我之前啊。
2: 还想让你把那百分之三十五的股份变成钱，赶紧退出来。但现在这么一看，倒是不急了。为什么
1: 呀？那钱不光是我们陆家的，还有跟银行借的，每天还要还很多利息的。二爷，你想啊，这才停工几天呀，那个南兰就急着派人来找你谈判。这说明他拿走的那些股份啊，不光是针对陆家，还是很看重那栋大楼的。
2: 那既然他那么看重了，我们干嘛要急着出手呢？慢慢跟他谈条件就好了。你说的确实有些道理，可是我这手上没有钱，撑不住啊！跟妈要去啊！这多好的机会啊！你们陆家的家底啊，全在老太太保险柜里锁着呢，那放在公司的能有几个钱啊？这生意做不好。 那可不是你陆家老二没本事，是那个南兰在陷害陆家。老太太最恨南兰了，她能眼看着她的儿子败在那个女人手上吗？
0: 有道理啊，还是媳妇儿厉害。

0: 这么快就回来了，看来有好消息啊。陆雪桥虽然嘴硬，但我看得出来他心里很虚。我想，他应该撑不了多久了，一定会接受我带您开出的这个价格。你开了多少？
1: 那节省下来的价钱，我是按什么比例给你奖金呢？我
0: 不要奖金，能为南兰小姐做事，必当尽心尽力。况且据我分析，以这个钱成交的概率，有八成以上。
1: 有劳于少爷了。
0: 南兰小姐，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什么事啊？ 老宅失火，您不觉得很蹊跷吗？
1: 蹊跷啊！
0: 我知道您跟陆雪桥之间有些恩怨，会不会就是他找人放的火呢？您跟总督大人是朋友，如果将陆雪桥法办了，那这笔钱都可以省了。
1: 太狠了吧！

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冠心病可不是只会心绞痛，小心牙疼、乏力这些不典型症状。
1: 觉得和的人群在发生心绞痛或心肌梗死的症状往往不典型。
0: 得了冠心病，放了支架就等于一劳永逸了？
1: 如果说没有把冠状动脉斑块形成的根本的诱因给去除，那即使做了搭桥，即使他安装了支架，他仍然会再度摔。
0: 面对突发的胸痛，自己开车去医院，你以为缩短了时间，其实是误了大事。
2: 这就是很常见的一个误区。我们胸痛中心就是推荐的，就是胸痛发生了之后，胸痛拨打120，胸痛中心快救命。

0: 本期医生开讲特邀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江前锋、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徐敏，为您破解冠心病的伪装，传授护心的救命法则。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许萌。当然了，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我们两位乐学嘉宾迪迪和小马，欢迎两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迪。
3: 大家好，我是小马，很开心今天又能和大家一起学习医学养生知识。
1: 咱们说到开心啊，今天我们还要关心，甚至有点扎心。因为今天聊到的主题是冠心病。那说到冠心病，两位有什么了解？
3: 哎，一提到冠心病，我们很多人就会很警惕，因为心脏嘛，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器官，而且大家都会觉得和心脏相关的病都很严重。但是我也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关于心脏健康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不知道你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2: 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说的是会心绞痛。对，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可能熬夜也会心绞痛，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和这个疾病的关联大不大。
1: 其实大家都带了很多的疑问。那这样啊，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根据2024年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发布显示啊，中国心血管病患病率处于持续上升阶段，推算出心血管病现患人数3.3亿，其中冠心病1139万。
2: 天哪，相当于排第一了，
3: 而且它还呈一个上升的趋势，所以每个人都应该要预防。
2: 而且现在这个病越来越年轻化，我看之前的新闻报道说，30多岁吧就会容易心梗。
3: 那看来我们平时生活中也一定要注意。
2: 对，
1: 的确是这样，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时不时都会偶尔感觉到自己是这个心悸了、心慌了，就担心自己的心脏是不是出了一些健康问题。而且呢，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一组数据当中，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的中国公民死亡原因调查当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冠心病也是其中的一种。那说到心健康，我不知道两位平时是怎么去关注到它的。
3: 前段时间咱们单位不是才体检吗？体检的时候有个项目就是心电图，我觉得是不是做了那个，只要心电图的指数是正常的，至少证明在这个阶段心脏是健康的。
2: 对，会去这样想。像我的心电图的指标是心率有点失常，我有点担心。后面我周围的朋友告诉我说没关系，基本上都会失常的，所以我也没有去关注它。
1: 是，其实体检当中确实有这么一项，而且呢，刚才迪迪也说到了，这个心脏多少有点问题，可能是看到了那个窦性心律不齐。那到底我们在守护好自己的心健康当中，防治冠心病该怎么去做？急症发作的时候又该怎么样采取科学处理的一种方式呢？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有请到今天的到场专家，来自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江前锋，以及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徐敏，有请两位。
0: 江前锋，二级主任医师，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贵州省千层次人才，遵义医科大学内科学学科骨干，中国胸痛中心执委会委员，国家放射与治疗临床研究中心国家胸痛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第二届高血压分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中国高血压联盟第6届理事会理事，亚太心脏联盟结构性心脏病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徐敏，主任医师，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动脉硬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胸痛中心培训讲师，中国胸痛中心现场认证专家，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胸痛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贵州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常务委员，贵州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委员，遵义市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1: 江教授、徐主任，两位好，欢迎来到我们医生开讲的演播间，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那其实今天我们聊到心脏健康这个话题，我首先就想到了跟它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心肌梗塞啊，咱们说到心梗，还有这个心肌炎啊，心力衰竭，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特别不好的疾病叫冠心病。那冠心病，江教授，它是和咱们心脏哪个地方出现问题有关系呢？
4: 我们的心脏就类似一个发动机或者一个泵。我们的冠状动脉就像发动机的油路或者管路，当这个油路发生了堵塞或者狭窄 会出现发动机的动力，或者说

0: 停机。嗯，那我们的冠状动脉如果出现冠状动脉的一个斑块的破裂，就会导致我们的心脏的严重的病变。嗯，就类似于发动机就会动力不足，或者说是停止工作。
1: 哦，明白了。其实这个例子已经举得非常的形象和生动了。让我们理解的话，就相当于一辆汽车，它的发动机使用时间久了以后有点积碳，所以就有堵塞的这种情况发生。
2: 是，我还发现有个规律哈，一旦到达冬天的时候，这个心血管的急症就要多发一些。比如说我们平时看新闻的时候，我感觉比如像冬天关于心梗这样的新闻就会比其他季节要高发一些。为什么心脏一到冬天就这么脆弱呢？
3: 为什么冬天心血管疾病高发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冬天天气寒冷，我们血管就会收缩，容易发生对心脏负荷增加出现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到冬天我们活动量少了，饮水也比较少，大家血液容易粘稠，容易形成血栓。第三个呢，在冬天我们容易感冒啊，上呼吸道感染，就会诱发我们的心梗或者是心衰。
1: 其实您没解释之前，我还以为这个咱们都知道有一个这个原理叫做热胀冷缩，这个血管它收缩了，然后就会导致这个冠心病的发病率上升。其实我觉得或多或少跟这个气温的变化也有点关系吧。
3: 对的，跟气温变化有关系，季节变化对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很大。
1: 所以说咱们说冬天刺激的因素多了，冠心病的发病率就上升了。
4: 对，
1: 那其实听起来这些都很凶险，那如果身体出现了哪些信号，我们就可以判断可能是心梗要发作了，可能是冠心病要来了。
0: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高人群，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肥胖，或者运动比较少的，特别是吸烟的人群，当在冬季的时候出现在典型的部位，比如说我们的胸前区、胸骨后、手掌大小的一个范围，出现了一个压迫感、憋闷感、紧缩感，甚至有一些烧灼感或者疼痛的时候，这个时候要小心是不是冠心病、心绞痛来了。
2: 哦，这样一说，我突然感觉有点恐惧，因为前段时间我会偶尔觉得有一点绞痛，但又不是特别频发，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需要注意吗？
0: 需要，这个是要甄别它是不是心脏原因的痛，还是肺或者说消化道的痛。
2: 如果只是偶尔一次呢？
0: 偶尔一次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密切的观察。
4: 我看你应该是熬夜熬多了，小马。啊，
2: 也有可能。
1: 其实刚才我注意到您说到一个是不是来自于这个心源性的，我们在这个经常一些体检当中啊，或者在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医疗术语当中会有这么一个词儿，心源性的。那您刚才也说了要注意区分到底是心脏有问题还是肺部有问题，那他们疼起来这种感受是一样的吗？区位的这个位置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0: 很容易混淆。但是心源性的它主要的部位还是在心脏的一个辐射区域，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心前区、胸骨后，甚至有的是上腹部。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要根据它的易患因素，就是它的危险因素，它是否合并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等这些非常危险和冠心病很相关的因素。
1: 明白了，其实这也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另外一种情况有点相似。大家时不时的会有一些感冒啊，包括这个咳嗽。那咳嗽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咳得多了，哎，时间久了，就觉得不光肺部这个地方有点问题，因为它离得很近，就觉得心口这个地方也有点疼痛，可能就会和您说的这个情况重叠。哎，判断不出来到底是肺有问题，还是咱们咳多了以后这个心脏带着冠心病也有问题，是吧？
0: 最好的方法就是及时就医，第一时间甄别。
4: 但是我听网上也有人说，除了咱们心绞痛以外，有一些人他还会牙疼，有这种情况吗？
5: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4: 但是我听网上也有人说，除了咱们心绞痛以外，有一些人他还会牙疼，有这种情况吗？
0: 会的，有一些不典型的心绞痛，它会出现在心脏区以外的，类似于牙疼，还有我们左侧的肩疼，还有背心疼，这些也容易引起我们的漏诊，或者说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不太关注它。还有一些人群，比如说老年人和糖尿病的人群，在发生心绞痛或心肌梗死的时候，症状往往不典型，它不一定有胸闷胸痛的表现，它可能会是一些出冷汗、没有力气为不典型的表现。
1: 你说出冷汗没有力气，我怎么觉得这不光是老年人可能会有的情况，我觉得这个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像刚才迪迪说的，年轻人有时候注意这个生活节奏，哎，打乱了啊，不注意休息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说冠心病的这个发病率应该是逐年在趋于

0: 轻化的。
1: 是的，
0: 嗯，
2: 对。
0: 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也想问一下咱们徐主任啊，就是在临床当中啊，来医院就诊的时候，是咱们刚才说的胸口痛的这个病人征兆要多一些，还是说我们来就诊的患者是发现了牙疼、肩膀疼，或者刚才说的一些隐匿的症状带出来的？哎，发现有冠心病的情况
2: 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主持人，非常难。如果病人是非常典型的症状，胸闷、胸痛，就像刚江院提到的，那这样的病人他自己就会到急诊科去就诊，或者是打120来就诊。就是那些不典型的，就刚刚大家提到的牙疼、背疼这些，包括手痛这些不典型的，他是不会来看病，他不知道这么做。所以实际上是这一种这一类的不典型的，是我们最担心的病人。
0: 明白了。其实呢，我们这期节目的一个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醒各位啊，就是在生活当中，不光是咱们这个胸口痛，
2: 对，
0: 才可能是冠心病，有可能像刚才咱们说的，它有一些很隐匿的一些征兆啊，这个牙疼它也是冠心病的一种。
2: 对对，要小心。
0: 这确实没有想到啊。
2: 对。
0: 所以是提醒大家要关注到自己的生活的感受啊，不管是胸口的，还是牙齿的，还是咱们肩膀的，心脏部位的健康啊，可是关乎到我们生命安全健康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额外的注意。那在这儿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贵州卫视医生开讲的微信视频号，当然同时也可以关注到医生开讲的抖音号、快手号，健康资讯一手掌握。刚刚呢，我们是谈到了冠心病急症的症状啊，会出现胸痛，当然我们也聊到了一些比较隐匿的症状，牙痛、胳膊痛、肩膀痛，还有甚至是手痛，都可能是冠心病的征兆之一。那一旦怀疑到自己是心梗了，患了这个冠心病，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如果是患有冠心病的病人，他出现了这个心绞痛的症状的话，首先是不管是在打球在运动，他必须坐下来休息，第一个就是休息。第二个，如果手上身边有药，一般是要救心丸啦、硝酸甘油啊、硝酸验证粒子片啦，这个可以拿来舌下含服。如果这个疼痛持续不缓解，那就必须就诊，及时就医，最好的就是拨打120到医院，
0: 请专业的医护人员来抢救。
2: 对。
3: 那说到就诊啊，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江教授，就是我们经常去医院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胸痛门诊，还是或者是胸痛中心，那这样的一种门诊，它是为心血管疾病的病人专门准备的吗？它和普通的门诊有什么区别呢？
1: 是的，胸痛中心也好，胸痛门诊，特别是胸痛中心，胸痛中心是我们目前全国很多城市都已经配齐了，特别是咱们贵州，咱们贵州在省卫健委的高度的关心关注下，实现了在全国胸痛中心全覆盖，我们的88个县市区全部覆盖有胸痛中心。所以说，当你有胸痛症状很明显的时候，或者是不明原因的胸痛的时候，都可以拨打120来到我们胸痛中心进行急救。
3: 它要比普通门诊更快速便捷一些，是吧？
1: 胸痛中心主要是我们基于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些致死性胸痛，所谓的致死性的四大特点就是急性心肌梗死、急性肺栓塞、急性主动脉夹层或张力性气胸，这四个很风险度很高的疾病，它表现的特点都是胸痛，它是严重危及我们生命的这样一个症状。当它出现胸痛的时候，需要到一个能够有能力的地方去急救，所以说因此我们胸痛中心应运而生，它是一个团队，它不是一个特定的地方，它指的是一个团队、一组人构成的一个区域性救治体系。
4: 我的理解就是胸痛中心把多个科室全部汇聚在了一起，这样子我们做检查也好怎样也好会更方便。
1: 是的，胸痛的救治主要就是以时间为核心的这样一个理念，也就是说我们讲的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多个学科为了一个患者的一个症状，为了急救生命，那么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识别这个胸痛是什么原因，是什么症状。第二个，我们会在最快的时间采取最准确最精准的一个治疗方式，是需要住院，是需要进到 ICU， 还是需要直接上手术台。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理念，胸痛优先就诊。
4: 其实有这种胸痛中心的话，对患者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因为之前我有一个朋友的父亲，就是送医的时间太长了，然后就耽误治疗了，非常可惜。
3: 所以急救的时候快特别关键哈。但其实生活当中，有的人会觉得拨打120，等着救护车来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为了追求快，往往自己开车或者是打车就前往医院了。这样的一种做法正确吗？
2: 这个绝对不正确，这就是很常见的一个误区。我们胸痛中心就是推荐的

0: 就是胸痛发生了之后，胸痛拨打120，胸痛中心快救命，就是希望大家发生这种高危的哈，这种胸痛伴大汗的这个时候，不是自己开车，而是拨打120。它的优势在哪儿呢？我觉得它应该有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个就是你上了救护车，就相当于你到了一个移动的急救站，有专业的医务人员给你心电图，给你一个初步的诊断。这个初步的诊断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交流的群上传到胸痛中心，我们导管室，我们心内科在那边做准备。当病人到导管室，直接就上台，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缩短时间。还有第二个优势，就是我在救护车上我可以急救，就是一周前一个32岁的一个年轻的心肌梗死，他晚上发病，救护车一路送过来，在救护车上发生了5次室颤，除了5次颤，到我们导管室门口又颤了一次，又出，在治疗的过程中还是又颤，总共这个病人应该出了13次颤，但今天已经顺利出院了。就是这个就是救护车的好处。就如果是自己开车的话，这个病人可能就是没有希望了。
1: 所以其实当我们拨打120急救的那一刻开始，实际整个急救的机制就已经开始启动了，
0: 就已经开始启动。
2: 其实我们讲的为什么胸痛要即刻拨打120，就是因为他上车即入院这个里面，上车以后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他做一些必要的心电图的检查，会把这些结果远程传输到我们的中心来，在中心里面我们会有急诊科的医生看到，心理科的医生看到，同时我们介入科的医生也在准备，如果他需要到第一时间做手术，我们介入科的医生已经在后台了。
3: 明白。
2: 如果不需要，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胸痛，那么对患者来说这是最好的一个保障。
3: 明白。其实刚才通过两位专家老师的这个分享，我们也是理解到了这个冠心病啊，它是来得急、来得猛、来得险。你看全国那么多地方，它成立了很多的胸痛中心、胸痛急诊，那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优先快速地得到一个救治。说白了，它就是生命的一场赛跑啊。刚才您说到了这一点也特别好啊，就是上车即入院，这样的话呢，会节省患者在这个抢救过程当中的很多的时间，同时也给后方的咱们的医生做更多的这个时间的预留，让他的这个生命得到更大的一个保障。
0: 对，
3: 所以在这儿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啊，如果确诊了这个冠心病，或者怀疑自己是冠心病心梗之后呢，第一时间应该拨打120，请专业的医生来给我们做一些急救和治疗。那其实我们在确诊到冠心病之后，很多朋友也是在想，那接下来有没有一些方法，通过医疗的手段、日常的养护的手段，能控制住我们的病情，让它尽量不去急性的发作呢？
2: 冠心病当然它的第一个治疗的基础就是药物治疗，那么药物是基石，我们有个口诀叫 ABCD。
3: A
2: 主要指的是以阿司匹林为代表的一类药物，B 指的是贝塔勒克为代表的一类药物，C 主要指的是降血脂的药物为代表， D 指的主要是降血糖的药物为代表。所以说我们在冠心病的防治过程中，自己的药物是我们作为治疗的一个基本保障。
4: 但是我生活中就是家里面有老人在吃他汀类的药物，对，但是网上又讲吃这样的药物会伤肝伤肾，那么等指标一旦正常，比如说血脂正常了之后，他就会停止服用了，这种情况对吗？
2: 如果他是冠心病的人群，血脂正常他也不能停用。他要保证降血脂的药物在我们的血液中的浓度，要保持一个恒定的血液浓度，以达到他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目的。如果说他轻易停药，会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又重新升高，升高以后会引起血管内的斑块的形成。
3: 也就是不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感受来随意的进行服药和停药。
0: 所以就他汀的话，如果是冠心病需要长期服药，血脂正常了也要继续吃。
3: 那其实除了吃药之外啊，之前我也在这个其他渠道了解到，很多人得了这个冠心病之后，不光要吃药甚至还要在这个心脏上放一个支架，这又是为什么呢？
2: 那么除了刚才药物治疗是基石，对于冠心病严重的病变，我们还可以有两种手术方式，一种就是微创，一种是外科搭桥。什么叫微创呢？微创就是说我们用老百姓最了解的支架，通过支架在血管内把狭窄的部位给撑开，让血流恢复，心肌能够得到充足的氧气的保障。对于一些严重的病变，那么我们会采取搭桥的这样一种方式，就像我们的高速路如果堵死了，我们会重新架一条路越过这个堵塞的路段，让交通重新恢复。
1: 那不管是搭桥还是说支架这样的一种手

0: 手术治疗是不是一劳永逸的？比如治好以后，我们出院了，不用服药了吗？
1: 都不行。冠心病它的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冠状动脉斑块的形成。如果说没有把冠状动脉斑块形成的根本的诱因给去除，那即使做了搭桥，即使它安装了支架，它仍然会再堵塞。
2: 它不是堵这一段，就堵下一段。
1: 是的，
0: 所以是一个长线的一个治疗哈。
1: 所以说，健康的生活方式，低盐、低脂、戒烟、限酒、保持运动、合理的运动、有氧运动，还有改善睡眠，这个健康的心情都是非常重要的。
3: 哎，但是我听说冠心病的患者是不可以运动的吧？
0: 还有这种说法吗？
4: 这个就是我们说冠心病的运动处方。冠心病病人其实肯定是不需要静养的，但是他需要做哪些运动，哪些有氧运动呢？这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做一些，比如说散步啊、慢跑啊，这样的一些有氧的运动是适合的。
2: 明白了。其实刚才我们在这个介绍当中也说到了，就是如果在剧烈运动当中感觉到心口不舒服啊，这个冠心病有这个发作的可能性，要赶紧停下这个运动行为，静养。但是不是说冠心病就不能运动
4: 啊？
2: 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体质不一样，要根据自己的实际体质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也是我们再三强调的。同时呢，也要这个戒烟限酒，保持乐观的心情，也是保证长远疗效的一个根本。那其实呢，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冠心病它的一个整个的治疗的手段，从药物的保守治疗到这个手术的治疗，以及我们说建议大家在平时生活当中养成的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也是不断的在提醒大家要关注到自己的这个健康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关系到这个心脏位置啊，就是咱们生命的一个发动机
4: 啊。
2: 那在这儿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不要忘了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贵州卫视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还有我们的抖音号、快手号，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那刚才其实也提到了，我们这个冠心病是和这个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都是有这个相关联的，特别是情绪没有控制好，这血压蹭的就上来了，然后这个冠心病就有可能引发一系列这个连锁反应。
4: 对对，
2: 那高血压和这个冠心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能不能就展开来跟我们来聊一聊？
1: 高血压和冠心病那是有直接相关的。我们往往把它们叫做双胞胎，高血压的容易发生冠心病，冠心病的往往合并高血压。那么在高血压的时候为什么会诱发冠心病呢？特别是刚才讲的情绪激动的时候，因为血压和情绪是直接相关的，人越紧张越激动，血压越高，这是成正比关系。所以说当我们的冠状动脉有病变的时候，血压突然的升高会导致血流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流速增快，灌注增加，这个时候极容易发生我们的冠状动脉斑块的破裂，会发生诱发心梗，甚至说脑梗。
3: 但是我听说咱们高血压的话，到冬季就是一个高发阶段，到底是为什么呢？
1: 是的，我们人体的血压有季节的特点，就是在夏季的时候会低一些，到了冬季会升上来，这一个是和季节有关系，第二个还和我们的寒冷天气变寒冷有直接相关。寒冷的时候血管会收缩，所以说到了冬季我们的血压会明显增高，甚至在冬季血压还不好控。
3: 那么我们其实很多人在家里面可能会备有这个量血压的仪器，什么时候去量就是比较好的？
1: 实际上我们很多这个观众朋友们不太重视这些血压，所以说我们每年我们有一个我们的心血管的宣传日，叫关注您的血压，世界高血压日、中国高血压日。那么我们就希望我们每个人，特别是老年人或者说有高危因素的人，要定期测量自己的血压。什么时候测量呢？我们一般人的血压有两个特点，就是说早高夜低，就一天清晨是最高的，所以说我们特别要关注清晨的血压，就是你起床以后这段时间血压。一般来说我们讲的是早上8点钟左右。还有就是第二个高峰，就是我们下午下班的时候，这个血压就是5点钟左右。这个午后的血压是第二个高峰。那么什么最低呢？就是晚上我们睡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那是最低的时候。所以我们特别要关注这两个高峰的时候。
2: 在测量的时候，我们怎么再进一步详细的判断，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这个状态下，它是一个趋于正常的一个范围呢？
1: 我们一般要求测量血压的时候，要求在静息情况下，一般采取就是坐位是居多。如果在诊室里面，在静息情况下，非同日3次或3次以上测的血压，收缩压大于等于140，舒张压大于等于90。或者说在家里面自测血压， 收缩压大于等于135，缩压大于等于85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小心，可能你患上高血压了。
0: 您刚才说的时候说到测三次或三次以上，那我想知道测的这三次是在同一天的这个时段要反复的测三次，还是说在不同的天数同一时段来测这三次呢？
1: 我们要不同天数，也就是说3天以上不同的测的血压，如果说收缩压大于140，收缩压大于90，如果说你是在家里测的话，那就是收缩压大于135，收缩压大于85，那就即可判断要怀疑你有高血压。
2: 所以你看，咱们说高血压和冠心病，他们是一对双胞胎啊，不管是在预防还有治疗，包括甚至服药的过程当中，他们都非常的相似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知道啊，这个天气的这个气温的温差变化，特别是天气寒冷的时候，这两个疾病它的发病率都是居高不下的。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防大于治，该注意些什么呢？
4: 对这两个病哈，除了我们要坚持服药以外，很重要的就是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第一个就是怎么吃，吃的话，第一个对高血压的患者，那就是低盐、限盐。盐的话，我们不只是我们说看到那个盐巴那个盐，我们的酱油里面还有腊肉、香肠、咸菜，这都含有辣，含有盐，所以这个限盐哈，限盐自己要低盐饮食。第二个就是多吃新鲜蔬菜水果，这富含钾，对我们血压有好处。第三个就是戒烟限酒，这个的话对于冠心病、对高血压都非常好。比如说喝酒，酒精的作用对血压影响也非常大。所以这个改善生活方式里面还有一点，就是这种心理压力，解除压力。我想现在生活的话，大家压力都很高，但是只有乐观的这样一个态度的话，可能对血压、对冠心病有好处。
2: 其实您说的这些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额外注意到的一些生活细节。
4: 对，
2: 那其实有些呢，我们是可以采取这个主动出击啊，我们自己提前去预防。那有些呢，比如说像这个冬季特别寒冷，春天呢又有这个气温波动特别大啊，这个气温的温差也会是我们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很大的诱因。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1: 我们特别要关注防寒，那么寒冷会诱发我们的血压增高，我们的心血管疾病高发。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对于我们高血压或糖尿病的患者来说，监测他的血压血糖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情绪，包括睡眠和紧张压力，这些也是我们要关注。第四个就是说我们要保持一个合理的合适的一个适当的运动，就刚才徐主任讲的我们的有氧运动。那么冬季呢，特别适合做一些家里面做一些健身操，做一些我们讲的中医的八段锦、太极拳，这都是合适的。
2: 那比如说遇到这种气温波动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一旦发作了之后，您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
1: 对于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观众朋友们，那么建议家里面一定要准备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你经常吃用的药物，第二个就是我们建议家中常备血压监测仪。心脑血管疾病一旦出现了一些症状，第一时间还是到我们的医院来，请我们的专业人员来判断。如果出现了急性的胸闷、胸痛、气短、大汗淋漓，那即刻要拨打120。同时呢，我们也建议，我们家里面出现急性胸痛或者说不适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倒地的，那么我们建议我们的亲戚朋友们，最好能掌握一定的急救知识，比如说我们的心肺复苏。
2: 这个其实也是在学校里面啊，包括在工作单位啊，时不时的都会有一些相关的培训啊，让大家掌握这样一些急救知识，关键的时候啊，它能救命。
5: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在这儿也是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心脏的问题马虎不得，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发现了刚刚我们节目当中聊到的一些胸口痛啊、牙齿痛，甚至是胳膊手痛的这样一些症状，包括心悸气短的这样一些情况，也不要自行的去判断，及时的到医院请医生给我们做进一步的治疗。当然了，已经患有这个高血压和冠心病的朋友也一定注意，不要自行的去服药或者是停药，也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饮食习惯。再次感谢两位专家，我们下期节目更多健康医疗资讯将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精彩呈现，我们下期再见吧。
6: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7: 你说冠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赢得作战胜利。
1: 队长，本城外苏氏发现工具，清官慢刀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做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

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这是大名，这才有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

村超火爆全网的草根足球赛事，青训教练王金星心里有个大目标，他想给榕江培养出专业的足球运动员。站在村超的赛场上，他想给孩子们做个好榜样，让他们感受到踢球纯粹的快乐。另一边，气氛组的西瓜妹在赛场边忙活着，她帮助果农销售百香果、维果，虽然利润微薄，但西瓜妹依然充满激情。

0: 位于贵州省东南部的榕江县，素有前省东南索要之称。这里生活着苗、侗、水、瑶等少数民族，火爆全网的贵州村超便发源于此。村超是指由当地群众自发举办的足球联赛。自2023年首届联赛举办以来，村超以其浓郁的乡村特色和民族风情迅速成为现象级话题，引起海内外众多媒体的关注，网上点击量超过850亿次，吸引数百万游客来到现场。村超成为了一张贵州的新名片，而每个比赛日也成为了当地的新节日。2024年10月，村超赛场上迎来了一场特别的国际友谊赛。
1: 今天总共有来自于15个国家、24位的外交官来到咱们榕江。
2: 开心，
3: 很开心，
4: 很喜欢榕江。
5: 这个现场非常棒，
6: 贵州很美。
7: 来贵州榕江看村超哦。
1: 同时也是由咱们的文化和旅游部和阿根廷驻华大使共同主办的2024年发现中国之美相约贵州村超的国际友谊赛。倒计时5秒啊，好，一起，5、4、3、2、1。现在您正在观看的是2024年发现中国之美相约贵州村超的国际友谊赛正式打响，现场朋友们再次响起热烈的欢呼声。
8: 好，我们看到场上穿着黄绿色球衣的就是我们的罗汉果队啊，
1: 来到边路。
8: 全场的朋友们拿出你们的热情，我们一起来喊加油！哦，漂亮！
1: 边路王建喜杀到禁区想传中啊，这边果断的抢断了，传中过来，
8: 哇，漂亮！
1: 漂亮！刚刚过到3分钟，
8: 又是陆红六，
1: 陆红六破门。这边也换上了门将王金星，哎呀，好久没看到王金星上场，面带笑意的王金星啊，压力很大。
0: 00后的王金星来自水尾水族乡。一年前，当巴西球星卡卡空降村超赛场上时，王金星正是站在他身后的门将。这样的场景，他以前想也没想过。在足球的赛场上，梦想总是眷顾那个永不放弃的人。少年时的王金星原本喜爱篮球，14岁那年，他所在的中学举办足球联赛，王金星被朋友拉进球队。没想到几场比赛下来，他发现自己狂热地爱上了足球。王金星梦想成为一名职业球员，虽然未能如愿，但他用另一种方式延续着对足球的痴迷。从西安体育大学足球专业毕业后，王金星回到榕江创办了足球青训基地。
9: 过来，
0: 青训队的孩子大都来自县城附近，最小孩子只有3岁多。
9: 低一点，重心，换脚，重心低一点，腿弯一点，沉肩，看到人家的脚了，两只脚都在动，看到这个频率过来，换脚。

0: 快，好球，摔倒了。
1: 杨
0: 过，杨过。
2: 王金星把自己的梦想寄托在这些孩子身上。
0: 鸽子，好，还不传就快一点。走球，不要走，不要走，人墙人墙快去。走球啊，再好去当人墙啊。快走快走，抢！
2: 他想用专业的足球培训方法培养出职业球员，弥补自己少年时的遗憾。
0: 突他，快点突他！还有还有，突他！好球好球！
2: 青训基地创办一年多了，一直招不到合适的教练，生源也不稳定，学校面临不小的经济压力。不过只要看到孩子们的一点点进步，王金星都会感到发自内心的快乐。
3: 后卫先大脚解围出来，还是肖翔现在控球后交给了杨龙门，哎，虚晃一枪，连停带过。
2: 场上激情四射，场下乡里乡亲，村超成为榕江人的全民运动。每场必到的熊竹青是啦啦队的主力。
3: 我先来看这次远射，大脚怒射。
2: 熊竹青是古州镇丰乐村人，因为村超火爆的那一年，在现场免费送西瓜，网友赠送他美名西瓜妹。每天天不亮，西瓜妹就要去早市进货。自离开村子创业以来，西瓜妹做过服装、夜宵小吃、烧烤店等各种各样的生意。随着村超的火爆，西瓜妹看到新的机遇，开始经营当地的水果、土特产等三农产品。这个季节正是榕江百香果销售的末期，多年的电商经验使西瓜妹积累了丰富的销售经验和渠道。
0: 干了好多，干了
4: 十块的嘛，
5: 十块没干呀。
4: 我在抖音上得见的西瓜妹，
0: 什么的。
2: 他觉得发挥自己的能力可以帮到家乡人，把他们生产的果蔬带出大山。
0: 已经了，把品质要搞好。
5: 好的，
0: 品质搞好嘞，我们浩哥，你买这个苹果都是这样用的嘛？苹果打我们用的嘛？好的吧，明天给你们全部销，买好了啊，都拜拜。
4: 啊，你干哪来？干哪来？
2: 收购水果有点像炒股票，收购价早晚不同，甚至可能一两个小时都不同。西瓜妹请来的合伙人满应岑是这方面的专家。
5: 小的要只要没事吃过，全部要都跟妈妈一样的价。
0: 我已经看过了，你黏我了，黏我了。哎呀，哎，麻烦我们老板要你去家做河楼，多在半年河楼。那麻烦头来找我们啊。还在碰街吗？你们
4: 那
0: 边？哎呦，那是阳山哟！哈哈哈！哎，好，别样别样别样，好，谢谢。
5: 嗯，好，帮我们端呀啊！
0: 这种哥哥有好多单哟。
5: 那你下次再过来再这种。啊
0: 啊！上回都是妈呀，喊我们去帮你摘。
5: 好嘞。
0: 啊，是啊。那过来收，你看你那个讲讲已经把名堂了我。
5: 西瓜卖过来，
0: 三个单。这样我没想啊。来。那就养得太，这个你们帮帮他，好心帮帮你，那你夸我嘞。

0: 西瓜妹从果农那里得到一个消息，因为缺乏销路，百香果还有大量伪果没有采收，如果错过这一波销售期，果农宁愿他们烂在地里，这让他产生了帮助他们的想法。
1: 哎，老板，好久不见，发财发财！有很多的这个农户，然后也找到我，他们说他们现在那个山里面还有很多这个伪果啊，比较偏远，离这个县城比较远。但是你说伪果嘛，它现在口感的话，就比之前的话

0: 稍微要那么一丢丢，能不能帮我带走？能够变现最好。
1: 可以可以。
0: 那你要转变进来哦。
2: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销售商需要10000斤百香果，西瓜妹特意邀请爱人请假一天，开车送他们去果农家。
0: 今年有一生产货包，好多农夫种出来的果子什么比去年前年量都大了，嗯，那么的话现在到这个季节
3: 了，然后品质也比以前好。
0: 嗯，老板的收获就是因为我们生产货，生产货出名啊，然后别个晓得我们永江又都好奇的都百香果，人家才会来我们永江。那么我们把品质这方面一定要搞好。如果干不好的话，就打我们的脸，
3: 对，
0: 打我们永江百香果的脸，打我们永江，
3: 打我们
0: 厂长的脸。
4: 你联系他们嘛？
0: 联系啊。
2: 每个星期，王金星都要找一两天去村里，政府聘请他为周边30多所小学做足球培训。虽然工资不高，有时还要自己贴油钱。不过王金星却格外喜欢这项工作。赶上饭点，还会自己买点菜给学校的老师。

0: 喂，丁。
1: 好好，马上打啊。
0: 好嘞，好嘞。到了，到了。

0: 对的，马教练他刚刚开始来，他也搞得相当好的，相当认真负责嘛。
1: 要坚持，教我们第一节课练球，然后上课你辅助我的嘛。上课传球那种，然后我们来搞我舞蹈舞的比赛的嘛。每天要给他们打点比赛，在比赛当中了解他那些方面处。比如有个娃娃，他射门很好，他在运球当中他笨丢球，那这种东西你都要抓他的运球，在比赛当中发现他们的问题，从而改进你的训练处理这个问题，晓得吗？练差不多，我们都会带他们这种各个乡镇的切磋啊，看我们的实力如何。
0: 因为这个大山里面的学生嘛，他就对这些方面他比较感兴趣，足球、篮球他们都喜欢。
1: 有机会啊，我们会带他们出去外面参加一些比赛啊，我们要走出去。
0: 场地受限啊，所以有时候呢，辛苦教练他们教得好啊，但学生呢没有条件的发挥在那在那圈了。慢慢的改善，但是现在又在球场相当不错啊。
2: 有东兵们的好，就是吧。
1: 好，李正，少奇，这堂训练课我们上一个传球的内容哈，我们先进行一个带球热身，要求正脚背、外脚背一步一运。
3: 球热身要抬头观察，不要那个头一直盯着球看。

0: 交换一下位置。
1: 村里的孩子们能吃苦，上课认真，让王金星很感欣慰。
0: 不要着急啊，要拉得很大，抬头。

0: 孩子做得也很棒啊。好好休息啊，喝水，跟着马教练拉伸呢、啊。然后听我说啊，今天练了什么？
1: 练了传球。
0: 传球的要点是什么？
1: 看人。
0: 对。第二，传球的准确性。再一个，喊叫什么？呼应。位置是喊出来、跑出来的，要说话的，这些都是要强调的很多点。记住，有没有崇拜的偶像？
2: 对。
3: 有。
4: C 罗，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
2: 哎呀，我有。最后他一个。

0: 差不多都是用这种。我不喜欢。
1: 政治偶像啊。
2: 我喜欢内马尔。
3: 啊、哦，喜欢内马尔。
4: 你要给你自己定义一个目标。
3: 有一些同学他说他的梦想是成为职业球员，对吧？为国争光，为国争光，要拿200%的态度来，你要比平常人更加努力，你才会有机会踢得出来。大学老师跟我说的，18岁之前的荣誉不算什么，18岁之后的荣誉才算。那现在梦想是成为职业球员，当然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成为不了职业球员了，你会不会从事教练这个行业，把更多的大山里的孩子给带出来，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5: 王金星和孩子们约定，一定会观看他在村超的比赛，他也一定尽己所能发挥出最佳水平，不辜负孩子们的期望。
3: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5: 在多山多水的贵州，散布着一些高热高湿的河谷，为热带水果提供了新兴产地。由于白天高热，夜间凉爽，使这里的水果格外甘甜。到果园直播是西瓜妹的重要收获方式，在她的朋友圈里有来自祖国东南西北的各种朋友。
6: Hello， 家人们，今天我在我们的百香果园，位置的话是在这个榕江县的三江乡。那这个季节有很多百香果挂在枝头，然后销售的话是有点这个困难啊，就过来帮他们来这边收百香果了。啊，西瓜妹是我们村超的推荐官，也是村超的服务员啊。我们榕江的高山百香果啊，皮薄多汁，吃起来像初恋一样。想吃百香果的也可以找西瓜妹啊，有需要西瓜妹帮助销售的啊，就可以找西瓜妹啊，可以艾特我啊。来，你看这个百香果挂满枝头，你看给你看一下，哇。

0: 终于到达了我们的乔来村，乔来村。哎，这钱不是，这钱不是。
1: 芋头也是啊。
0: 这个你没晒太阳嘞，这个。
1: 这个果是高坡的，这个是高坡的种子，它是皮。
2: 好吃，这个果好吃。
1: 就是很亮的。
2: 味道还是可以，
3: 味道还可以。
2: 就是要抢好了，要好的果，然后这些老板来要的吧，都是要好的货，去下一年我才来要，要你们种才能卖得。
3: 像这种太小了嘛，快。
1: 哦，我没得口袋，我在成都这里呢，一个有一两多、二两那些都有。
2: 这波都没那个。
1: 这个它是，人家骑这头嘛，好骑不得了。
2: 好，我懂不了好骑。
4: 想要卖上好价钱，除了口感和甜度外，还要看大小和外观。满应岑对这批水果的品质有点担忧。
3: 哎，这个模样了，这季节没样了。这个烤了，那个酱油都烤了的，它就烤了的了，好比。我都跟他直接了，找他们平时还比他们还少了两三块钱。
0: 有好多些，收好多都那个了。那条线他吃过出来，来了来了，那怎么搞？
1: 像那种你们要的可以提出去。
0: 来，像这种的我们先出来，这个标准的我们都没要。
5: 就这样是吃过了。
0: 这个要不成，种子要不成。
5: 这个也跟我们走的吧。
0: 这收便宜。也没事这样的嘛，我们收，我们是尽量帮你们卖个，有老板来收，但是是因为这纯炒货啊什么，个个都想要用，又做百香果，好，那么这个果呢，我们品质一定要搞好啊，别话，你这样告诉我爸爸，老板没要，那我两个全部亏，我两个亏不起，实在怕，我们有资源，我们都帮你们
1: 销，啊，
0: 像我们讲不好听的，我们得话对老板收，你们两个干他们卖，可一天我卖个100-200斤，最多噻，吃过卖帮你带。
4: 自小在农村长大，西瓜妹知道果农的难处，如果赚不到钱，可能明年就不会再种。在品质把控的基础上，西瓜妹愿意给果农高一点的价格。
5: 到那边别你才能过来。
0: 58的，18了吗？
4: 这是微妙的权衡，存在亏本的风险。
0: 让我俩抬上来。

0: 为了贴补生计，王金星和几个朋友合开了一家大排档，每天晚上下课后就过来后厨做点小菜，打打下手。
1: 刷气刷气。

0: 要是客人不多，就叫几个朋友过来喝酒，话题却总离不开足球。
1: 好了好了好了，
2: 明年 A 零 A 五年春招啊，我们组织球队当名，有好多球员拉进来啊。
3: 好嘞，
1: 好嘞，
2: 我们这为 A 零 A 五年春招做准备啊啊，备个啊。虽然赚不到钱，为什么一直坚持？就是因为以前我们有颗踢球的心。我觉得中国足球它不争气，他们是从我们这一代人走得出去的。
3: 那不关我们的事啊！
2: 而且我们要把娃培养出来。我们做青训这个行业，我们不为了赚好多钱，我们只是想把更多的孩子了解足球，让更多孩子能踢出大赛。他能接触足球，有教练教他，让他科普得到，让他完成我们这一代人的梦想。
4: 如果是以钱为目的的，那都是扯淡的。
2: 以金钱为目的的去做青训这个行业，你永远是老火。
4: 春招还没火之前，我们都做了一年多了。我开始都是为榕江足球，
5: 榕江足球肯定有希望。
2: 希望在大山里。
5: 希望在哪里？
2: 榕江的足球的希望在乡村，在农村，它不在城市里面。
5: 对，
2: 农村的孩子吃得苦，他不像城市的孩子玩手机。
4: 来来来，
2: 足球是很简单的，
5: 起头起头起头，来来，
2: 足球
5: 高考
2: 是让人快乐，
5: 高考
2: 他觉得踢球快乐，踢球开心就够了，
4: 够的嘛，
2: 要开心你才去踢这个足球。
6: 我的有啊，不要，我的有，
4: 倒
2: 酒嘞，
4: 倒倒倒倒倒。
0: 百香果在采摘两三天后会失去大量水分，口感变差，所以要连夜发货。装箱时还要再次拣选一遍，以确保品质达标。

0: 多吃点啊，
1: 辛苦了，多吃点，
0: 快点走吧。
2: 利用等车来的时间，西瓜妹忙里偷闲，为伙伴的孩子庆祝生日。
3: 昨天是他再生日，
0: 他的
4: 哥哥生日，
5: 蛮好的，
1: 好香啊，这件
0: 好，来生日快乐，
1: 谢谢。开心吗？
0: 开心是吗？唱生日歌。昨天太忙了，妈妈要干活，所以就没有好好的陪你过生日，是不是？
6: 我是天啊，哥。
0: 十岁是吧？
1: 开心吗？
0: 开不开心？
1: 啊，许个愿就吹蜡烛哈。等一下哈，我给你唱个，
0: 预备，开始。

0: 又长了一岁了哦，要听妈妈的话啊、哦。来来，
1: 谢谢娘娘，
0: 吃蛋糕，
1: 然后给我买了蛋糕。
0: 来，换一个，哎，来，你也来一个。哎呀，快长快大啊，生日快乐！
1: 谢谢，
0: 给你妈也来一个。哇，来给你妈。等一下，你们俩都闭着眼睛许个愿，不能开眼睛。
1: 好，
0: 快点，三十秒，一起啊！

0: 开眼睛吧，来。哇，
1: 谢谢美女，
0: 辛苦啦，两位辛苦啦，感谢你们两个，
1: 感谢
0: 我们人生中的贵人，说真的，然后的话也是送他们小小的心意嘛，
1: 谢谢，
0: 我爱你们，
1: 啊，我也爱你，
0: 来，我们告杯，人好，人好。我们历史都不容易，但是啊，一年一定要爱自己，然后我也爱你们。
2: 是不小心。
3: 在榕江，乡情、亲情和友情在彼此的给予和互助中延续着。
0: 这个45斤的八十箱，你这里是二十五，三十
4: 五。从这里是45。
0: 对吧？嗯。热门预想，房间卖两。
1: 啊，没有那么夸张。啊，你知
0: 道吗？太忙了，刚我都没拍。好，祝老板大卖，
1: 祝老板发财。
0: 二六。嗯。这个是六，那个。
1: 嗯。八点五，一二八加五十，那个是。
0: 五十斤，五十。
1: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五十。
5: 加五四等于912元。
0: 加班费。
5: 120元。
0: 装车，装包。
5: 三六五等于503.365。
0: 我看，除以二。
5: 除以二。
1: 250。
0: 还有不是。其实我跟你讲，赚不赚都无所谓，主要是把他们的果子卖出去，这才是主要的。不过我觉得做这件事情很有意义吧。那怕我们没赚，天天活路了嘛。那我们想办法以后赚，牺牲一场的。我们要唱一下，有什么？
1: 自己想一想。天天凌晨起来，你们觉得累啊？在开房前你们累？
0: 开房前不累啊？那好吧，那我们继续努力吧。还好第一次没亏钱。
1: 可以是高兴的嘛。
0: 你不讲吗？你跟
1: 他们讲。讲真的，那时你真的很高兴，讲实话。
0: 我也让我讲，我说一根筋，我没得到那发财
1: 钱。没事，你不觉得？
3: 一年中有赚有赔，西瓜妹不太计较小利，父老乡亲的长远利益，生意伙伴的长久合作，是她更在意的事。
1: 又晚一天了。
3: 村超的火爆，带动了周边地区的足球热。王金星考虑扩大足球班招生范围。
6: 注意看，第一个我们运球到前面标志点的时候，做一个假动作，晃身到运，又运到这边去。后面有一个，准备
7: 变，
6: 走，看太近了嘛，是不是？
7: 哇，晒得胖的，
8: 这才是他正宗的训练姿势。
7: 年龄小点了，娃娃还是爱好哎，有孩子在踢球，就说明哎以后。这个当地的足球，他以后娃娃长大哎，他就有娃娃，有人来去抓。
6: 华华哥往下压，停一下，走，停一下，原地休息一下。
7: 啥子？坐一下。就想哎了解一下咱们当地的一些足球文化啊，然后了解当地的孩子踢球的兴趣爱好各方面的，这些当地娃娃都热爱足球吗？
9: 啊，他们是这个兴趣点非常高，所以说限于这个一些条件，
7: 对，
9: 可能有点受限，基于他们兴趣爱好点吧。他们既然喜欢，那就是我也愿意，我说我都愿意，何乐而不为？
7: 我觉得抓球，它不仅是快乐，也可以让你结交更多的人脉。人脉的时候，你也可以讲，我们娃娃们也可以抓到足球，你看是不是？
9: 是，
10: 我认为啊，我们不管他踢好和踢不好，但是一定要追求属于自己的运动爱好。不说把踢得最好，但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到最好，全民大家一起运动起来。大家一参与在这种氛围之中是难得可贵的，能结识到更多喜欢足球人，大家一起分享技术和一起追求那种速度与激情的刺激。
9: 希望把他们这个兴趣点能够长时间的可以延续下来。想起来，这个足球，这个还是会到足球场上去踢一踢，去玩一玩，或者说到下一代之后，依然会坚持让自己。

0: 己还在看。
1: 对，
0: 就是这一个一个深远的一个影响就行了。嗯，
1: 能影响到下一代人。
0: 哎，对，
1: 哎，你感觉这些就能影响到下一代人？
0: 可能没那么长，但是基于现在的话，把目前的工作给做好吧。
1: 我就想我把足球给做好，作为一个教练，我要把娃娃教好。我也希望，哎，以后我带的娃娃，他能出几个职业运动员，这是做教练的每个人都希望的。包括沈老师，他也是志愿三校，有个中国国家队的娃娃出来，对吧？
0: 啊，
1: 是沈老师教出来的，我一样的，我作为教练。对，是是是，所以像每个教练，他都会这种想法，让更多的人参与，做一个能影响到下一代的人吧，对吧？
0: 是。
2: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村超为王金鑫带来超越梦想的可能，在明天的比赛中，他会全力付出，展现自我。足球是追求卓越的运动，王金鑫希望把这种精神传递给孩子们。虽然不怎么挣钱，每逢比赛，西瓜妹总是会准备一些水果，
3: 走，
2: 免费送给来看球的人们。
3: 打个的吧。
2: 村超火热的秘密，就在于人们共享美好的事物。
4: 好，我们看到下一场比赛，最近的另一支球队啊，也准备出场了。
5: 再次欢迎国际友人们。
6: 大家都非常的有热情，我是一个当地的足球教练，
7: 王家加油，村超加油。
2: 龙江人对足球的热爱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广西大学迁入龙江，也把足球运动传入当地。1950年代，龙江中学兴起足球运动，随后蔓延到各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多年的发展使足球成为当地最为流行的体育运动。

0: 希望通过我们自己懂的理解的影响给下一代人，让他们再影响到下一代人。我觉得足球就是很纯粹的，很单纯的。
1: 这边也换上了门将王金星，
2: 哎，小心禁区，
1: 大门！
2: 哎呦，天哪！埋伏的禁区。
1: 目前比赛还有一分半钟，有进攻。
2: 这个配合怎么打？这是最大力量的手抱球啊！单臂几乎把球掷过了中场。好，可惜。
1: 哦，随着主裁的三声长哨。最后的比分2-2，握手言和。
3: 这个多氛围多好啊！这个氛围太好了呀！
4: 足球无国界嘛，然后就像毫无友谊的好对手一样的，然后就是胜的
5: 希望我们的外。

0: 来到村庄这个球场啊，踢得开心，玩得开心。
1: 啊，这场比赛啊，最后我们是以2-2啊平分秋色。
2: 好，在这一幕看到了咱们罗汉果队汲取了咱们的国旗，各个国家也汲取了各个国家的国旗，在春超球场上一展风采。
3: 在榕江，有许许多多像王金星和西瓜妹这样的人，通过小小的个体力量，不懈努力，传递并延续着梦想。因为人们共同的付出，今天的村超不再只是一场比赛，它超越了足球，突破了身份与地域的限制，在场上场下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火热的村超只是贵州大大小小节日的缩影，通过分享彼此的快乐，每个人召唤出潜藏心底的激情。2024年，村超代表队第一次进京，一批小球员组成的班超队也来到北京。村超搭建了新的交流平台，把天南地北的人们连接在一起。无论胜负输赢，只要勇力拼搏，就会赢得掌声与喝彩。
4: 长大成为什么样的人？
5: 我也想当一个老师，然后帮助更多的同学走出大山。
6: 我想当一名医生，
7: 去环游世界，保护人民的安全，
8: 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0: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1: 我说让他走，谁都不许拦。
2: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宏毅。少年意气存大荒，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鱼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这才有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他放火烧您的宅子，不就想烧死您吗？对待这种人，可千万不能手软。我也怀疑过是陆雪桥背后指使，但是没有抓到纵火犯，光怀疑也没有用啊。纵火的人马，我倒是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哦。
1: 龙王帮的一个小混混，嫌疑很大，不如就由您通知警察把他抓起来，只要严加审讯，由不得他不着。再由他指认陆雪桥，那不仅大牢的三成股份，就连老宅，都得由陆家出钱帮您翻盖。于少爷，你管的事太多了吧？老宅着火的事，我已经跟警察说过，不再追究了。
2: 啊，不追究也好，南兰小姐大度，难怪在新州有如此盛名啊。
3: 小头家，你有什么事啊？
4: 把欧阳天晴叫过来。
3: 哎，好。天晴，小头家叫你过去。
4: 小头家，你找我有事啊？别干了，跟我走。
3: 走哪里去啊？
0: 你看，你这脏兮兮的，还能去哪儿？咱们就去工地的办公室。
3: 去办公室做什么？啊，
0: 南兰小姐看了我的设计图纸，单独找我聊了天，并且给了些建议，我总得告诉你。
3: 那这是好事啊！南兰小姐有意见，我们当然得商量商量。嗯，不过我这活还没干完呢。
4: 他们干不就好了？不行的，小头家，红头巾有红头巾的规矩。我要是少干了，别的姐妹就得多干。我等把活干完再去找你吧。也好，
0: 一个人来啊。
5: 帮帮你，陆老二啊，陆老二，你可真够废物的，居然败在南兰那个女人手上。妈，她南兰是一般女人吗？她可是会下降头的。再说了，虽然陆家的公司归我管，可是我手上有多少钱啊？她南兰财大气粗，想打赢她，太难了。
4: 真没见过你这么没出息的！做生意哪有不难的？你爷爷不是白手起家吗？你爸爸做生意也亏损过，不又赚回来了吗？咱们陆家刚到新州的时候，也被洋人骗过。你爸爸重病，是你大哥力挽狂澜，又把公司做起来了，做成了新州最大的建筑商。你都忘了吗？
5: 没忘啊。那。 你骂我有什么用啊？我爷爷、我爸、我大哥，那都是生意场上了不起的人物，我不是废物吗？这么大的生意压在一个废物身上，压得我腿软、腰软、肩膀也软，我是撑不住了。要不然你让老三接管我们公司的生意吧。
6: 黄妈，把雪婷叫来，怕是叫不来了。怎么了？
5: 三少爷昨天晚上出去跟朋友喝酒，一夜未归，刚刚快到中午才回来，一身的酒气。我给他熬了一些醒酒汤，现在喝了才睡下，怕是叫不醒。交给老三，交给老三，哼！我也想每天吃喝玩乐、花天酒地的，谁愿意管啊？反正啊，我们跟银行借钱压的是我们家的房子。
4: 你老人家要是不怕银行过来贴我们的封条，我无所谓。
6: 你混账！你不就想要钱吗？我给你，
4: 陆家的公司不能倒，就算败，也不能败在南兰的手里。
6: 好吗？只要你给我钱，我肯定帮你把公司扛住。
4: 好，你在这儿等着。

0: 刚才妈骂你那几句，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1: 我从小被骂大的，都习惯了，只要能给钱我就不生气。
0: 那一会儿你就给南兰打电话吧。
1: 给他打电话？
0: 嗯。
1: 说什么呀？
0: 你就说我们陆家愿意跟他一起盖那栋大楼，他现在是大头家，他要是停工我们就奉陪，他停多久我们都陪着。
1: 好主意啊。那我气气他。
2: 小头家，小头家，
3: 在里面，进来吧。
2: 哦，呀，不好意思，小头家，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休息了？
3: 没关系，坐吧。
2: 啊，我还是到外面去等你吧。
3: 别走啊，你去坐着，我给你倒杯水。
2: 哦，好，
3: 来，
2: 谢谢。
3: 欧阳天晴，我该怎么说你呢？你说你看着挺聪明的，怎么其实有点傻呀？
2: 嗯，
3: 你还记不记得上次，就是在这屋里，我让你当工头。
2: 谢谢你的好意。
3: 我怎么会让一个女孩子当工头呢？我就是看上你了。你说我一个少爷，天天在这工地上，你要是当了工头，每天也不用干那些苦力活了，只要在这个房间里面照顾照顾我就好。
2: 小头家，请你不要再说这种话了。你不是叫我来商量设计图稿的事吗？请讲回正题吧，南兰小姐到底怎么讲的？
3: 设计？设计的事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啊。哦对了，忘了告诉你，南兰小姐已经把工程全部交给我负责了，有我于世香在，不会出任何问题。你别这么看着我呀，可不是我抢了你的生意。你想啊，这么大个生意，你一个红头巾干得成吗？我已经想好了，要是没有你，我也没有机会结识南兰小姐。这个工程赚来的钱我分你一些，就当你的嫁妆好了。
2: 你在说什么呀？
3: 我都讲得这么明白了，你怎么还是听不懂？你说你一个乡下来的丫头，没有钱，拿不出来嫁妆，怎么嫁进我们余家呀？我帮你，我帮你赚到钱，你就有嫁妆了。
2: 我看你是想多了，我根本就没有奢望过要嫁给小头家，我用不着你的好意。
3: 你这就有点不识抬举了吧？哼，说实话，自从你拿棍子打我开始，我就觉得你跟别的红头巾都不一样，有意思。嫁给我吧，你想想，从明天开始，你的那些姐妹们可就要叫你头家娘了，多好的机会啊！你说，你也不算是漂亮的女孩子，你就是走了狗屎运了。嫁给我以后，你也不用每天都风吹日晒，带着那难看的红头巾，每天干苦力了。
2: 你是不是有病啊？你给我让开！
3: 哼。你们这些来新州打工的女孩子，不就是想找一个有钱人当归宿吗？还不赶快投怀送抱，等什么呢？等我看上别人，你就没有机会了。
2: 救命啊！来人！
3: 叫我再大声也没人救你。
2: 来人！救命啊！救我！
3: 你也不是小女孩了，你敢说你做梦的时候没有梦见过我？

0: 少爷可是心中第一大帅哥，你一个乡下来的丫头，我又给你盖厕所，我又让黄包车送你回家，你敢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想的不是我？
1: 就

0: 你没事吧？起来！住手！别打了！
1: 他敢非礼你，我今天要弄死他！快！
0: 邝海生，别打了！
1: 表哥，表哥，我是来看图纸的，这么看图纸的啊！表哥，是他，他勾引我，他勾引我。

0: 哎，老婆，
1: 让。
2: 海哥，他就是有眼不识金镶玉，趁现在追上去，让他给你服软，认错。
1: 你大嫂现在都已经很难过了，我要是上去了，他不是更难看？
2: 那我们就这么跟着，弄得好像你做错了什么事一样。
0: 那你什么意思？你大嫂做错事了？
1: 要不然呢？他都差点让那个鱼食香给。
2: 就这，你还要他干嘛呀？
0: 混账！你说什么呢？明明就是鱼食香不好的，你大嫂要是那样的，还会喊吗？
2: 行行行，他没错，我错了。
0: 海哥，还没吃饭呢。那就给我饿着。现在星舟这么乱，天又这么黑，我得要保护他的安全。我要送他。
1: 要送你送吧，我要饿死了。
3: 天晴，哎，天晴，哎，你回来了，吃饭了没有？啊，我跟你说话呢，啊，你怎么不理我呀？

0: 我给你留了饭，快吃吧。
1: 不吃。
0: 那我陪你说说话。你怎么了？

0: 好了，谢谢啊，下回再来啊。兄弟，
1: 啊，
0: 面线早就吃完了，还不走，等人呢吧？啊，
1: 是啊，
0: 等谁呀？
1: 等我想见的人呗，他一直没出来。
0: 哦，哎，我和红头巾的玲姐很熟。
1: 要不我让他帮你把人叫出来？
2: 哎，
1: 不必了，反正也没事，我在这儿凉快凉快。哎
2: 啊，初姐，嗯。

0: 一群鼠辈。Hello,
1: sir， 你们今天辛苦了，我请客。哎 ，please, please。
2: What just happened？
3: 警长问，刚才怎么回事？哦，刚才那群人啊，是小流氓，每天过来惹是生非的。以后你们看到他们，抓他们，一个不留。
1: 这里有个叫邝海生的，你认识吗？认识啊，我就是啊。啊，你们不用叫我邝海生，叫我阿海就行了。你就是啊？他们都认识我的。是是是。嗯嗯。哎哎哎！你们为什么抓我呀？哎，犯事的不是我呀，为什么抓我啊？哎，三三，
4: 阿哥。
5: 别动！别动！各位大哥，那个，别杀我们！
6: 老虎不认账。
5: 不认？那六个人也被我堵到了，都发了毒誓，说没有告诉警察。
6: 那抓还能有什么事啊？
5: 刚才我也一直在想，该不会是那件事吧？

0: 那事做得挺干净的，没人知道。一个叫欧阳天晴的红头巾，恐怕是知道的。
1: 红头巾？
0: 都怪我，早知今日，当初在医院就应该灭口的。哥，你赶紧想想办法，找朋友打听打听，不管花多少钱，先把阿海保回来啊。
1: 真是那件事，可就保不回来了。南兰这个女人，连总督都是她的朋友，总警长啊，更是女神酒店的常客。坏了坏了，这回恐怕真的引火烧身了。警察的手段狠着呢，阿海没进去过。 恐怕撑不了多久，妹子。

0: 你们俩去收拾东西，我们先去麻六甲暂避风头。跑路？要跑你跑！阿海要是救不回来，我绝不离开兴州。
1: 阿海啊，别撑着了，是谁指使你干的就说出来吧。
2: 没有人指使我。你看看，你是个穷人，连女神酒店的大门都进不去，跟南兰小姐有什么仇啊？
1: 不用你管。
2: 嘿嘿，兄弟，我这可都是为你好啊。我知道，找你办这种事的一定是有钱人嘛，只要你说出来。
1: 让警长捞点油水，就不用受这皮肉之苦了吗？啊！
2: 我是我阿海放的，没有人指使我。嘴硬，可是要被枪毙的。<笑>
1: 我是出来混的，不能够出卖兄弟的道理，我懂。
2: 哼。He want to die.
3: 什么事啊？这么早叫我？警察局刚来电话，说那个纵火犯已经抓到了，就是个小混混，也没什么幕后指使，要枪毙，想问你有没有空去参观行刑。枪毙人有什么好看的？那个纵火犯叫什么名字啊？
2: 邝海生。
3: 阿海呀，
2: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这件事情不再追究了。是啊，现在具体又是什么情况？ 我也不太清楚，
3: 要是没有阿海，我们四个都被烧死了。就算他是纵火犯，他也不能死。

0: 怎么回事？猪头强怎么了？南兰小姐已经把工程交给我负责了。这么小的工程，我是不可能每天都来的。以后阿强帮我看着。好，老规矩啊，干活不许偷懒，要对得起小头家赏饭。如果以后我发现谁干活偷奸耍滑的，忍着，这么客气。还有呢，你说这么小的工地，几十个红头婆挤在这里干什么？
1: 急着吃白饭呀？就算是小头家仁慈，那你们这些红头巾是不是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留15人，剩下的全都走。阿七，出来，点人数。
2: 到底怎么回事？南兰小姐是把这儿的工程交给我负责的。你一个红头巾。 是怎么橄榄工程的？谁给你的自信？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蒙骗南兰小姐的。她要如何惩罚你，那是她的权利，我无权过问。哦，对了，昨天南兰小姐已经把这里正式交给我了。听说你是这个工地上最能干的人，那就把这个干活的机会让给别人吧。南兰小姐对你也挺好的，之前还邀请你参加过什么晚宴。这样，你带头走。
3: 也算为南兰小姐节约些成本。
4: 天晴，
3: 大家别听他的，我去找南兰小姐问清楚。
5: 欧阳天晴，
4: 快，小头家，
3: 快点！
4: 谁是欧阳天晴？
5: 就是这个，
3: 我就是欧阳天晴，
4: 你。 过来，姐妹们，抄家伙！兄弟们，就是他害的阿海，都给我砍他！
6: 我看谁敢！
4: 哟呵，你们这些红头婆，心还挺齐的嘛。嗯。

0: 七姑娘，没事，我就不信光天化日之下，谁敢无缘无故行凶？婷婷，他们这样的人是不会跟你讲道理的，你赶紧走，走了岂不是连累姐妹们了？大家让开，我就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1: 欧阳婷婷，你找死！
2: 你们的话不对，
3: 不对，
0: 我
3: 打死你们！
0: 婷婷，
4: 你还挺会说话。
0: 怪不得阿海这么迷恋。说，为什么出卖阿海？
4: 海哥对你那么好，昨天才刚救了你，你却恩将仇报，你的良心是让狗吃了吗？
0: 阿海怎么了？
4: 欧阳婷婷，你装什么糊涂呢？那天在医院我都已经看见了，要不是当时我心软，你早就已经死了。
0: 你等会儿，
4: 阿海他到底怎么了？
0: 小姐。
4: 他还在装，
0: 我知道，南兰有钱，在兴州呼风唤雨，警察现在为了拍他的马屁，马上就要处死阿海。你不是他老婆吗？正好，你先去给他陪葬吧。
4: 天晴，
0: 虽然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4: 我也没有去报告警察，但是，一人做事一人当。有什么你冲我来，别连累我的姐妹们。有种，你是我枪底下死的第一个女人。天晴，小姐，你干嘛用枪指使我老婆啊？阿哥，别丢人了。
5: 阿海，你怎么被打成这样了呀？我没事。
4: 都怪那个红头婆出卖你。你现在看清楚他是什么人了吧？
5: 小姐，南兰小姐来警察局救我的时候，问了警察了，警察说告密的是个男的。小姐，这里是南兰小姐的工地，我们不能在这里捣乱。 南兰小姐是白天女，是神呐、啊！再说了，是她从警察局把我救出来的。我求你了，把兄弟们带走吧，要不然南兰小姐来，多尴尬呀！
4: 走走，
5: 海哥，天晴。 大姐小妹，我阿海给大家添麻烦了，我保证，以后不管是我还是我的兄弟们，都不会再来捣乱。

0: 大头家好，这两个人是谁呀？
1: 回大头家，我们哥俩都是跟着小头家帮着大头家管理工地的。我的工地需要他们来管吗？看着就让人不舒服，赶紧让他们走。让你们走就走啊！
2: 好嘞。
1: 南兰小姐，已经按照昨天跟你汇报过的，让他们红头巾调整人数了，我想留15个应该差不多够了。
2: 然后明天准备开始打地基，南宫我已经找好了，砖雕瓦雕铁艺的高级工人我都打好招呼了，随用随到。安排的不错，可是工地的事我已经交给天晴管理了。啊，
1: 南兰小姐，可是我们昨天
2: 见过面吗？这一片红头巾呢，看着就喜庆。 我在楼上看着你们在工地里干活，高兴，一个都不许走啊！天晴，你前两天交给我的图纸我看过了，图画的可真不怎么样，设计师也不专业，你看走眼了。
1: 南兰。

0: 你耍我！于世相，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你不就是忻州白天女吗？你装神弄鬼，你吓唬得了他们，吓唬不了我。我现在不是白天女，但是你脚下站的这片土地是我家的，给我滚出去！哼，怎么，还需要我叫人把你撵出去吗？你们都拿着棍子呢。
1: 工地里出了野狗捣乱，还不打出去！
2: 兰兰小姐，让你滚呐！
0: 兰兰小姐，你什么都不用说，下午2点钟的时候到我酒店来，我们慢慢聊。一会儿厨房会给你们送娘惹点心来，大家帮我尝尝，好不好吃？
3: 多谢大家，谢谢大家，好。太好了，姐妹们，我们能继续开工，工地海龟天晴馆。
4: 男的，你好好给我想想，到底是谁想害死阿海？
5: 不会是那个于世香吧？昨天海哥才打了他。于世香？也许不是他，他不知道我们放火的事。况且，他毕竟是海哥的表弟呀。但不是他，又是谁呢？
3: 不管了，先把这个于世香绑过来，问个清楚。

0: What is your name?
1: My name is Wu Zixiang. Where am I? And why did you take me here?
2: 我没有啊，
0: 小姐，别打探你的手，这种人交给我们了。也好，这个人知道龙王帮的一些事，要是让他活着，恐怕会连累到你们。你们一人一刀，做了他吧。
1: 是。
2: 别等一下，别，不要，大姐，
1: 你饶我一命，我家里有钱，我可以发电报，我让我爸给你很多钱，
0: 别杀我。你以为我是绑票的？
2: 我稀罕你那几个臭钱吗？阿九，动手啊，给阿海报仇！
1: 不要，
3: 我砍死你！
1: 住手！表哥，表哥，快救我！放下！
2: 不是让你好好养伤吗？你出来干什么？
1: 小姐，他是我表弟呀，你别杀他！
2: 这没你的事儿，他必须得死，不然麻烦早晚会找到龙王帮。
1: 小姐，我求你了，他是我表弟啊！
2: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是他向警察告密你是纵火犯的，你认他当表弟，他认你当表哥吗？赶紧给我出去！
1: 交警，
2: 兄弟们，动动麻利点！
1: 交警！交警，我舅舅就这么一个孩子，
2: 你舅舅是怎么对你的？你忘了吗？他吞了你爸爸给你留的钱，霸占了你的房子，还让你去工地上做苦工，连个饱饭都不给你吃。
1: 可是他们也姓于。娇姐，我妈妈就这么一个亲侄子，他要是死了，我就是对不起我妈。娇姐，你就放过他吧。小箱子，你快向娇姐保证，你什么都不知道，不会向警察告密的。我保证，
2: 保证有个屁用啊！

0: 小姐，立刻滚出兴州，再也不要回来！阿海啊，男儿膝下有黄金，你为了这种人下跪，你值得吗？行了，别看了，没我的吩咐，兄弟们不会做了他的，
1: 那也不能便宜了他。
0: 兄弟们，
2: 打他！干嘛呢？心不在焉的。
3: 小姐啊，我真的不能陪你再吃了。南兰小姐把我接出来的时候和我说，下午2点。 到女神酒店找他。南兰小姐，我对不起你，我该死，让他们给我一个痛快吧。我是来接你出去的，还不赶快谢谢南兰小姐。谢谢南兰小姐。 本来以为来救我的会是龙哥，万万没想到会是你，南兰小姐，我该死的！虽然我不知道你和天晴在屋子里面，但即使是屋子里面没有人，我也不该放火的。其实我……
2: 太哥，抽根烟，好好想想。
3: 你住手！
2: 打火机，回来！打火机，
3: 你倒是个老实人，你就不怕我是帮警察来炸你的？不会的，南兰小姐，你可是神，我小时候常看你游神的。我知道你是帮助穷苦人的。哎呀，要是我妈妈知道我烧了你的房子，一定不会原谅我的。
2: 好了，都过去了。其实我早就知道这事儿是你干的，我也知道是谁找的龙王帮报复我。这事儿我不想再追究了，他们会放你出去的。我约了亨特警长，很想看看到底是谁这么热衷于帮我找纵火犯。你真的不追究了？我还听他们说，不管怎么打你。
3: 你都不说出背后的大哥和幕后指使人，好样的！真是那个白天女救了你？
4: 是啊。
3: 那老女人不会是看上你了吧？
2: 娇姐，你别和我开玩笑了，
3: 她是我老婆的朋友。
4: 那我去了。
2: 南兰小姐，我来了。坐吧，阿海。南兰小姐，先不着急，喝杯咖啡。南兰小姐，我等会儿再说话，人还没来呢。
4: 您请。
2: 阿海，怎么天晴以来你连坐都不敢了？啊，
3: 敢？
2: 坐吧，
5: 请，
6: 谢谢。
2: 阿海，是谁？

0: 向警察举报的，我已经知道了。你想不想听？哦，我们也都已经知道了，是于世香。哟，
1: 你这个安祥街的小霸王有些手段啊！
0: 不是我厉害，是我们帮里查到的。
1: 龙王帮在兴州还是很厉害的，帮里打算怎么为你报仇啊？
0: 本来娇姐和兄弟们都要为我报仇，但是被我拦下了。
1: 为什么？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

0: 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

家有欢聚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跨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欢迎大家。我们的节目呢，聚焦定居在中国的外国人，理解他为什么要在这里扎根。我们慢慢来寻找答案，一同拉开这场理解与爱的帷幕。首先呢，请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淇。曾经以为爱能跨越山海，却在真实的跨国婚姻中经历了语言和文化的沟壑。作为过来人，这段旅程教会了我，差异不是终点，而是理解的起点。所以很期待今天听听其他跨国夫妻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我在中国生活了有24年，然后我是一个喜剧演员。嗯，
3: 我叫李新书，也可以叫我小叔，然后我是一个笑声非常特别的喜剧演员。
2: 啊，是吗？
4: 太抽象了，太抽象了吧，
1: 真的。
3: 我们两个是这个跨国情侣喜剧中西组合，太有默契了。
5: 我们是舒服组合。
6: 我想跟你同归于尽。
0: 阿福，你是英国人对不对？
2: 对。
0: 你为什么住在北京？
2: 我住在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北京有小叔。哎
7: 呀，
0: 小叔生怕自己不提到你，是不是？一直就自己
7: 生怕他来个预期违背。
8: 嗨，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当然呢，我是来自于我们美丽的多彩贵州，很高兴哈，一起去探寻他们为什么住在这里的理由。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嘉宾给请出来了。那我们节目当中呢，每次嘉宾出场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快速的先认识他们一下。

0: 那这次的这个关键信息呢，就是我手中这张卡。这张卡呢叫做五星卡。
1: 哇，我可以看一下吗？
2: 哦，你甚至
3: 自己没有五星卡吗？
1: 我没有啊。
0: 五星卡很难拿的，非常难。
2: 胜，哇，
3: 好羡慕的眼神。
0: 哇，所以我们马上欢迎一下我们本期的爱的翻译官，欢迎闹闹程程，
3: 欢迎两位
0: 来了，两位来了。
4: 逆势威胁。
5: 我们在法国非常希望一道菜配一款酒。
4: 在法国，法国是我们国家的灵魂。
6: 我叫安闹闹，是在中国发酵12年的法国人，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尝到很多特色美食。现在是一名美食博主和中英法三语主持人。我大部分的工作和美食相关。法餐的细腻是对食材本味的尊重，中餐的热忱是对生活烟火的拥抱。当法式又要碰到重视热情做出来的不只是融合菜，还是两种文化碰出的火花。
7: 我叫虫虫，地道的北京人，是传媒公司的 CEO， 自由舞者，平时也会翻译法语绘本。我和闹闹因美食结缘，我们家的日子总是充满着烟火气，对生活的热忱全藏在每一餐的咸淡里。
4: 我叫安闹闹，来自法国，然后很多年前因为爱上了虫虫，为了追他来到了中国北京，然后在北京在中国发现了我的任务，跟大家分享我对美食的热爱，也是在北京慢慢的生活，慢慢的发酵，
0: 慢慢的发酵。那虫虫跟大家打个招呼。
7: Hello， 大家好，我叫虫虫，是一直被法式浪漫滋养的虫虫，也是被闹闹追着喂饭的幸福妈妈，而且是精准口味。哇，
0: 这幸福感已经溢出来了啊。那当然首先要问一下你这个五星卡了，先还给你，因为这个不太容易，
4: 很珍贵的。
0: 我身边有一个就是顶奢品牌的中国区的这个总代，我们上一次做活动的时候，他在敬酒的时候就说，今天第一个要庆祝的就是我拿到五星卡。哇，
8: 大事
0: 大事儿。然后所有人，当场所有人，因为当时也有很多的外国人在现场啊，全起立给他鼓掌，就感觉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花了多长时间申请的？
4: 花了大概一年，花了大概一年。
7: 你要从你的国家的这个出生的这个部门就要开始给你开各种证明，读哪个幼儿园，到哪个小学，小学哪年毕业的，哪年进入初中，你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在哪个公司，那个公司的电话，那个学校的电话，他都要打电话去审，他都要去问的，非常的详细，特别的困难。
4: 我虽然是法国人，我有这个，我感觉我有一点是半个中国人。很幸运的是，在中国当美食博主，我也去了中国各个地方拍节目，探讨本地的美食，发现本地的好食材。这样我回家给我老婆孩子们一些中西合璧的美食，同时拍节目拍视频，鼓励大家发现自己风格的美食。为了健康，为了做好传承，也是为了照顾孩子们还有老人，药食同源。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闹闹你们一家你在北京的生活，看看为爱而奔赴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2: 哇， beautiful house。
9: C'est drôle, je ne sais pourquoi, ça me fait toujours penser à...
3: 好多调料，
4: 香料设计很有趣，我家有超过100多种香料。
10: 好可爱呀！
11: 我大鸡蛋，热沙，大鸡蛋。
12: 哦，来看我们，
11: 看我们。这
13: 是为做西普蒙鸡。
11: 爹，你们快点。
0: 你平时说法语？
4: 啊，跟我讲法语，跟妈妈讲中文。
11: 别到了，不是他。
12: Non, avec la tartine, quoi.
11: Papa.

0: 钟钟，老婆，早餐好了。
1: 嗯，哎呀，get， 哎呀，
0: 吃日的，快点。
2: 哇，
3: 这老婆吃的感觉比孩子吃的丰盛的很多啊。
0: 尝尝这个，看懂了。嗯，让我先做个，
2: 嗯，哇哦，
0: 肯定有一点高，
2: 这个好多层次感。
0: 这是我做的那个花椒法棍，嗯，我想尝尝一个，做一个三明治，我觉得这个吃牛肉非常适合做这种面包。嗯
2: 哼，我想想，我们吃过印象最深的早餐，
0: 嗯，
2: 但是你要想想有什么。
0: 我印象最深的早餐就是我在云南拍节目的时候，跟那个
2: 在怒江边上蹲在江边吃的那个，
0: 哇，就吃那种一碗米线，对面就是大山，很野生的地方，很美，但是也很 crazy。
2: 所以有印象的不是早餐，是吃早餐的环境。
0: 对，
2: 我想起来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普罗旺斯第一家民宿。那个老奶奶，
0: 嗯，
2: 那个老奶奶给我做的早餐，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就在她的花园里，你记得吗？她把那个面包没有很惊艳，就是超市买来那种面包，她把它挖空了，然后把里面卧了一个蛋，然后上面撒上那个奶酪。
0: 那今天我们去找小爽是吧？
2: 嗯，是的。
0: 我们
2: 我好期待，
0: 我也很期待。
2: 要穿的稍微的正式一点。
0: 对，我开始收拾啊。
4: 啊，天哪，
5: 我做饭我收拾
3: 啊。啊，去餐厅了，
5: 特别推荐，但是云南人特别会做饭。
3: 哇，我好期待。
0: 哇，哎，周深母生。
2: 哇，好想吃。臭臭娜娜，欢迎欢迎。
3: 好期待呀，
6: 好久没见。 Hello，
3: 那先入座吧。
0: 好，感谢，很期待。
3: 谢谢，已经等不及了。对对对，
0: 行。
3: 啊，谢谢。
0: 魔笛公主，哇哦。
7: 啊，浪漫的法国男人 ，gentleman
0: 啊。我已经能闻到，不是 lemongrass，
7: 对，
0: 是吗？
7: 对，
0: 很香。
7: 入座的话，这个柠檬草香料本身植物它就有很多治愈和安心的力量。第一个章节我们会先吃花，那我就先给大家去准备了。
3: 感谢，
7: 请慢坐。
0: 感谢。My first feedback is that the menu is

0: written quite small, and I'm 45. My eyes are starting to get old. But I do have a pen here.
1: 就看着很好吃哎，这家餐厅
2: 特别好吃。
3: 你看，在十六代中国的寓意就是多子多孙。嗯，因为它旁边就搁了很多的这个藜麦，就好像那个籽一样，好可爱。上面是 truffle，
0: 用天然的方式来做咸的菜，
3: 咸的嘛，看
0: 是很有趣。
4: 嗯，咸也好甜，
0: 非常好吃，微微甜的。嗯，
3: 好漂亮，
5: 我都不舍得吃。
0: 要珍惜每一口。嗯，
3: 尴尬了。本来我来的时候我没有那么饿，你知道吗？然后我吃完了这四道咸菜，我就突然间很期待主菜，就很饿。嗯嗯嗯
0: 嗯 ，My God！
1: 这个贵州三层里面呢，它会有一点点百香果的一个味道。你可以就是用筷子把这个豌豆尖，还有这个豆腐块把它放在碗里。
0: 太香了！
3: 天哪，这仪式感满满。
0: 有没有木姜子？
1: 有，你还知道木姜子？
6: 其实贵州酸汤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它会放木姜子在里面。
0: 特别爱木姜子，很愉快的这种happy 的味道。嗯嗯。
3: 我真的好喜欢酸汤。嗯
0: 嗯，它的甜度和辣度就是哇哇
1: 哇哇，完了，这个经典动作。
0: 我要多去贵州，好吧？因为这个是我喜欢的味道，
6: 贵州菜。
0: 所以我每次回法国，我觉得缺一些东西。
3: 对，
0: 因为法国没有那么多重辣的
3: 重口味的那种，这个酸辣就是像你一个美女，然后她的脾气有点爆，
0: 但是她也很幽默，跟小妮一样。
3: 我觉得在中国吃饭就是好玩儿。
1: 这是一个叫调色盘，这道菜呢，其实在西南这边，我们烧烤摊它都会有，就是很多的一个调料，其实把你带到了那个烧烤摊前，让你自己成为自己的一个，又是调色盘，又是一个调味盘 ，palette。
0: 猜一猜，一个绿色的，应该是橄榄油加上菠萝酱之类的。
1: 对，
0: 我很喜欢的麻椒。酱油加上一点汤，这种生油，这种
1: 甜酱油，
0: 小米椒这种辣椒酱，
1: 对，
0: 葱花，这是一种辣乎乎，青柠，闻到了，紫苏的香味是很独一无二的，这个很棒，麻椒酱，
1: 没错，麻椒酱、辣奇、青椒、烧椒，我们就把它都打在了一起，这个叫南妮酱，好棒，
3: 好
1: 棒，
3: 好厉害，
0: 这个游戏真好玩。法国人是这样吃饭，
5: 好
0: 有美女做
5: 的，
0: 这不是跟你很像的吗？
4: 嫌弃我。
0: 今天我得到了一个对你一个新的理解，因为每一道菜也是一个故事，你从软到脆脆到香酸辣。天，然后各种颗粒感都有，然后每一道菜中间，你第一个像那个牛油果，那个小饼干，那个小马卡龙，绿色软的，然后下一个是那种脆脆，也是一个深的味道，所以一道菜里面有平衡，你这个一顿饭每一道菜的这个顺序也很有对比，很有平衡，而且你从原食材开始展示你老家云南的很多特点，也是你没有失去自己的灵魂，传统文化你都能放在这个高级的美食里面，你能展现这些所有的方面，从仪式感、美食的节奏和浪漫和艺术感，很难忘的一顿饭，
3: 真的是你会感受到哇，这个 女主厨她自己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丰盈，只有一个内心世界很丰富很有趣的人，她才能创造出这么多层次这么好玩的一个菜品。她熨烫了你的肠胃啊，你还好吗？你最近过怎么样啊？你是不是有点累？你休息一下吧。就是你感受到了她每一道菜对你的这个关怀的爱，感受到了你的

0: 以推荐给我们？
1: 我们中午吃了酸汤鱼，哇，绝了！
2: 这鱼蛋好好吃哦。嗯，
0: 我吃了酸汤牛肉。
3: 哦，我们俩
4: 这也是
0: 爽，
1: 特别好吃，
4: 特别好吃，
0: 是不是？它的牛肉又嫩，然后那个酸汤，它完全的让这个牛肉啊，它迸发出了另外一种魅力。原来牛肉给我感觉它是比较健硕的男子，然后在酸汤的这个包装之下，
5: 柔美了很多，
0: 它变得很柔美，你知道吗？它有另外一种，
5: 这很有层次感。
1: 那很巧，我今天就带来一些食材，我也会结合一下我们贵州非常棒的一些东西啊，我看看能不能给你们惊喜啊，给我大概5分钟10分钟，
0: 那舞台就交给你了。
1: 好，
0: 你去发挥，
5: 继续发酵，
1: 去厨房啊。
0: 好嘞，
6: 7分钟是吧？
1: 一会去。
6: 好，我看时间。
5: 5分钟，
0: 你们计时了。
5: 然后贵州有个老话，教你们一句贵州话：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
0: 哦，三天不吃酸，
5: 走路打串串，
0: 就是三天不吃酸就走路
5: 就没有力气，它是飘的，所以它就必须要吃这个酸汤。
0: 其实发酵的东西就是很好，它对我们的肠道是非常好的东西，
7: 益生菌
0: 是吧？它就是有益生菌，就是可以多尝一尝的啊。
5: 我觉得闹闹好像已经准备好了，餐车都已经在那儿了。哇，太来了！
1: 这边请坐，请坐，请坐。为人民服务。
0: 老婆，这太可爱了，
5: 谢谢。
1: 先献给女士。
5: 谢谢。
1: OK。哇，
5: 中西结合。
1: 当然，你看到了有一个牛排，是一个辣椒酱黄油结合的中西合璧。嗯，牛肉和老干妈特别搭配，还有木姜子油在这个黄瓜沙拉里面，可以从这个开始，因为先吃开胃菜是很开胃的，无盐的，是用酸奶和薄荷和木姜子油来做的一种黄瓜沙拉，
0: 很清爽啊，
1: 对，清爽的健康，补充我们的纤维，羊菌菌的，哇，
6: 太好吃了，提升，
5: 里面有那个鱼腥草末。吃到了吗？
0: 能吃到了吗？
8: 吃到了，嗯，
9: 橄榄油和那个折耳根的那个，就是那个中西结合的那种感觉，很奇妙。
1: 我觉得这样做那个鱼腥草没那么重口味，
9: 对，
0: 感觉拉近了普罗旺斯跟贵州的这个距离。
5: 你看，用了贵州的老干妈，
8: 它虽然放了老干妈，但是老干妈的味道完全没有抢到牛排的香味。
10: 这时候缺一块面包，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看的调色盘
5: 了，
10: 一转光盘，所有的味道就都在里面，缺一块面包。
1: 当你自己做饭，不仅是可以保证是比较健康，也是更有爱，也是有乐趣，你可以自己发挥你的内心。
0: 哎，我觉得闹闹说的有一点我非常的认同，就是因为家里人做的饭是有独特的味道的。因为我们经常在外面吃饭说，哎呦，这吃到了妈妈的味道。对不对？那个就会很感动，它是我从小的记忆，它就是包含着那种爱在里面。
1: 因为里面有一个神秘的香料，就是爱的味道。
0: 对，这是最重要的配方。
1: 这个就很难学，也代替不了的。
4: 他天天骂我，就说小叔不要再吃外卖了，不要吃了。然后他把我妈妈的那个配方全都学过来，哇，做中餐。
9: 对对，因为我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吃中餐，我很不喜欢吃西餐。然后我们家阿姨会给我做川菜，然后我妈她一周可能两三天会做西餐。我背着我那小书包，我一回家，我说妈妈今天吃啥，她就说西餐，我就哭了。就是我小时候，其实我是一个很坚强的孩子，从来不哭，除非我亲妈亲自下厨。
0: 这个亲妈的味道跟别人所想的那个亲妈的味道不一样，
4: 对，
0: 这是会哭的味道啊，对吧？子琪呢，你会给孩子有爸爸的味道这个东西吗？
11: 我到现在没有给他做过东西，这个是有点遗憾的啊，因为他在国外嘛，然后我去的时候就是跟他见面，一般都是我们在外面吃，有时候这个做饭不太方便，但是这一点倒是很好，我下回争取在国外的时候给他做一次，包括糖葫芦也给他做一次。哎，
0: 对，这是爸爸的味道，这不太一样。
1: 所以我鼓励你们，发现起码就一两道菜，简单，但是用心，那孩子就会记得一辈子。
0: 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好吃的，我觉得这个也得招呼点朋友，是不是？他们的朋友从国外请到中国来，来看看他们为什么会选择留在中国，为什么他会住在这里。所以呢，这回闹闹肯定也有请他的朋友和亲人来中国，是谁呀？

0: 这一次要请来我的妹妹
1: 啊、哦，妹妹，
0: 因为我的妹妹啊、她跟我一样特别爱做饭。她知道我这么多年在中国跟虫虫生活，吃得这么开心，她羡慕嫉妒恨。她也是很期待去看看中国菜到底怎么样。
1: 所以你就满足了她的心愿，把她请过来。那我们就赶紧来看一下吧。
2: Je suis la petite sœur d'Antoine. Ça fait 12 ans qu'il est installé là-bas et je rêve de voir la ville où il est, dont il est tombé amoureux.
3: Fils,
0: 我们要聊天了，
3: 来来来，开会了，开会了，坐下。
0: 这么正式吗？
3: 哎哎，阿秋，
0: 阿丽，
3: 来，姑姑要来啦，姑姑，
1: 孩子们最爱的，
4: 无法用人类语言形容的惊喜，就是哇。
5: Ça va être super, non?
6: Ah, j'ai tellement hâte d'y aller. Ça va être.
7: Tu penses que tu vas manger quoi?
8: Qu'est-ce que je vais manger?Plein de spécialités, moi j'adore, tu sais, les ravioles et les soupes chinoises, elles sont tellement bonnes.
9: 北京地道豆汁儿，
1: 不应该是北京烤鸭吗？
10: 干嘛想害他的姑姑，你知道吗？
2: De la confiture de gras de cul. Qu'est-ce qu'on a d'autre? Une surprise.
0: 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些惊喜。
8: Et oui, tu sais, Chong Chong, elle est née à Pékin, elle y habite depuis qu'elle est bébé, donc elle connaît très bien la ville. Et je...
11: 我觉得我们给他做一个小本子，然后他就可以搁在身上随时掏出来，比如说中文的，哎
0: 呦喂，什么意思？
11: 你要叫这么地道的吗？
4: 那肯定的，必须地道。
0: 吃了吗？
10: 对，先不教你好，教吃了吗？
4: 地道
10: 啊，地香，我觉得一个字比较容易，
4: 香。
3: 好可爱
0: 呀、啊！香翻译是。
3: 哇，好大！
4: 你
0: 香
8: ，c'est bon。
0: bon c'est bon。嗯。我妹妹是一个吃货，她来中国，她一定会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中国的美食哇，特别多，也特别棒。
10: 我们要做大餐。
0: 当然要做大餐。
1: 做大餐。
10: 哥哥要做
4: 土豆腊肉
11: ，kung pao chicken。
4: 爸爸做什么？
0: 我做一个豆腐吧，那个脆脆豆腐。哦，这个是法国没有的。
10: 哦，我要做一个蘑菇，我要做一个蔬菜和。
4: 那我再做一个炒青菜。
1: 小哥哥还会做小炒芹菜呢。
0: 他做饭真不错。
10: 蘑菇和芹菜一起，我就不做芹菜了。
0: 行，差不多了。在机场的时候过来，我们
4: 给你带一个横幅，
10: 我会带花，
0: 带花，
10: 有个横幅，
0: 写什么东西呢？
1: 哇，你看他们家好民主啊，
10: 应该搞笑一点。
3: 不不不，阿俊，
10: 你饿了吗？哦，老北京见面不是说你吃了吗？
3: 对呀，阿俊峰，
10: 对呀，做横幅，你们两个来画画好不好？
0: 行，那就启动了。
10: 所有想请他在北京吃的
0: ，OK，
10: 来，开始。横幅上的那一句话的法语呢是 tu as faim， 中文其实就是吃了吗您嘞。
0: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法国人可以不需要签证来在中国玩30天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太棒了。
1: 嗯，太方便了。
10: 来了来了来了。
4: 哥哥，哇！
0: 哥哥
10: ，Jeffen Clare，Jeffen，Jeffen，Jeffen，
3: 哥哥亮出了三
4: 亿，一家子一人，
0: 三个谁？
10: 两个
0: 亲，没事呢，他安全的到了，没有迷路了，没有问题，都很顺利，我就很又放松又激动，又这个终于能实现的这个感觉。特别开心。
12: La cérémonie d'accueil à l'aéroport. Alors, ça a été un moment extraordinaire. Donc, je, la...

0: 今天呢，我们看到了闹闹跟虫虫这一家子的日常生活，非常的暖心，而且还很暖胃，然后处处充满的爱和法式的浪漫，这不就是甜甜的爱情跟热气腾腾的生活吗？其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说到底，就是想把一个个住下来的理由，这些爱上这儿的温暖瞬间记录下来给大家看看。那么下一期克莱尔会去哪儿呢？会有什么故事呢？我们下期见。
1: Les baguettes.
2: Non mais comme ça, regarde.
1: Ah. Allez, allez.
2: Oh,
1: yeah.
2: Bravo. Oh,
1: yeah.
2: Bravo.
3: 同命连心的情人骨，也敢说中就中？不，你的骨解了。
4: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遇相友，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5: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6: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5: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7: 队长，我们成为了死神，发现共军。
8: 清官慢到真如意，而今迈步从头越。

0: 要直接走快速通道，一刷护照，然后一刷脸过去了，一分钟。
1: 现在最慢的就是那个外国人入境通道，特别慢。然后，所以我们每次从法国回来，就是探亲回来以后，他特别开心，因为他拿到五星卡了，他就跟着我走中国通道，你知道，还跟那边什么
2: 外国人打招呼，哎、是吧？
3: 跟我打招呼，
1: 你看，我去了，我一分钟我就通关了，你们排着吧。
2: 但是看这里的时候，我还有一个觉得很有意思的场景，就是当这个闹闹的妹妹要来的时候，家里的就一直在那儿开会，嗯，然后小朋友们也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啊，很民主的一个家庭环境。我有时觉得这种民主的这个家庭氛围是小朋友会很喜欢。我在想，如果我小的时候就是父母万事跟我商量的话，可能我会更早的对这个家庭有责任感。
1: 就是我们其实没有把孩子们当孩子，包括我怀二胎，他爸爸去法国出一个很长的差，然后他很语重心长地跟哥哥说你现在是这个家里唯一的男人，你要照顾好妈妈。那个时候他五岁，哎，然后哥哥就拍着胸脯说我可以，然后他唤我起床，给我穿拖鞋，然后说妈妈，你的早餐已经全部准备好了。然后我就去看那个桌上摆着鲜花，他给我打了奶昔，他爬着凳子去上的那个灶台去煎的单面的煎蛋，是有一面是脆的，有一面是溏心的，就是我喜欢的那个样子，整个摆盘非常的美。我说你什么时候会做饭，他说走前爸爸培训我了，我可以的。就那一刻我就那五岁的小朋友，我就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就好感动，我觉得他可以照顾我。
2: 嗯嗯，那肯定还是看的爸爸平时怎么照顾妈妈。你们家呢，你们家孩子是用这种民主的方式吗？什么都问他意见？
0: 他妈妈这样是这样教他的。对，有时候他妈妈会给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会带他去外面玩，有时候攀岩啊，有时候去农场啊。然后去农场我们先玩两个人，然后呢我就两个人坐在一起聊天，然后他就拿着我手机爱看我手机。相册里面有一回就翻到我的一个剧照，另外一个女演员，他马上他就这样问我是谁啊，我说这是朋友。姚家青瓜妞不是女朋友吗？
2: 我说是朋友啊，
0: 我说就是朋友啊，然后是同事啊，我就跟他全部解释完，然后起来说，那你背着我，把我背出去吧，我们回家。谢谢。哇，
2: 那一刻的时候，你觉得他像哥们儿啊，像朋友，对不对？当然，我们现在要继续看这个妹妹的故事啊，因为妹妹终于来到哥哥生活的城市了，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亲情奔赴。那当浪漫的法式风情遇上热烈的中国式欢迎，在这个跨国家庭里头还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继续看。
4: 在中国，家宴一定是招待一个人的最高的规格。当你把一个人请到家里，你愿意全心全意不怕麻烦给他做一顿饭，甚至做完了以后你们还要一起收拾厨房，一定是你非常非常的爱和信任这个人。
1: 爱得很浓烈。
5: 好可爱。嗯，这是灵魂。
6: 哇，帅呀！
5: 是un peu comme la roue。哇，
7: 每天做饭，弟弟他们都会帮忙吗？
1: 会。
2: 你看哥哥已经做得很
7: 熟了，
2: 成熟了。
5: 我们绝对是一家人一起做饭，我们很享受这个一起做饭的过程。Et tu le mets dessus? Non. Tu vas le faire comme il faut.Et tu vas faire attention à tes doigts. Là, son lianso est caché au mot de dao. Je t'ai donné mon meilleur couteau, hein. Alors attention à tes doigts. Voilà. Ta jang da de shi hou, hui zhao gu hao zi ji, hui zhao gu rao ta de dui fang, ye hui guo de geng kuai la, yin wei dong mei shi neng dong shou, shi geng rong yi kuai la yi dian. OK. 那个好了。
8: 真好，你可以帮妈妈包一点花生吗？不能拿牙，不能拿牙，我要包出来它还是完整的。我要先炸花生，然后我做这个，
1: 做完这个，我做那个。
5: 啊，我先给你

0: and it's funny, like when you doing 亲亲 with people, you always go lower and lower and lower. So people always trying to...
1: Un
0: petit peu.
2: C'est
0: fort, c'est fort.
1: Plus que la petite goutte.
3: Voilà, ça va te faire
0: digérer. Oh purée, c'est très très fort.
4: C'est très fort.
3: Kuei chou, comment tu dis? Kuei chou mou tai?
0: Kuei chou mou tai.
3: Kuei chou mou tai.
4: T'améliores. Après deux verres, tu prends un chinois pour ramasser.
3: C'est ce qui a toujours réuni les hommes autour d'une une bonne table?
4: Oui. Un bon moudien, un bon...
3: Alors, non, je trouve ça bon, et, mais je ne pourrais pas boire un verre. Mais ça a du goût, tu vois, c'est pas, je pensais que c'était un alcool plat, juste...
4: Non, c'est...
5: Allez.
3: On débarrasse.
5: Tiens, Arthur. La chaussure.
6: 最后我们以茅台收尾是吧？
3: 这顿饭就很完美了，
6: 真的完美。哎，我在里面我有一个，反正在我们家孩子进厨房这是个大事儿，姥姥奶奶爷爷，
5: 他们都会说有危险，
6: 对，别进去。
5: 这个我要改变。你当父亲，你没办法避免你孩子会出任何事情，你就要把他准备好面对事情。你要让他有经验，你一开始在旁边，你拿他的手来切菜，你让他摸一摸那个水壶，一开始一宝宝摸一次他懂，但是如果一直都说就别进厨房，可能有一天五岁六自己进来厨房没人管，然后那一个东西叫出一个大事情。
6: 对，有没有切到过手啊？
5: 没有。有吗？
6: 有。
5: 忘了。
6: 哦，这个是那个
7: 爱的小的时候，
6: 六个月，
0: 可爱，
6: 太 Q 了，是不是？他等于是让孩子看见是怎么做的。啊、我们这样子的话，孩子就他也知道自己在干啥。
5: 玩跟胡萝卜玩，尝一尝一些东西，就各种启发。嗯。
6: 我确实同意你的观点，就是我觉得让他先从这些小的挫折或者小事儿上试的，不要让他变成一个大的事情。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是家里人跟孩子之间的互相信任。我有个非常小的事情，我原来带我孩子去吃日本料理，那个不是沾芥末吗？他一定要尝那个。我说，孩子，这个很辣。他说，我就要吃。我说，行，辣了你别怪我，我因为已经告诉你了。他就吃了，哇，就哭了。然后我妈就是她姥姥，还给她拍了一个录像，你知道吗？但从那之后，我只要说这东西辣，她就会相信。我是从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啊很好，我们以后建立信任了。但你知道那个视频啊，传到了家族群里头，我被骂翻了。啊，你这个当妈的，你怎么能让孩子吃这个呢？你看他辣的多可怜，他哭得多惨什么的。
5: 没关系，你做的对。
6: 你们家孩子进厨房吗？他爱做饭吗？
7: 他应该会进厨房，但是我不太知道他会不会做饭，
3: 还没见过。
7: 但他会去尝试新鲜事物。就我带他去攀岩那一次，他是第一次，从来没去过比较高的地方，他就开始谨慎了。嗯，然后不敢再往下走，你就要去鼓励他，他会再继续走到头，然后慢慢的再下来。但是第二次他会慢慢的放开，不断的放开。
6: 所以你也属于那种夸小孩给足情绪价值的这种方式。哎，他们家其实就是，是吧？做饭好好吃。今天呢，我们看到了闹闹跟虫虫这一家子的日常生活，非常的暖心，而且还很暖胃，然后处处充满的爱和法式的浪漫，这不就是甜甜的爱情跟热气腾腾的生活吗？其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说到底，就是想把一个个住下来的理由，这些爱上这儿的温暖瞬间记录下来，给大家看看。
5: 我们以前也住过在鼓楼附近，所以我特别想让我的妹妹去发现鼓楼它多么传统，多么美，包括这个豆汁老北京的味道是非常的有趣。
6: 姚记
0: I'm gonna show you my favorite breakfast shop restaurants.
1: What are we going to eat?
0: My childhood traditional Beijing breakfast.
8: Oh, after the walk, I'm hungry.
0: Surprise! You just see the picture.
1: Surprise!
9: The thing is, all the Chinese restaurants, they have a nice picture.

0: 虫虫这一家子的日常生活，非常的暖心，而且还很暖胃，然后处处充满了爱和法式的浪漫，这不就是甜甜的爱情跟热气腾腾的生活吗？其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说到底就是想把一个个住下来的理由，这些爱上这儿的温暖瞬间记录下来给大家看看。那么下一期克莱尔会去哪儿呢？会有什么故事呢？我们下期见。
1: 哎呀呀呀，Maison tous vivants，
2: 阿倩，你吃好吃的，
3: 放哪一个？
1: 谢谢。I give you my bag.
3: We're gonna dance. Wow, she's talented. Super.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4: 快来看，这比我画册上还

0: 两瓶，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你吃花生好不好吃？
1: 好吃。
0: 吃脆枣好不好吃？
1: 好吃。
0: 皮吃片好不好吃？
1: 好吃。
0: 光这些不够，我还放了今天做凉粉，泡泡起来，泡泡起来，泡泡起来。啊，好，结束。
1: 哇，漂亮！黄金皮蛋，直接把它捣烂。
0: 油泼辣子，然后酱油、糖、芝麻油、陈醋。哇，刚刚是有吞口水，对不对？
1: 有。
0: 哎，再准备筷子，对不对？
1: 快来，快来，
0: 拜拜啊！好，我们今天要做的是脆哨皮蛋凉粉。
1: 脆哨皮蛋凉粉，
0: 对，
1: 这是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组合的。哦，
0: 当然当然，因为我做这道菜呢，脆哨就跟花生做结合，就是我那时候刚到贵阳的时候，有一个大哥，他做了这道菜，他的拿手菜做了这道菜，但他没有加皮蛋。哦，对，他只用脆哨跟花生。那我后来我就因为我喜欢吃皮蛋，后来我就发现把这个脆哨跟皮蛋跟花生放在一起，它非常好吃。那有时候你甚至还可以什么放豆干？
1: 豆干，
0: 对哦。
1: 哎，是不是因为就是豆干也好，就是那种有酱的酱过的豆干也好，或者说花生，我们这种炒的这种花生米也好，还是脆哨也好，他们其实都用了一些差不多的料去烹饪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不一样，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那为什么他们能够这么搭呢？
0: 他们不是属于放在一起会融合在一起的，它是个体嘛。那个体，你吃花生好不好吃？
1: 好吃。
0: 吃脆枣好不好吃？
1: 好吃。
0: 皮吃片好不好吃？
1: 好吃。
0: 那你放在一起也不会难吃啊。它不是说我把花生跟脆枣放起来，两个融在一起变成一道菜，没有啊，它是分开的。
1: 还是各自有各自的风味。
0: 对，然后再加上用油泼辣子下去之后，它的整个香气就出来。那今天比较特别，

0: 光这些不够，我还放了今天做凉粉。
1: 所以现在是要给我们演示？
0: 演示不敢讲啦，因为我也不是为不是很常做了，但这样子就做凉粉这样。因为凉粉它本身是没有味道的，有点像贵州的米豆腐，哦，对不对？
1: 水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啊？
0: 粉一，然后水六。
1: 1:6，粉和水的比例。
0: 对，
1: 这是做凉粉，一般来说，
0: 因为每个人的比例不同啦。这是豌豆粉。
1: 豌豆粉。
0: 对，
1: 凉粉是个大家族啊。
0: 多多。
1: 米豆腐也是。
0: 你吃凉粉吗？
1: 会吃它的某些品类，比如说现在天气热了，龟苓膏一定要吃起来，或者烧仙。
0: 龟苓膏。
1: 烧仙草是不是跟龟苓膏是差不多的东西？我觉得它俩口感很像。
0: 但那是凉粉吗？那叫凉粉吗？
1: 那应当也是属于某一种凉粉当。
0: 那也算吗？
1: 算。
0: 如果说是用粉做成 QQ 的，有弹性的，那算了。
1: 它可能是有一种那种滑溜溜的口感，
0: 对，
1: 类似于这种，
0: 对，
1: 米粉似的，
0: 像那个啦，
1: 凉皮也算吧。
0: 我之前刚到贵州，吃麻辣锅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对，吃麻辣锅为什么会配冰粉？热啊！不是有贵州，其实四川也一样，就他们在吃麻辣锅会配冰粉，那时候我觉得不可思议。
1: 为什么不可思议？你不觉得很搭吗？
0: 搭是搭，可是应该是吃完麻辣锅再吃冰粉啊。他是边吃冰粉，然后再配麻辣锅，再吃冰粉，我就哇，怎么会这样？台湾，我有个老大哥，他开了一些麻辣锅店。
1: 哦，他也配凉粉吗？
0: 凉粉。那我现在疯狂，我现在每个礼拜基本上去吃一次，不去吃我会浑身不对。好，因为他放进去不能太滚，所以我这边预留一些水，然后就可以把它放进来。
1: 把刚刚调的1:6的米和水的这个米粉和水的比例调进去，那这个锅里的水大概是多少？
0: 这锅里的水它总共就1:6，你去看怎么去分。然后这边给火关小。
1: 现在是一个让这个凉粉它凝固的一个操作，
0: 对，用小火煮，煮到它第一个泡泡冒起来就好了。对吧？现在开始凝了，有没
1: 有？一边让它。煮一边把这个一边拌它，
0: 对，
1: 拌匀。
0: 那拌的时候要小心哦。
1: 为什么？
0: 泡泡球，嘣！好，结束。
1: 现在是让它冷却吗？
0: 对，待会要冷却。凉粉它本身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1: 但它口感很棒。
0: 对，那你可以赋予它应该有的味道。
1: 把它当皮，
0: 稍微顺一下。那你可以放一个那个冰块水在下面，
1: 那它这样会更冷却，
0: 它马上冷却就可以了。对，它再怎么丑，它会啪翻过来就一样
1: 漂亮，反面是漂亮的。
0: 对对对。好，那这个就拿去泡在冰块水里面20分钟，
1: 20分钟冷藏。这就是，
0: 这是已经冰好的，
1: 成型了，
0: 成型了。
1: 有。漂亮，
0: 是不是？然后我先把它切好。
1: 原来凉粉其实也并不是很难做，当然是看你做了。我只是觉得它要的东西
0: 你做也不会有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说江湖一点诀嘛，很多的时候你看到一些你觉得很难，它其实就是一点诀窍，那讲破了就没什么。对不对？好，
1: 不过还是跟做到还是有差别，还是得学会了之后得回家赶紧动手做。
0: 你做了一次就没问题。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这个是凉粉的部分，把它做起来。那接下来就要开始来陆续调味道了。有一个大碗，要做多一点吗？你觉得？
1: 要做多一点吗？兄弟们说好。
0: 那再补一个皮蛋给我。
1: 黄金皮蛋吗？
0: 对，你要用黑的也可以，哦，或者黄金皮蛋，只要有皮蛋都行。
1: 挺喜欢吃皮蛋，
0: 真的，我也是。
1: 我觉得皮蛋它有一股腐香味，会让那个食材变得很美味。有的时候不知道煮粥，不知道吃什么，就可能
0: 我这一阵前几天，应该前天吧，对，前天我吃了一个，你知道糯米饭团吗？在台湾，它就是上海的早餐嘛，我常去吃的那一家，它差不多10点半就打烊了，早上因为早餐店，旁边有一间，就大家都说它饭团很好吃，我也没吃过，然后一去我就看了，还很多不同。我点了，你知道？点的剥皮辣椒皮加皮蛋。
1: 剥皮，哎，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做过。
0: 有
1: 吗？有。这道菜香气的来源就是来自于我们刚刚烘烤过的，
0: 对，
1: 双椒和我们的皮蛋。香菜叶放在上面，1汤匙的皮蛋把它放在饼中央的地方。

0: 汤，它是把它包在饭团里吗？还是？
1: 对，我说那我可以加皮蛋吗？他说可以啊，多五块钱，我说可以可以，他就这边包，看我，哎，你很懂事哎。

0: 然后葱可以多一点，但它真的很好吃。
1: 嗯，你也讲不下三遍了。
0: 给我一个盘子，刚刚讲说在台湾我会用脆哨，我朋友来会招呼他们的时候，我会进去里面做这个脆哨皮蛋，但我从来没有加过凉粉。
1: 它应当是搭的，
0: 我觉得一定好吃。
1: 就是在今天我们录这道菜之前，师傅还没做过。
0: 嗯，没有没有没有，但因为今天用的是凉粉，所以我的酱汁会稍微不一样。
1: 怎么说呢？
0: 我会把它做稍微水一点，
1: 水一点，
0: 液体多一点。对。
1: 如果用的不是凉粉，是别的呢？比如说面条，或者说是
0: 面条，面条
1: 粉丝，
0: 粉丝也不用。对啊，来给我汤匙，
1: 直接把它捣烂。嗯。手捣还是跟切的不一样。嗯。
0: 刚刚是有吞口水，对不对？
1: 有。
2: 哎呀！
0: 我还没看到，我只听到声音。
1: 你真的很懂我。
0: 这么近，好像一个。
1: 因为皮蛋就是看到皮蛋就觉得很兴奋啊，我家里一定会有皮蛋的。
0: 真的哦，我们家是一定有皮蛋跟咸蛋，还有鸡蛋，咸蛋我也会，咸蛋我也很爱吃。好，我们现在来调酱汁。
1: 调酱汁，
0: 油泼辣子，然后酱油、糖、芝麻油、陈醋。
1: 还要什么呢？
0: 白胡椒，然后我会自己会加一个，就是每次我在店里面我会加一个比较不搭嘎的东西，巴萨米克。
1: 老陈醋还不够，还得加点葡萄酒醋。
0: 来，你先，这个没事，来你先吃的味道，还没拌开。嗯，有吗？哈，
1: 嗯，记住了。
0: 好，你再巴萨米克进来，你再试试看。
1: 哎呦，得加它，
0: 是不是？它
1: 那个酸味比较明显，
0: 它的那个多了一个葡萄的果香味，那个是很舒服的。对，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酱汁，弹的嘞，凉粉先进来，
1: 这是一道很棒的下酒菜。嗯，
0: 脆哨。花生，
1: 哇，这样就好了是吗？哦，这个给你收走了好吗？
0: 你如果说你喜欢有花椒味，你也可以放一些花椒油。对，
1: 专家凉粉。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简简单单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操作的脆哨皮蛋凉粉，试试看。来试试看，直接来，汤匙也帮你
1: 少舀是吗？
0: 对对对，这样才过瘾。嗯。嗯，嚼一直不断飘出香味出来。嗯，凉粉的那个弹性够好，
1: 越嚼越香。嗯，
0: 花生脆哨，它皮蛋补足了一些甜味。哦，
1: 脆哨家里面很好哎，
0: 对不对？嗯，
1: 咸咸的，有一个脆脆的口感在里面。皮蛋和凉粉也很搭，反正这个又吃的很热闹，就这菜吃的。哦，
0: 很好吃吧？嗯。天热，你就会想吃点冰冰凉凉的东西。那有的冰冰凉的东西的一般都是甜，但如果说今天可以放一些咸的下来，用这样，今天是切成四四方方，你也可以切成长形，随便你要怎么样做。那把它放进去之后，有点酱汁出来，然后吃的时候有点咸带酸，那是很过瘾的一件事情。凉粉不难啊，但最棒的一件事情，你随时都可以买得到脆哨。嗯，我买不到。哎。

0: 你也可以试试看。
1: 好，再吃一点，开心。哎，要准备筷子是不是？我跟你说，有时候不得不说，贵州人就是现实。嗯，只要有辣有酸，他们就会想吃，
0: 而且还有脆哨。
1: 对对对对对，好，
0: 快来快来，
1: 拜拜啊！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炭烧家里面很好哎，
1: 对不对？
0: 嗯，咸咸的，有一个脆脆的口感在里面，皮蛋和凉粉也很搭，反正这个又吃的很热闹，你这个菜吃的。
2: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快来看，

0: 名赛还得是大名，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吧！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做人讲良心，诚信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因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

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我介意，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为吸烟，我不干。

0: 其实，小箱子是我表弟，他是我舅舅的儿子。
1: 哦，这么说你舅舅对你有恩呢？
0: 也不是，我小时候也是个少爷，但我爸妈走了之后，我们家的屋子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我舅舅的了，钱也没了，那我也没办法呀，我只能去工地打工，也挣不到钱，也吃不饱，他们也不给我钱。
1: 他们霸占你的家产，还虐待你，你还认这个舅舅？
0: 那没办法呀，我们是亲戚嘛。但我做的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我妈妈。他们都是娘家人，也都姓于，总要给点面子的嘛。
1: 你倒是个厚道人。天晴，你刚来兴州不久，除了红头巾姐妹，也不认识其他的人。我这个老宅翻盖呢，工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总需要拉些沙石，采买一些物资，找些技术工人。如果没有熟门熟路的人帮助你，恐怕会很难。你看，阿海怎么样？阿海，你不愿意？
0: 我当然愿意了，能每天跟我老。跟天晴一块工作，我当然愿意了。
1: 那如果你们龙王帮的老大不同意呢？你回去告诉他，是我把你从警察局里救出来的。你过来干活是为了还人情，那火烧老宅的事，我就不再追究了。如果他不让你来，那警察再追究起这件事情，我可就帮不上忙了。
0: 好的，南兰小姐。
1: 天晴，你愿不愿意让阿海来帮你啊？
2: 都听南兰小姐的。只是现在最难的是很难找一个设计师。
1: 这个简单啊，陆家三少爷就是最好。

0: 合适的人选，他在欧洲学的就是建筑设计，把他请过来做我的设计师，省得他每天喝酒烂醉如泥，把身体都喝坏了。
1: 陆家三少爷我倒是见过，但是我不熟。
2: 我熟啊，他是我兄弟啊。
0: 这样最好了，你去帮我把他请来，就说我聘请他做我的设计师。
2: 行，我去把他请过来。
0: 不过我有言在先，设计师也好，你这个采买也罢，整个项目都要听天晴的，天晴是总负责。天晴，这回有了左膀右臂，放心大胆的干，要是再干不好，我可拿你是问。
1: 南兰小姐，欧阳天晴绝不辜负你的期望。
3: 哎，邝先生，哟，陆兄弟，哎，
4: 怎么了你？哎，
3: 受伤了，受伤了。
4: 这几天没见，怎么又受这么多伤啊？
3: 哎呀，一言难尽啊。哎，好了，不说我了。你怎么样？伤好了吗？
4: 啊，我伤差不多了，就是刚喝了顿大酒，现在还晕乎。
3: 我也是把我自己喝醉了才落得这么惨的。
4: 行，那咱兄弟俩改天一起喝一个，看谁先把谁喝醉。
3: 好呀，但你是少爷，你买单。
4: 行，你过来找我不会只是为了喝酒吧？
3: 这次啊，我真的是有正事。
5: 让阿海哥帮你盖屋？天晴，南兰小姐这是有意撮合你们啊？他对你可真好，又让你当盼头，还给你找老公呢。
1: 什么找老公啊？南兰小姐那是不想阿海每天打打杀杀不务正业才给他找事做的，别瞎想。
5: 那个于世香看着人模人样的，居然能干出那种事，真是可恶。
1: 怪我，怪我瞎了眼，把他当好人。
5: 南兰小姐可真厉害，他应该早就看出于世香是个伪君子了。
1: 是啊，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我们得历练多长时间
5: 啊？天晴，你可真有野心。
1: 我怎么了？
5: 南兰可是星州最有钱的人，你想像他那样？
1: 我说的不是像他一样有钱，而是像他一样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不再被虚伪的人蒙蔽。

0: 来了，陆家三少也是南兰小姐指定的设计师。
1: 这么说，我们以后每天都能在一起开工？
0: 差不多吧，但是设计师应该不是每天都来。
1: 偶尔来一次也好啊。你看他，多帅，
0: 比那个人面兽心的于世香强多了。哎，这个，你不许跟我抢！你说什么呢你？
1: 我跟你说啊，他是我做梦都在想的了。
0: 虽然我知道机会渺茫，
1: 但有一丝希望，我就绝对不会放弃。南兰小姐，啊，
0: 南兰小姐好。
2: 大嫂，
1: 小弟，你来这儿干活跟家里说了吗？
2: 没有，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我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工作。
1: 你就嘴硬吧，回头妈知道了肯定打你板子。
2: 那也值得，这是我人生第一份工作，我一定会做好的。
1: 你这脾气还真挺像你大哥的。
3: 谢谢大家来帮我翻修老宅，今天我们正式开工，放两挂鞭炮，驱魔辟邪，开工大吉，好不好？

阿海，你和天晴，你们俩每人点一卦，

0: 老婆，嘘。那我带人去沙场拉沙子了。沙场老何是我朋友，去了就能拉，来回最多一个半小时。
1: 以后没事别老盯着我看。
0: 哦，听你的。那我去了。
1: 快去啊！三少爷。
2: 何小晨。
1: 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啊？
2: 当然记得。
1: 我带了水，你要不要喝啊？
2: 我也带了。
1: 那有什么需要跑腿的事，你可以叫我。
2: 那倒不用，只不过我这个人很怕闷的，今天晚上怕是没有人陪我吃饭了。要不我们一起吧？你想吃什么？
1: 我都行，听你的。

0: 我们陆家是兴州最有名的建筑商，他不在自家，却跑到那个南兰那里去当设计师，这要传出去，我们陆家的脸面何在？
1: 老太太，您别生气，也不能怪三少爷。我们陆家虽名气大，大少爷在时，那自是兴州最了不起的。可这几年就那么一个工地，我们还是小股东，现在不也停着呢吗？三少爷哪有用武之地呀？三少爷那天喝多了，是和金二小姐在一起，还在女神酒店开了房间。
0: 这个不成器的东西，这一点倒和他爸像。
1: 那金二小姐
0: 绝对不行，老二老三要娶了金家的女妹妹弄进来，这不更是居心叵测吗？绝不能让陆家的财产落在他们姐妹俩手里。玉玲，
1: 您是在叫我吗？这个称呼几十年我都没听到过了。
0: 这不就是你的名吗？
1: 倒是从小您就是这么喊我的。
0: 你是我的陪嫁丫头，跟了我几十年了，现在我就信你。最近啊，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这胸口啊闷得比以前更厉害了，我怕我万一有个什么意外，我那俩傻儿子会被人算计的。
1: 老太太，您可别这么说，您那点毛病只要按时吃药就不会有事的。
0: 是，
1: 再说了，不是还有急救药呢吗？灵得很呐。
0: 人老了，有些事情不得不提前做打算。昨夜我一宿没睡，我有一个主意。

0: 皇妈，
1: 哟，白小姐是没睡好吧？让皇妈见笑了，你有什么吩咐？
0: 老太太想见你，哦，不急着过去。

0: 扮打扮，让自己精神点儿。要不，把那件旗袍换上。
1: 白薇给老太太请安。
2: 随我来。

0: 白小姐，你猜猜这是谁的房间？
1: 我怎么会知道？
0: 你不是看到照片了吗？
1: 啊，他是谁啊？
0: 这是我大儿子陆雪林的房间。昨天我跟你提到过，这件旗袍昔日的主人李紫薇，他和我大儿子是有缘无分呢，但是他们二人应该有个女儿。老太太，我明人不说暗话，我看到你，我就觉得你像李紫薇。你从上海来，恍惚间我倒觉得你就是我的孙女。不管你承不承认，也不管你是不是，我就想认你当我的孙女，你可愿意？你看啊，我有三个儿子，当年我自己就想生个女儿，可老天爷不给呀。现在我老了，就想在身边有个女孩，贴心不是？我就想认你当我的孙女，行吗？
1: 老太太，我陆家门庭高贵。
0: 哎，我们今天不说门第，我就看着你顺眼。怎么，我这个老太太不配给你当奶奶啊？
1: 不是，我给您磕头。
0: 别，
2: 白小姐，认亲可是件大事，你先不急。老太太昨天已经看过时辰了，明天一早二少爷三少爷都是要见证的。
0: 你不反对，就是给奶奶一个赎罪的机会。高兴啊！

0: 你抹什么眼泪呀？
1: 老太太，我是替您高兴。
0: 哎，她就是我孙女，她嘴上不说，但她的眼睛已经承认了。
1: 这下可好了，就算是之前心中有怨恨，现在也化解了。若她真是那个在女神酒店开枪的女侠，那不也成了您的保镖了吗？
0: 哎呦！

0: 快点，快点！
1: 他不来，为什么呀？
0: 你老了。
1: 老吴，
0: 又不是我说你老，是你的男人嫌你老了。
1: 不可能。
0: 你想想啊，当初他为什么找你啊？还不是因为家里的那个老了吗？再说，这么些年来，你也没为他生个一男半女。
1: 是他不要的，他说了。我才艺双绝，怕生了孩子就没了身段。
0: 哼，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吗？现在比你年轻的他在外面找了还不止一个，而且我听说好像已经有怀上的了。
1: 他说除了我，他不会再看上别的女人。他说，他会跟我一生一世白头到老。骗子！什么山盟海誓都是假的，父母。

0: 谁？
1: 桃姐，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2: 不晚，408房间那个谭小姐发脾气，砸了很多东西，需要人收拾一下，你赶紧上去吧。
1: 哎，
2: 对了，她正在气头上，你小心一点啊。
1: 好。谭小姐。

0: 到了，来来来，我看看，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1: 谭小姐，这可使不得。
0: 哎呀，别动！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秀禾。
0: 秀禾。
2: 好，这名字有乡野的味道。
0: 疼吗？

0: 谭小姐，谭小姐，谭小姐，签个名吧。
1: 难得你们这么年轻，也晓得我，听过我的戏呀、啊？哪一出、
0: 是我奶奶喜欢你，她看到报纸说你就住在这女神酒店，就让我过来找你要签名。她看到了一定会开心的。也给我签一个吧，我姥姥也喜欢你。
1: 看来喜欢听戏的都是老人呢。那你们年轻人平时不听戏，都做什么呢？
0: 我们也听戏，只不过我们喜欢听白玉娇的。
1: 哎呀，原来你们也知道她叫白玉娇啊！你看，她都听见你们叫她了。来，白玉娇，给我做个揖。来，怎么，看到外人还害羞啊？
0: 还有这么巧的事？你的狗和师妹是一个名字？
1: 我哪有什么师妹呀，只有这一条狗啊。
0: 看来是报纸上说的也不对啊，原来谭小姐和白玉娇不是师姐妹的关系。嘿嘿，谭小姐，谢谢你啊，我们先走了，再见。再见。
1: 行了，别叫了，滚一边去。秀禾，
2: 谭小姐你好，我先走了。
1: 哎，等等，你这是赶着还要去做工？
2: 是啊。
1: 我听说你一天要打三份工。
2: 你怎么知道？
1: 你今天在我屋里扎了手，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就打听你了呗。
2: 谭小姐，其实我们见过面的，您来酒店第一天我擦地差点让您摔倒了。
1: 哎呀，那个就是你呀、啊、对不起啊，我那天正生病呢，心可烦了，就骂了你。其实我平时没有这么凶的。
2: 谭小姐，您千万不要这么说，您是名角吗？
3: 谁摔一下都会不高兴，
2: 再说也确实是我的错啊。
1: 我以为你不知道我是角儿呢。
2: 怎么会呢，我从小到大都听您唱戏的。

0: 那你学两句我听听。
1: 这，
0: 你看，撒谎骗我了不是？
1: 没有。那好吧，我就先瞅一句。
0: 嗯。
2: 曾破天时，山清水里，雨照四湖，心点寒梅。
0: 哎呀呀，老吴的眼睛真厉害，你果然是个唱戏的苗子。
1: 不，
0: 啊，老吴就是今天在我屋里的那个，他看上去色眯眯的，不像个好人，是不是看到你都不好意思了？但其实他人不错的，是我的演出经理。他今天一眼就看出你是个唱戏的苗子，还建议我收你为徒呢。你可愿意？
1: 啊？学唱戏这事我是听说过的。
0: 啊，
1: 第一是从小就要学，第二，当学徒是要伺候师傅的，几年没有工钱，我可不行。家里等着钱用。谭小姐，我还真是痴心妄想，还真当你要收我为徒呢。您这么大的角儿，怎么可能会收我？抱歉，谭小姐，我要赶着去做工，先走了。
0: 哎，你等一等，你不是痴心妄想，我也没跟你开玩笑，我是真的想收你为徒。我收徒弟也不是为了有人伺候，你连师傅都不用叫，只叫师姐就行。我还会给你钱，很多钱。你去把那份工辞了吧。啊，不不不，三份都辞了，包括女神酒店的，一天跑三家，累死累活的，能挣几个钱呢？要是把你这么好的苗子给耽搁了，那我可对不起祖师爷了。
1: 谭小姐，您别取笑我了，我不是什么苗子，
0: 我是认真的。你现在一天赚多少工钱？我翻三倍给你。你若是想学戏，明天一早便来找我。我若是等不到你，就只能在星州物色别人了。反正我现在就要收徒弟，立刻就要收，得我真传者，不出三个月就能登台唱戏。若是以后成了角儿，那赚钱又算得了什么呢？白玉娇，走了。
1: 谭小姐，您真不是逗我。
0: 我不光唱《白蛇传》，我还唱《穆桂英》。我告诉你，军中无戏演，明早8点等你来拜师。
3: 恭喜八号。

0: 小姐，那是个人呢？
1: 对呀，是个男人。
0: 你是来猎鹿的？猎个男人干什么？过两天就要游神了，到时候没有鹿，那可怎么好？
1: 他可不是一般的男人，你去看看。
0: 妈呀，这不是那个海盗吗？你怎么还找医生救他呢？
1: 我是白天女，岂能见死不救？
0: 我还是赶紧叫警察去吧。
1: 哎，你叫警察干什么？
0: 他可是个海盗，那飞刀厉害得很，万一医生把他救活了，那你可就危险了。
1: 他现在伤成这个样子，要说危险的也是他。你知道他是怎么受伤的吗？
0: 不是中了你的子弹吗？
1: 他是被鹿顶伤的。
0: 啊？
1: 他应该是一直都跟踪我。
0: 我还是先叫警察去吧。
1: 哎，不不，他是为了救我才受的伤。虽说他一直跟着我，可是并没有下手绑架我，还在危急的时刻出手相救。
2: 三少爷，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

0: 在这里，你还记得吗？
1: 当然，那天恐怕会让我终身难忘。
2: 谢谢。
0: 真不好意思，三少爷，早知道要来这么好的地方吃饭，我应该穿上南兰小姐送我的那件裙子，说不定还能跟三少爷一起跳舞。
1: 你会跳舞？
0: 不会。
1: 一次都没跳过吗？
0: 我从三水老家来兴州没多久，别说跳了，看都只看过一次，就是那次你跟南兰小姐跳的，跳得真好。
1: 我倒是可以教你，但是今天不行，等一下我得回趟家。今天在工地的时候，我看到我们陆家人了，应该是我妈派来监视我的。哎，如果让我妈知道我给南兰盖房子，她肯定要生气，所以我得哄哄她。再说，你也没有穿裙子呀。
0: 那下次我穿了裙子，你要教我跳舞。
1: 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说话算数。
3: 你谁啊？
0: 我是我呀。
3: 我问你叫什么？
0: 何小婵，怎么了？
3: 你干什么的？
0: 三水红头巾，跟三少爷在一个工地上开工。
3: 你是干苦力的呀，陆雪婷，你口口声声跟我说爱情，我倒是都听进去了，可你跟我没有爱情，你跟这红头巾就有吗？
1: 金江妹妹，你说什么呢？小婵是我的普通朋友。
3: 普通朋友在这儿约会啊？那你们有没有开房间？
1: 你不像话了啊，小婵，金家小姐是我的一个亲戚，从小就认识，说话很直率的。
3: 是，我是直率，我有什么说什么。喂，你这个红头巾，好歹有点自知之明吧？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惦记我雪婷哥哥？谁给你勇气？谁给你的自信？我告诉你，你这连痴心妄想都算不上，你这就是在做梦。
1: 哎，小婵，金碧华，你太不像话了，随便就可以辱骂别人是吗？红头巾怎么了？为什么不能跟我吃饭？你对别人这么没有礼貌，简直不可救药。
3: 你
1: 小婵，
0: 对不起三少爷，我给你丢人了。
1: 不是，是我在你面前丢人了。那个金家小姐是我二嫂的妹妹，她和她姐姐都希望她嫁给我，我本来只是不喜欢，但今天她真的让我非常反感。
0: 三少爷，你是在替我出头吗？
1: 我只是觉得很抱歉，真的对不起。
0: 哎，三少爷，你不用这样，
1: 害得我们连饭都没有吃成。小婵，你饿不饿？我们找个地方去吃饭吧。
0: 不用了，你家里不是还有事吗？你先回去吧，我自己找得到豆腐庄的。
1: 那可不行，最近我看到报纸上说有很多单身女孩子走夜路失踪了，从这里回豆腐庄还有很长的一段路，我可不放心。你就让我这个满怀歉意的人送你回去吧。
0: 那行，我们豆腐庄门口面线博的面线很好吃的，你送我回去，我们去那儿吃。
1: 好啊，我请你吃面线当陪罪了。
0: 那不行，我虽然是靠卖苦力赚钱，女神酒店的好酒好菜我请不起，一碗面线我还是请得起的。
4: 谢谢你今天请我吃面线啊。
3: 就没见过你这么赖皮的，问你要多少工钱死活都不说，非要在这赖着不走，让我请你吃面线。
4: 要什么工钱嘛，都是一家人。老婆，对不起，我忘了。
5: 来来来，我给你们加点热汤啊。我早就跟玲姐说过了，阿海啊比那个姓于的少爷可靠得多呀。

0: 瞪我干什么？
1: 我这可是在帮你说话呀。
0: 前两天就那个于世香也来过这里了，我撞见他了。他呀是听见天晴救了南兰小姐的命，马上就要有好事情发生了，所以才去讨好天晴的。天晴啊，这种人不可信的。我们再看阿海啊，这人一看就实在。那天拿来那么多的旧轮胎，我看你们都已经做成鞋子穿上了，以后啊就再也不怕扎脚了。天晴，你可千万不要选错了，这样的男人可不好找啊。哎
2: 呀，面线伯，你说话差不多行了。就不怕我在林姐面前说你坏话，让她以后不理你啊？
0: 得得得，你们吃着，我不说了啊。
3: 我们就住在前面。嗯，还蛮好的吧？
4: 不错，蛮好的。
3: 面线伯，我要两碗面线。
0: 哎，好的，小婵。
4: 哎，邝先生，
5: 陆兄弟，小婵，你不是说要带小婵去吃好的吗？
4: 哎呀，别提了。选来选去，小婵说还是这里的面线最好吃，就回来了。
3: 是啊，阿海哥，你请天晴吃面线？
5: 不是，天晴请我的。
4: 哎呦，那邝先生，你和你的陆兄弟就一起吃请喽。
5: 哟，那我们谢谢天晴老板，谢谢小婵老板。

0: 白天女，哎，这是你的天庭吗？
1: 你说对了，这里是我的天庭。你这个海盗，抢劫商人的事做得太多了，一会儿我就把你扔进地狱，让你受尽折磨，永世不得超生。
0: 可以，随便你怎么折磨我，你只要能让我多看一会儿你的美貌。
1: 你好大的胆子，说为什么跟踪我？
0: 我想让你做我的鸭船夫人。
1: 那你用飞刀打鹿是为了救我？
0: 我的鸭船夫人马上就被鹿给顶死了，我能不出手相救吗？谁知道那头鹿成精了，居然报复我。疼死我了。
1: 哎，我手里拿着枪呢，你就不求饶吗？
0: 我为什么要求饶啊？你要想杀我，根本用不着自己动手，不让医生救我，或者直接叫警察来，我都是一个死。
1: 你就不怕我把你救回来，是为了慢慢折磨你，最后亲手杀了你？
0: 你长得毒。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华人街汕头别的，说老实话，我可能介绍不怎么权威。说吃的，找我肯定是对的。
1: 对对对。对

0: 我说了，喉结又开始动，受不了。这就是著名的老妈宫纵球，
1: 吃一口尝一下。哇，层次感很丰富啊，
0: 很杂糅。
2: 徐老师是第几次来汕头？
1: 第五次吧。啊，汕头大学大概是十多年前吧，每年请我来上门课。啊，这门课就《中国文化概论》。我对汕头的了解还是有限。这个你看，
0: 对，
1: 这种沧桑感特别强。我上次来的记忆当中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所以就觉得，哎呀，汕头老区就是这样的，那像这样的，嗯，这个花窗还是原来的滋味儿。
0: 你还是更喜欢这种老的？
1: 像我们研究历史的就喜欢原生态的呗。
0: 所以想让您来吃，就是能吃一段有滋有味的历史。
1: 是，
0: 这地方
1: 薄荷城，哎，
0: 这个劣质的这背景板上面就是它的老地名，就薄荷城。潮汕牛肉火锅开遍全中国，所有的历史都是从这一个地方作为出发点的。
3: 中国历史上牛一直是生产工具，很少食用，直到晚清开埠，牛肉才随西方人的脚步进入潮汕的餐桌。后来潮汕人把牛肉反复捶打后汆水定型，发明了牛肉丸。嗯，又是一种脆爽的美味。
0: 吃牛肉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南阳的潮汕人把牛肉做成了新的味道，就是他们用南洋的沙茶酱，在汕头和英国人吃的牛肉在一起相配。潮汕牛肉火锅的最初的蘸料就只有沙茶酱。
1: 沙茶酱，
3: 从南洋传来的风味，除了沙茶还有咖喱。
1: 这个是什么肉？也是咖喱味的，
0: 咖喱鹅肉馅。
1: 鹅肉，嗯，就是那个鹅，大鹅的那个鹅，嗯，这个有意思，嗯，好吃。
0: 今天我们吃的这两个东西，150年前会很难吃到的，它更多的是汕头人闯南洋，在当地落地生根，又把他们适应的南洋风味带回故乡，实现了反哺。你能看到豆沙是中国的，但是冰球就不是中国的。你能看到肠粉是中国的，但是它的调味的咖喱就不是中国的。
1: 所以这是一种既是全球化的食物，又是在地化。
0: 对啊，
1: 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汕头的洋气，与其说是洋人带来的，不如说是侨民带来的。
0: 是的，
1: 南洋色彩更浓。
0: 是的，
1: 所以我在汕头吃到的有一些和在马来西亚和在那个印尼啊、新加坡啊，哎，觉得有很更大的相似性。嗯，是吧？沙茶、咖喱，嗯
3: 啊。然而又是谁让那些远道而来的风味一步步变成今天的本地味道呢？徐老师打了一个比方，
1: 在我看来就像一个调酒师做的工作一样，关键是看调酒师他的功夫，他怎么把不同品味不同品质的酒啊能够调在一起，

0: 厚的，拿去热它就会香。下那个鱼露啊，用热油还有热锅去爆出来，它就能激发出那种鲜香味道。
1: 在我看来，潮菜正是依靠本土并不断接纳，才形成今天一整套调味系统。这种融合和探索今天仍然没有停止，用花生酱炒鹅肠，番茄海蟹配果条，新鲜黄花菜搭鹅血，如果不是亲自体验，很难想象这些味道如何组合到一起。但万变不离其宗，是时候带徐老师去了解最正宗的传统潮菜了。钟叔钟成全，我的老朋友。响螺被称为潮菜头牌，不仅因为食材难得，价格昂贵，也因为蛋白质丰富，肉质鲜甜。钟叔是业内公认的传统潮菜大师，他的白灼响螺刀工火候精到，餐盘中螺肉色泽如象牙一般，口感脆软丝滑。
2: 别人都会叫他响螺叔，做响螺的天花板，就是这个意思。螺王，
3: 叫螺王。因为我做响螺做的比较多，
2: 没有响螺的炒菜就不能叫完整的潮菜，因为潮汕人对它的爱是无以复加的。
3: 响螺要趁着吃，
2: 好，
3: 好不好？
4: 好，
2: 来，
4: 我先拍张照。啊，
3: 熟悉一下，
4: 让他们妒忌羡慕恨。对，来来来，
3: 最好我们的搭配呢是梅膏酱，这是我们最传统的。虾酱呢是香港引入的。
4: 我还更喜欢这个传统的。
2: 传统的啊，
4: 留点胃口，下面还有好几道呢。
2: 我一个人就能吃刚才这么多。
4: 那你吃啊。
2: 不，我现在在镜头面前要表现得特别克制。真漂亮。
4: 做这几道菜应该功夫很深吧。啊，
2: 真是传统菜。很多海外的归侨，他回来他会说，给我安排一个多少钱的一桌菜肴或者席，会迫使到出品人，他要想，我怎么才能对得起这么高的钱？
3: 所以我们潮汕人出去很多华侨，他们也很能回来，就是家乡有味道在吸引他们。
1: 在钟叔这里，应该是徐老师吃得最尽兴的一餐，而且他很快将美味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
4: 现在说什么爱国了，爱家乡了，好像是一个观念的东西，不是。实际上这个东西首先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渴望，这个生理渴望就是这个胃，你的胃是永远不会背叛你，让你知道你的根在哪，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胃是第一个反应。
1: 离开潮汕前，我还有一个地方要去，那是个废弃了近百年的古港。我和本地向导约好去菜市场吃点东西。这家餐厅看起来有些不一样。食客吃饭的姿势让我感到好奇，但更吸引我的是锅里热气腾腾的猪脚。 炖了6个小时，一整只猪脚肉已经酥软，外皮依然保持完整。手起刀落，每一块猪脚都滋滋冒着热气，连皮带肉地裹着汤汁，无论色泽、质地、气味，都写满了直白的诱惑。
2: 我以为我吃的肉太快了，他们比我还快
4: 啊！而且你看，他们每个人要的可能不止一碗。
5: 老板，加肉，
2: 无限续杯的感觉，嗯，这个很爽。
4: 很豪气，在这这吃起来。
1: 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但向导私心告诉我，其实还有一种更传统的吃法，如果时间允许，它值得你稍作等待。

0: 说到调味的功夫，潮汕厨师都是高手。
1: 潮汕对配料是特别特别讲究，把潮汕菜做好，你一定要对所有的配料你要去理解它。倒拉梅会胖招生，就是那个猪油本来是

0: 来，陈老师，来。
1: 谢谢。
2: 泡沫箱中冷藏的猪脚卤汁遭遇热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
1: 这个冷热交替的那个刹那，你在等待的时候，天然的那个食欲在拼命的往上攀升。嗯嗯，好吃的，真的好吃的，
0: 好吃的啊。
1: 嗯，我就感觉特别不特别熟悉的感觉，不是陌生的感觉。嗯，
2: 卤制好的猪脚滤出猪油，慢慢凝结成冻。猪脚的蛋白质分子交联在低温下形成更加紧密的网状结构，口感比热吃更劲道 Q 弹。
0: 樟林呢是在清朝时期是特别繁荣的一个古港啊，很多这边尤其潮汕出去下南洋过番的这些人，通过这里呢是出到东南亚那一带去。
1: 华侨出海的一个重要的港口。
0: 对对对，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那这个港口呢，它就会带来一些码头工人啊，他吃了之后呢，有体力能够干活。
1: 嗯，而且呢，就是在比较好吃的情况下，实现这个能量的补充。
0: 是是是。
2: 根据张新民老师的研究，一百多年间，从樟林古港出海的潮汕人超过100万。昔日的港口不在了，但当年的食物却保留了下来。同样流传至今，还有一种叫米浆好饮的，它是猪脚饭的灵魂搭配。
0: 陈老师，你会看到上面飘的这个黑色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才是这一碗好饮的一个精华所在，叫米浆醪。这个东西它的原材料呢，用的是豆腐渣，它要不断的翻炒，这个、过程也要2-3个小时。
1: 一个猪脚饭，一碗好饮，同时上
0: 来，对，
1: 它的营养搭配是非常均衡的，
0: 是的，
1: 风味也是有海洋的，有陆地的，有谷物的，
0: 对，
1: 很鲜，
0: 很鲜啊，
1: 嗯，我要淋点鱼露在上面试试，
0: 嗯，那肯定鲜上更鲜啊。
1: 我读过一本书，叫食物语言学，他文章里说鱼露闽南语发音类似于茄汁，番茄汁的那个茄汁
0: 啊。
1: 大概17世纪的时候，闽南潮汕人闯南洋，
0: 嗯，
1: 把这种东西带到了当地，但是由于它的造价比较高，所以很多英国人就

0: 偷换里面的这个
1: 原材料，
0: 原材料，嗯，这个就是到了美国之后，大概是19世纪末，嗯，往里面加了大量的白醋和白糖，就成了今天的番茄酱。哦，所以我不知道用这个蚝蘸这个番茄酱会是什么味。
1: 您可以试一试，
0: 我来试一下啊。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1: 我也来学学郑老师。
0: 那还是雨露更好一点，尽管他们都叫 ketchup。 这个
1: 很奇妙，
0: 这是一个事故。
2: 一顿猪脚快餐，我和思欣吃了一个多小时。我决定四处走走，消消神儿。
3: 好吃，好吃，好吃，
0: 好吃啊！
3: 特地搞，
0: 谢谢。
3: 特地搞，又特地搞。
0: 我来帮你摘一个。给你一

0: 正值农历七月中旬，街道上香火缭绕。这是中国传统的中元节，在潮汕这个节日非常重要。中国人祭祀，食物不能缺席。潮汕人的供桌上最常见的是一种红糖做的糯米制品甜果。这次潮汕之行最后一位向导正和家人一起制作甜果。100多年前，他的祖先正是带着甜果远渡南洋。陈耶哲学博士，中元节回家祭祖一定要遵循古法。
1: 老师们喝茶吧。
2: 好，
1: 徐老师这边，
2: 好，
1: 然后小青老师这边，喝茶啊，
3: 假呆，
4: 就
3: 是 tea。
2: tea 是这个意思。我还第一次喝炭炉
1: 是吧？这边很普遍
2: 煮的功夫茶，对啊，现在都是新式的电炉，
1: 是都是电炉，
2: 都是电炉了嘛，
1: 对。
3: 可能对中原的人来说，清明好像更重要一点。
2: 但是中原对潮汕人来说，中原是好像比清明有时候更重要。
1: 更重要。
2: 所以我第一次对中元节的了解是什么时候呢？是2000年，我去新加坡。我到新加坡的这天就是中元节啊，就是七月半嘛。
1: 对。
2: 我才知道这什么节啊，然后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就是那当时我说潮汕人和闽南人带过去的。
1: 是。
2: 那么很多去了以后就客死他乡回不来了。那你要祭祀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中元节。
0: 徐老师研究的是历史和文化，而我对中元节相关的食物显然更感兴趣。
5: 老公老妈老祖公老祖妈那家里整个年轻啊，整三年的记得了过。
0: 比如这种应季水果，它一旦成熟会迅速软化，采摘时机需要特别精准。它甜度极高，香气沁人心脾，有奶昔般的流沙口感，但最佳赏味期只有短短的24小时。
1: 这就是家乡特产了，叫菱芹。
2: 菱芹，对，第一次见到。
1: 每年的大概是七月半，我们中元节都是七月半。

0: 这
1: 七月
0: 半
1: 到八月半这一个月的时间，就是陵寝的上市的季节，它其实很短，然后就会摘下来拜拜祖先。
2: 那我们就吃一下这个陵寝，
1: 吃一下，对，
2: 嗯，好吃，嗯嗯，它的果糖非常丰富，
1: 很丰富，
2: 嗯，很甜。这个是南美的水果，18世纪中叶从泰国传到闽，传回潮汕，就是由花椒带回来。
3: 花椒带回来的。
1: 我在马来亚的一个姑婆家门口也种了一棵，但说她吃不到小时候在我们樟林吃的味道，因为长得不大，果子不大，有的还有点偏红。
2: 不同的风土。
1: 对，嗯，对。
3: 所以这个水果有点非常在地化，就是说它离不开它的乡土。
4: 陵寝学名番荔枝，热带地区都有生长。当年华侨从南洋带回果苗，潮汕的风土让它最终出落成独有的本地特产。远渡重洋在落地生根的陵寝，搭配来自泰国的棕榈果，用陈博士的话说，这道甜品是穿越了一个多世纪的重逢。
1: 啊，一间高呢，现在就来你们看。
5: 我现在我爱去马来西亚，
1: 得找到了
5: 你。
3: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好像一定要有一个物质载体。
1: 对对，
3: 你没有一个物质载体不可见，是吧，不可闻，
1: 对，
3: 不可吃，这个就变得很虚，
1: 很虚。
3: 所以我想食物也是一种语言，
1: 对，
3: 也是一种交往的语言，
1: 对对对对。
3: 这是从前大家在一个家族里面，从前在童年的时候大家共享的那段生活，那段记忆呈现出来。
1: 对对对。
4: 以前我对潮汕的宗亲情结有所了解，这次做客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他们上承祖先下接子孙的故土意识。就像陈耶，虽然早已定居广州，但每逢重要节庆都会举家归来，好像只有这里才是他们的原乡。
2: 徐老师，嗯，哎，对，再来一张啊。
3: 好，
2: 嗯，哎，好，嗯，
3: 好，
2: 我发给你，
3: 摄影大师拍的。
2: 在潮汕人的眼里，食物也是凝聚的，就是凝固的时间。
3: 是，嗯，我也感觉到，实际上潮汕人是很有时间感的。嗯，啊，无论从食物对自己的理解，它有一个很绵延的一个时间观。嗯，啊，那么这个时间观就是和重视血缘关系有关，血脉，
2: 血脉，
3: 哎，血脉就是一个时间嘛，就是穿越了历史，流传下来。所以你说为什么很多老人最后要叶落归根？这个根一定是和你的原乡有关。我们说的像这些清明啊、中元节啊这些仪式，恰恰是通过一种象征性的一套礼仪，让他们回家。
4: 过去我曾用美食孤岛来形容潮汕，并在这里拍摄了20集美食纪录片。
6: 潮汕文化别的我不敢说，但是作为饮食文化来讲，可以当之无愧的用海纳百川这样来形容。
4: 这次旅行对潮汕风味我又有了新的理解，它就像一只贴满了标签的行李箱，那些花花绿绿的标签是潮汕人不停行走的脚步，而那只行李箱本身 则是他们

0: 全听不懂。
1: 无论历史多么波澜壮阔，最后落到餐桌上都是不动声色的一盘，更何况当下正是寒江竹笋最好的季节。
2: 这个最好吃，我甚至一个人能吃这一包。嗯，哎，太好吃了。你们还不馋吗？还在拍啊？赶快去吃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为省卫生健康系统党员干部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贵州纺织产业到福建敲门招商，面对当地众多知名品牌和完备产业链合作，如何促成，供需怎样同频，来看记者报道。
0: 大湾低热值煤电项目一号机组今天凌晨正式投产，全面建成投用后，预计每年可销纳低热值煤超420万吨。
1: 广州市黄埔区持续对黔南州三都高级中学开展组团式教育帮扶。
0: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活动在遵义举行，深情讲述长征故事，传承伟大长征精神。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今天省委书记徐林为省卫生健康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学习教育中央第四指导组组长张义炯、副组长李峰及全体成员到会指导，省领导

0: 郭强、屈林、董家禄、孙发参加。
1: 徐凌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全省上下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徐凌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结合推进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立足贵州卫生健康系统实际，与大家一道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强调要更加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层层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党的建设各项工作。要更加自觉锤炼坚强党性，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对党绝对忠诚，增强奉献精神，认真履职尽责。要更加自觉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强化医德医风建设，加强医保基金监管，为群众提供安全、优质、方便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要更加自觉守纪律、强作风，做到慎出慎微、戒贪克欲、规范用权，筑牢拒腐防变防线。要更加自觉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建强高素质专业化干部人才队伍，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上下联动做好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健康贵州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省有关部门负责统治，省卫生健康委及其管理的事业单位和所属医院班子成员，省医疗保障局、省药品监管局、省属医科大学班子成员等参加。
2: 今天，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全体扩大会议在贵阳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并讲话。
1: 马汉成指出，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群众通过信访反映诉求，是对党委和政府的信任与信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带着深厚感情解决信访问题，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以实干实际为民解难、为党分忧。马汉成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将解决信访问题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检验，深入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事项办理，进一步靠实工作责任，落实党委、政府和行业部门责任，推动理清理好旧账欠账，进一步实质化解存量，统筹政策资金，清单化解决突出问题，推动从个案解决到类案化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进一步闭环工作机制，坚持联席会议指导化解、领导包案带动化解、条块结合联动化解、专班督导实质化解，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进一步强化指导协调，加大业务指导力度，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推动信访工作取得群众满意的实际成效。
0: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1: 今天，民进省委会召开八届第20次常委会会议，省政协副主席、民进省委会主委孙发主持会议并讲话。
2: 近期，贵州省纺织服装产业合作交流系列活动来到了中国纺织产业重镇福建省晋江市，与安踏、特步、361度、匹克、鸿星尔克等上百家福建地区优强企业代表深入交流。这是继赴上海、广东佛山后，我省今年

0: 大型外出纺织招商的第三站。面对福建当地众多知名品牌和完备产业链，贵州如何促成合作？来看报道。
1: 给大家看看黄果树下面怎么玩激流回旋。
2: 现场，贵州省体育局准备了贵州体育赛事和山地运动短片，向当地头部品牌，特别是体育户外服饰龙头企业，推介体育赛事加纺织制造合作模式。品牌共建成为本次交流会促进合作的重要契合点。
3: 我们的优势就是品牌、科技啊，很多的切入点，从资金啊，从市场，种种各个方面来配合都可以啊。也有签了一个协议，纺织集团呢也跟进了。
4: 泉州不止制造业规模大，更重要是品牌能力强。我们希望贵州的资源、政策、承接条件，以泉州产业链和市场的能力结合。
2: 在前期来访交流基础上，各市州招商推介人根据福建企业配套需求，直接亮出成本优势和要素保障能力，吸引有产能扩张计划的企业关注。
5: 企业最感兴趣的就是低铺大开发专门有这个政策，它对于税费、对于项目的落地要素保障，它是有一定的优势。然后人力资源我们也有优势，所以它是优势叠加优势。
6: 贵州是工人这块可能占第一，我们作为这个燃厂的话，最关心就是热电能厂跟这个污水厂了，毕竟还有六支那边有现成的。下个月有可能我会去到贵州去考察一下。
7: 从厂房、从人工，关键是全省的这个招商力度还是比较吸引人的。那刚好很契合的是说我们产能的不足，那贵州应该是目前是投入最大的一个地方。
2: 两地纺织产业合作的空间前景吸引了很多物流企业前来参会。夏丽颖所在企业专程跑福建往返云贵线路，60%的客户都是纺织企业。
8: 希望把我们作为一个配套服务的招商引资进去，提供一站式的物流供应链的定制化的服务，
9: 尽可能的降低运费。所以我们请一些物流企业来，我们还请了一些园区建设企业。福建有更好的园区开发建设经验，跟我们一起把纺织产业的园区建好。
2: 市场主导的合作交流会当场让很多企业家将贵州考察纳入行程。去年以来，贵州引进纺织产业项目159个，美特斯邦威、江西协盛顺纺织等龙头企业项目已陆续投产。当前，贵州省正在筹备设立规模为40亿元的纺织产业发展基金，并明确由贵州省纺织集团牵头成立贵州省纺织服装产业协会，进一步加强与东部企业供需对接、产业协同。
10: 纺织集团他来谈的不是招商，来找的是合伙企业，联动发展能给企业带来更大的信心。通过介绍以后，他们对贵州的最新的一种认识，纺织产业的是大有可为。我们是做第一梯队的服务，推动的速度更快发展。
2: 6月28号24点，位于六盘水市中山区的大湾2×660兆瓦低热值煤电项目1号机组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全流程各项运行参数稳定优良，正式移交投产。该项目采用超临界循环硫化床技术，能让当地生产的煤泥、煤干石和中煤等低热值煤矿副产品彻底燃烧，充分释放热能。
11: 发电效率远超传统机组，供电煤耗优于国家节能标准，项目同步建设高效脱硫脱硝除尘装置，实现超低排放，为我国低热值煤综合利用和煤电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
2: 该项目规划建设2台660兆瓦高效超临界循环硫化床燃煤发电机组，全面建成投用后，预计每年可消纳低热值煤超420万吨，将成为贵州电网的重要主力电源。目前2号机组设备安装已基本完成，预计今年10月正式投产发电。
12: 2台机组年发电量可达52.8亿千瓦时，承担电网深度调峰重任，为夏季运电高峰更年稳定生产提供可靠电力保障，同时打造全省首个风光火储一体化示范样板，配套70万千瓦风电项目，大幅度提升新能源消耗能力，助力贵州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13: 高考成绩公布，黔南州三都高级中学喜讯不断，这所学校超90%孩

0: 都是留守儿童，基础比较薄弱。从2022年起，广州市黄埔区持续对三都高级中学开展组团式教育帮扶。今年高考，该校普通类本科上线人数较去年净增32人。
1: 耶！祝贺祝贺祝贺祝贺小朋友！祝贺祝贺！
2: 今年考了507分，比我预估的要高了很多。
3: 我考了460。想报那个专业就是视觉传达。
4: 高三年级的来一个学生，我们接待一个学生，解答填报志愿，已经是今天的第三批了。
5: 原前教师王秀娟是派驻到这里时间最长的支教人员。2022年，她从广州来到三都任职副校长和体育教师。日常工作中，她主抓一体特长教学，通过搭建广州和三都的线上教研平台，让深山教室直通广州优质课堂。
4: 大家来看，跪撑，然后跳起，平衡，起立。多雨的天气的时候，我们在上室内课的时候，通过这个线上的形式，让我们学生观察到了每一个动作的标准的概念，展现的体操、皮克球、篮球等等。
6: 王老师他都会温柔的细心的去指导我们，他既像姐姐又像妈妈一样。
7: 印象最深刻就是他告诉我们，玩球一定不要以为自己厉害就一个人逞强，更多靠的是团队的协助。现在在学习中啊，就是有不懂的题目互相问，然后团结去干每一件事情。
5: 除了提升一体课程教学水平，王秀娟还融合三都本土水族民俗，把铜鼓舞编排进大课间，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
8: 他经常就利用周末，和我们一起就说，哎，丹姐，走，我们去家访去，都这样。前不久，他就带领广州的一些爱心人士来资助了我们16个学生。
5: 除了对孩子们用心用情，帮扶团队还持续在文化课上下功夫。4年间，广州市黄埔区累计选派20余名骨干教师来三都支教，覆盖物理、化学等多个学科。学校还通过常态化组织本地教师赴广州跟岗研学，把先进教法育人理念带回来。
9: 比如我们水族酿酒蜡染，我们就会在日常生活中去引导学生从化学的角度去看待里面的一些反应，学生很感兴趣。
10: 今年到广州学习一个月的时间，听到了 AI 赋能教学，让我受益匪浅。
5: 一来一往，双向互通，三都高级中学的办学条件和教学水平持续提升。2025年，学校本科上线率达47.1%，比2024年提升15个百分点。
11: 变化应该是学生走出我们的校园，敢于直着身板，很自信，很阳光。
4: 这种帮扶就是双向奔赴的，不管是继续留在这边，还是要回广州。我都会一如既往地关注这边的孩子，这个纽带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5: 来自香港科技大学、香港都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29位学者组成高层次人才考察团，深入我省产业一线考察交流，与省内高校企业面对面洽谈合作。
12: 在贵州大数据集团，考察团详细了解了算力赋能智慧政务民生服务的应用案例。
13: 来到这里啊，见证贵州怎么善用大数据提升民生幸福指数。
14: 腾讯的大数据中心、苹果 iCloud 都在这儿。贵州有这种强大的算力去支持我们训练模型。
15: 希望借这次机会和香港在金融啊、智慧城市啊、现代物流和他们形成一些合作。
12: 在随后举行的产教融合对接会上，贵州的25家高校和企业单位提前向考察团提交了科研需求清单，双方面对面沟通。贵州沃顿科技公司就向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请教了污水处理问题。
16: 上方这边他对高级氧化技术方面很专业，看一下能不能结合我们的一些场景，找到更好的一些解决的一些途径。
12: 毕节职业技术学院带来了彝族铃铛舞数字化传承的难题。香港教育大学博士曹嘉欣现场给出了交互式技术方案。
17: 通过一个交互式的加入呢，可以让我们的学生课后他随时可以进入到网站，通过建模观看我动作的要点，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手机摄像头进行一个自测。
18: 交流的过程中很顺畅，赤子之心又燃起来了。贵州头发干燥的妹子回来，我都希望能够帮家乡多做一些事情。
19: 昨天由中央宣传部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中共遵义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新长征路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活动在遵义举行，知名电影人、音乐人等数十位文艺工作者携手各行业的新时代奋斗者，深情讲述长征故事，传承伟大长征精神。

0: 活动分为从这里出发、以光影铭记、新长征路上三大篇章，老中青三代电影人同台演绎，以情景讲述、诗词朗诵等形式，再以遵义会议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红军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的25000里伟大征程。正在热映的电影《四渡》剧组受邀来到活动现场，讲述了驱动影片创作的精神动力。即将开拍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绽放》剧组也应邀参加本次活动。影片《绽放》预计明年上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献礼。
1: 30年前，遵义会议演了长征时期的周恩来同志的形象，我们拍摄都是坐着破旧的公共汽车不断的转场。现在30年过去了，见证了贵州的发展，也见证了我们中国电影的发展。
2: 我们在荧幕上要多塑造这个历史，让我们的子子孙孙能够从历史故事当中永远记住他们，以他们为榜样。
3: 长征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筋骨，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来建设新的中国。文艺工作者不仅要在红色作品中演好每一个角色，更要传播革命精神。
4: 贵州是我的家乡，在这片土地上是因为有先辈他们的坚守，才有我们后辈的安稳生活。
5: 以四渡赤水经典战役为背景的电影《四渡》正在热映，上映以来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
0: 近日，2026年演员和经纪人培训班的多名文艺工作者在贵阳越界影城观看电影《四渡》，震撼的视听效果、演员的细腻演绎，让大家沉浸式重温这段红色历史。
6: 视觉效果是足够的好的，演员的脸上的一点点微微的抽动都能看得很清楚，所以说就更能够沉浸在那个场景当中，非常非常的震撼。
7: 贵州红色的根脉是非常的深厚的，欢迎朋友们能够来到贵州旅游，去感受到我们先烈当年奋不顾身拼搏给我们留下来的满满的能量和前进的动力。
0: 影片将宏大的战争场面与细腻的人物情感交织呈现，让观众在视听冲击中重温历史，感悟初心。
8: 枪炮轰鸣、水流风声等实景音效真实震撼，全方位烘托出战火纷纷、危急四伏的历史场景，战斗场面紧张震撼，
9: 又好看又共情。特别是战友牺牲的时候，感染力拉满了，我们很多人都看哭了。
10: 省邮政管理局和省交通运输厅近日邀请相关企业和政府部门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如何打通产供销运堵点，协同破解钱货出山制约瓶颈。
0: 现场，农业制造等生产端企业负责人依次上台发言，直面物流成本、流通效率、服务保障等，提需求、谈合作。而物流供应链企业也在随后的发言中给予了回应。
11: 很多蛋鸡养殖场分布在偏远的农村乡村，养殖户需要将鸡蛋从养殖场运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县城才能发货，希望在核心的鸡蛋养殖区域布局联合的收储点。
12: 我们在农业的主产区建设前置仓、标准化分拣包装中心，依托乡镇网点就近采收分拣，降低单品出山物流成本，减少货品损耗。
0: 此次参会的100多家物流和供应链企业，包括仓储、配送、电商等各个环节，原本计划2个小时的交流会被拉长到3个多小时，力求让生产企业能够找到适配的供应链服务方案。
13: 凤冈主要产业呢就是茶叶、肉流等为主，企业货源分散，旺季呢集中报单，淡季零散的发货，运力呢闲置。希望我们快递企业和我们的生产企业能够协同。
14: 多数的中小基地呢是缺少产地的一个运冷站的，大型冷链车辆呢是无法直达田间的，旺季的运力缺口巨大。希望长期打造产地集成的分拨中心，针对不同果品定制温控方案。
0: 近年来，贵州已建成覆盖全省、通达全国、连接城乡的枢纽加通道加网络物流基地网络。此次会议就是要进一步打通堵点，让钱货鲜品以更高质量、更低成本抵达消费者手中。6月26号，2026年贵州老字号近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嘉年华活动黔西南站在兴义举行，50余家贵州老字号及名特优农产品企业参展。 活动还依托一马贵州平台，线下同步定向发放专项消费券，市民可享受专属满减优惠。截至目前，全省共有贵州老字号217家，其中中华老字号17家，覆盖食品加工、酒类、餐饮、茶叶、手工艺品等多个领域。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了解到，自2017年至2025年，贵州法院受理的毒品案件数及犯罪人数已连续八年呈下降趋势。其中，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全省法院共受理一审毒品案件530件，其中新收465件。从判处刑罚情况来看，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重刑率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约14个百分点，毒品案件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率低于同期全部刑事案件缓免率约15个百分点。
15: 又一个新的趋势，就是这个精神类药品的比例比原来要高，这也是我们打击的重点。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明确了，这个上头电子烟不是电子烟，是毒品，因为利用这类新型毒品侵害青少年或者利用青少年来实施这类犯罪的，我们要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5: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报道，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贵州基层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央视新闻联播关注，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
0: 2026年市州数据局局长工作座谈会近日在贵阳举行，省市州大数据局部门负责人围绕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城市大脑建设、人工智能场景开放等交流发言。
5: 2026年，贵州省矿山应急救援暨矿医联动双向奔赴实战演练在六盘水市盘州市举行，演练涵盖平台报警、信息报送、灾情研判等全流程。日前，2026多彩贵州半程马拉松超级联赛第二站在安顺鸣枪开跑，分配友王敏斩获国内男子组、女子组冠军。
10: 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0: 再见。

0: 我叫刘玲，来自河北省沧州，今年39岁。
1: 30年前，年仅9岁的刘玲做出了人生中最重大的选择，这个选择让她离开了自己最爱的人。30年了，她心中问了无数次，她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可是她始终用她还活着的信念支撑着自己，活了30年。
0: 我是来找我妈妈的。9岁时，妈妈把我送给了现在的养母，当时留给了我一句话，这句话就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我心里，压了30多年。
2: 什么时候和妈妈分开的？
3: 我9岁的时候。
2: 9岁的时候。
3: 从小姐姐有那个脑膜炎，我爸爸就说出去挣钱，就从那以后就常年的不回家，
2: 逃避了。
3: 因为我们家当时都没有房子，就过着流浪的生活。后来有一回，我妈听见我爸说在哈尔滨，妈妈就领着我们姐俩去哈尔滨找我爸爸。哈尔滨冬天太冷了，我妈领着我们姐俩穿着那小单片鞋，就到处找呀找，找了好多天，饿得不行。我妈妈就领我们姐俩在那个卖水果的那个路边摊上捡那个冻梨吃，就那样妈妈都舍不得吃，然后给我们姐两个吃。可是当时我就觉得有妈妈在就是有家在，我是幸福的。找了好多天没找到，我们就回家了。回家以后没想到过了几天我爸爸回来了，回来以后跟我妈妈去离婚，我爸爸从那以后又走了，又不回来了。妈妈领着我跟姐姐去了我的姥爷家，过了一年妈妈把我领到密山，原来是我姨妈在密山给我妈找了一个后老伴儿。后老伴儿对我很好，在我印象最清楚，他领我去买冰激凌吃。可是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我的亲生父亲就又找去了，跟我妈不知道说了什么，把我们姐儿两个又领了出来，领到半路上就住进了一家旅店。在旅店里爸爸说当地有人该他钱，然后就出去要账去，20多天都没有回来。我妈妈一看这样身上的钱都花光了，就领我们姐儿俩去了哈尔滨三棵树车站。
2: 你们家在哈尔滨那带？
3: 是。到那里碰到了我的养母，然后我妈就问我的养母说，大姐你几个孩子呀？我养母说我有2个儿子。我妈底下说了一句，你可真幸福啊。我养母就问我妈说，你们家几个孩子呀？我妈就说，我们家有2个女儿，我送给你一个吧。我就想我妈妈可能连张车票也买不起，我得帮我妈妈。我就对养母说，我说阿姨阿姨，你说你要我。我搂着养母的腿我就这么说，我说阿姨你说你要我，我要跟着养母走，我就得要把养母哄好，我要让她喜欢我。我就跟养母说，我说阿姨阿姨，你晚上抱着我睡啊。我养母当天晚上搂着我睡了一宿，第二天养母领着我，我妈领着我姐，我回头找我妈要了2块钱。我说妈你给我2块钱，养母就说你找你妈要2块钱干什么呀？我就在想，如果我要去到那里，我就要跟他们搞好关系。我说你不说家里有2个哥哥吗？我想给2个哥哥买点好吃的，我就给哥哥们买了2袋饼干。可是在我要钱的时候，我妈妈就说了一句，
2: 说了句什么？
3: 妈妈说，孩子你逃条活路，妈妈领你姐姐去跳松花江。
0: 当时我就在想，我要是走了，我妈就能领着我姐可以活下去，我可以给他减轻点负担嘛。 我本能的以为我养母会给我妈点钱，这样我妈会好过一些。
3: 就这样，我跟养母回了沧州。30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妈妈是死是活，至今她那句话就压在我心里，就像块石头一样。
2: 养母对你好吗？
3: 我的一个亲戚，他们家里要盖房子卸木头，因为我父亲是学校的一名老师，他那时候有晚自习嘛，学校必须是家属请假或者教师自己请假，

说妈妈，我去给我爸请假，就是想向母亲示好的样子。然后我就去了。到了学校以后，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就说：“孩子，你在这儿吧，我给你出几道题。”我就想也没事儿，就在那坐呗。一会儿我哥哥就找去了，我就跟我哥回家嘛。到了家，我养母拿那笤帚就打了我。

0: 再也不敢了。
1: 当时我的那个心呢，哎呦，都在一直喊妈妈妈妈，你到底在哪儿啊？你看没看到我在这被养母打，你怎么还不来接我呀？我感觉当时我就特别想需要妈妈，我不相信我妈妈就没有了。
0: 慢慢的我到了15岁，我就不上学了，我就开始挣钱嘛。当时我就一天才挣1块钱，到了月底我开了30块钱工资，我买了一个日记本，我把我每一天的经历我都写在日记里。我说妈妈你在哪儿啊？我今天开字了，我真的好高兴，我真想给你买一件新衣服，要是你能跟我在一起那该多好。再穷只要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哪怕是要饭那也是好的呀。
2: 不应该走哈，
0: 是
2: 应该生死和妈妈在一块儿。
0: 对，
2: 你这些年怨没怨你妈妈怎么一直不来找你？
0: 我没有怨过妈妈，妈妈就是想让我过得好，就是想让我有一个好的生活，可是生活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我20岁，我认识了我第一个老公，孩子出生没多久，我的老公就像我的亲生父亲一样，常年都不进家。
1: 有时候晚上我一个人我就会大哭，对着镜子我就在喊，我说妈妈你到底在哪儿啊？你要是真的还在你就快来找我吧，我现在过的这是什么日子？妈妈你看到了吗？你有没有在想着我？
0: 我的老公突然有一次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一年多没进家，你陪我回养母家去看看。然后他的朋友给他打电话说喊他出去上歌厅玩，我不让他走，他不听，我们俩吵了起来。我忽然就觉得我自己的人生怎么会是这样呢？我就在我们村那个小药店，我买了一瓶安眠药，我把它全都吃了下去。第二天中午他们才发现我，把我送到了医院。抢救过来以后躺在床上，我也在想，我都想走这一步，我的妈妈是不是当年也会像我一样啊？
2: 你估计你妈妈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吧？
0: 我不敢相信。后来我单位的同事都来了，他们来看我，然后就骂我说，刘玲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啊，你说你有孩子你不为别人着想，你不为你自己的女儿着想吗？是啊，我不要再走我妈的老路，我不要再那样活着，我要把我自己的女儿带好，我不要让女儿步我的后尘，我一定要坚强地活着。当时我也想，我这一关我挺过来了，我妈妈也一定能挺过来，她一定能活着。后来我就决定起诉离婚，我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我当时一个月就挣1800块钱嘛，我每个月要给女儿攒1000块钱。
2: 女儿多大了？
0: 我女儿19岁了，现在上高中，也特别听说特别懂事。
2: 你干什么？
0: 我在厂子里面打工。哦，因为我们上班都穿工作服，剩下的钱我就给我姑娘买漂亮的衣服，最美好的童年留给女儿，我不要让女儿也像我一样心存遗憾。一年多过去了，我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
2: 后来你跟这个老公有孩子了吗？
0: 我们没有，我们商量好了，因为我有女儿嘛，我们就要一心一意地把这个爱都给我的女儿。老公是个特别好的人。
2: 对呀，
0: 记得一回我干活碰手了吗，我就打了个电话给老公，我说老公我的手碰了，我说你赶紧回来。老公不大一会儿就回来。

0: 来打着出租车把我拉到县医院嘛。到了医院，人家大夫偏要说把我这个手指头给我截下去，老公就围着人家大夫转，就哄人家，就说他还年轻，他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你千万不要给他把这手指头截下去。后来我大夫感动了，就给我做了一个皮瓣手术，没有把这手指头截掉。我就想我老公就是上天对我的一个恩赐，我认识那么好一个男人。
1: 今天你老公跟你一块来了哈？
0: 是的，我老公。
1: 我们请你老公一起上来好吗？来，有请。来，来，兄弟，你真是个好人呐！来，坐这儿。你老婆有了你，心里有了依靠，这些年你为她付出很多哈。一个女儿，你们俩一块抚养着。
2: 对。
1: 你作为继父，对女儿好吗？
2: 相当好。
0: 那是相当好。
1: 相当好。
0: 那是相当好。嗯，给我女儿花钱从不吝啬，只要女儿说想要什么，她第一时间准去给孩子买。
1: 你能理解你老婆这么执着地寻找她母亲吗？
2: 理解。
0: 她老家是东北的吗？她就托朋友托关系四处给我打听。
1: 你都撒出去网让他们去帮你找。
2: 对，一开始跟我说过她有个姨好像在密山。嗯。我说那边哪有朋友，我说的让他们给打听打听，也找不少，也没找着。
0: 现在我感觉自己也是这么大年纪的人了，我怕再不找我妈妈，我妈妈真的就没有了。
1: 如果今天能找到妈妈，你打算跟她说什么？
0: 如果她还在的话，我要把她接到我身边养老尽孝。如果我妈妈真不在，我就要告诉天堂里的妈妈，你女儿现在过得很好，你不要再挂念我了。如果知道他的地址，我可以到他的坟头给他上上香烧烧纸，也了却了我这么多年的这个心愿。
3: 刘玲你好，我是等落寻人团的舒东。我们看到了你在我们等落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报名寻人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一些线索哈，在你的记忆当中呢，你的妈妈名字叫做古艳华，你还有一个姐姐名字叫做郜玉波。那在把你送走之前呢，妈妈曾经带着你还有姐姐改嫁到了密山，而你在记忆当中觉得最有可能联系上的亲属就是在密山的你的姨妈还有姨父，因为他们当年呢在密山地区呢开过牙科诊所。所以呢，我们也是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还有爱心人士，把主要的寻人力量都放在了黑龙江省的密山地区，看看能不能帮你找到想要的答案。
0: 妈妈，你来见见我好吗？我太想你了。

0: 刘玲，你好，我是舒东。首先呢，其实我想告诉你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帮你找到了妈妈的信息。
1: 她在哪儿？
0: 其实和你想的不一样。妈妈呢，当年把你送人之后啊，并没有像你想的那样去跳江，而是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坚强，带着姐姐又生活了2年。其实呢，妈妈把你送人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又赶回到哈尔滨的三棵树车站去找你去了。但是呢，因为当时那位阿姨没有给妈妈留下太详细的地址，所以妈妈也没有什么线索。后来呢，在1987年，她带着你的姐姐改嫁到了山东的德州。但是今天还是很遗憾。

0: 因为妈妈在十年前因病去世了。她去世之前还一直念叨，我的小涛还没有找回来。我们知道你非常想妈妈，所以我们也是帮你找到了一张妈妈的照片。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大屏幕，好不好？来看看这是不是你记忆中的妈妈。
1: 是，怎么会这样呢？不应该呀，这样。怎么可以这样呢？我就这些家都在想着找你，妈。妈。不应该这样的，不是这样的结局。妈妈，不是我想要的结局。
2: 命运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0: 尤玲，
2: 他对每个人有的时候是不公平的。
1: 这么多年我妈活着什么纪念，在我心里我这一直支撑着，我一直等着我妈来找我。
0: 今天我们还给你带来了一个你的亲人啊，妈妈当时走的时候带着姐姐走的，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帮你找着姐姐了。
1: 真的
0: 找着姐姐了，也是你的亲人，对不对？我们一起开门见见姐姐好不好？来来来来啊，两个姐妹应该相见了。这是你的姐姐，那个是你妈妈改嫁的继父。
1: 姐姐，这些年我都在想你了，姐姐，我的姐姐。姐姐，我找你们找晚了，姐姐，找你们找晚了。
2: 来，把姐姐领到这儿来，好吗？
1: 走吧，我姐姐。
2: 来，包括父亲，来。
1: 我姐姐，
2: 一家人都请。
1: 姐姐。
2: 来，把姐姐领过来，来。
0: 刘玲，没事啊，这个是妈妈后来改嫁到山东德州的继父，后来妈妈的一些事儿，你可以问问他，他会给你讲，好不好？我们坐过去啊，坐过去慢慢讲啊。
3: 叔叔你好。
4: 你好。
0: 对。
1: 多少年了？三十多年了，姐姐，你知道我多想你，就寻思你跟妈妈在一起。
2: 还记着姐姐的样子吗？
1: 记得。
2: 来，请坐。来，老同志，请坐。
0: 姐姐呢？因为小时候啊，脑子……
2: 姐姐正常吗？
4: 她有可能是大脑炎啊，还是脑瘤穿刺啊？有后遗症。
1: 是的，你老师是的。就是我姐姐，我姐姐小时候就是大脑炎这个病。就是这个病。
0: 但是啊。这个姐姐一直记着这个妹妹，而且知道今天来找妹妹，特意给妹妹还带了一样东西。
2: 带的什么呀？
4: 就是她妈这个来了一年以后啊，一个拍的这张照片。也就是她在她这个，比如说给她妈分离以后啊，也就是最近的一段照片。
1: 是这样子。
2: 就这个样子哈。来，你问问你的继父大哥。你给他讲讲他妈妈后来的情况，改嫁给你之后提起过这个小女儿吗？
4: 但是经常提到。
2: 他想去寻找是吧？
4: 大约是把目标了集中到黑龙江了。
2: 黑龙江。
4: 先后去过。
2: 实际上你不在黑龙江，在河北沧州。
4: 哎呦，刚才这个我这一听啊，真是近在咫尺，却像天涯找啊。

0: 德州，近120公里。
1: 哦，后来这个他妈妈跟你又有了孩子了吗？
0: 没有，
1: 没有啊。
0: 哎，
1: 哦，你们一直带着这一个孩子？
0: 对对。
1: 啊、哦，为什么不要呢？
0: 当时是，我们的家庭条件不是那么很好。他母亲嘛，一直体格就不大好，我们就决定不再要了。
1: 哦。
0: 哎，
1: 他妈妈到那儿没工作，就你养着他。
0: 对。
1: 哦，那你也是个很善良的人哈，应该谢谢这个叔叔，照顾了你妈妈，你妈妈身体不好。
2: 叔叔，谢谢你，谢谢你。
3: 而且刘玲，我还要跟你说，你的舅舅、你的姨父、姑姑、大爷都找到了，而且他们说等着你回老家去看看，你的老家就在哈尔滨。
2: 谢谢，谢谢叔叔，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1: 刘玲，领着姐姐、丈夫还有这继父，以后一家好好的过，然后以你为主，
2: 是
1: 回家看看姨姨父家里那些老人。这一生就算圆满了，你丈夫也会协助你，以你们为中心把这个家转起来，他们都靠你了，知道吗？
2: 我知道，我知道。
1: 不能老哭，责任重大，替妈妈完成这些照顾继父、姐姐的任务，好孩子，好吗？
2: 一定一定，
1: 拜托你了，
2: 一定一定。
1: 好，我们为刘玲加油，走吧，走向你们的幸福之路，拿着那个照片。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走，我们回家。
3: 走，回家，回家。
1: 刘玲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找到了姐姐。大哭是因为妈妈去世了，10年前就走了，人生有很多遗憾。以后就以刘琳为中心，这个大家族就转起来了，我们衷心的祝福她。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7: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8: 爸爸，哎，
7: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9: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 这么好用。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0: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 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1: 喂喂喂，
1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

0: 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8: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8: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

0: 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

0: 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8: 使用电子银行
9: 能减碳，
8: 快递盒回收
10: 可以减碳，
8: 不用一次性餐具
11: 也能减碳，
8: 旧衣回收
10: 同样减碳，
8: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3: 这把弓箭是从金天士那里拿到的，你觉得如何？
14: 不错，
13: 但可惜还没有认主，它的威力只能发挥1/2。我需要你的3D 精血。
14: 我教你射箭的目的不是让你求人，想要什么，你得自己拿。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刀鱼回游记。
3: 这儿的水可真清澈。嗯，
4: 我表哥说，西安江的水质这几年越来越好了。好了，检测完成。
3: 你的表哥？
4: 大西西，快看，是刀鱼群。
3: 哇，真是太壮观了，我得多拍几张。

0: 奇怪，我记得以前西安江这一段没有出现过刀鱼呢。
1: 我们跟上去看看。
0: 你们好呀，刀鱼朋友们，在这里看到你们真是惊喜。
2: 你们好，我是大谷，我们是钱塘江刀鱼，第一次洄游到这个地方，这儿的水很干净，我们想留下产卵。
0: 这里的水质的确很好，欢迎你们。
1: 有些刀鱼朋友好像受伤了。
3: 没错，我们这一路遇到了不少麻烦，大家或多或少都受了些伤。
4: 说的没错，大鲑鸟袭击了我们，很多伙伴都掉队了。
5: 我非常担心他们。
1: 别担心，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你们的，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6: 大西西，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7: 巴克队长，我们遇到了受伤的刀鱼群。
8: 根据路线来看，他们应该是沿着钱塘江洄游的钱塘江刀鱼。他们从东海的入海口来，每年6到7月进入钱塘江中上游产卵。这的确是他们第一次在新安江黄山段水域出现。
9: 天哪，这段路可真漫长，他们一定吃了不少苦头。
8: 是的，在洄游的路上，刀鱼会经历很多困难，像是水里的乱石、湍急的水流、高高的石阶等等。
10: 1、2、3、4，受伤的刀鱼数量也太多了，必须马上治疗。
1: 是的，还有一些刀鱼掉队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们。
6: 事不宜迟，达西西，立刻搜寻掉队的刀鱼。阿姨古丽和皮医生负责治疗受伤的刀鱼们。
11: 是，队长。
6: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完好如初。
1: 我感觉好多了，可以再次出发了。
0: 你确定不需要再多休息一会儿吗？
1: 回游一刻也不能耽搁。谢谢你了，皮医生。
2: 谢谢你们。
3: 从这里到上游还有一大段的距离要游，让我护送你们吧。
0: 如果你们体力不支了，随时可以到孔雀鱼艇上休息。嗯，
1: 那就多谢了。伙伴们，出发。伙伴们，加把劲，穿过这片乱石区就到目的地了。
4: 好。

0: 们的速度可真快，
1: 而且非常擅长跳跃。
0: 我的小乖乖啊，我想我们该小心些了。
1: 不用担心，皮医生，我驾驶起舰艇就像滑滑板一样得心应手。你看，
0: 这也太刺激了，达西奇可从没有开过这么快的舰艇。
1: 皮医生，你看，鲍鱼们被水流冲下来了。
0: 应该是受伤让他们的游泳速度变慢，这才无法继续逆流而上。
1: 我有个想法，大福，快带大家跟在我的后面，我用孔雀鱼艇为大家阻挡水流。
2: 真的轻松多了，大家快跟上孔雀鱼艇。
0: 哎，鼓励左边，右边。真是漂亮的闪避，
1: 希望达西西那边也一切顺利。
3: 根据生命探测仪的显示，刀鱼群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4: 哎，快给我停下！都说了，心急吃不了大刀鱼。哎，有了！还好意思说我呢。
3: 原来大古说的大怪鸟是鸬鹚呀。不好，刀鱼有危险。

0: 送上门的大鱼。真扫兴，还以为是一条大鱼呢。
1: 就是就是，
2: 肚子饿坏了吧，朋友们，要不要来点鱼饼干？
0: 好吃好吃
1: 好吃。
2: 刀鱼们，我来引开鸬鹚，你们快往上游去。
0: 饼干哪有新鲜的刀鱼好吃啊？
2: 糟糕，另一只鸬鹚没跟上，刀鱼们有危险。你的帮助，
0: 不客气。
2: 阿依古丽，红色的。
3: 我是花仔，阿依古丽的表哥，大家都说我们长得像呢。
2: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达西西。
3: 海底小纵队呀、阿依古丽和我说起过你们，她说你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厉害。
2: 谢谢夸奖。对了，阿依古丽和皮医生现在陪着受伤的刀鱼回游呢。
3: 真是太巧了，我也是来看刀鱼回游的。我能搭个便车吗？
2: 当然。坐稳了，我们要出发了。他们都被时间拦住了，
3: 再这么下去，等他们体力耗尽就再也跳不起来了。
2: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安全穿过时间呢？
3: 别着急，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记得上次冒险，我独自深入雨林，遭遇了鳄鱼的追赶，眼看已经无路可走，但我利用鳄鱼重新开辟航道，这才有惊无险。
2: 对呀，既然没有路，我们就开出一条路。
3: 这里的石阶有些松动，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个斜坡，就能让刀鱼顺着斜坡抵达上游。
2: 好主意，我这就启动机械手。
3: 干得漂亮，大西西。
4: 谢谢你们。
3: 不客气。
5: 西西，我们在这儿。
3: 好久不见，阿依古丽。
6: 花仔，你怎么在这儿？
3: 我还从来没有在新安江见过刀鱼呢，这么大的惊喜，当然要亲自来瞧瞧。
7: 欢迎回家，我的朋友们。
8: 这里的水质果然非常棒，
9: 是个孕育宝宝的好地方。
7: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还有花仔。
8: 不客气。
2: 不介意我给你们拍张照吧？
10: 当然可以。
11: 达西西，我想向你们确认一下，任务进行的怎么样了？
2: 很顺利，队长。我们成功护送刀鱼群来到了新安江的上游，这都亏了花仔的帮忙。
5: 花仔，
12: 我的老天爷！红色的阿依古丽？
2: 不是的，呱唧，这是阿依古丽的表哥花仔。他是一名野外生存专家。
3: 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你们好，我是阿依古丽的表哥花仔。
13: 我是阿依古丽。
14: 很高兴认识你，花仔。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新安江。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茶田历险记。
3: 嗨，朋友们，你们到奇门茶田了吗？我们已经开始准备做粽子烧饼了。等你们采回来新鲜的茶叶，我们就可以开始下午茶喽。
4: 我们马上就到，花仔。
5: 放心吧，保证能赶上。咦呦，我已经等不及要找到传说中的金色大茶树了。
6: 茶树都是绿色的，为什么这株茶树是金色的？
5: 对，中国漫游记上写着，黄山有一处位于北纬30度的黄金产茶带，那里山多林密，云雾笼罩，生长着一棵会发出金色光芒的大茶树。据说只要喝下它的茶叶泡的茶，就能获得神奇的力量。怎么样，小五，要不要
4: 看看我们谁先找到它了？
5: 你快来拿杯老去，医生。啊，
7: 等等我。
5: 这棵是大茶树吗？不是这棵。这棵看着最大了。
4: 嘿，看我的采茶功夫。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大姐，你不能只顾着找，你要采茶叶啊。
5: 没问题，先让我看看大茶树在不在这儿。
8: 看来茶叶的采摘也是需要耐心的，还是到其他地方多采集一些吧。好香啊。已经这么多了，可以回去了。
7: 谁啊，伙伴们？啊，谁在叫？我的小乖乖啊，怪物啊！呱唧，小五，救命！
4: 是皮医生。
5: 怎么了，皮医生？
7: 那里面有一只怪物，还在喳喳叫。
4: 我去看一下。
5: 我要看看是什么样的怪物。
4: 地上没有，连野兽的脚印也没有。
5: 呦喂，这上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鸟的粪便。
4: 皮医生，你再过来看看。
7: 它不见了。
4: 可能是林子里的鸟叫声怪了一点。
5: 我想也是，鸟有什么可怕的。
4: 回去拿背篓吧，刚才跑得太急了。
5: 嘿，刚才我找到一棵特别大的茶树。
4: 在哪？
7: 我的背篓呢？
4: 就是大茶树，
5: 肯定没错。
7: 我的茶叶，难道滚到里面去了？
8: 他们都说没有危险，快去快回，找回我的背篓。小皮，你可以的，别害怕。啊，找到了。
7: 原来不是可怕的怪物，
9: 别过来，我可不是好惹的。
7: 只是。